0: 上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家庭游、研学游等客流明显增多，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也持续迎来暑期邮轮出行旺季。空港、邮轮多重客流叠加，进一步彰显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邮轮母港的通行活力。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1: 受上游洪涝、天文大潮、风暴增水三重因素叠加影响，近期黄浦江的潮位持续的偏高。今天凌晨一点钟，黄浦江苏州河口的黄浦公园水文站测得最高水位为5.17米，随后落潮。昨天下午，上海市水文总站一度发布黄浦江高潮位黄色预警。记者呢也是连夜赶赴位于黄浦江上游的米氏渡，防汛一线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报道。
0: 昨天晚上11:30。黄浦江上游松南郊野公园段江水已明显上涨，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它的影响并未结束。巡查队伍正在不间断地巡堤查险。
2: 8月12日凌晨呢，我们黄浦江上游米氏渡水位升至4.83米，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针对历史最高纪录带来的防汛风险，这两天呢，我们市区两级水务部门和民兵呢，驻守黄浦江一线堤防，加密巡查频次，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
0: 这次高潮位成因复杂，上游洪涝持续，又恰逢农历初一，天文大潮，再加上上海沿江沿海风力依然较强，持续产生风暴增水。
3: 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编，但是呢，强降水影响的洪涝影响仍在延续。太湖发生了洪水，江浙边界水位普遍超历史。到目前为止，水位仍维持在较高水平。黄浦江上游的金青松地区仍有部分涝水下泄，持续抬高了干流的水位。上海沿江沿海目前的风力的仍然较强，持续产生的风暴增水，不断助推沿江水位的上涨。
0: 水务部门介绍，三重因素叠加，造成黄浦江高位潮位，或将放缓上游区域积水退水速度。高潮位期间可能会出现亲水平台漫水的情况。这是设计允许工况，不会影响后方二级防汛墙的整体防御能力。不过，为确保市民安全，沿线亲水平台已实施封闭管控。东方卫视记者刘依然、孙启蒙报道。
4: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连日来上海依然是风雨不止。地势低洼的青浦、金山、松江三区仍有部分积水还没有消退。为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奉贤区紧急集结民兵支援力量，星夜跨区驰援金山，与属地民兵、基层工作人员并肩作战，巡河值守。
5: 现在是晚上9点，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枫泾镇人民政府，在我身后由奉贤区支援金山区的60名民兵和枫泾镇民兵组成的应急救援力量已经集合完毕，整装待发。今夜他们将彻夜巡河，守护沿河百姓的安全。
6: 除了驻守枫泾镇的民兵队员外，另外一组民兵同步进驻诸泾镇，开展河道巡查、隐患排查。所有巡河任务实行分时段轮班交替模式，确保全天候有人巡、有人守、有人管。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驰援队伍中不少是经验丰富的退伍军人，常年参与各类应急抢险任务，实战能力强，应急经验足。据了解，金山区本次常态化防汛巡河值守工作将持续开展数日，后续浦东新区民兵和奉贤区民兵采取轮班方式接力支援金山防汛工作。记者在诸泾镇浦营路看到，数台抽水机持续轰鸣，消防队员、工作人员进行排水作业，道路两侧人行道上的积水正在逐步消退，部分路面恢复通行，但低洼路段仍有积水，排涝攻坚仍然在持续。据了解，浦营居民区覆盖9个居民小区以及大量沿街商铺，其中浦营一村、浦营三村与池津路沿线地势低洼，历来是防汛重点区域。本轮强降雨期间，辖区北侧池津河水位暴涨，发生河水外溢，加之池津河后方泊岸出现塌方，大量河水涌入镇区，进一步加剧了片区积水内涝。紧急关头，诸泾镇第一时间成立前线指挥部，并立刻提档升级5组工作法，成立专业电工组、人员转移组、应急抢险组、排水清淤组、宣传安抚组，统筹公安、消防、社会化救援力量紧急驰援，消防队员昼夜不停持续抽水，争分夺秒压低片区积水水位。
7: 也是第一次，我们5个工作组在同一个片区，多个条线同时同步开展作业，高效的一个联动。

0: 在上海松江四经的银湖小区内啊，由于内河倒灌积水严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展开人员转移和排涝工作。
1: 这里地势低洼，整体面积大，纵深区域积水过深，只能依靠皮划艇进行救援转运。水域通畅时，两名队员在前面划桨，遇到通行受阻区域，队员们就下船推行，护送群众撤离积水楼洞。与此同时，还有两支民间救援队也带着设备赶到小区。在多方救援力量持续推进下，居民们携带随身物品搭乘皮划艇有序撤离。救援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
2: 来来，慢点啊！
3: 啊，小孩子吧，分开一小
2: 位。来来来，抱小孩子先放。
1: 在小区门口，转运大巴、各类救援车辆随时待命。当地环卫和小区物业还出动了总共5辆铲车参与人员转移。救援过程中，四经镇工作人员与救援人员实时联系，逐一记录居民选择转移或居家留守的意愿。
4: 5个要坐船，5个坐船，2个坐帆斗。
5: 我们银湖小区呢，主要是2条河，三泾河和那个河上泾，内河的一个倒灌，造成了我们整个小区的这个雨水积压比较严重。那么我们连夜调集这个沙袋，第二天一早呢，成立了我们这个抢险救援的一个专班，有15名科长代班，挨家挨户进行一个宣传。所有的志愿者基本上都是全员24小时待岗。
1: 晚上10点半，救援人员划着皮划艇，打着手电寻找门牌号，转移最后2位同意撤离的居民。
6: 然后就是全部是地下室，全部都淹了，然后已经2天了。昨天下午2、3点，
7: 从今天早上开始，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已经在持续的在这个小区开展救援，那么已经持续了10几个小时，现在的时间是23点32分。根据一些居民的意愿，那么同意撤离的居民已经安全的撤离。
8: 是一共出动了5辆艇，然后从8点钟开始，然后到现在11点不间断进行救援，而且已经很多户人家是没有吃东西，比如说从昨天开始已经没有吃东西了，然后我们送点菜进去。
9: 我们一共是来了2条冲锋舟。10几名队员，从上午10点到现在，我们转运了将近200人吧。
1: 各方救援昼夜不停，小区有400多人被成功转移。
10: 随着防汛形势趋于平稳，风险逐步解除，转移安置人员也开始陆续返程。此前，松江全区的建筑工地、老旧小区及低洼地带提前转移安置的11577人已陆续回家。各街镇也组织专业力量，提前对返程住所开展安全排查。
11: 上午10点，松江岳阳街道秀亭酒店安置点内，高宗菊得知家中安全检查无虞后，收拾行李踏上归途。他打算简单吃过午饭就赶回工作岗位。
12: 工作人员很辛苦，陪我们3天3夜。我们回家之前，把我们家里的水电所有东西都给我们检查一遍，都能让我们放心回家了。我们很感谢。
11: 相邻的50多位邻居也陆续返家。社区工作人员逐户走访，反复叮嘱大家别遗漏任何安全细节。
13: 接到防汛办的一个撤岗的通知以后，我们马上联系了就是我们2家物业公司的水电工，跟我们工作人员一起上门，对这些就是撤离人员的家中进行一个检查，安全检查，包括房屋结构，对吧？用水、用电、用气的一个安全，确保他们就是返回家中以后呢，一切就是正常。
11: 金山区经纬中学安置点内，工人们同样忙着收拾行囊，准备返回工地。
14: 3点钟挺好的，这里空调一天24小时都打开的，很舒服，很凉快的。企业就帮我们检查，我们回去直接放心。
11: 这一安置点共安置120人，其中半数为中国铁建工人。返程前，工地负责人已对全厂用电线路、施工用水和生活用水等进行了全面检查。
15: 工人住的这个房间也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检查，具备这个工人返回住宿点的这个。
11: 在石化街道，工作人员也早已排查好辖区内水电情况，准备迎接居民回家。
16: 对这些那个居民的家里进行了一个安全那个检查，包括一个是电线的用那个电路检查，那个排查安全隐患，然后确保就是说房屋的安全，然后确保保证他们能够安心回家。检查之后没什么隐患，可以安全回家。
0: 在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有网民

0: 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故意发布涉台风虚假信息。近日，上海公安机关查处了多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件，共有12名违法行为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 在警方查处的案件中，有违法人员借助 AI 工具制作虚假视听内容，凭空捏造险情博取眼球。比如网民高某某为博取流量，运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不实信息，在网上发布，浦东警方依法对高某某处以行政拘留。有违法人员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方式，挪用过时视频、外省市视频，拼接造假，虚构本地受灾的场景。比如网民刘某某为博取关注，从网上下载了他人于7月18号发布的暴雨视频，经重新编辑后发布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称今日杨浦区又发大水，也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刘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连日来，上海公安机关共查处11起涉白海豚台风谣言，12名违法行为人被处罚。警方提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2: 11号晚开始到昨天早晨，浙江玉环普降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紧急组织力量展开抢险救援。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与西南气流共同影响，浙江玉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导致当地河流水位迅速抬升，楚门镇紧邻河道水位从平日约2.1米最高涨至3.8米，河水外溢叠加内涝，致使部分片区积水严重。记者在楚门镇东方新村看到，这里是本轮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部分低洼地段积水已至成年人腰部，片区内约500-600名群众被困家中，不少居民已从1层转移至2层、3层避险。险情发生后，当地公安、消防、民兵以及社区志愿者迅速投入抢险救援，出动皮划艇为被困群众运送生活物资，同时转运无法自主避险的受困居民。乡镇党员社工同步逐户开展安全排查，防范次生风险。目前该片区已整村停电，供电部门正组织应急队伍开展应急供电处置。昨天早上，玉环多部门将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期间管控措施，紧急实施五停，呼吁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气象部门提醒，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带来的次生灾害影响仍需高度警惕。
0: 另外，昨天台州玉环、温岭等地遭遇了强降雨，多处积水，应急抢险工作有序展开。
4: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玉环市楚门镇的南滨花苑小区。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在这里的积水呢，基本在没过我脚背的一个位置。我身后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正在进行一个强排，最深的地方呢，在1米到2米左右。预计到今天晚上7点左右呢，这里的积水将清理完成。
5: 11日晚上9点到昨天早上10点，玉环全市面雨量达163.2毫米，其中楚门镇高达445.9毫米，城区多处路段出现内涝，白岩村、茶头村等低洼区域积水最深处超1.5米，当地党员干部连夜用皮划艇转移被困群众。
6: 1点钟开始到现在没回到家里，搞到差不多了，已经打通了。
5: 目前白岩村群众已全部得到安全转移。在温岭，这家企业地处城区低洼地带，17名正在上夜班的员工被困在厂区2楼，消防队员乘坐冲锋舟第一时间抵达厂区进行救援。
7: 慢一点，
8: 现在风险呢，谢谢你们啊。
5: 截至目前，各级粮食物资系统按照应急调拨指令，共向台州调运6台拖车式移动水泵和35000余件应急物资。浙江台报道。
2: 东海海域的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一般在8月初开始，也被渔民称为小开渔。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渔受天气影响推迟，11号，福建、浙江多地正式启动小开渔捕捞作业。
9: 记者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看到，

0: 渔船陆续集结，渔民们忙着搬运物资、整理渔具、检查设备。
1: 这次碰到台风，我们在港里多等了好几天，现在可以出去了，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的收成，满载而归。
0: 下午两点，等待多时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起航。为了保证船舶安全出海，宁德海警局执法船艇同步进入重点航道和海域，为渔船护航。
2: 我们在重点航道进行护航，引导渔船分批有序出港，避免因为集中出海发生碰撞。渔船出去以后，我们还会持续掌握船舶位置和作业动态，加强海上巡查，确保渔船作业安全平稳。
0: 浙江宁波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也陆续向东海进发，开启捕捞作业。此次宁波共有1465艘渔船开捕，占应休渔船总数的41%。
3: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江苏沿海也迎来了小看鱼。11号傍晚，在江苏连云港市，1500余艘专项特许捕捞渔船陆续从各个港口驶出。
4: 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主要渔港千帆竞发，伴随着阵阵鞭炮声，渔船依次驶离码头，奔赴海域，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
5: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苏子蟹，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6: 希望他们这次平平安安，渔获满仓。
4: 小开渔期间，仅允许横杆脱虾、龙湖类、刺网及灯光尾网四类渔船出海作业，张网等作业类型渔船仍要服休至9月16号。为确保开渔第一网平稳有序，出港前，渔港管理工作人员对本次出海渔船和人员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7: 对渔船的消防、救生通道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出港人员的船员证书以及人证相符情况进行了检查，确保渔船依法依规生产。
4: 同时，针对本轮渔船集中出海，连云港海事部门集结辖区执法船艇，开展全方位海上巡航管控，实现风险隐患早预警，异常行为早干预。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8: 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发威。河南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多地山洪灾害预警升级。广西桂林一名男子在山谷里游玩时不慎摔伤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深入山谷，成功实施救援。
3: 回到新闻当中，虽然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会和冷空气结合带来强风雨影响，降雨将会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多个省份，并持续到本周末。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地需要警惕极端降雨致灾。
9: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11日到12日两天，河南中东部、河北西部、北京中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河南平顶山和洛阳、湖北襄阳和十堰、浙江台州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至90毫米，浙江台州局地110.1毫米。今天开始到15日，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雨势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会有强降雨。
10: 残余环流及这个北方高空槽的影响，我国这个降水范围在这个未来3天的话还是相当大的，强度也是非常的强。其中尤其在河南的这个中东部和西部山前，山东的西部，安徽的西北部等地的话，局地还会出现这种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局地还可能达到5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量。
9: 专家提醒，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现强降雨，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
8: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北京、天津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雷电黄色、积水内涝橙色等5个预警，并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
9: 过去两天，北京市遭遇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均出现在密云区木家峪镇，为206毫米，每小时96毫米。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昨晚8点，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

0: 部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专家表示，远在浙江登陆的台风白海豚之所以会给北京带来强降雨，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1: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应该说高空槽云系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的这个云系已经合并了。那么在北京地区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降水回波，是从南向北源源不断的在向北京地区移动。那么这个云带的话是非常的宽广的。
0: 而在天津，从11日开始已迎来降雨天气。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一度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进入气象灾害暴雨一级应急响应状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升级为红色。气象部门预计，天津本轮降雨将持续到今天。持续的强降水天气也对我国北方多地的交通产生了持续影响。昨天，北京、河北等省市的国省干线有190个路段一度采取封闭管控措施。
2: 从10号开始，河南全省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昨天呢，这里仍然是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的中心。昨天上午，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启动停课、停运等措施。
0: 河南此次降雨过程从10日开始，昨天河南雨势依然强劲，郑州、新乡等地出现大暴雨。郑州全市各汽车站暂停所有客运班线运营，部分地铁站点暂停运营服务。此外，郑州还启动了11座中型水库的腾制库容，将水位降至汛线以下，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而在河南新乡，相关部门提前调集大型设备，在重点河段清理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全力保障河道行洪顺畅。
3: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这个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
0: 在平顶山，昨天全市范围都采取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等措施。这处位于深山区的村庄，山势陡峭，沟壑密布，山洪和山体滑坡风险突出。为应对强降雨，当地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加密山区防汛巡查，
4: 安排了19名信访员，实施24小时监控机制，重点对于发生地质灾害的山体、道路等关键部位加强防控，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并处置。
0: 这两天，河南信阳的降雨也在持续，地处三河交汇处的南大桥乡，河道险情一发多发，当地组织10至300人的应急队伍，全力确保河道安全。
5: 不间断地加强汛堤查险，重点关注滑坡、溃堤、管涌等险情，尤其加强险工险段排查频次。我们将密切关注淤侵、汛侵、险情，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渡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分地区降雨将快速减弱，但局地仍有明显降雨。在山西，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11号开始，多地迎来强降雨，局地暴雨。在吕梁市，持续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内涝，山区路面湿滑，群众出行受影响。在长治市，局地最大降水量超过50毫米，一些河道的水流量明显上升，相关部门预泄腾库、错峰调控，有序开闸泄洪。山西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通天峡景区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这两天的强降雨天气还导致安徽的河湖水位上涨。昨天上午，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安徽一线协助指导。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湖北多地出现了阵风和强降雨天气。湖北气象部门发布消息，今明两天，白海豚残涡在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停滞徘徊。今天襄阳和鄂东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黄冈、咸宁局地暴雨，明天黄冈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到白海豚残留云系的影响，湖北襄阳出现暴雨天气，导致城区多处内涝。目前当地正在开展抽排水工作。我们来看记者从襄阳市樊城区七里桥社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首先来透过镜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这个社区的一个积水的情况。我们首先啊，看我脚下所站的这个位置，积水呢是达到了我的这个小腿的位置，也就是将近30公分的一个高度。而就在我大概6-7米远的地方，有几名消防员正在对这个排水口附近的这个垃圾啊进行一个清理。我们能看到哈，这个积水呢已经到达了他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短短大概6-7米的一个距离，水位就抬升了将近20公分。而镜头再往里伸，我们能看到在这个小区的镜头中间

0: 停了一辆车，那么现在这个水位呢是没过了车身的大半部分。而在昨天襄阳开始普降暴雨的时候呢，当地的消防那个干部告诉我，昨天凌晨的时候水位达到最高的时候呢，这个水位一度是没过了这个车身的玻璃的这个位置，大概是达到了80公分的一个高度。所以说水位上涨的是非常凶的，暴雨呢也是在一直持续进行当中。那么随着暴雨的持续，救援也同步开展了。我们当地的消防以及这个水利还有市政等多方面的工作人员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架设了这种大型的排涝装置，对小区里面的积水进行了一个排涝的作业。我们能看到哈，在我旁边的这根最粗的一个主管道呢，它的这个这个排涝的这个能力呢大概是500方每小时，而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两台手动的这种小型的泵，三台这个排涝的这个管道加起来，这个流量呢能够达到每小时600方的一个排涝的一个效率。但是呢现在现场的这个降雨呢依然是持续的，可以说这个排涝的作业呢也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焦灼的。那么除了我所在这个点位上呀，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在襄阳呢全市一共有70多处这样的这个点位发生了一个内涝的装备内涝的一个情况，而襄阳全市呢也已经调集了15支队伍，携带着120多套的这个装置，对这个各个点上的这种内涝的情况进行一个排涝的处置。那么除了排涝作业，现在在这些个易涝社区里面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保障我们社区住户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情况。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啊，在昨天暴雨发生之前呢，一层的这个住户，我们能看到由于水位已经到达了他们一层的这个窗户的位置，所以呢在一层的住户昨天就已经被转移出来了。而对于二层以上有一些住户还没有转移出来的呢，他们有一些比如说外出的需求，或者说有这个就医还有这个饮食的需求的时候，我们社区的干部和消防救援人员呢就会利用这个冲锋舟艇的方式将物资转运进去，然后将我们能看到现在远处正在招手的一个群众，他有这种外出的需求呢，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冲锋舟的方式将他们安全的转运出来。
1: 8月10号，山东济南市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城区多处道路积水。晚高峰时，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摔倒，无法动弹。途经此处的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后，立即停稳公交车，下车施救。
2: 事发时大雨如注，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积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俩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经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
3: 8月11号下午，正值台风暴雨之际，在沪陕高速扬州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位老太因为恶劣天气迷路了，竟然稀里糊涂地走上了高速应急车道，而身旁就是风驰电掣的高速车流，随时可能会发生意外。执勤民警通过监控发现险情之后，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4: 公共视频显示，8月10号下午3点多，一位老太太打着雨伞，独自走在高速应急车道上。执勤民警火速出击，沿途搜寻，找到老人后，快速做好现场安全防护，提醒过往车辆避让。原来老人因滂沱大雨遮挡视线，看不清道路走向，误入高速公路。他想徒步找寻回家路线，却始终看不到出口，只能懵懵懂懂地一路向前。得知原委后，民警当即将老人转移上警车。下了高速后，民警考虑老人年事已高，风雨中赶路有很大危险，决定一路将他送回家。老人连声致谢。扬州台报道。
1: 在江边、河道边，总有家长带着孩子戏水，可有时家长掉以轻心，年幼的孩子就很容易突发意外。最近，在湖北恩施州鹤峰县，民警和消防人员对一名被困河道平台的男孩展开救援。
5: 前些天傍晚6点58分，恩施鹤峰县荣美派出所接到报警，娄水河有小孩落水。接警后，民辅警迅速赶往事发地点，第一时间联动119消防大队同步支援。民警抵达现场后，快速排查险情，发现一名孩童被困在河道中央的平台上，所幸孩子及时攀爬避险，但河水湍急，河道水流复杂， 随时可能面临二次危险。

0: 等一下把船过来，把船接过来。
1: 掌握现场情况后，民辅警与消防救援人员紧密配合，协同作业，快速将被困孩童成功转移至安全岸边。
2: 你叫什么名字啊？没事没事，我是警察，知道吧？没事，走走走。
3: 那边哪里不舒服？
2: 因为不舒服。
4: 身体
2: 哦，神经病了，别急，别急，别急，走走走，你爸爸在那边。
4: 爸爸在哪边？
2: 哦，你个人游过来的哦。
4: 我不会
2: 游。你会不会游哎？冷了，冷了，啊，快过来，我抱着你。
1: 据了解，事发时家长带着两个孩子在河边玩耍，因监护人看管疏忽，年幼的小儿子不慎失足落入河中。幸运的是，孩子自救爬上河道平台，家属发现险情后立刻报警求助，避免了悲剧发生。
5: 最近的雨水呢比较多，开车的时候遇到道路积水要减速慢行，这既是安全需要，也体现着驾驶人的文明素养。可是最近在云南昆明，市民拍下了这样一幕。
6: 哎呀！
7: 拍摄视频的田先生介绍，当时下着雨，昆盛路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这辆白车超越自己第一次溅起水花后，并没有减速的迹象。等前方路口绿灯亮起后，这辆车进入了最右侧车道，试图超车，溅起的巨大水花直接打在了右侧慢车道骑行的三人身上，非常危险。这样的遭遇，部分市民也曾遇到过。
8: 我在宜州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自淋一身水。就开着跑了，
9: 全湿完了，还是污水。遇到行人请减速，不要一个劲往前冲。
7: 随后记者也把这一情况向交管部门进行了反馈，交警表示会开展后续核查处置工作。律师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到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而雨天路面积水就属于易发危险路段。此外，若驾驶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等，故意加速通过积水路段溅水戏弄行人，那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寻衅滋事行为。
10: 当前正值夏季高温时段，山谷溪流成为游客户外游玩的热门选择，但复杂的山野地形也导致意外险情高发。近日，在广西宫城县三江乡犁头山村的山谷里，一名男子游玩时不慎摔伤被困，经当地消防紧急救援脱险。
11: 消防救援力量接警后迅速集结赶赴现场。事发山谷崖壁陡峭，水流湍急，山石经雨水冲刷后格外湿滑，加上山间小路崎岖狭窄，徒步通行难度极大，给救援工作带来不小阻碍。救援人员携带多功能担架、安全绳索等装备，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引路下徒步深入山谷，历经艰难跋涉，救援人员终于抵达人员被困点位。经现场了解，该男子与同伴进山避暑游玩，因山石湿滑不慎摔倒，摔伤右腿膝盖，无法行走被困。随后消防人员配合现场医护人员，将伤者转移至担架，利用绳索加固固定，避免转运途中因滑落或颠簸造成二次伤害。在湍急的溪流中，救援人员用身体破流减缓水势，紧紧护住担架。在陡峭的崖壁上，救援人员在崖顶设置锚点，主绳副绳双保险，一寸一寸将担架从崖壁缓缓降下。在队员的通力协作下，成功将伤者转移至安全区域，已叫120急救人员送医救治。消防部门提醒，夏季山谷亲水游玩热度高涨，山野水域地形复杂，湿滑多险，游客出游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前往偏僻未开发山谷探险，远离湍急水流与湿滑崖壁，做好个人防护，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求助。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报道。
5: 近日在江西九江，有两位七旬老人约着去自驾游，他们竟然把三轮车骑上了高速。
12: 当天下午5点多，江西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指挥中心要看监控时，被眼前一幕吓一跳。福音高速德安段的应急车道上，竟然跑着一辆三轮车，后座还坐了个人，在车流里穿梭，看着就让人捏一把冷汗。民警立刻出动，最终在德安收费站减速车道找到了这。

0: 这两位特殊的驾驶员，你们的师傅停下来把车，
1: 不急停下来。
0: 一问才搞清楚，骑车的任大爷76岁，坐车的杨大爷77岁，俩人是老伙计，相约骑三轮车去庐山西海游玩，兜兜转转没看路，稀里糊涂就开到高速上面。
2: 考虑到高速上车速快，现场情况十分危险，民警驾驶警车在后方保驾护航，护送三轮车安全驶离高速。下站之后，民警将两位老人带回中队，联系其家属过来接人，并再三跟家属科普非机动车上高速的巨大风险。老人迷路误闯高速，让人捏把汗，而下面这两位村民为了一口吃的，铤而走险。近日，交警在接任绕城高速巡逻时，发现两名村民竟然翻过高速隔离护栏，跑到边坡上摘李子。交警赶紧上前把人带到安全地带。
3: 下次不要上来了啊，因为这个车速快，
4: 很多安全。
5: 对不起哈，
4: 我是对不起我，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5: 以后不要上来了，
2: 你们就是下面村庄的。
0: 交警再次提醒，不要为了游玩摘果子这类小事拿性命开玩笑。遵守交规，平安出行才是第一位。
6: 近日，江西赣州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的5名消防员处置完警情，正开车归队，行驶到贡江大道一家商场门口，遇见一起轿车撞行人的交通事故，一名男子倒地受伤，意识已经模糊。

0: 当天晚上11点多，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发现事故后立刻下车查看，当时伤者满脸是血倒在地上，120救护车还没赶到，时间刻不容缓，消防员当即决定直接用消防车送伤者就医。众人把伤者抱上消防车，警灯警报全部开启，赶往医院。路上，消防员不停大声呼喊伤者，防止他昏睡过去，同时提前联系医院急诊，告知伤情，让医院备好担架接应。11点10分，消防车抵达医院。交给医生之后，消防员还帮忙办理挂号，留在现场照看。经医生检查，伤者生命体征挺稳，没有生命危险。据了解，这是一起小车碰撞行人的交通事故，事故具体原因交由交警进一步调查，伤者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1: 近日在湖北孝感星河镇有一个小女孩呢，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把手臂卡在了一家餐饮店的玻璃门缝当中，女孩的母亲和热心群众尝试施救未果，只能报警求助。
2: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一位女士抱着女童进入饮品店后，孩子趁家长不注意，独自跑到门外玩耍，将手伸进了玻璃门的缝隙里，不料被卡在了玻璃门与固定框的狭窄缝隙内，无法挣脱。进门顾客与女童母亲立即施救，尝试开门、拉扯，均未成功。热心市民试图拆卸门框，也未能奏效，店员随即报警。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很快抵达现场，
3: 发现是一个旋转门，那个缝隙比较小，整个门的重量压在小女孩的手臂上。我们经发现这个门的缝隙已经处于最小状态，我们如果将那个门推开，它的缝隙就会变大，小女孩就可以顺利脱困。于是我们就决定向小女孩的手上涂抹润滑油，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同时派出我们的队员，慢慢的推动这个门，将那个缝隙进行扩大。
2: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消防员就将小女孩的手臂从门缝中取了出来。经检查，女童的手臂并无大碍。
1: 近日，在云南临沧市临翔区邦麦村，一村民发现有一条眼镜王蛇出现在自家的茶地里，连忙向消防求助。
4: 在村民的带领下，十名消防员很快找到了盘踞在茶地里的眼镜王蛇，它的下方就是藏在树枝和树叶里的蛇窝。几名消防员做好防护后，用捕蛇器展开了抓捕。
5: 跑了，抓到！我别抓了，抓了！别动，别动！
6: 别动！
5: 赶紧过来，站住一下！
4: 紧紧夹住眼镜王蛇后，消防员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笼中。
5: 我先放尾巴，
7: 等我先放尾巴。
5: 队长，你不要头不要翻啊，头一定不能翻的。我们

0: 别干！
1: 随后，消防员用捕蛇器一点点地掀开蛇窝，在底部发现了一窝雪白的蛇蛋。
2: 阿母，我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3: 三十多哎。
1: 随后，消防将捕捉的眼镜王蛇以及37枚蛇蛋移交林草部门处理。
4: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蛇类的活动进入高峰期。8月6号到10号，广西百色市田阳区接连发生3起蟒蛇闯入村庄的警情。
5: 8月10号中午，田阳区田州镇东旺村旺东屯的村民下地务农时，在田间发现一条蟒蛇。
6: 当时我看见他从田里面钻出来，然后我吓一大跳，然后我就报警。
5: 赶到现场的消防队员仅用半小时便将蟒蛇安全捕获。记者了解到，这也是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4天里处置的第3起蟒蛇扰民警情。在8月6号晚上，纳满镇陆美村教眼屯出现蟒蛇。8月7号早上8:02，纳坡镇宝美村陇旺屯再次发生类似警情。
7: 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性情相对温顺，但体型较大，缠绕力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目前所有捕获的蟒蛇均已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健康检查后，选择远离人居的适宜栖息地放生。消防部门指出，3起警情均发生在村落周边的农作区域，与近期高温高湿天气直接相关。针对夏季蛇类活动频繁的情况，消防部门在科学救助的同时，也对周边村民进行了安全教育。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西班牙冰岛上演壮观日全食，最长持续时间超过2分钟，民众聚集欣赏这一天文奇观。日本熊出没事件频发，超40%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遭受辱骂，一线工作人员压力剧增。
8: 昨晚，西班牙冰岛上演了壮观的日全食。据外媒报道，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日全食，当地的民众聚集在一起，欣赏这难得一见的天文奇观。
9: 在西班牙瓦伦西亚，从昨天下午就开始有人群聚集，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虽然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早已发布高温警报，但酷热并没有浇灭人们的热情。他们戴着防护眼镜，架好望远镜，耐心等待。当白昼短暂变为黑夜那一刻，人们的心情也跟随着达到了高潮。
10: Yes, that's absolutely incredible,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in 1 second just start screaming because this really amazing.
9: 同样在冰岛，人们也亲历了这一壮观的天文奇观。
11: It feels better being here in Iceland with the landscape, and it just feels almost like you're on another world with it going dark so quick and then instantly lighting up.
9: 日全食持续时间最长的地点位于冰岛最西端的拉特拉比亚格悬崖。时长约为2分13秒，而在更南方的首都雷克雅维克市中心，持续时间仅为1分1秒。其他地区只能看到日偏食，包括法国、加拿大、非洲西北部以及美国部分地区。据专家介绍，发生日全食时，月球刚好运行至太阳与地球之间，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从全食带内看，月球完全遮挡住了太阳。
4: 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在救援最佳时机黄金72小时届满前，灾区陆续传出好消息，多名被困瓦砾的民众获救。
12: 在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之一，全国第三大城市卡利，民众在一幢倒塌的5层住宅徒手挖掘瓦砾。拍片者表示，曾在现场大叫确认是否有人被困，结果有微弱的声音响应，对方称与一名婴儿被埋在瓦砾下。民众几经努力后发现被困男子的位置，最终从他手上救出被他抱紧的婴儿，随后这名男子也被救出。在另一座城市佩雷拉，救援人员用机器切割瓦砾，救出一名被困36小时的32岁女子。当他逃出升天时，救援人员欢呼庆祝。从发现被困者位置到成功令其脱

0: 险，救援人员足足花了10小时，但现场仍有另外一名被困者待救。哥伦比亚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除了受灾的大城市外，多个接近震中位于乔科省的偏僻原住民小区仍无电力供应或基本服务。有原住民领袖表示，所有房屋都倒塌了，灾民不得不露宿街头，呼吁政府尽快运送食物及药物。多个国家向哥伦比亚伸出援手，秘鲁派出飞机运送12吨救援物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已启动卫星系统支援救灾。
1: 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昨天在行驶途中起火，目前已确认有一人死亡，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2: 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12日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当天下午对媒体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幸存人员中包括一名澳大利亚籍公民，其余均为印尼籍公民。目前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登船记录显示，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对可能的失踪乘客搜救仍在继续进行。此前，印度尼西亚一艘渡轮本月2号在东爪哇省马杜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也导致严重人员伤亡。
3: 津巴布韦的一艘载有90名乘客和5名船员的船只前天在该国北部的卡里巴湖倾覆，多人遇难，约60人获救，救援行动仍在持续。
2: 据法新社报道，卡里巴湖位于津巴布韦与赞比亚边境，倾覆船只往返于津巴布韦北部城镇卡里巴与多个岛屿和渔村之间。目击者称，事故发生时天气条件恶劣，初步分析可能是船只遭遇巨浪冲击导致发动机熄火后倾覆。相关部门已派出直升机、船只和潜水员参与救援。受天气因素制约，救援行动受到影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日本政府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的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者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一线工作人员压力剧增。
2: 这项调查以40个县市政府为对象，于2025年7月启动，为期1年。其中17个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处理与熊关联的投诉已严重干扰日常工作，呼吁中央政府制定应对措施。这17个地方政府中，有10个反映需耗费大量时间应对单个投诉，例如一通电话就超过1小时。5个地方政府说，官方网站和电子邮箱已被民众的投诉淹没。调查还发现，有支持保护野生熊的人未经许可拍摄一名负责处理熊出没的基层员工，并把照片上传至互联网，造成人身安全隐忧。日本总务省官员表示，必须采取措施减轻一线工作人员的身心负担。日本环境省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上一财年内，全国报告熊出没事件50000余起，同比翻倍，为近5年来最多。
1: 今年夏季，韩国东南部地区迎来罕见持续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各地农业水库近日开始干涸。韩国消防厅已对庆尚南道发布国家消防动员令，为当地提供供水支持。
2: 据韩国媒体报道，从昨天起，韩国政府向庆尚南道调派200辆水罐车和400名消防人员实施供水支援工作。
4: 我那干不了事。내가알고이렇게가뭄때는내처음이지근데
5: 농업용수를땡겨올때도없고그러다보니까우리는뭐하늘만쳐다보고있는거죠
2: 据统计，截至12号，庆尚南道共有2121公顷农田遭受旱灾。在庆尚南道的18个市郡中，密阳市、巨济市和咸安郡的农业用水处于干旱警戒中最严重的阶段。其中，干旱最严重的密阳市农业用水蓄水率当天为25.7%，仅为常年标准的1/3左右。而庆尚南道的平均蓄水率仅为33.3%，与常年相比下降了近一半。
1: 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持续下降。在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的部分河段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对当地航运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2: 在波兰华沙市中心的维斯瓦河畔，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这条河流的水位不断下降，大面积的滩涂已经露出了水面，

0: 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本月7号，维斯瓦河流经华沙布尔瓦里河段，监测到水位已降至102厘米，创下当地水文站历史最低值。目前该段河流水位维持在104厘米，相较330厘米左右的往年正常水平仍相差巨大。专家表示，今年以来波兰持续受到水文干旱影响，冬季降水明显偏少，而夏季降水主要以局地雷暴为主，这类降雨持续时间短，难以有效补充地下水和河流径流。低水位的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从航运到农业、工业、旅游业，甚至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都会受到波及。
1: 在意大利都灵，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流经当地的河段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干涸，这也是欧洲今夏极端干旱的一个缩影。
0: 在都灵，波河横贯城市，如今河流水位却异常低，远高于季节均值的气温和长期缺少降雨，导致大面积藻类和水生植物疯狂繁殖，覆盖了河面，令这座城市的母亲河面貌大变。情况并非都灵独有，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欧洲多条主要河流的平均流量创下至少自1992年以来的历史同期新低。监测范围内，泰晤士河95%的河段、莱茵河85%的河段以及多瑙河约2/3的河段均录得历史最低流量，罗讷河约30%的河段、波河约40%的河段也同样刷新了记录。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的意大利，今年灌溉用水严重不足，一些农户因缺水严重，不得不有所取舍，将所有可用水源集中灌溉局部稻田，以保住部分收成。据估算，仅帕维亚省的水稻产业损失就可能超过1亿欧元。
2: 今年夏季，希腊遭遇多轮热浪侵袭。为此，希腊气象部门利用热成像卫星监测全国范围内的异常高温，及时发现火灾风险，排除隐患。
0: 热成像技术通过捕捉地表和物体辐射的红外能量，将其转化为直观的温度图像。热成像卫星正是希腊气象部门用来精准监测和量化异常高温的核心利器。气象部门利用热成像卫星数据，可多次捕捉地表温度的变化曲线，尤其是午后高温时段的峰值，及时发现火灾风险。据了解，目前共有4颗热成像卫星用于监测希腊各地的异常高温。人工智能系统会对图像进行筛选，过滤虚假信号，能够识别出最小4米见方的热点区域。一旦确认发生火灾，消防部门将收到包括起火位置、面积和强度的具体信息，从而帮助指挥官决定调派人员和物资的数量。
1: 因大量水母涌入堵塞冷却系统，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已经关闭了3座反应堆，仅有1座反应堆满负荷运行。该核电站是西欧最大的核电站，拥有6座反应堆。去年，该核电站也曾因大量水母进入冷却系统而一度全部停运。水母大量繁殖已经是该地区的常见现象。专家指出，这与全球变暖导致的海水温度上升密切相关。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机场举行隆重的水门欢迎仪式。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未来这一航线将以每日往返一班的频次运营。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在国内多条航线稳定直飞，凭借可靠的飞行性能、舒适的客舱体验以及稳定的安全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随着台风白海豚对上海影响逐步减弱，上海空港邮轮口岸运行有序恢复，前期受影响航班集中执行，国际邮轮恢复靠离，出入境客流快速回升。8月11日，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其中，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口岸共查验出入境航班737架次，出入境人员达14.1万人次，较前一日明显回升。台风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仍在持续。上海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上海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依然是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受低涡东移影响，上海周六还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周日前后大气环流形势有所调整，天空状况有所好转，最高气温开始上升。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原因是他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莱维特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白宫助理新闻秘书。

0: 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欧洲接连遭遇多轮热浪，给电力供应造成压力。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近段时间法国和德国的电价上涨超过20%。在依赖核电的法国，热浪导致水温升高，冷却水条件受限，促使一些核反应堆不得不停运或限制发电。在德国，热浪带来的无风天气限制了风力发电，迫使该国增加天然气发电。
1: 以上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4到28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天津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27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重庆晴转阴，27到3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我们是中国海关陆州关缉私局，我叫李卓，这两位是江东省厅经济侦查局的同事。根据新修订的海关法及刑法修正案4，针对你自1996年起通过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申请虚报配额、从海外进口废钢制金一案涉嫌走私，我们将依法对您进行询问调查，全程录音录像，希望您能配合。
1: 首先需要你将自1996年起所有的进出关信息，尽量详细的对我们说明。
2: 我们是1996年去的北边，哎，一上火车就开始下大雪，那真是叫鹅毛大雪呀！
1: 吴总，您一直都是我老大，从我入行起，您就一直照顾着我，我跟着您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 吴总，说好了。

0: 我能拿15000吨。
1: 等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雪地都黄眼睛，可是我看到的是满地的黄金，大有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感觉。我们走了2个星期才到了那边。
2: 那年是北边那边刚刚跨完年，又赶上他们那边什么个圣什么节。
3: 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一口面包一口盐。
4: 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这得掰着吃。这个
3: 楼上的房间我也都准备好了，我在楼下给大家备好酒好菜，收拾好了咱们下来开吃。
2: 我就想着北边这个人善良热情，没想到让北边这帮人给骗了。
5: 从北边那儿把废钢材运回到国内，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不超过90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50元，而国内进口废钢材的价格是1300元，这里边差价太大了。除了进口配额难搞以外，只要拿到货就是稳赚了。
6: 这也不是废钢啊，这都是优质钢卷啊。
3: 现在北方这边太乱了，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儿签了，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0000吨一点差不了。
5: 我们到了钢厂后一看都震惊了，这哪是废钢材，全是上好的钢卷。他们那儿是一个重工业国家，在这方面还是很讲究的，远远望去就是一座钢山，壮观极了。
6: 被骗了之后，我吴建设、邱必正、冯玉，我们四个都想回国，想回家过年，但许班下不下，他那时候欠了一屁股的债，回来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太豁得出去了。
0: 郭总，投资就算了，我不接受，就爱借款，利息照付，我扛。
6: 再后来我们四个就真的先回国了，徐半夏就真的一个人留在了当地。
7: 你知道你提的条件我不会答应，至于你想要50000吨，那门儿都没有。
6: 他真的有运气，又遇见了那个叫妮娜的。这个妮娜带着他到了一个黑海的港口，烟雾蒙蒙之中，几辆大卡车迎面就开来了，上面拉着的都是报废的坦克。
0: 那我的意思肯定是大家有钱一起赚呀。第二批货我已经下了订单，10万吨，我希望咱们大伙凑一凑，争取把这批货给吃掉。
6: 那几年他的堆场每个月都有大批量的废钢进出，钢价又一直在涨。他就是靠着这个在我们几个里边彻底翻了身，这一切都是许半夏带着我们干的。
8: 许总、吴总，看样子我们上次的解释都没被接受，检察院正式提告了。
9: 偌大个世界，芸芸众生。哎，你们说我这一个一心要退隐前缘的人怎么就还摊上这么大事儿了呢？
1: 原本指望这些事儿能快点过去，公司还能继续上市。哼，这下好了，上什么市？咱们上法庭吧。
8: 我们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只要在座的诸位以及郭启东能够统一口径，坚决不认罪，就不能认定我们是故意走私，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我们无罪。但如果你们四个都不认罪，但郭启东认罪了，同时法院又判定我们走私罪成立，那么我们就会因为

0: 因为不认罪而面临更重的处罚及量刑。
1: 落得这么个下场，怎么个下场，怪谁呀？还不得感谢你那个一手提拔出来的好心腹啊！从他贪你钱开始，我就说他人品有问题，你还总勾搭他干嘛？要我说，当年就不该带他出国。这事儿还怪我了？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得说两句了。我是不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们能够接纳阿东？你们不听啊！ 我说过，他是个人才，他有理想，他有抱负，人家在监狱里边还在看书、读报、看新闻联播，人家还给钢厂做了规划，你们就是不信呢，死活不带人家玩，而且还要把人家从车上踹下去，那你赖谁呀？现在出事了吧？哼，
3: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得给他解释，给他说好话。
4: 行了，别争了。其实我今天是约了郭启东的。 但是闹到现在，他都没来，估计他是不会来了。

0: 喂，还没睡呢？
1: 是不是想我了？
0: 你在外面待久了都变频了。
2: 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坏事更要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头啊。
0: 我怀疑你在偷偷监视我。
2: 什么时候开庭？

0: 哎，你们箱子都数清楚，别弄错了啊。
1: 好的，赵总。

0: 赵雷，赵雷，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
2: 您好，欢迎光临。
0: 你是要回来办公啊？
3: 中国进入 WTO 之后，有不少外资企业涌入，
4: 这些外企竞争也很激烈，
3: 我们公司也是未雨绸缪，正在转型成为一家为中国出口做服务的公司。目前吸纳了国内资金，正式成为一家中外合资融投公司，所以我的工作量也就翻倍了。
0: 所以你就从上海搬回一间移动办公室？
1: 我就是想能踏踏实实的陪着你。
0: 赵总在给人惊喜这件事情上，从不会让人失望。
5: 周总，咱俩喝不了这么多。再说，你也喝不了酒。咱俩之间的情谊，甚至是过节，在我心里已经过去了。我不恨你。真的，秋露，有什么话您直说。
6: 阿董，你今天能来，说明我们情谊还在。
7: 这第一杯酒，我郑重地向你道歉。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可能不会进去。这些年你在里边，日子不好过。对不起，千万千万别记恨，千万。来吧，这第二杯酒。茫茫宇宙，一个小小的星球，在这小小的星球上，茫茫人海，两个人只要能相互看一眼，这都是缘分，是天大的缘分呢。更何况无间社，你我，徐半夏，冯玉，我们相知相遇、相交的第二杯，我敬缘分。

0: 这第三杯，我敬你。我希望你能不计前嫌，大家一条心，闯过走私案这一关。
1: 公司现在要上市，如果走私案做实，不光是上不了市，大家都得倾家荡产，
0: 请你。

给哥哥面子，就算哥求你了。只要你答应不认罪，跟大家保持一致，口径统一，我们就没有犯罪的故意，否则就全完了。阿东，如果你答应我，我去找许半夏。 我去跟他说，你阿东所有失去的，我。

0: 喂，我们到了，你在哪儿呢？
1: 邱必正在抢救室，我已经离开医院了。
0: 这人有病，走。

0: 嫂子，血怎么样了？不知道，再多检查。大夫，
1: 谁是病人家属？
0: 我是他爱人。
1: 根据病人的情况，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开颅，把血块抽走，但可能会丧失语言功能，还有可能会半身不遂；一种是保守治疗，血块可能会被吸收，但也有可能会复发。一旦复发，再开颅就来不及了，人就没了。所以，得尽快做决定。
0: 那大夫？
2: 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要家属自己做决定。薛总，徐总，你帮我拿个主意吧。我现在六神无主的。
1: 嫂子，我知道做这个决定挺艰难的，但是，医生说了，您是家属，这事儿还是得您做决定。是啊，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大夫，拜托您开路吧。
1: 好，麻烦您签个字。
0: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啊！
1: 您放心吧。

徐总，很快就要进行下一次的开庭了。根据裘总目前的情况，他肯定没法出庭了，所以我们要尽快的确定他的委托人是谁。

0: 有事吗？
1: 邱总下半辈子可能都要躺在病床上了。本来偷税漏税也够他受的，现在弄个兼外执行，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0: 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1: 监狱的时候，我认识狱友，见识广泛。 经常给我们讲佛学、心经、金刚经，有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替我转告裘必正，对他肯定也会有帮助。
2: 当年。 武建设、许半夏、裘必正、冯玉、郭启东五人去北边和黑海进口钢材。武建设和冯玉手里面没有配额许可证，他们的配额是找了许多小公司凑出来。后来，许半夏也注册了一堆子公司来申请配额，替武建设等人进口原材料，甚至许半夏还曾私下掏钱购买过其他公司的配额。
3: 被告人武建设、冯玉、郭启东。
2: 裘必正、许半夏公诉人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4: 属实。
2: 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从1996年冬天开始，利用国家配额，以及利用当时海外钢铁价格与国内的差价，大规模进口废钢。
4: 并且转属贩卖，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规定，符合刑法规定的走私的构成要件。
5: 我的当事人没有进口过1公斤，没有经过国家配额的钢铁，这根本不能算是走私。至于转卖，当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不允许转卖。虽然之后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4》，但依着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 这也算不上是走私啊！
4: 每个公司确实都有进口的配额标准，
2: 但是现在许半夏公司名下仍然注册有大量的子公司，通过子公司来索取更多的国家配额，然后倒卖保税优质废钢。
4: 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4试行之后，当事人许半夏进口的钢铁数量远远没有达到涉嫌走私的数量和程度，所以根本不存在倒卖保税优质废钢的问题。
2: 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6年的时间。
6: 你是否一直通过注册多家子公司的方式来骗取和贩卖国家配额？
4: 我反对。
6: 沈班长，公诉人用了“骗取”这个词，这样的提问方式具有诱导性。
3: 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请公诉人继续提问。
2: 许半夏，根据海关走私侦查局对你的笔录，我们发现，在新实行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4试行以后。
7: 你的公司依然在海外进口废钢，所以你和你的公司是有意从事走私活动，是不是？
4: 我反对。
2: 沈班长，公诉人用了自我肯定的方式，用了“有意”这样的词，这样的提问具有诱导性。
6: 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
7: 我可以回答公诉人的问题，我们从未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
8: 有意走私1公斤钢铁。尊敬的沈班长，各位审判员，我认罪。我也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确实存在走私行为，我们确实有利用国家配额，利用当时海外的钢铁与我国的巨大差价。
9: 大规模进口钢铁，并转手贩卖，我向宾法院会作出公正的裁决。根据公诉方和被告方、辩护方的陈述和辩论，第一次开庭，仍有许多事实需要明确查明。现在闭庭，择日再开庭继续审理。
10: 这里刚结束了最近大家一直关注的宇宙钢铁厂走私案的第一次庭审，庭审。

0: 场，公诉人与被告方辩护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1: 这世事无常了，你说我这怎么一夜之间我就从一闲云野鹤变成案件主犯了呢？
2: 现在的情形不容乐观，依我看，起码有一半的概率这官司会输。
3: 诸位，
4: 为什么呀？
3: 你们真的觉得自己没犯罪吗？至少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5: 徐总，检察院说要找您。
6: 检察院？喂。
7: 妈妈，对不对？不哭了，别哭了，烦死了，哭也哭不好。
8: 青衣，问了一圈没人知道呢。
6: 姐跟赵磊那边，
9: 我还没消息。哎呦，哭哭哭！乖，
8: 你别着急啊。妈肯定没事啊！
10: 我能不着急吗？我妈都被抓走了。哎呦，
9: 好，我明天给老大就打个电话问问啊。哦，乖，哦，不哭。哎呦，不哭，乖。
0: 徐白夏，我们今天找你来是因为证监会在审核你们公司的上市资料时，有人实名举报你侵占国有资产。我们初步查明，你公司用于上市的资产中包括了当年你从武建社手里购买的沈二钢部分资产。同时，在经营沈二钢的过程中，你和武建社并未履行职责，管理缺失，更擅自以转卖、拆除、废弃等不合理的方式对生产设备进行处置，此行为涉嫌违规处置国有资产。
11: 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钢承包出去。
4: 五千万成交。
2: 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
11: 我会把这个新的钢厂、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您那个钢厂该拆的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
12: 不行，许半夏，这可是沈二钢，就算改名了，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子。就这么处理，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0: 情况怎么样？我现在知道高一静为什么会被带走了。当初武建慎承包沈钢厂，和后来转包给徐半夏的事儿，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对组织不会有丝毫的隐瞒，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也绝不逃避。 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但是我也必须要向组织上表明我的想法和诉求。不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不会认。我相信组织，会查明事实的真相。
1: 当年承包钢厂是政府尝试性的改革方案，并没有清晰的表明产权所有。是后来新修订的法律，才规定产权仍归国家所有。
2: 这些，那时候并不知道是吧？
1: 那当然了，绝非有意侵吞国家财产。谁敢给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2: 如果把武建设承包的费用换算到今天的话，这将是笔巨款。

0: 那么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成立的话，
1: 那后果不堪设想。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高月琴高会长，
2: 他被停职了，要随时接受约谈和调查。
1: 上面说要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决定他的去留。

0: 当年国企改革的轰轰烈烈，确实有一部分人借机钻空子，把公有财产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变成了被人民血汗钱喂肥了的臭虫。但也不是人人都是臭虫，还是有像高会长这样的好领导、好干部，不徇私舞弊，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不管他是把钢厂承包给你，还是后来由他主张转包给我，据我所知，他没有收过您一分钱，我也没给过他钱，他完全就是按照当时的改革政策来盘活钢厂，也为了那些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钢厂的工人能有饭吃。高会长是个好人。
1: 那谁是坏人呢？我吗？
0: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1: 小徐啊，我活了半辈子了，能够让我佩服的女人不多，你是一个啊，高会长也是一个。真是想回到当初啊！要是能够回到当初，我不会在我的钢厂最不景气的时候变卖设备自救，也不会把它转包给你。现在倒好，很可能就成了我侵吞国有资产的罪证。自从我把建设钢厂并入了你的宇宙钢厂，咱俩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谁都跑不了了。
0: 吴总，当时您承包首尔钢的时候，到底拥没拥有产权啊？后来从你的钢厂并入到我的钢厂，这产权有没有发生变化？产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弄清楚。
2: 高跃进，当初你、许半夏、武建设，是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
3: 省纪委同志和我的约谈记录，相信你们都看过了。我还是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许半夏、武建设，绝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当时国家甩掉包袱，承包重工业厂的时候还属于一个实验阶段，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沈钢厂的产权究竟体现在何方，这是一个值得认定的问题。
2: 产权首先体现在钢厂设备的所有权上。
3: 如果这样，那许半夏和武建设对机器的改造可以被认定为侵吞，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交承包费，他们有权处置他们的机器。如果说国家的产权体现在钢厂的名声和国企的资源配置上，那么许半夏他用来上市的是他的宇宙钢铁有限公司，而不是沈钢厂。所以侵吞二字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0: 侵吞国有资产案一审结束了，走私案二审快开庭了。如果说走私案还有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那么侵吞国有资产案一旦被认定，因为数额巨大，很有可能连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大家。

0: 没想到你会来，
1: 你为什么认罪？
0: 我认罪不为了报复你们任何一个人，我就是想睡个安稳觉。你这觉能睡得安稳？
1: 我自问，从裘碧荣让我替他查账门那会儿起，我确实对你没有怀过任何善意。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才能化解，但我会尽力的。咱们当时并没有违反任何的规定，我们奔波了大半辈子。 难道最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这不是事实，
0: 有没有罪，交给法院去裁决吧。
1: 顾启诺，你就是想这样毁掉我们吗？你毁掉我们，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吗？这不就是毁了你自己吗？
0: 我还有什么好可以被毁的吗？
2: 享受双了。

0: 我都已经忘记报你的字了。妈妈没事啊，
1: 你放心吧。
0: 那双双呢？
2: 妈，你慢点。
3: 双双，
4: 王琦，
3: 哎，
4: 双双，哦，
5: 师傅饿了，乖乖乖，哎，妈回来了，不不不不，
4: 宝贝，
5: 妈，师傅饿了，哎，你让妈先坐，歇会儿，我做点吃的，好。
3: 妈出来，宝宝，
4: 妈你坐，妈你坐，宝宝。
6: 胜利钢厂对我们的起诉书是什么情况？
2: 他们公司的原材料一直都是我们帮忙进口的，他们现在拿不到原材料，所以就积压了。
6: 华律师，这前朗公司联合其他公司对我们的起诉书，这又是什么情况？
7: 哦，我们跟他们公司都已经断供很久了，这催缴文书都收到好。

0: 好几次了，乔总，这是各地供货商索要欠款的传真文件，还有银行追要利息和要求还款的文件，需要你签字。
1: 高会长。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我未恢复伤重难行，这附近有偏僻，没有妖怪和郎中救命，斗胆求恩公，可否带上我夫妻二人同行？
5: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同行也好，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
6: 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感兴趣？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否则我这个未婚夫心直口快说错了话，圆不回你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0: 高会长，你还好吗？大台风要来了，看，这都是他的前兆。我最近在家里带孙子，洗尿布、泡奶、做饭，还要时不时的配合约谈调查。我忽然一时间觉得自己老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1: 您还年轻。

0: 拍马屁你可不擅长。约谈之前，那些年轻人夸我，你看起来真年轻啊，像30多岁。其实老不老自己不知道吗？头发白了，眼睛花了，皮肤松了，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他们表面上夸我，其实呢？ 背地里都在说，这个老东西怎么还不退休啊？赶紧让位子给我们呀！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那是自然。
0: 但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我就在那想，其实他们说的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更新换代、新陈代谢嘛。我们会老的，会死的。
1: 正因为如此，能够换来年轻人健康的成长，换来这个国家更好的发展，都是值得的。我觉得我要让您失望了。我现在就像一颗盐碱地上的茅草，悄悄地生，悄悄地长。
0: 已经悄悄地枯萎了。我理解你的心情。总司被判定失去成立，侵吞国有资产案前景也不乐观，当场停产，资金短缺，
2: 所有这些你将面临清算、破产，
0: 换着谁都扛不住，更何况是你。 你还是个小姑娘，半夏，我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其中有一首叫《凤凰涅槃》。我希望你能够扛下去，坚持下去，你就能涅槃重生。听说了吗？这次台风。 就叫凤凰，
1: 凤凰涅槃。

0: 两个案子压在身上，睡不着吧？侵吞国有资产案比走私案的争议性更强、更大。翻阅和核对每一份合同，还有每一项数字，这个案子2分0分内看不到什么。
1: 现在看这个干嘛？这对别人来说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废纸，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笔生意、每一份合同、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太多的情感记忆。
2: 等这些事儿过去再看吧，你现在看。
0: 只能是给你增加烦恼，等以后看，会给你带来欢乐。我现在看这些照片，反倒是能让我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前半生，审视一下自己做过的事儿。我从一无所有中来，到今天这一步。 欠了那么多的人情债，还有那么多是非不明的恩怨。

要是能全部清零，后面的人生我倒是可以重新考虑。你看，这是我们淘到第一桶金的照片。从淘到第一桶金，到公司和个人到达一个顶峰，一次次野蛮的生长，这些瞬间都在这些照片里。

反正宇宙，行尸真惨，自己一拍屁股走了，刘家也摊个事儿，让我怎么办呢？我是哪壶处理啊？你说你要再玩，咱俩还能商量着来，你倒好，自己躲清闲去了。

老大前两天还跟我念叨，说你走之前跟他说，你走的早是因为报应，我之前还不信，哪儿他没有报应？但是你走了，老大现在又摊上那么多官司，我们的钢厂也停产好几个月了，工资都发不出来，马上就得面临破产。 我也有点含糊，不会真有报应吧？但不管怎么样，你要能听得见，你要给老大托个梦，你跟他说，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跟他说，他能听。

0: 信爷，公司的现有资金还有多少？你统算出来告诉我。知道了。小张，在。你通知公司所有在岗的中层干部，下午2点来开会。
1: 知道了，徐总。
2: 徐总，工人们有的走，有的留，还有的人急三火四的正往这赶呢，想找你当面理论。
3: 行，你们俩陪我去。我劝你还是别去了。现在大家都有怨气，你去了能说什么呢？还是我去吧。
4: 毕竟他们不是什么坏人，但是都在气。
3: 哎，这是徐总的车，徐总来了！
5: 徐总来了！
3: 徐总！ 快来了，徐总！徐总，
6: 徐总，
3: 徐总，徐总来了！
6: 徐总，徐总，
3: 徐总来了！
6: 过来，你问问。
7: 徐总，
3: 徐总，
6: 哎，
3: 咋的？

0: 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你们呢至少有个出路呀。
1: 你这钢厂能不能建成现在还不知道，你说万一我们去了，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打发我们回来了，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我们怎么办？
0: 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
2: 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向你表态，我们跟你走。
3: 停工这段时间，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很多抱怨，我心里也很惦记大家。这段时间我也在想，我很想像上次在东北一样很快就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我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是我对不住大伙儿。我在这里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

0: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不得不跟大家解除劳动关系。但是，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们的。
1: 让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就给了这么一个答复。
2: 你是切莫杀驴，当初我就不应该来。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4: 骗子！
1: 大家伙儿，你别着急，补偿方案呢，马上就出来。
2: 咱们回家等。啊，咱们回家再商量商量。
1: 要么这样，大家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我们要是能做到，尽量给大家满足，行吗？哎，
2: 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5: 贾叔。
6: 孙阿姨，
7: 徐总，你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大家也不要太着急，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看，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看见前面的好日子，咱们大家还要一块儿往前奔呢。
6: 对，人在青山在。徐总啊，我今天包了饺子。 我知道你忙，我给你盛了一碗，你带回去吃啊。
7: 谢谢孙阿姨，
6: 不用谢。
7: 各位父老乡亲，当初徐总把咱们从东北带到了这儿，是不是帮了大家呀？可现在你看出现这种局面，徐总自己也没想到。要说困难啊，他比咱更难，咱别逼他了。 难为他也没有用啊，难不出一个方法来，咱们自己想办法吧，好不好？
5: 不是还能住2个月吗？也许会有什么新的转机啊！大家都先散了吧，啊！
7: 散了吧，散了吧。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咱们有自己的堆场，有自己的码头，也有自己的废钢渠道。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你们每个人，不管来公司的时间的长短，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陪伴着公司的成长，也陪伴着我的成长。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选择辞职离开。我真心的感谢你们。 但是现在，我要宣布一个痛苦的决定：遣散公司所有员工，大家另谋高就。如果有一天公司重新回归正轨，你们还愿意回来，我随时欢迎。对不起。

心怡，你把我的房子和车都处理了吧？还有账户上的存款，分成三份儿，一份儿给小陈爸妈，一份儿留在我的账户上作为我的生活开销，还有一份儿加上我在你们公司的股对分红。 继续补偿因为贪图污染而受损害的家庭。真的想好了吗？我已经想好了。公司账户上的钱，分给公司的员工和钢厂的工人，每个人多发2个月的工资，工人的房租交到年底，剩下的供货商的欠款先还一部分，还有银行的贷款利息，然后。 申请破产，辛苦了。

0: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十几年了，没怎么变。那烧烤摊之前在那儿，那旁边有一个200多斤的胖大哥，每天骑三轮车卖卤味儿，下午5点准时出摊，你记得吧？
1: 记得，以前我跟小陈去吃过。我记得小陈是爱吃卤鸭舌，你爱吃鸡大腿。
0: 他们家那鸡腿，我也没少偷。
1: 你小时候干过这么多的好干事儿？
0: 我以为人家不知道，后来发现啊，人家都知道，就是不说而已。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后来一打听，说是熬卤味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人就没了，还好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也挺好。
1: 哎，那个店门口以前有一个老婆婆推着车卖甜粥，我带你跟小陈去喝过，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其实小陈不爱喝甜粥，他喜欢皮蛋瘦肉粥。
1: 但是那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甜粥。不过前几天那个婆婆也去世了。唉，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条街

0: 变了，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1: 有生就有死，活着挺难的，但是活着挺好。
2: 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快点，这位，哎，你们几个快点，这我全都湿了。啊！来人呀！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

0: 你起来了，你餐桌上有蜂蜜水、解酒的。你不是说你不做饭吗？嘿嘿，
1: 我这不是也得学点新技能吗？煎蛋啊？这也是厨艺好吧？我跟你说啊，什么上市啊、钢厂啊，都不重要。你开心最重要。对了，你爸。 昨天非常正式的跟我联系了一下，他跟你说什么？希望咱俩赶紧要孩子，他怕你年龄大了会有危险。那你怎么想？我觉得说的对啊，所以从今天起啊，一滴酒都不许喝了。这宽姐也真是的。
2: 死犟，让个嘴怎么了啊？又不能掉块肉。现在倒好，眼看着什么都没了，看他以后怎么办？你说他这劲儿像谁啊？要我说就像你，犟得要死。

0: 你干嘛去？
1: 送点东西。
0: 我看看我。
1: 没什么呀，人家就是
0: 要。哎，这个。松手。
1: 干嘛？
0: 我让你松手。
1: 干嘛呀？没东西，我真没什么。
0: 哎，你松手！哎、
1: 你让人看见了。你哎，拿过来你。
0: 你可真行，这是我看见了啊，我要没看见呢，拿走了是吧？声都不吭一声就拿走了是吧？
1: 困难需要钱，我给他送过去。
0: 主人，我和倩倩不是你的家人，你就有那么一个女儿是不是？倩倩那么小，你不管她了是不是？
1: 倩倩是小，我管她。这些钱本来就是他给的，咱没花一分钱，不也就过来了吗？
0: 你别把我说的见死不救似的。他管姐要是真有一天让要饭要到我门上，我收留他。他现在呢，他有家，他有老公，他有车，他要你管吗？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他比你强100倍。
1: 话不是那么讲的。
0: 心里只有你大女儿，你有我们吗？
1: 哎呀，别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孩子从小就犟。他从小就没人照顾，我也没管过他。他现在遇到那么大的问题，他开不了口啊！
0: 小人，我不是为了我，我是为了倩倩，我为了我们的女儿。
1: 我知道，你知道吗？我是个当爹的，这时候我不帮他，我心里面能过去吗？
0: 我不管，
1: 给我吧！
0: 我不管，小人，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真走了，我就跟你离婚。有人，
1: 我送进去回来，回来再说。
2: 来，让你的违约金，你就要刚才，你要是不把气开掉，我对客户的违约金谁来补偿？
3: 你这身上那么多官司，欠我的钱到底能不能还上？
2: 利息我不要了，你能先把我的本金还上就行。
4: 你们干嘛呢？
2: 钥匙还不了，
4: 让开！
2: 那你公司的大楼，
4: 让开
2: 也行啊！
4: 你干什么呢？
2: 你徐总，我们公司急等着用钱，我们可耗不起啊！您能不能把20万提前给我付了呀？
5: 徐总，
6: 别走好吗？徐总。
7: 看您这么窝囊，我还真想过，要不要再换一个爸。但每到这时候，我都会安慰自己：衣裳破了可以换，但爸不能换呀。没办法，我就摊上这么一个爸。再不亲，也是爸。没有您。就没有我。以前您在我眼里确实是一个混蛋，但今天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英雄。
8: 孩子，其实自打你出生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想着做一个好爸爸。

0: 存折您收着。
1: 哎，这是你的钱，你都拿着。
0: 钱给您了就是您的，听我的，别跟我争，收好了。
1: 那行，你就在这停吧，我走两步回去啊。

0: 你别再催你女婿了，他又不生孩子。
1: 我是觉得你这个年龄吧，应该有个孩子了，是吧？
0: 我再想想吧。
1: 哎，这是去火的药啊，我给你放在这儿，

0: 家里边你不用管理啊，倩倩他妈那种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了，我一个人来承担，大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
1: 手上有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
0: 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
1: 王权知道你出了事，
0: 他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跟他拼命。
2: 可是做生意那点心思都使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我们俩的父母之情是血浓于水的，远不是这些个俗气的金钱他能够代替的。我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
3: 你能不能换换样啊？那女的走远了。
4: 哎，老大，老大，
5: 哎，来了。那那那，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快快，先
4: 行了，行了，行了，
3: 下一秒，
4: 下一秒，怎么没完没了的？
6: 等一只好使的手还怎么办？
4: 咱把他叫他洗了啊。
5: 好，
4: 来来来，慢点啊。来来，蹲蹲蹲。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我天
3: 哪，真是够没心没肺的，还长恨性呢。
4: 来来来，掉个头。掉头，哎，来放那边啊！
3: 一到心里涮涮的时候，他可高兴了，
4: 是不是啊？哎，
3: 哟呵，来的真是时候。
7: 我来看看。
3: 刚才我怎么说来着？啊，早知道给他洗澡啊！
4: 洗澡也来得及，现在洗，脱了现在洗。
3: 来来，
7: 哎，那你们先洗，我先出去。
3: 别别别别，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4: 烫吗？
3: 哎，别啊了，没那么热，你看看看，嗯，不热吧？哎。哎，哎呀，这脚这股味儿，一股牛棚味儿。
4: 嘿，老大，你一提牛棚这事儿啊，我突然间想起来了，那年怎么就给你关牛棚里头去了？
3: 问你的，我还惦着从牛棚出来，他能给我洗回脚，没良心的东西。
4: 我问你，这辈子谁对你最好？没有啊，嘿，
3: 你有没有良心呢你？啊？嗯，啊，我对啊，这我这脚洗的就值了。
4: 就他对你好啊，啊，哦，我也对你好啊。哎
3: 呦，你看脑子还不算糊涂。
4: 行，
3: 哎，小军，帮个忙，把那个脚布给我。
4: 哎，我再问你啊，这世界上你最恨谁？嗯。恨谁啊？
3: 你看，你真是有良心，谁都不恨是吧？
4: 是谁都不恨吗？还是说把那个恨的事儿都已经忘了啊？哎，行，老东西，哎
3: 呦，没有恨了，你还能多活些日子。
4: 子雪，你说这老东西这辈子最在乎什么吗？
3: 什么？自己说。哎，说不了。
7: 自己说。
4: 最在乎什么？
3: 哎呀妈呀！我替你说吧，一个字儿，钱。
4: 哎呦，我咧着大嘴乐。
6: 别提这字，笑的是最好看的。
4: 这回倒闭了，咱得赔多少钱，知道吗？
3: 哎，知道吗？
7: 啊？要写字儿啊？
3: 要写呀。
4: 有有有，我给你拿，我给你拿啊！哎呦，这给你厉害了，来，现在还会算算数了呢，你写写我看看。
3: 哎，什么玩意儿？

0: 别费劲了，嘿，你不用算了，我告诉你，现在咱们这老哥几个一分不剩了。哎，老大，你别说，你这么一整啊，我突然间想到，咱们那会儿出国进钢的时候，
1: 还是觉得那时候的时光啊真的好。哎，一说去北边，我还真怪对不住大伙的，有点太不稳重了。 听了个信儿，带着大伙儿就去了。哎呀，遭了一会儿罪就不说了，最后还把人小徐给扔了那儿，真够不仗义的。
2: 哎，我问你啊，如果现在是郭启东在这儿，你们说说，他还能跟咱四个挤一个车

0: 我们相知、相遇、相交，这都是缘分，是天大的缘分呢。
1: 公司赚了不老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
0: 这个钱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2: 裘玉章现在就在医院躺着，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力地面对他？你良心也是可以背后的。

0: 呦，
1: 来来来，
0: 啊，别的，听话，这玩意儿，
2: 哎呦，怎么还抹眼泪了呢？
3: 病人脆弱，
2: 是不是？哎呦，没事，不
3: 放心，放心，哎呦，
4: 不，那咱不跟他一块儿去啊。
5: 都只是时间的一段，余生是
4: 哎呀，好好养着。
3: 对，
4: 啊，老兄弟，养好了，我把地方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去老冯那儿，哎，颐养天年。到时候啊，鼠小许年轻，让他给咱们养老送终，你觉得怎么样？
2: 真是高兴了。
4: 以后就别再惦着钱了，往远看。啊，多少钱是够啊，傻兄弟啊，躺到床上全是零。

您正在收。

0: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结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多亏您的投资，我跟杰克才能创起这个互联网销售平台，把进口和出口形成一条龙服务。这几年，国内很多互联网公司纷纷上市，直接把美国股市抬上了新高。这边是办公区域，那边是会客区。
1: 行啊，小苏，没想到你把这个互联网做得这么大。
0: 这都是您创立的，没有您就没有这一切。我今天还有份礼物要给您，林大姐。
1: 哎，我让你准备的。哦，不客气。
0: 徐总，这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盈利收入，您看看，2000万，还不少啊。小苏，哎。
1: 这个钱你拿回去吧。为什么？把它继续投入到公司经营。我重新给你们拟定一份股份制合同，我占40%，你们占60%。
0: 拿着。徐总，公司成立到现在为止，所有钱都是您出的。
1: 您现在这个决定是要把公司……多余的话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好了。 回头会让理事找你们重新谈。
0: 徐总，
1: 小苏，现在时代变了，你们就是未来的希望。希望，在任何时候，都值得被呵护。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我为这个决定感到骄傲。

被告人葛启东，你对公诉人陈述的你的犯罪事实提出了发表补充意见的要求，现在。

0: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有异议，我收回我之前的认罪决定。尊敬的审判长，由于我和许半夏、裘碧正等人的私人恩怨，所以我有意报复，承认了并不存在的犯罪事实，请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原谅，我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1: 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冯玉、裘碧正、郭启东，你们还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2: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感谢法庭给予我们最后陈述的机会。现在由我代表五名被告人来发表最后的陈述。1996年的冬天，我们五个人登上了去北边的火车。出发之前，我们先详细地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办事流程，然后从进口吨位、运输周期、资金需求、银行规定，甚至货到以后的市场价格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我们做钢铁生意，都是想开拓新的道路，寻求新的方法。我们认为这是能对整个钢铁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走的每一步，也都是在遵守当时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去经营公司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各项法律法规都在不断的完善和规范。我们也过了那个摸索过河的时期，但是我们这一代大部分的商人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我们可以被审判，但不可以被误判。我们恳请在对我们审判和清算的同时，也能给予我们回望过去的机会，反思做过的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弥补过去的错误与不足，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将会去向何处。我们愿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一份子，也希望能够给予我们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我们相信法庭会给予我们公平公正的审判。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的走私事实认定，但是基于部分所发生行为是发生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前，因此不计入犯罪事实。同时，对于被告人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后的走私行为，因被告人无主观意愿犯罪，对被告人处以罚款600万元。

0: 徐总。
1: 经常啊，沈二刚在拍卖时是有着不得随意损毁和变卖设备的条款。在吴总和您的钢厂合并时，如果您对这些条款是知情的，那就必须做好公司被清算和破产的准备。最好的结果也是被缴巨额罚款。如果您不知情，那么您就得说服吴总，让他承担相应的欺诈责任。目前就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您必须选一种。
2: 徐总，您不能选择第一种方案。成功必定会有牺牲的，这样公司也能全盘皆获。

0: 律师怎么说？
1: 律师说，如果官司没完没了的打下去，风险会越来越大，这样耗下去对大家都没好处。所以给了我两个选项：一是选择认罪，争取良好的认罪态度，以高额罚款结束，这样公司可以继续回归正轨，继续启动上市计划；
0: 二是牺牲武建设，让他扛下侵吞国有资产的所有罪名，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罪责。
2: 吴总，你知道当年苏联人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11个集团军，120个师啊，在严寒之下苦苦坚守了7个月，最后损失了200万人，终于把德国人挡在了门外，赢下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成了二战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了。吴总，我的意思是，任何的胜利都要有牺牲作为代价。吴总，如果徐总代表公司认了这个罪，那公司的未来就会很艰难。再说在钢厂合并的时候，您也是有所隐瞒的吧？其实归根结底，您这罪不是替徐半夏认的，您是为了公司认的呀，您是为了自己认的。您看，您在公司占25%的股份，
3: 公司活了，再加上一上市，您的股份还在啊，钱生钱啊。
2: 相反，要公司完了，您这就是叫花子搬家，一无所有了。
4: 吴总，您如果还有什么条件，您就提，徐总一定会答应的。
5: 是徐半夏让你来的？
4: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
5: 哎，
3: 哎呦，吴总，
6: 你算什么东西？竟然叫我怎么做事？今天别说是你，就是徐半夏来了，我照样不客气，滚！

0: 你再考虑一下，我们真的是滚！
1: 我记得是1998年，财政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到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是80%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现实。
2: 去年在最难的时候，有50%以上的企业都经历了资金短缺、销售不畅的情况。能够坚持下来、能够活下来的都不容易啊。
1: 我们的国有企业需要以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为了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国家推进了投资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举措，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
2: 接下来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
3: 这一次是公开竞标，机会人人平等。
1: 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内部管理，规范治理结构，加快技术创新，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感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充满了亢奋与迷茫，模糊又矛盾。
4: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我觉得这就是个机会。
5: 沈二钢的拍卖势在必行，这是咱们国家体制改革标志性的事件，你可以找人合作嘛。啊，
6: 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把沈二钢拿下，让我们成为啊真正的合作伙伴。
7: 钢厂这事儿还真不是钱多钱少怎么分配，如果你们觉得只要有钱这钢厂就能办的，这事儿我觉得是大家想简单了。
1: 当时我们的部分企业产品陈旧，人浮于事，包袱沉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寻求多样化的发展是必然。沈二钢是这样，很多像沈二钢这样的企业都是这样，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
8: 吴总，这问题的确很多。
6: 哎呀，挺好个厂子，关键是管理的问题。这是企业，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哎，你办过企业吗？
3: 我还是劝你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们强强联手把沈二钢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1: 但是由于还没有形成全国性法制化改革方案，于是就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这些手法没有统一的法治依据，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措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犯错，难免会出现问题。但是好在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这才有了现在国民经济快速的发展。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也为年轻人留下了前车之鉴。我们没有及时改正的错误，他们会不断的弥补修正，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让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这是他们的责任与担当。就像今天你们调查我，理清事实的真相，这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我也一样。如果说因为我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责任在我，这是我的担当。哎呀，人呐，躺下的想起来，站着的又不想躺下，窝窝囊囊一辈子，还不如就轰轰烈烈一下子。 你自己都忘了吧？为了我们，你小子一口气儿喝了那么多白酒，太难忍了。可是现在呀，面临的问题是抗争。 还是妥协，大哥，你现在也出不了什么主意了。抗争呢，它就是耗着。可是，咱们的钢厂耗得起吗？要是妥协呢，就是认罪。 认了罪，就能轻判。可是，谁去认这个罪呢？

0: 徐总，能告诉我您最后的决定吗？我马上要做应对方案了。
1: 最近我看了一些法律的书，也研究了国企改制的很多案例。我跟吴总的钢厂合并时，确实不知道钢厂的设备不能随意损毁和变卖，我还是觉得我没有罪，所以我的原则不会变，我不选择认罪。至于你们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我开不了这个口。我认识吴总之前，就是一个收废钢的，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我可以说是踩着他的脚印走到现在的，虽说我如今已经超越了他，走在了他的前面，难道这就能让我丢下他吗？没有人可以永远一辈子走在别人的前面，总会有被甩下的时候。
0: 徐总，我了解您的为人啊，我也知道这样做很不仗义。您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公司不是您一个人的，是大家的心血。但在商言商啊，您还是要考虑一下公司长远的发展，毕竟还有那么多公司的职员，钢厂工人的饭碗呢。吴老大牺牲了自己，保全了整个公司，不敢说是流芳百世，那至少所有人都会感激他，他最终也会理解您的。
1: 我和吴总、裘总，我们几个人争抢了这么多年，我们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我们几个互相算计，互相出卖，为了做点生意，撞得头破血流，最终什么也没捞着。现在想想，我挺怀念我们一起拼命生存的样子。他们还是挺可爱的一群人。虽说商人重利轻别离，但我不想做一个再商言商的商人，我还是选择做一个重情义的商人。我要对得起武建设。

0: 谢谢，中文说太好了你。哪儿人啊？我东北那嘎达呀。那嘎达俩人太好了，说的。拜拜拜拜。来来来，小哥哥，我跟你说两句话。我跟你说什么了？海霞，你知道吗？未来你会办一个大公司，还要上市吗？真的假的？你知道未来你还会因为走私罪被起诉吗？
1: 大哥，您别吓唬我啊！北边那儿虽然好，遍地是黄金，我建议你还是别去了。放心，如果出了事儿，我会自己扛着。再说了，您是我们大哥，有您在，我们踏实，您一定会管我们的。
0: 请原谅我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些日子里，其实我一直都睡不着，也睡不稳。想来想去，这个决定对得起任何人，却唯独最对不起你。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在外打拼，我们常年分隔两地。如果没有你的话， 这个家恐怕早已散了。现在到了该享福的时候，我却还是不能陪着你，陪着孩子们。我吴建设做了其他人半辈子的老大哥，却是如此愧对于你，愧对于孩子们。我知道。 这个决定或许你们无法理解，但我希望我吴建设以后还是那个能让你尊重的丈夫，让孩子们骄傲的父亲。这一别也许一年、两年，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珍重。

0: 吴总，
1: 我明天就去自首。我活了大半辈子，除了家人，我就跟这些钢铁最亲了。其实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你一步一步

一步步的走到现在，我没有想明白。后来想，又是什么让我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还是没大想明白。你要是问我，当初咱们一起去北。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爽快、热心、有些仗义、一门心思想挣钱，将来可能是会干点事儿的女孩。没想到你能成为企业家，还这么厉害。 承认，当初生二钢竞标的时候，我一部分是为了生意，还有一部分是跟你较劲。我明知道哪些设备有问题，哪些条款不合适，但我还是把合同签了。后来当我要把它过给你的时候，这些问题。 我都没说，我是不敢说，说了咱们就合不成。我一直在当缩头乌龟，一直在躲，我在躲什么呢？人要是太自私了。 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是卖苹果的，把烂的一小块放在下面，看不见，就全卖了，可那迟早还会烂的呀。就像我自己的那些烂账，早认早解决，否则就会更烂。 说白了是不敢面对。现在我轻松了。你有烂账吗？ 不需要烂账。

0: 去办一下，给大哥个面子，能够出来那天来接我。
1: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0: 大家损失的钱由我来补，你一个人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
1: 小许啊，你能不能也来撸一股？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的。

0: 你说你这人缘有多差吧？啊！我们要不来，都没人来看你。老大，当年那事儿是我干的，理所应当，也应该我去认罪。 小程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给那些受害者赔偿，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了。
1: 以前我一直认为。

0: 有些事情随着时间都会过去的。但其实是过不去的。那一大片大片黑色的油墨，已经渗进了我的心里，怎么擦也擦不掉。一味的补偿，也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心安理得的生活。我还是要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就当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1: 这么多年，每次都听你的，什么都听你的，但这一次，我也得对过去有个交代。我陪你一起去。
2: 来份糖炒栗子，
3: 好嘞。
2: 小心烫啊！
1: 多少钱啊？
2: 五块，
3: 一块五块。
2: 哎呀，好嘞，慢走。
1: 拿着。
4: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折腾啊？
1: 那怎么办？我就娶了一个爱折腾的老婆，我得认命。哎，你还记得吗？曾经在咱们最难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然后咱俩相互打气，说春天会来。现在也一样。
2: 有空的时候帮我去看看我爸。
1: 放心吧。

0: 首先，谢谢大家陪我经历了这么多。今天公司终于重回正轨，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会认为现在会是上市的最佳时机。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1: 徐总，是不是又有什么变故？是良心的不安。那年我为了建堆场和码头，选中了一片滩涂，但是最终。 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拿下来的。不能往上！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下了价格。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受到强烈的谴责。 我需要给因此而受到伤害的每一个家庭一个真诚的道歉，给自己一次忏悔的机会。我觉得，不管是个人、公司，还是一个大的企业，都要敢于承担责任。 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样才能对他人和整个社会负责任。

现在想起来，我堆雪人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从前那个堆雪人的小孩，无惧无畏，星辰生花，星火燃烧。他烧光了所有的枯草，疯狂的梦想野蛮生长。他相信未来一天，他的梦想总会实现。后来，小孩慢慢的长大了，他的梦想实现了。但是，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留下了伤痛的痕迹。他以为自己能像从前一样逃离，但走遍世界，他却发现无处可逃，坠入深渊，不得往生。现在小孩不仅长大了，他也成长了。他把过去折叠起来，收藏到记忆里。如果人生有可能胜利的话，并不是我们打赢了时间，而是我们终于和记忆和解了，把所有遗憾折叠起来收好，无妄想，也不再感到痛苦。就在这一刻，他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当下，坦然地面对未来。

0: 竟然是九尾鲛。
1: 锦衣卫啊，
2: 那你说说你兄弟在哪儿啊？
1: 要是我告诉你我兄弟藏在那儿，你能不能把我给放了？
2: 九尾鲛，别跟老子耍花招，这还轮不到你讨价还价。说。

0: 等一下，
1: 今天是2001年7月13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今天将在莫斯科。
2: 我还记得上次申奥失败的时候，我喝的那叫一个郁闷，差点跟人打起来。这一晃都8年了，
3: 哎，这次一定行，
4: 一定行。
2: 那是，
5: 我们的综合实力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6: 哎，他们两个时间有点久了。
7: 是啊，是啊，这不就签个字画个押吗？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哎，
6: 我们老周这人呢，仔细，在单位的时候就是，但凡让他签字的东西都得看着好几遍，确保没有法律风险，严谨。
8: 我们家芝芝工作稳定，人长得漂亮，还不要彩礼，他一大老爷们儿有什么风险？领个证就打发了，结婚跟结拜有什么区别啊？
2: 财务管理上有区别啊，亲兄弟。那得明算账，这俩人要是结了婚，钱就进一个人兜里了。你们算啊，婚礼在五星级酒店，20桌怎么也得5万块吧？婚庆2万起，摄像再加化妆，怎么也得小1万。我们单位年会200人，预算才10万，那还得抽奖的呢。
9: 你们男的怎么那么现实啊？这年会年年可以办，婚礼啊，一辈子只有一次。
6: 那可不一定。
10: 待会儿咱们得替芝芝宰他一顿顿，不能便宜了他。
11: 同意，
12: 不同意，
10: 不能放过了他。
7: 这日本的和牛、澳洲的龙虾、法国的生蚝，咱是不是按照地图来啊？我
6: 姑娘可更狠，和牛都上了。
2: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一点？
6: 怎么了呢？
2: 今天我去接老周的时候，下楼他就晚了10分钟，而且你猜他在车上跟我说什么吗？

0: 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是爱情，也几乎等同于爱情。
1: 瞎矫情什么呀你？
2: 这话听着挺有道理的，有什么问题吗？
3: 这话是出自霍乱时期的爱情，你知道后边一句是什么吗？那么终究不是爱情。
4: 周世辉，周世辉，我打死你，周世辉！
5: 怎么了？怎么了？
6: 怎么了？
7: 芝芝，对不起，今天这婚我真的没法给你结。
4: 你给我起来！
8: 为什么？
7: 这婚我
5: 怎么回事？
4: 你问他。
7: 是这样，如果我跟你结婚，就真的是把你害了。我感谢你这七年对我宽容。对我迁就，总之我今天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原地绕圈，我的终点不是你这，对不起。
4: 那你他妈早干嘛去了？花了七年的时间，你刚刚清楚终点现在不在我这儿是吗？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去结婚，大不了明天再离，亲戚朋友都起来。
5: 不去，不去，干什么呀？
9: 快，别动手了，住手！

人扔，你断后。

0: 明威，你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
1: 你陪我啊！这结婚就跟蹦极一样，一咬牙一闭眼也就下去了。等你再一睁眼，发现黑没死，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就跟再活一遍似的，多值啊！你说你，你说外边有人了？那女的谁啊？
0: 想想，
1: 知道你快结婚了还勾搭你，那肯定不是正经姑娘啊！这种女人就跟毒魔一样。你还好意思哭你？啊？你还委屈了你？这种女人就跟毒蘑菇一样，你吃了轻则神魂颠倒，重则家破人亡，你知不知道？你听我的，咱们现在掉头回去，你跟关芝芝补个软，道个歉，这个事儿没准有火儿。啊，我掉头了，
2: 回不去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我跟关芝芝再回不去了。
1: 没爱情能谈七年吗？谁干柴烈火烧七年，他不都了成渣了？平平淡淡才是真。
2: 我爱上别人了，我跟他结婚还是对他负责。
1: 你看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啊？这女的谁呀？咱们单位的。不是，你看我干嘛呀？你不该上我了吧？
3: 你妹！
1: 哎，你敢骚扰我妹，你敢惦记我妹，
4: 哎呀，来，看我弄死你！
1: 别
4: 打了，
1: 骚扰我妹，你还敢惦记她了？你
4: 好，你别打我，我急眼了，
1: 惦记她，你
4: 我还手了都！哎，
1: 你臭不要脸的，你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

滑得可以啊。

0: 我难得亲兄弟，你居然惦记我妹妹，不是惦记，我真心实意喜欢她，我爱她。你个有妇之夫，你……
1: 我重申一遍啊，我没有结婚，这么恶心！
0: 自己擦擦。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1: 这边。
2: 哎，豪哥，

0: 我就感觉自己恋爱了。
1: 李姐，介绍一下，这是我妹黄一梅。
2: 你好，
1: 来咱们这儿实习的。哦，哎，大家听一下啊，这是我妹妹黄一梅，从今天开始呢就来我们这儿实习，但是咱们公事公办啊，该怎么吩咐怎么吩咐，千万别跟她客气。
2: 大家好，
1: 周志辉呢？周志辉，哎，志辉，那个我妹就由你来带了。
3: 她是学美术史的，不懂建筑，但是脑子不笨，以后多跟周老师学习。她是我们部门业务最强的。
2: 周老师好。
3: 哎，轻囊而受啊。啊，这是你的工位。哎，干活了，干活了。
0: 在我面前的是一整个新世界。没遇见黄一梅之前，我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彩虹和蝴蝶。如果说爱情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一颗石子，让人心起波澜，那它就是
1: 深水炸弹。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咣当一下，波涛汹涌，心潮澎湃。

0: 一梅，请你喝饮料。
1: 谢谢小云姐，
0: 谢谢你啊，这么快就帮我把材料翻译好了。
1: 客气。
0: 那你先忙啊。
2: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美成这个样子。
3: 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不是周期应该是六个月，不是六个星期？哦，
1: 是弄错了是不是？
2: 是是是，我弄错了，多亏了你。嗯，自从认识了黄一梅，我才发现真正的自己。
4: 来，我看那驴踢的脑袋长什么样。啊，我真是高估了你，也低估了我妹。她就是因为长得好看，性格好，打小身边就围着一群男孩，有送礼物的，写情书的，还有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就为这些事儿三天两头找家长，我父母都习惯了。
5: 可那些都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孩子。
4: 你不一样啊，周守卫。
2: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4: 我把我妹交给你带，是因为你一向稳重，头脑清晰，而且还有一个谈婚论嫁的未婚妻。咱们单位最坐怀不乱的就是你。我以为元征那种贼眉鼠眼的靠不住，没想到你啊，长得老实巴交，你还出轨。你说你，
2: 我没有出轨，我没结婚，我是自由身。除了黄一梅，我不会跟任何女人结婚。
6: 今天订哪儿啊？
2: 鸭王。
6: 鸭王啊，咱们买单还是他们买单？
2: 那必须他们买单。

0: 这是滑轮滑的地方吗？把鞋脱下来，好好走路。下班你快去呗。这么平的地不滑多可惜啊！追去吧你。哎，
1: 你笑什么？想到鸭子我就开心。
2: 你恶心不恶心？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被年轻异性吸引了，脑子分泌多巴胺分泌太多，让你失去理智了。这种原始的求偶欲，被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家、诗人美其名曰为爱情，其实什么都不是。
1: 是你一个人的意淫，你懂吗？
2: 不，我不是一个人，我能感受到他的回应。
1: 什么回应啊？
2: 我相信。他是喜欢我，
1: 你凭什么相信啊？
2: 我们一起吃饭、喝咖啡、看电影。
3: 师傅，快点！
4: 原来我并不喜欢工作，原来我是一个闲散的人，原来走在雨里是这么的有趣，这么的有诗。哎，
2: 谢谢。喝杯咖啡吧。
3: 谢谢。哎。

0: 谢谢。
1: 这好漂亮啊，好有情调，你怎么找到的？
2: 玫瑰，今天我喜欢你。

0: 太美了。
1: 你是周老师，我听说你要结婚了。
2: 你看看，你看看，他是明确拒绝你了。
0: 不，他是在告诉我，没有断绝其他关系之前，我没有资格跟他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必须跟关芝芝分手，然后再光明正大的跟他表白一次。
2: 来来来。先不说这个，来来来，你坐下，你坐下。我问你，那你为什么非耗到民政局，你才跟人家关芝芝提这事儿啊？
0: 每次芝芝跟我兴高采烈的说我未婚的进程，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
2: 老周，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潜意识是不是放不下关芝芝？
3: 我告诉你。你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开了个小差。你听我的，咱们现在就回去。我告诉你，
0: 不，遇到黄一梅以后，我才知道我之前的选择全都是错的。
3: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选择越多，陷阱越多。你知道考试最担心什么吗？不是选错了答案，而是临交卷之前，你把正确答案换成错的了。等你发现你失去真爱，你就追悔莫及了。你
0: 我的真爱就是黄一梅，如果错过她，我将抱憾终生。
2: 苏世辉，
3: 我要是关芝芝，今天结婚证、死亡证，我给你选一个，最不济给你一个残疾证。
0: 包振华，
4: 别撞我车啊！一会儿捡着扔垃圾桶啊！把门关上。

0: 哪只熊呢？就刚才那个小男生，硬要扔在家里的。啊！哎哎哎，我来，喂，找谁啊？黄一梅啊？她不在。你哪位啊？哦，这花就是你送的。 小伙子，以后别再送花了。黄一梅啊，她花粉过敏，对我们全家都花粉过敏。遗传。蛋糕。哦，蛋糕也别送啊。黄一梅她减肥，对，下个月还减。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是谁？我是他爸。
1: 拉丁舞课，哎，丽华，你除了正经功课，你样样都不落下，也没耽误学习，不还拿奖学金了吗？就你这点小聪明啊，考研你就不够用了。
2: 妈，换衣服。
1: 22了，要交朋友就正经交，我们不拦着。你不能老这样啊，一天到晚往外跑。
2: 跟男生不清不楚的混在一起，
1: 哪儿不清不楚了？那都是普通朋友嘛。你看这院里哪家闺女像你似的，家里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大半夜楼底下点蜡烛唱歌的，像话吗？
3: 不是你让我跟同学团结友爱的吗？
1: 怎么光看你团结男同学呢？你要是不喜欢人家，就趁早说清楚，划清界限。
3: 都什么年代了，还划清界限呀？
1: 女孩子要自爱，
4: 凭什么要求女孩自爱呀？怎么没人让男的自爱呀？成天跟苍蝇似的围着人转，赶得赶不走。别人我管不着，我只能管你。你想想，那么多男生找上门来，为什么？
2: 因为随宁啊，生得好，
4: 油嘴滑舌的。随你爸，你妈呀，不是不让你交朋友，但普通朋友啊，得讲分寸。比如这熊。
5: 不便宜吧？平白无故的收人这么贵重的礼物，合适吗？给人还回去。爸，你不觉得这熊长得特像我哥吗？像你哥？这丫头，
4: 真有你的！
5: 别这么喝，
6: 别这么喝！
5: 你慢点，慢点，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干嘛呀？你们一个个的，怕什么啊？我一不会跳楼，二不会割腕，对吗？不就没结成婚吗？我这有多好啊？单身，总比结了再离强啊。嗯。
7: 喂，爸，那什么，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跟周世辉没领成证。
5: 他死了，被车撞死的。我刚从太平间出来，你放心吧，我会节哀的。就这么着了啊，拜拜。
7: 喂，小燕，你帮我把婚宴取消了吧，周世辉死了。
5: 对，不幸中的万幸。
7: 他领证前死的，行，就这么着了啊，拜拜。这是，北京，
5: 啊，北京，
7: 北京，
4: 啊，北京哈。Istanbul。
8: The voting boxes to Mr. Igaya and Mr. Okano.
9: 请把这个投票器呢还给这个日本的两位。喂。我五分钟后下楼，我有话问你，别跟爸妈说啊。啊？都拿到了电子投票器呢。French、Canadian、Chinese and Turkish members。因为现在是。
0: 怎么又是你啊？你们怎么这么讨厌呀？又送花，你有没有点新鲜的啊？
1: 不是大哥，这上一次那花没送成，
2: 这次就能送成了。把花拿，你赶紧拿走，你也走。
1: 这，
0: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走不走？不走。像个苍蝇似的。你闯那么大祸，你还有心吃冰棍呢？你。
3: 怎么了？
0: 周世辉为了你，今天在民政局悔婚了。
3: 悔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他有未婚妻，你知道吧？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保持距离？
3: 那你去问他呀。他明明有未婚妻，为什么来招惹我？
0: 他糊涂，你不能推波助澜啊！他看你什么眼神，你不明白吗？
3: 我管得了他看我什么眼神？
0: 行行行，我不管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两天你不准去单位上班，你不在他面前晃，我劝劝他，没准还能回心转意。
3: 他未婚妻还要他？
0: 凭什么不要他呀？七年的感情怎么就不能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你懂不懂你？
3: 你们男人就是把感情当衣服。旧了就扔，女人也把感情当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是吧？我跟你说，这样的女人看不起。
0: 玫瑰，不管怎么样，你不许再见周世辉了，听懂没有？
3: 我是去上班的，又不是去见他的。
0: 你班也不许上，上什么班？
3: 凭什么？
0: 凭周世辉悔婚了，凭什么？凭明天这件事就会成为单位的爆炸性新闻？凭我大小也是个单位的领导？凭？
4: 这十号成功了，
0: 十点的直播。
5: 他是我初恋，我们在一起七年了，我真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对我。叔叔阿姨，我真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
6: 姑娘，来喝点水，慢慢说。
5: 谢谢。
0: 快看直播，快看直播。
7: 芝芝，你怎么来了？
5: 正华，你告诉我，世辉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那个女的是谁？你告诉我。
7: 芝芝，我以我人格担保，她外边没人，真没有。
5: 你别骗我了。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而且你是他的领导，肯定知道的。我求求你了，你告诉我吧，那个女的是谁？
7: 没有，真没有。玫瑰，你不是要看直播吗？你赶紧回房间去，那赶紧进屋。
5: 你等一下，玫瑰，你叫玫瑰啊？
9: 你就是周世辉的实习生对吧？
5: 我一直以为玫瑰是喊花呢，原来是喊的人呢，就是你是吧？是你勾引我的老公是吗？就是你是吗？
7: 是
5: 你
7: 冷静，
5: 是你吧？
7: 你冷静，
5: 是吧？是你是吧？
7: 冷静，
5: 你是吧？我怎么冷静？周世辉梦里喊他的名字了，怎么回事？
10: 黄一梅，

0: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拦着他们结婚，你到底做了什么？
1: 我什么都没做啊！
0: 你什么都没做，人家闹上门来，啊，哭成这个样子！你跟我老实说，跟那个男的到底怎么回事？你做了什么？
1: 我们就是吃吃饭，喝喝咖啡。
2: 人就吃吃饭，喝喝咖啡，你
0: 是你们两个人吗？嗯。啊，这不是约会是什么？你还告诉我什么都没做？
1: 那普通朋友不能一起吃饭喝咖啡啊。
0: 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我就都点了一遍。啊，谢谢。不客气。你想喝哪个？我都行。
1: 谢谢师傅。
0: 不客气。
1: 单独喝咖啡已经是越界了，你还跟他吃饭，而且吃的是晚饭，
0: 就吃了一次。
1: 谢谢，这好漂亮啊，好有情调，你怎么找到的？你看这落日好美啊，像电影。比电影更美。是不是特别像《英国病人》《沙漠里的落日》？
0: 哦，我没看过。
1: 那你可要看看，《英国病人》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特别好看。
3: 你想去看电影吗？
1: 是师母吧？我没结婚。你朋友，快接，我不偷听。<笑>
3: 行。喂，跟同事吃饭呢，晚点说吧，啊。
1: 师母催你回家呢。
3: 没什么事儿，放心吃。
1: 嗯。
0: 玲玲，我喜欢你。周老师，这个不行不行啊！而且今天这顿饭应该我请你的，那个，我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
4: 你们还去看电影？啊，
0: 没看，
3: 没去吗？那他……我说，没去，没去。
0: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了？他们俩约会，你是跟着去了吗？你不是要他要结婚了？你跟他去约会、喝咖啡，你跟他去吃饭，你敢说你自己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吗？没有。 他年纪大了，哎，他比你哥还年轻，算个他。
3: 叔叔阿姨，你们都已经听到了吧？不是我无理取闹吧？我们都要领证了，他去跟他去约会，去喝咖啡，我就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年代也是这样的吗？
5: 啊，姑娘，你话不能这么说。
3: 你们就是这么教育的你们自己的闺女吗？
5: 不是，
0: 你们还大学教授呢，
5: 你给我点面子，咱们下楼说好不好？
0: 我跟你什么面子？我为什么要跟师傅来死活？
3: 孩子，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
6: 黄江湖，我以为你会给我主持公道的，没想到你们是以求之恶。
7: 这不就是主持公道吗？你想追我妹，长得帅的，学历高的，比比皆是，她怎么能看上就是灰呢？
8: 那个，你的意思就是我捡人家不要的了是吗？
7: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8: 那你什么意思？
7: 不是，我跟你讲，纪凌还说纪凌的人，周淑慧，你说的跟我妹子那些事儿哪句是真的啊？你等我见着你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8: 丢不丢脸呀？人都闹上门来了啊！我早跟你说过了，别跟那些男的不清不楚的，你就是不听。你怎么老是不相信我呢？你不管说什么都要怪到我头上是吧？
7: 哎，要我说呀，这事儿不能全怪女儿。
8: 妈，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您听我说，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让她去精神院上班了，我把她开除了。
0: 为什么呀？是她骚扰我，你不开除她，开除我。 你眨什么眼睛啊？你眼睛抽筋了？
8: 抽什么？你别帮他，这事儿都怪你。要不是他去你那儿实习，他不会这么有恃无恐。黄一梅，你以前小打小闹，我就不说你了。这是道德问题，你破坏别人的家庭，别人为你离。

0: 妈，没结婚呢，不算离啊！
1: 你给我闭嘴！从今天起，别说去建筑院了，你连这个大门你都不许出去，你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待着，好好犯行。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是吧？别人说什么你们都信。好，我就是勾引他了。哎，我勾引他，我勾引他。
2: 玫瑰，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
1: 我没乱说呀，您定罪呗，您怎么定，我就怎么犯，行吧？ 不就是勾搭有夫之夫吗？我不光勾搭他了，我还跟他上床了呢。
2: 行了。

0: 出去啊！听你昨晚啊，
1: 今天要不管教你，早晚你会犯下大错。现在是我关你，你再闹下去，就是公安局要关你了。
0: 哎，你们这是非法监禁，知不知道？妈，你犯法了。妈，你说句话呀，爸。爸，妈，
2: 你是真把你妈气着了，我也帮不了你了，你就消停消停吧。
0: 我还没上厕所呢。
1: 你给我憋着。

0: 芝芝。哎，芝芝，你怎么来了？来找世辉啊？他今天没来。你们俩昨天聊得怎么样？
1: 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黄振华，他是你妹，所以你包庇他、袒护他，我可以理解。
2: 芝芝，我承认这事儿我有责任。
0: 当初是我把他招到这个建筑院来实习的，也是我安排老周在工作上给玫瑰点指导。但是，我呢还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俩谈了这么多年恋爱啊，我也知道你们今年要结婚了，我才放心把我妹交给他的。谁知道他动了这歪心眼儿呢？不是不是，我保证我妹没有要跟你争的意思，因为她压根就看不上周
1: 师傅。那他为什么不明确的拒绝呢？嗯。
0: 昨天不都跟你说了吗？他拒绝了。
1: 你妹叫黄玉梅是吧？
0: 对，小名叫玫瑰。
1: 啊，玫瑰。啊，美院的学生，没有毕业啊。啊，
0: 对。怎么了？
3: 你说，如果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知道，她在外面当小三儿去勾引别人的男朋友，不对，是未婚夫，那你觉得学校会怎么处理她呢？
4: 你这样会毁了她前程的。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毁了我啊？
5: 你还不是问我伤谁弄的？嗯。
6: 哟，你这不说我还以为猫挠的呢。
5: 多累着猫。
6: 你说那周世辉也配不上他呀。
4: 就是，
6: 要是你这还行。
5: 嗨，凭感情条件我也甩老周好几条街。要不是黄少华拦着我，早跟黄玉梅表白了。还是老周气贼好，让他抢前边。
6: 也是哈，你追他总好过老周追他，好歹你是单身
5: 呢。可说呢，
6: 就是
5: 老周这回玩大了，婚婚没结成。包都不敢来事儿，
6: 哎呦，真是！哎，那小狐狸啊，来第一天我就看出来了，那大眼睛咔巴咔巴的，冲着拖布杆都能放电。哎，你说人家周世辉都是有未婚妻的人了，也不知道离人家远点儿。哎，
7: 李姐，你这话我不同意啊！凭什么长得好看就要跟谁都保持距离？哼，我要是长成他那样，我管别人说什么？
5: 哼！别八卦了，跟我
6: 回去吧。
8: 他怎么没出来啊？
6: 爱出来不出来。
8: 玫瑰，玫瑰，你妈已经把锁打开了，出来吃饭吧。嘿，他反锁了，饭也不吃了。
6: 少吃几顿，饿不死。

0: 你别老惯着他。
1: 行了行了，还想怎么着吧？起来吧，啊！好了。

0: 早、啊、
1: 早
0: 来了。克伦比亚的咖啡豆要不要来一杯？
1: 谢谢。
0: 煮着呢。哎，你看我这脸，昨天闹腾的时候我也在，都被老周刘欢气给闹的。你看贼厉害。话说老周也忒不地道了啊，连你都敢垫，也没想到自己都多大岁数。你俩应该差得有十来岁吧。
1: 嗯，
0: 我记得咱俩应该差不多大呢。
1: 我哥呢？
0: 忙着呢。
1: 忙什么呢？
0: 来了一个客户，正开会呢。咱俩聊咱俩的，别打扰人家。
1: 袁老师，你知不知道你说谎的时候啊，你眼珠老往右跑。
0: 啊？没有，
2: 跟上是周世辉的问题，
3: 跟上是你的问题，是你没弄明白好吗？王正
2: 就算我不安排周世辉带我妹，那不还有别人的吗？他也在这上班，周世辉也
3: 会。如果你不安排你妹在周世辉的旁边的话，他不会有别人。他在你身边那么多年了，他有别人吗？还不就是因为你吗？
2: 那你这么说，就是因为我妹长得好看了。我妹长得好看那是天生，老天爷给的。
3: 他还敢来看？
2: 不是，你
3: 长得好看是的，我让大家看他长得好看。
1: 哎，我看到你忙什么？
0: 没忙什么，就来一客户嘛，这还开会呢，咱别打扰人家，是不是？惠妹，你没，你真不能上去，你上去就。

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将分区分类梯次推进。台风停边，雨还在下，暴雨黄色预警持续，江淮、江南东部、华南等地仍有强降雨。白海豚余威带来哪些启示？新闻放大镜关注。多家博物馆频现低级文字差错，一字之差消解文博权威，为筑牢校对关口敲响警钟。哥伦比亚强震，死伤人数持续上升，全国哀悼三天。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89年前的今天，813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悲壮的一页。今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暨813淞沪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
1: 上午9时，胜利广场庄严肃穆，仪式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开始，全场齐声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们致以崇高敬意。仪式上，红领巾讲解员带来主题朗诵，用真挚的情感重温了那段军民同仇敌忾的壮阔历程。
2: 我眼泪正在到现在都是的，我就忍不住。我们现在生活就是他们这样换来的，用他们的生命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
1: 仪式结束后，社会各界人士向无名英雄纪念碑敬献鲜花。
3: 举行这样的纪念仪式，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铭记这一段历史。我们还同步开展了淞沪足迹的行走的思政课活动，让参与者在行走中感悟厚重的历史，与实践中的厚植家国情怀。
0: 昨天，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这是中外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具有重要意义，印证我国对台岛以东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1: 抵达预定海域后，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及指令的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
4: 海上补给对舰艇操纵、指挥协同要求很高。通过本次演练，我们与印尼海军舰艇不断磨合海上补给指挥流程，提升了双方协同配合能力。
5: 海军方面的交流演习，这种演习不是针对第三方，而是更好的来完成双方海军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层面的这个互通。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以东呢，它的主权也属于中国。印尼的海军跟靠近台湾省的相关的这个海域来进行演习呢，更凸显出来印尼方面认可一个中国政策。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在上午的发布会上介绍，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我们将重点聚焦长时间

0: 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历程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在15.5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上，再下降10%，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
1: 与此同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走过10年历程，实现3轮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例行督察。
2: 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早上8:35，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附近发生4.9级左右地震。而就在昨天下午1:42，巴音郭楞州轮台县也发生了3.8级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跨越7100公里，持续363小时，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11号停止编号，但其残涡与冷空气共同影响，带来了新一轮跨区域强降雨。位于太行山下的河南省，这两天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强降雨核心区。全省超过90%的县市区出现明显降水，54个县区的过程雨量超过250毫米，多个气象站的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已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
1: 受强降雨的影响，今天凌晨，河南省沙颍河流域防汛形势升级，当地已启用洛河、五羊、泥河洼蓄滞洪区，分蓄超额洪水。这是淮河流域的重要防洪工程，设计蓄洪容积高达2.38亿立方米，覆盖了五羊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
3: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
1: 这两天，河南许昌、周口等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引发了小区内涝、车辆涉水熄火等险情，多名群众遇险受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在新乡卫辉市，降雨开始后，当地就迅速组织了多个乡镇的山区群众有序转移。截至昨天，共转移群众18000多人。
4: 车房住户都跟他们满意。
1: 截至昨天，河南全省已有80% A 级旅游景区临时闭园，120家等级旅游民宿关闭停业。
2: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的不仅仅是河南，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的10点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显示，未来两天河南、湖北、安徽等省份仍然是处于强降雨的核心区，降雨长时间持续，而且强度居高不下，部分地区可能有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上海、江苏、浙江等多个省市也仍然有较强降雨。专家提醒，在河南、湖北、安徽山区，降水叠加效应显著，极易引发次生灾害。浙江台州、宁波及上海南部等台风登陆点北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极大，次生灾害风险极高，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1: 在湖北襄阳，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叠加影响，当地5条中小河流的水位持续上涨，部分乡镇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5: 凌晨3点，挨户敲门。
1: 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市已累计转移14000多人，20座水库已全部完成预泄腾库，66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已逐一排查。河北多地这几天也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全省230个气象监测站达到了暴雨级以上的量级，当地正抓紧暴雨停歇窗口，加强巡查，防范地质灾害风险。
6: 这里地势比较偏僻，我们采取了物理封堵。
1: 山东的降雨集中在菏泽一带，部分低洼农田的积水深达10厘米，当地紧急调配挖掘机与排水设备抢排农田积水。目前山东全省河道拦河闸已经全部的开启，确保行洪畅通。此外，北京市在昨晚8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并同步结束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密云、延庆等8个区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06毫米。不过，由于山区土壤含水量较高，房山、门头沟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较高。受上游洪

0: 涝、天文大潮、风暴增水三重因素的叠加影响，近期黄浦江潮位持续偏高。昨天下午，上海市水文总站发布了黄浦江高潮位黄色预警。
1: 现在是凌晨的0:30，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水位已经有明显的上涨。那么这里离黄浦江的源头很近，上游来水、天文大潮和风暴增水在这里三重叠加，所以呢，这里的水位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2: 目前这两天呢，我们市区两级水务部门和民兵呢，驻守黄浦江一线堤防，加密巡查频次，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
0: 今天凌晨1点，黄浦江苏州河口的黄浦公园水文站测得最高水位为5.17米，随后落潮。水文专家介绍，在上游洪涝、天文大潮、风暴增水三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黄浦江上游区域的积水退水速度也将放缓。
3: 蓄水平台的一个短时漫水不会影响我们整体堤防设施的防御能力和防御效果。不过呢，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蓄水平台呢会实施一个封闭管控。
0: 此外，受今天凌晨的天文大潮影响，金山区的诸泾、枫泾、吕巷、廊下地区水位也仍然较高，河堤面临考验。为做好应对工作，金山区集结了54名抢险队员，并调集了22.5吨黄沙、4万只蛇皮袋，将根据水位变化，动态用于重点堤段或临时围堰的加固延伸，全力保障市民正常生活和出行安全。
4: 纵观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可以说是横扫了大半个中国。气象信息显示，它还创下了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呢，台风白海豚堪称长寿，从7月27号的14点生成到8月11号的17点停止编号，存续时间长达15天03个小时，远超5到7天的平均值。其次呢，白海豚不仅仅活得够久，跑得也够远。它诞生于距离浙江6000公里之外的远洋，几乎就在国际日界线的附近，是首个在此区域生成并登陆我国的台风。但长途跋涉并没有影响它发威，5次掩蔽置换，短短70分钟之内2次登陆，这些数据记录都是它作为超强台风的强大实力。登陆之后，它在浙闽交界来回徘徊，滞留浙江省内长达18个小时，也属于历史罕见。那么从最近这几天啊，全国各地的风雨来看呢，白海豚虽然已经停编了，但是它的余威仍然不容小觑。这也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预警信号解除不等于就真的安全了。真相是，残余环流也可能会搞事情。那么与台风白海豚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给我们今后的防台风工作带来哪些启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爱好者科普团队联合创始人王路成的介绍。
5: 台风白海豚已经正式停编了，但是台风的残余环流还一直在江西到湖北这一块区域徘徊扫动，受它的影响，河南暴雨可能还会持续个1到1天半左右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会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重新东移进入东海。受到台风白海豚折返往东的影响呢，上海周五以及周六的上午可能会重新出现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白海豚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台风，它的生成位置已经靠近了国际日期变更线，它光从生成的位置走到陆地也要花上13到14天的时间。它所经过的海域海温普遍比较高，对于台风来说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能量来源，并且随着台风的不断发展，它的这个环流所蕴含的水汽也在不断的扩张增大，所以说白海豚登陆之后才会造成这么持久这么严重的暴雨天气。台风它一般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行走，那白海豚它北上主要是因为现在副热带高压正在减弱东退，受自身内力作用开始缓慢北上。那如果说要预报的话，其实预报难度也比较大，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深入内陆的过程中，台风的巨量水汽会和地形发生作用，从而导致出现意外的暴雨，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隔山打牛的暴雨。从目前观测的情况来说，它不少见，随着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么一个趋势逐步的加重，那未来像这种台风制造的暴雨出现在远离台风登陆地的情况会越来越常见。
4: 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日， 中泰警方通过协作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截至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人民币。昨天在太平洋上漂流26天之后奇迹获救的57岁印尼渔民西德莫，随法国籍 LNG 运输船奋进号抵达上海洋山深水港，经边检部门紧急协调，所有手续已办妥，他即将经上海中转回国。
0: 随着奋进号靠泊，上海洋山深水港码头迎来了这位特殊的旅客，在海上漂流了26天的印度尼西亚渔民。
6: Hello, have a seat.You are lucky.
0: 据获救渔民自述，7月6日，他从印尼北马鲁古省特尔纳特岛驾小木船出海捕金枪鱼，不料发动机突发故障，船舶失去动力，只能随波逐流。
7: Makan apa saja yang Tuhan kasih. Saya makan setiap saat. Saya makan ikan. Saya makan burung yang Tuhan kasih. Terakhir saya makan burung Tuhan kasih sama saya sehingga saya kuat.Setelah saya makan burung, saya tidur, saya bangun, saya lihat kapal ini menuju ke saya, dan luar biasa, saya diangkat.
0: 转机出现在8月1日，满载液化天然气的奋进号在航行途中发现了它，船长第一时间集结船员开展海上施救。
8: A mix of didn't drink gasoline, but because he jumped at sea, from his craft was.Maybe 200 meters away of our ship, but I was still approaching, so we catch him.
0: 获救渔民当时无任何身份证件和随身物品。按照相关规定，船方依据其自述将其申报为旅客，并向洋山边检站报送救助情况。
9: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其所属国驻沪总领馆，请他们协助核验身份，为该男子签发了紧急临时入境许可。目前，该男子整个健康状况正常。
0: 这名渔民将在上海做基础检查，随后尽快启程回国。
4: 昨天下午备受关注的西安男子入室杀害前女友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宣判后，受害人母亲捧着女儿的照片痛哭，并宣读判决书。
10: 故意杀人致一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依法给予严惩，将拿到了满意的结果，我的文文可以入土为安了。
0: 判决书显示，西安中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某与被害人万某某曾是男女朋友关系。2025年4月，经张某某提出，二人正式分手后，张某某多次想复合遭拒，于是预谋对万某某实施侵害。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某故意杀人致一人死亡，犯罪手段特别残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以严惩。不过，受害人母亲透露，被告人张某某提出了上诉申请。
4: 暑假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推新展的高峰期，许多配合重大历史事件纪念节点的特展也是备受关注。不过，近日有网民反映，一些展览的布展却出现纰漏，多处说明文字有错别字，表述不清的情况。
0: 不顾休息成了不顾体息，红军成了红车，连周恩来、刘伯承等革命先辈的姓名也写错。有网民反映，浙江省博物馆近日推出的《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中，多处图片说明出现了重复表述、错别字、语义不清等情况。浙江省博物馆回应，相关部门已经安排修改。
11: 这个展览呢，确确实实我们没有好好去检查，因为这批说明文字是原来展过的，文字跟那个画是绑在一起的。现在我们已经全面在检查这个事情，在连夜在改。
0: 这次展览由浙博主办，北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协办。这家公司表示，《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三部曲》《沈瑶一连环画作品展》2021年曾在国家大剧院展出。展出结束之后，沈瑶一先生自行整理收藏时，在打印店做了临时文字条目，贴在了画作的下方。这次备展期间，公司的工作人员误将画框内的工作记录当成了画作的说明文字，没有及时清除或改正。无独有偶， 在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禁止携带物品的告示牌也被小学生发现了多处错别字，其中匕首成了七首，刚错的错成了挫折的错，钴六十成了钻六十，放射性同位素漏了素字。益阳市博物馆收到网民的反映之后，已迅速撤下有错字的告示牌，将重新核对文字内容后制作告示牌。益阳市文旅部门也表示，下一

0: 一部将全面排查全市文旅窗口单位的公共标牌。
1: 博物致知以文化人，博物馆的展板告示严谨准确，理应就是最为基本的准则。寻常笔误或许落在别处还无伤大雅，但是呢，放到博物馆里就是实打实的专业硬伤。关联的是学术严谨度与公共教育的公信力。希望所有的文博单位引以为戒，健全全流程文字审核体系。公众包容细微缺憾，但文博行业本该自我严苛，反复校核。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抵达南千岛群岛地区视察工作。普京行程的第一站是视察伊图卢普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与日本至今尚未缔结和平条约，主要障碍之一就在于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双方就海峡管控权、通航条件及战争赔款等问题陷入激烈的对峙。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特朗普当天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对此，伊朗方面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封闭，不少商船只能绕道曼德海峡航行，却遭到了袭击。昨天，巴基斯坦外长发文称，一艘商船在曼德海峡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导致3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1人受伤。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
0: 声明说，以军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以及当地的学校、诊所和民宅等。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面对指责，以方则强调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缓冲区内驻留。黎以美3方6月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多次重申，只要以方仍然占领黎南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
1: 截至昨天，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全国哀悼3天，政府建筑及哥伦比亚驻外使领馆都将降半旗，以悼念所有遇难者。
0: 在地震灾区，救援人员昼夜不停地动用起重机等搜救设备以及搜救犬搜寻幸存者，不少志愿者徒手清理瓦砾。12号，在重灾区之一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救援人员成功地将一名被困废墟下30多个小时的女性救出。截至当天下午的4点，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仍有至少200人被困在废墟下。这次地震是本世纪哥伦比亚遭遇的最强地震，对该国西部咖啡种植产区造成了严重破坏。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统计，目前至少有3700户家庭无家可归，哥伦比亚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昨天，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表示，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在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丧生。现场的画面显示，直升机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人员正在灭火。据了解，坠毁的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天的13点35分左右起飞。直升机坠毁时未撞到任何的建筑物，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近年来，美国发生多起军机坠毁事故。就在2周之前，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在加州坠毁。 当地时间12号。

0: 晚，西班牙冰岛上演壮观的日全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日全食。在西班牙瓦伦西亚，从当天下午就开始有人群聚集，耐心等待夜色的降临。当白昼短暂的变为黑夜那一刻，人们的心情也跟随着达到了高潮。同样在冰岛，人们也经历了这一壮观的天文奇观。
1: 此次日全食持续时间最长的地点，位于冰岛最西端的拉特拉比亚格悬崖，时长约为2分13秒。而在更南方的首度雷克雅未克市中心，持续时间仅为1分1秒。其他地区只能看到日偏食，包括法国、加拿大、非洲西北部以及美国的部分地区。据专家介绍，发生日全食时，月球刚好运行至太阳与地球之间，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从全食带内看，月球完全遮挡住了太阳。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0分。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4到28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天津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27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重庆晴转阴，27到3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29度。
1: 受到低压环流的影响，今天东海区海况优良。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2: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3: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4: 你想要什么？
5: 机会。
3: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amiliarizing at

声再见。

0: 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杀死向东。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在我最丢脸的时候，你们接受了我，支持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后来，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
1: 你知道每次我试镜失败，你们给我加油鼓劲儿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吗？
0: 那种安慰的眼神，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1: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你就开心了？
0: 一个成功者就算是被吐了口水，那都是嫉妒的赞美；一个失败者，面对鼓励的掌声，那都是扇了耳光。你们越鼓励我，我就越觉得我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2: 你别这么说，你从小开始演戏的。
0: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不是你妈说的吗？你妈到底是有多讨厌我呀？每次来都说我是无业游民，明知道我对那个酱过敏，还总带过来。
1: 你没跟你妈说，你外婆给你做的酱你都送给同事了。
2: 你要真觉得自己不行，那你干嘛还要去试镜啊？
1: 你这个人很矛盾啊，一边说自己不行，一边还要去尝试。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我怕丢脸，怎么了？
2: 人家不是不让你去啊，是你自己先角色小，你自己不肯去的呀。
1: 那跟群演有什么区别啊？我妈更嫌我丢脸了。
2: 这有什么丢脸的？如果一个戏只有主角的话，那还能看吗？
1: 你知道什么呀？你现在发展那么好，越来越在做他喜欢的记者工作。我呢，我在干什么？面试四处碰壁，开淘宝店挣的钱还不够我造的。我吃的零食都是你给我买的，一事无成的人又不是你。
2: 唐灿，你心里不平衡，我理解。但是唐灿，我们是你的好朋友。
3: 不是你的出气筒，更不是你的敌人。你现在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简洁，
4: 啊，不想跟他说话了，烦死了。简洁，哎呀，
3: 说真行，我个当律师的帮简简看看合同，你和子秋还这么不放心？
5: 哎，来，正好把合同签了。哎，
6: 唐灿和明月来。
7: 周梅，你来了。
6: 你俩这是怎么了？啊，没事，闹着玩。我刚好找你有事儿。那我们出去吃。学长好。月亮，也没什么大事，就在这说吧。是这样的，上次你陪我妈打麻将的时候，为了给她撑面子，不是送了她个项链吗？我本来想给你钱的，给你钱也不合适，就买了个一模一样的。
2: 怎么了？这事你可以单独见面的时候跟他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况且我俩单独见面的机会本来也不多啊。真是的！哎，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朋友？过分！
6: 回去看看，那我先走了。
3: 嗯，好，注意安全啊。

0: 怎么了？
1: 又跟他们吵架了？
2: 我在忍住说出最能伤害他的话。
0: 吵架的时候能忍住最伤害对方的话，真的特别成熟。
2: 你别看他年纪比我们都大，那年纪都被狗吃了，就知道跟我撒气，最不成熟的就是他。
0: 那你刚刚还替他出气。我觉得唐三这个人有一点特别好，
2: 漂亮，
0: 头脑特别简单，高兴和不高兴都写在脸上，直肠子。
2: 你这是夸他还是骂他？
0: 喂，妈。哦，在客厅玄关处第三个抽屉的透明盒子里。哦，吃过饭了，和尖尖聊天呢。
3: 那让我跟尖尖说两句呗。
0: 不好啊。
3: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0: 我妈想跟你聊天。
3: 快点快点。尖尖啊，您好，我是陈婷。
2: 哎，陈婷阿姨您好。您身体还好吗？
3: 挺好的，我现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你爸爸身体也挺好的吧？
2: 我爸爸也挺好的，谢谢你的关心。
3: 我听说你凌霄哥坐在你对面了，是吧？你们现在能互相照顾了，我也放心。啊，要是没别的事就这样啊，下次见啊，再见。
2: 啊，阿姨再见。
4: 哇，你妈变异了？
0: 我也不知道，她可能自己想通了吧。
2: 我之前还考虑过你妈的问题呢。
0: 考虑什么？
2: 你妈跟你妹都不喜欢我，那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他们肯定是极力反对的。如果我们宣布恋情，那就是火星撞地球的效果。
0: 你这么在乎他们的看法？
2: 我在乎，不在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定客观存在。
0: 我本来还担心你没心没肺的，什么都不想，原来你想这么多。
2: 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这种想法的？
0: 很早，高中的时候，所以我不让你进我房间。
2: 你这么早熟啊？
0: 是你太晚熟了。
2: 那你要是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结婚了怎么办？
0: 想过，你要是结婚了，我就等着你，等着你离婚，或者帮你照顾孩子之类的。要是你不离婚的话，我就一辈子做你哥哥。
2: 你等我，这个想法太悲观了，好女孩到处都是。
0: 你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没有重新跟陌生人建立感情的能量。跟你在一起，是我的本能，是自救。如果你不抓住的话，我就会沉下去。

虽然我不太明白，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你向我伸出手，我都会抓住他的。跟陌生人建立情感的能量，我也没有了，在你跟小哥身上已经透支了。

0: 看什么呢？少女漫画。对啊，少女漫画，你别看那是少女了。
1: 我在李尖尖房间找到了，还挺好看，我都熬夜看六本。
0: 我都不知道李尖尖平时看这种书。什么书？哎，这不我那天在工作室看那粉皮那个一个名叫"被哥哥溺爱的好困扰"。 我就不理解了，怎么着？是我跟凌霄在这给你带来什么困扰？
1: 哎呀！
0: 你别看了，你先吃饭。不是，我看看什么书。嚯，这什么玩意儿啊？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正常人看的漫画吗？
1: 哎呀，
0: 看这些的吗？
1: 他们不是青。

0: 跟我们家情况一样的，啊，
1: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杜鹃的书，他就喜欢看这种，不聊的少女漫画。哎呦，
0: 那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我觉得，不好看，没意思，很无聊。啊，你觉得不好看，你看第二本了，我见你了。
0: 不许看啊！跟我说，我收。
2: 吃饭吧你！你刚刚干嘛把那个漫画拿出来？你就是想看我好戏是不是？我就真想看完，我没想那么多。不过呀，我还真觉得你早点跟他们俩说吧，这要以后他们俩知道了，会影响兄弟感情的。
3: 我就是怕他们会有矛盾，可惜是越拖矛盾越大呀。
2: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得慎重。别人的事儿看得可清楚了，自己的事儿就拎不清喽。哎，第七集漫画什么时候给我看？
3: 我还没看完呢，早工作室。

0: 没关系，我们这些甜品呢都是每天现做的，还有有几款咖啡用的豆子，都是庄园级别的咖啡豆。
1: 子秋，你们店的食材真的品质特别高，店内卫生也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很意外，你能开一家这么高品质的咖啡店呢？啊，
0: 就是生意有点不太好，因为可能中学生的消费能力达不到。
1: 你看，你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0: 我观察了一下，
1: 这附近基本都是一些奶茶店、文具店、小吃店之类的，都是低成本经营的店面。马上就暑假了，很多店面都已经关门歇业了。
0: 您是说建议我歇业？
1: 我建议你降低整体咖啡店的成本，调整定价，增加一些低成本的饮料和甜品。就算是暑假，学校附近也会有各种补习班。 到时候再做些活动，一定会吸引到学生进来的。站在经营者的角度，就算你亏得起，也不能让这个店一直亏下去。你要知道，光靠情怀是没法生存的。这样吧，我给你出个方案。
0: 谢谢龙阿姨。您的意见我都接受，所以接下来我自己看着办吧，就不麻烦您了。
1: 不麻烦，我和你爸爸是朋友。啊。
0: 您应该不认识我爸爸。啊，是这样，可能我记事儿比较早。我记得小时候您抱过我，还给我买过吃的呢。
1: 你都记得啊？
0: 记得。所以我们家的事儿您都应该清楚。您的好意我都领了，还是不麻烦您了。
1: 子秋，你妈也是好意。
0: 谢谢陆阿姨，还是算了吧。

0: 干什么呢？不干活？
1: 吓死我了！我没找着那个喜欢的料。嗯，
0: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千万别看，
1: 女孩子很容易被带入的，尤其是你身边还有原型，
0: 心理暗示太厉害了。哎呀，我不看了，我干活。
1: 不过呢，你可以考虑内部相。

0: 他们要是谈了女朋友，肯定就不疼你了，是吗？那你连夜为周淼加班，他应该很心疼你吧？
1: 是啦，他的确不怎么体贴人，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啊，这就可以了。
0: 可是他都不体贴，为什么会觉得幸福啊？
1: 因为我喜欢他呀，他呢，只要站在我的面前。

0: 你怎么了？我快乐呀。好的呀。中午陪我回爸家吃饭吧。
1: 这回来也不提早跟我说一下，家里都没什么好菜。
2: 是小哥说回来吃的。那凑合吃嘛。
3: 你罗红阿姨去店里啦？
2: 那罗红阿姨是谁啊？
3: 是我一朋友，啊，开咖啡厅的，说去自修店里帮忙出出主意。啊，
2: 爸。 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一朋友的？啊，认识挺久了。他是贺梅阿姨的朋友吧？他自己跟你说了？没有，我记得呢。我记得他以前是贺梅阿姨化妆品柜台的同事。我咖啡这生意不好，你跟他说什么呀？他跟他又没关系。
3: 这么久的事儿你都记得，爸，咱们这事儿啊，没必要给外人添麻烦。啊，
2: 行，但这真是你妈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她去过你店里，她觉得你们店经营有问题。
3: 以后别跟她联系了呗。看她都有新的家庭了，你老这么着，藕断丝连的对她也不好。
2: 对对，不提了啊，不提了。
0: 你这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还一根根吃，你吃。我不吃，你说我不好好吃饭，我吃了你还说我。
2: 我知道，反正在我们家里呢，小哥兄弟你就凶我，是吧？
3: 哎，我可没凶爸啊，我这是在跟他讲道理。
2: 哎，不是你们俩。
4: 没，我们事儿是4K好兄妹。嗯，是这么回事？挺好的，
2: 爸，你别打听了。怎么成我打听了？这好像我多爱管你们事儿似的。我是怕你们俩处不好，这我操心。
4: 我小哥你还不了解，他不就是想出现在咱们老李家户口本上吗？魔怔了。
2: 不过现在被我治好了。哼，怎么治好的？
4: 我有一样。
3: 我再摊开一下，哎呦！哎呀，你别想这个。
4: 啥？你再说一遍。
3: 没事儿。
4: 哼。
3: 我努力努力啊！那我就谢谢您了。
4: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
3: 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
4: 走吧。
3: 哎，你跟钱博算的说什么呢？什么秘密？啊？这事儿瞒着还不太好吧？
4: 哎呀，你别管了，走，打车去。
3: 啊，那我先取点钱去。
4: 行。
3: 这搞得跟我偷钱你放风似的。你怎么
4: 取这么多钱啊？
3: 给员工发工资。
4: 你给员工发工资，转账就好了呀。现在谁还取现金啊？
3: 我下个月再转账。
4: 你用信用卡取钱？
3: 是吗？我没注意。
4: 你为什么用信用卡取钱？你没钱了吗？
3: 就是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
4: 那找赵华光要啊。
3: 我为什么要找赵华光要钱？
4: 你的钱不都是他给的吗？
3: 不是。
4: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是什么意思啊？那你开店的钱谁给的？
3: 不是谁给的，是我自己的。
4: 你自己的是什么意思啊？你哪有那么多钱？
3: 我自己赚的呀。我从开店到现在用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在国外一分一分自己攒的，跟赵华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0: 什么叫赵华光不管子秋了？意思就是赵华光把他带到国外去，只管了他两年，后来的生活费、学费，还有现在开店的钱，全是他自己打工赚的。大家都还以为他跟着赵华光那孙子吃相的喝辣的呢。
1: 不许说脏话。子秋，你自己说。
2: 哎呀，没什么的。我就是到了国外之后不愿意叫他爸，赵华光让我改变他姓张，那怎么可能啊？我又不愿意去他家，觉得别扭，他就不高兴呗。
0: 就拿经济制裁我，没事儿，但我有手有脚可以自己挣钱。哎，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真是。
2: 这事儿你怎么不跟你爸说啊？
0: 为什么要跟爸说呀？这本来就是我跟赵华光的事情，他知道了还只会担心。再说你还好意思说我了？你不叶老这样？
2: 这个赵华光他怎么想的呀？你在外面打工他不心疼啊？
0: 很多同学也出去打工挣钱啊，成年人赚钱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不过这事儿你别跟爸说。
2: 不然他知道了又该睡不着觉了。你现在都用信用卡取现发工资了，之后怎么办？我现在房租已经交了三个月了，等这个月发完工资，就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了。目前店里流水应该够每天的食材还有水电开销。
0: 你还是关店吧。
2: 你说什么？
0: 关店？我为什么要关店啊？
2: 不是，现在处于淡季，我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经营策略，等到旺季再看。
0: 我要是现在关店，我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2: 你今天见了爸的那个开咖啡店的朋友，他怎么说？
0: 那人不是爸的朋友，是何明阿姨的朋友。他以前化妆品柜台的同事。
2: 他为什么帮你啊？
0: 我也觉得奇怪。
2: 估计是爸求他呗，要不然他才不会管我这种闲事。所以我才不能关店。
0: 不然让人家看了笑话。
3: 那你担心能撑得过去吗？
2: 应该差不多吧。
3: 小刚，这个月我就有版权费了，你缺多少我给你。
0: 你别胡闹啊！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
3: 什么叫我自己的钱？你不是说这个店是给我开的吗？还算话吗？
0: 不行，
2: 如果没有找到对的经营路子，谁都不能添这无底洞，及时止损。
3: 但这是小哥的心血啊，我也不甘心。 那哪能一样呢？你倒是想想办法呀！从小就这样，每次我们想要做点什么，就提前给我们泼冷水。
0: 哦，你们，
3: 你别找我划茬，我不是那意思。
0: 我能想到的办法，子秋应该也想到了，可以调整一下看看。
2: 不是我故意泼凉水，创业都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要平常心。既然是自己赚的辛苦钱，就更没有全都赔进去的道理。我知道，等旺季再看吧。实在不行的话，关店呗。
0: 如果你缺钱的话，我可以先支援你，虽然不多，但是帮你撑几个月还是没问题的。
2: 不用，你自己钱你也自己留着。
0: 行，知道了。那你们商量吧。泼凉水的我，先走了。那至于吗？怎么生气了？去哄哄他。
3: 你去哄。
0: 你去哄。
3: 你去哄。
0: 你去。
3: 你去。
0: 你去。
3: 你去。
0: 你去。

0: 你没生气啊？27秒。什么27秒？男朋友生气，你27秒才进来。
1: 男朋友？对对对，男朋友，是男朋友。咱们俩的事情，你先别跟子秋说，省他心烦。
0: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本来我是想要告诉他的，但是突然。

0: 拆穿了这个事情就没说成，怕他再心烦。
1: 对，
2: 我出去买点水果。
0: 我也去。
1: 哎，你去干什么？
0: 现在水果多贵啊，我要去买不起。小哥，
1: 再见。
0: 等等我。
1: 你这样才是刺激他呢。
3: 你好，一共81.4块，请问现金还是微信？
4: 现金。
0: 哎，小哥。
4: 啊。
0: 我很想吃香蕉。
4: 香蕉是吧？那行，我知道。
3: 在那边。
4: 妈。
0: 微信支付。
3: 嗯，好。我扫您。小票给您。
0: 哎呀，这个香蕉有点生啊，算这个不要了啊。
3: 不要，你小票收好。
0: 小哥，哎，小哥，等等我。哎哎，小哥，小哥，放松。你生气了？
4: 所以我现在吃个水果都需要你来付钱了是吗？我还没穷到那程度。
0: 我没说你穷啊，那谁还没有手头紧的时候啊？
4: 本来你想吃什么该买什么都应该我付钱的。
0: 我没不让你付啊，这不是等你度过危机的时候再付吗？
4: 所以你现在怎么着，是打算养着我了是吗？
0: 我养你没有问题的，我这个月有一大笔进账，你跟哥都没有我有钱。
4: 我想养你，我不是想让你养我。
0: 我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你养我可以，那我也可以养你啊。
4: 我怎么能让你养着呢？
0: 怎么不能啊？你养我就可以，我养你就不可以啊？
4: 爸从小养我，什么意思？那你现在打算接替爸的位置继续养我了？
0: 贺子秋，你这话说的有点难听啊。我们是一家人，你养我可以，我养你也是天经地义。
4: 没有什么天经地义，你们根本没有义务养我。
0: 贺子秋，你闭嘴，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你想救养李老板，那是不可能的。你在那站多久了？
1: 一直在。你家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一个富二代，怎么可能缺钱啊？
2: 跟你没关系，你别多问。
1: 哎，贺子秋，别人关心你的时候，你能别像个刺猬似的到处乱扎吗？
2: 我建议你也拿这句话劝劝你自己。
1: 行，我狗拿耗子。
3: 你帮我告诉庄北，我送他妈项链是当时情势所逼。我跟李尖尖可不一样，我唐灿绝不会拿自己的钱贴补男人。那
2: 你自己跟他说。
3: 我不会再见他了，省得他自作多情。
4: 回来了。
3: 你怎么了？以后别叫我小哥富二代了。你小哥本来就是富二代啊。他不是。赵华光早就不管他了。他在国外留学的生活费，还有他现在开店的钱，全是自己赚的，自己打工赚的。真的？我也是今天看他用信用卡提现，我追问他，他才说的。那他得打多少份工啊？
4: 我们以前都觉得贺子秋的日子比凌霄过得好，最起码生活上不用吃苦啊。但现在看来，嘴里真没一句实话。
5: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我先声明啊，我没偷听，你跟你小哥说话声音那么大，二里地外都听见了。我之前老挤兑贺子秋，那也不能怪我呀，我又不知道他那么惨。我要知道他那么惨的话，我会对他客气一点的。
1: 他就是不想别人因为这个对他客气，他才不说的。

0: 那又怎么了？
1: 他讨厌别人可怜他，
0: 是吗？

0: 舔的，全都是这一套。
1: 有用啊，反正你们又不会真的跟我计较。再说，我一个失恋的人，你们本来就应该照顾一下我的情绪。
2: 那个庄伟学长真就算了，
1: 男人千千万，不行咱就换。再说，就凭我这外在条件，当个鱼塘管理员都绰绰有余。喜欢他不过是捎带顺手的事儿，我没当真。你们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烟熏妆，知道这在古装剧里边代表什么吗？代表黑化。我去洗澡。
2: 没认真还送给人家妈妈金项链，
3: 散财童子。

0: 哎，姐姐，你说我们吃烧烤还是吃火锅呀？这有家火锅店点评特别好。
1: 都行。
2: 哎，我们吃火锅吧，这家有和牛切片，以后我们工作室要发扬光大，我们要大气一点，请大家吃点好的。
0: 也是啊。哎，那我们吃火锅吧。
1: 尖尖的两个哥哥，律师朋友，加上齐明月唐灿。
0: 哎，没有别人邀请了吧？
1: 你还真打算摆几桌啊？
0: 好吧，那我们就内部小庆祝一下。哎，姐姐，嗯，你最近都没什么创作欲望啊，天天摸鱼啊？
2: 是啊，李老板，你得抓紧时间创作。张爱玲曾经说过，不是每一次的努力她都有收获，但是每一次的收获她必须努力。
1: 张爱玲没说过这句蠢话。我看我是好久没有雕关二爷了，感觉关二爷都不照我了。我去选块料。
3: 李老板说话怎么跟我阴阳怪气了？
4: 艺术家不都这样吗？
0: 啊，干活干活吧，今天早点下班。
3: 好。
0: 同志们，我先代表我们工作室简单说两句啊。我们工作室呢，开业至今已经有3年时间了。然后这一次呢，是我们第一次卖出延伸版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代表着我们工作室从国内市场发展到了国际市场。而且呢，我相信啊，终有一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每家每户的床头都摆放着我们这三兄妹。
5: 热烈鼓掌。
0: 气氛不够热烈啊！来来来，喝酒，我们喝酒。来，我陪你喝。来，等会
6: 儿。月亮，我昨晚上看你朋友圈那个求助者，要是想离婚的话，我可以提出法律援助。
1: 真的吗？但我感觉她不太想离婚，就是想吓唬吓唬她老公，让他回心转意。
6: 行，没事，到时候有需要找我就行。
1: 谢谢学长。
7: 干嘛呢？人家还吃呢。
6: 没事，我多吃点。
8: 贺子清，你干嘛呀？老抢我东西！你跟李尖尖旁边开着去。
6: 不是，这锅里还多的是，你再夹呗。我给林小姐来的车位的车。
1: 我也好想有这样的哥哥
9: 呀。你要是有这样的哥哥，你的男朋友可就要吃醋了。
1: 有这样的哥哥，要男朋友干嘛？

0: 我妈要去下葬了，
1: 不好意思，我回去跟她说。
0: 跟阿姨说清楚吧，让她申请退款，就这样。唐灿，
1: 对不起了。什么好对不起的？你哪里对不起我？
0: 那天当着大家的面还你项链，确实没太考虑你的感受。
1: 不用了。 我直接说吧，你没错，只是不喜欢我。你不用担心，因为你长得像正逢欧巴，我才对你有意思。那天我把我妈的生日礼物给你妈，那当时真的是上头了，脑子不清楚。你别有压力，我很多人追的，你看不出来吗？
0: 看得出来，你这么漂亮，肯定很多人喜欢。
1: 你看，我明知道你来吃饭，我还是来了，那说明我真的没把你当回事。
0: 我们有这么多共同朋友，没必要搞这么尴尬吧？你能这么想，还真的轻松了不少。说清楚，我也轻松不少。行，那你先去洗手间吧，我先回去。
1: 哎，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那你到底是觉得我哪里不好啊？
0: 其实你哪儿都挺好的，真的。只不过我有喜欢的人了。
1: 这样啊？你喜欢的女孩什么样的呀？嗯，
0: 很文静，乖巧，落落大方的，干点朝九晚五的工作。下次
1: 带出来一起玩啊？
0: 等等吧，我还没表白呢。
1: 那你得抓紧啊！ 小心磨磨蹭蹭被别人抢走了。
0: 好嘞，我会的。
1: 嗯，加油，祝你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未恢复伤重难行，这附近又偏僻，没有妖怪和郎中救命，斗胆求恩公，可否带上我夫妻二人同行？
6: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同行也好，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
7: 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感兴趣？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否则我这个未婚夫心直口快说错了话，圆不回你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8: 喂，这也太劲爆了吧，是不是？
9: 什么劲爆呀？什么东西啊？
8: 李老板，非常的劲爆，这要是大家都看到了，非炸锅不可。
9: 哎，算了，回头再说吧。
8: 看着大 V 转发量这么高，是吧？一会儿就上热搜了，瞒是瞒不住的。
9: 不是，这事咱们来说不好。
10: 你们到底说什么呢？分享给我们看看，急死人了。
9: 就是，你赶紧的吧，分享来给大家看看。
8: 那李老板。我就用我学姐的手机分享朋友圈了。
9: 快，你别磨叽，一天到晚磨叽。
11: 好，
9: 发了吗？

0: 李老板，你这是脚踏两条船啊！
1: 吃饭，吃饭，吃饭。

0: 过来说清楚。
1: 这个傻子，树洞都写的那么清楚。哎，
2: 家里开面馆，楼上邻居家的哥哥，被他妈抛弃的小哥，
1: 这个组合，不会有别人了。
0: 我早就跟他说了，跟两个哥哥说清楚，他非得拖着。
1: 他早就跟你说了。
3: 果然你们两个比较好，而且你知道了也不告诉我。不生气，不生气，我们回去慢慢说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虽然真正的兄妹吧，你怎么对他有这种想法？你说的是我妈跟爸结婚之后的情况，但事实上呢，我跟李尖尖并没有实际上的兄妹关系。那要这么说的话，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啊？ 我爸不把你当亲儿子养吗？你除了不睡在我们家，你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妹吗？小时候可是我亲手把李尖尖从坏人手里抢过来的，邻居们都看到了。李尖尖跟我爸进了厂，我们拜了天地，跟帝王阿庆有什么区别？娃娃亲，你现在跟我扯这些歪理，那我算什么？我还童养夫呢。我从小就跟李尖尖睡在一张床上，那要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以后不在一块儿，那是不是天打雷劈啊？
4: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你要不要回去问问李爸？他是把你的儿子养还是女婿啊？
3: 你闭嘴吧！你问问你妈。 你要是跟李尖尖在一块儿，他能同意吗？
4: 我跟谁在一起不需要我妈同意，只需要当事人同意就可以了。
3: 啊，好，当事人同意，那太好了。那我告诉你，李尖尖对于咱俩都没有那种想法，他把咱俩都当哥哥。
4: 只是对你没有。
3: 你醒醒吧你！
4: 是你醒醒吧，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没来得及告诉你而已。
3: 你们俩在一块儿，哎，他是不是出现幻觉了，李尖尖？
4: 你们俩真在一块儿了？你没把他当哥哥呀？
0: 不是，小哥。
4: 那为什么都是哥哥你就选他不选我呀？你别吓他。都这么宝贝儿了，我就问他一句，就是吓他了是吧？

0: 你什么时候偷跑过来的？
1: 人生没意思。
0: 没意思。没意思。
1: 天怎么亮得这么快？
0: 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今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1: 要是能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屋里就好。
0: 你那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没被你选择的那个人才比较可怜吧？你为什么选择林晓啊？你小哥虽然不是富二代，但还是你小哥比较好吧？
1: 那他如果要是选择了贺子秋，林霄岂不是很可怜？而且林霄怎么不好了？
0: 凌霄很好，但是谈恋爱是两个家庭的碰撞。他要是选择贺子秋的话，可就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了。
1: 你这么说有道理啊。我要是男人，我也选择李姐姐。
0: 那你也不选我呀？
2: 我怎么选你啊？就你妈跟我妈之间的碰撞。我们俩小夫妻的日子最多3年就得离婚，到时候还要争抚养权，我妈是不会让步的。
0: 我妈也不会。
1: 哎，行行行行，你们都是女的。
0: 月亮，咱俩一起做渣女吧。

0: 你去小区门口吃面吧。
1: 啊，不去不去。
2: 哎，我们去李边边家吧。
0: 行，我想吃你叔叔的面。
3: 过来听。
4: 早，快点吃吧，一会儿凉了。
2: 谢谢啊，麻烦你了。
0: 要不吃完再走吧？
4: 不了，我又还有事。
2: 那你忙，你忙。
0: 小哥，
4: 怎么了？
3: 你别生气。
4: 我没生气啊，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0: 什么微博？怎么会是我呢？哎呀，我们家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少数吧？真的不是我！哎呦，我先不说了啊，工作室来人了，拜拜。
1: 这么明显是我吗？谁啊？我高中同学，800年都不联系了。就你们家这种神奇的配置，全中国还能找到第二家吗？嗯。我知道你现在是很头痛啊，但是呢，我还是要说，要是换做是我的话，我一定苦恼死了。你说两位哥哥都这么好，我到底该选谁呢？
2: 当然是选子秋哥了。为什么呢？他是富二代，结婚的话一定得选个有钱的。虽然呢，凌霄哥做医生以后也会很有钱，但是比起家庭有钱，他还是差得远了。可是凌霄很帅啊，
3: 帅又不能当饭吃啊。
2: 可是你那么帅，我怎么看着你就不饿了呢？
0: 哎呦，我看着也挺撑的。
4: 李晶晶，我们的保底授权被盗了！哇，耶！快快快快快，好快啊！我也没有一个月呢。太好了！哎呀，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哎，我给你去买那双限量版的球鞋吧。谢谢宝贝。但是我觉得我们先应该拿出一部分钱用来做宣传。
0: 学姐，我的那一部分钱你先给我吧，我有急用。哦，我现在给你转啊。
4: 哎，不是不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看来你们真是不知道这宣传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要想把工作室做好做大的话，我们就必须。老板，你说。
0: 如果以后我再听到你说这个事，我就让你走，明白吗？
4: 明白。
0: 很好，干活去。
5: 晚上刷完牙一定不要吃糖，更不要含着糖睡觉。嗯，
6: 好。
5: 下来吧。
7: 医生叔叔的话要好好记住，吃完饭后一定要用那个漱口水哦。
6: 知道了。
5: 凌霄，凌霄，看这个，这篇树洞的纹是李尖尖发的吧？是你们吧？
6: 不是。
5: 肯定是，绝对是。你们家原来是这种情况啊。
6: 那你从新加坡回来了，你妈呢？我要是你，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5: 我憋不住嘛，我太激动了。你们的经历也太精彩了吧！
6: 我不觉得小时候父母离婚，被工作忙的爸爸寄养在邻居家里，高中毕业后又去新加坡照顾出车祸的母亲，这件事情很精彩。 起码我本人不觉得这种经历可以称之为精彩。
5: 那个，林霄。

0: 妈，
1: 林香，我在找你们大学附近那家黄梨塔的店，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0: 在路口，从牛肉面馆那里拐进去就能看到了。
1: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行了，挂了啊，再见。

0: 喂，
1: 干嘛？啊，妈最近怎么样？她就神经病啊，还能怎样？不过是有正常那么一丢丢，好像心情还不错。昨天还去请朋友吃饭，今天又去逛街买东西，家都要被她败光了。
0: 你放假了吧？在家不要惹她生气啊，听话一点，不要整天跑出去跟同学玩。我跟你说过没有？
1: 知道啦，啰嗦，又不是你来管她，挂了。

0: 来，送你的甜品。哦，今儿这么大方，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不要太感动啊，昨天卖剩下的。不用客气。哎，子乔，你没事吧？
2: 我有什么事儿？我挺好。
1: 没事就行，我就问问你，怕你钻牛角尖吗？
2: 你要是来看我笑话，赶紧给我滚蛋啊！
1: 贺子乔，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我是关心你，好不好？
2: 我正好约了人在这儿，给你增加点人气，省得你这儿到处倒闭了。
0: 那抱歉让您失望了，我这还撑得下去，而且我马上快有新品要上市了。
1: 哎，明月，这儿。
0: 你约了他呀？
2: 不行吗？学长，我请学长来做法律咨询。
0: 行，你想喝点什么？
2: 点过了，冰拿铁。
0: 行，那你们先聊，我去忙了。
2: 坐吧。啊，
3: 学长，我约了刘女士下午2点，不耽误你吧？
1: 啊，不耽误。我这材料在哪儿写都行。
2: 正好，我的稿子也没写完呢。
3: 明月，你有没有觉得这今天选择了凌霄以后，子秋也太淡定了吧？
2: 是啊，跟没事人一样，早上还过来给我们做早餐呢。
3: 也是啊。 这再怎么说，这李叔也是他爸，总不能求爱不成就翻脸吧？所以那老话说的对，男人的脆弱啊，都在深夜里呢。
2: 但是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1: 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从小一起长大了，眼里才看不到别人了吧。
2: 也对，但是看着他这么隐忍，还挺心疼他的。
1: 哎，没事，大老爷们嘛，给点时间就好了。
0: 你的拿铁，
2: 谢谢。
0: 其他你们自便吧，我就先走了。
2: 嗯，回家见。
0: 好。

0: 按摩只能活血，增加一下肌肤弹性。已经形成的皱纹是没有办法了。哎呀，
1: 转眼间啊，都20年了。哎，我总觉得在商场站柜台是昨天的事啊。多么想过自己会老。
0: 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不会老。
1: 我那天看到子秋啊，我才发现我们真的是上年纪了，那孩子真好。想你。不提他。
0: 小梅，你就没打算把子秋认回来吗？我觉得他没有稀罕你。人家李海潮辛辛苦苦拉扯大了，我再厚着脸皮认回来。你看那赵花光摘到什么好果子没？
1: 这人是不能贪心啊，但当年你不也是没办法吗？你把他留在那边，不都是为他好啊？这话谁信呢？
0: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硬气了。咱都这个年纪了，角质层都比年轻人厚，自己为难自己何必呢？
1: 你要是觉得自己老，就说自己。
2: 我可没觉得自己老，也没觉着为难。再说了，我们东东还那么小，我得努力养他呢。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服软，都不会低头。
1: 喂，
3: 东东妈妈吗？哎，你快来吧，你家东东把同学咬伤了。好，
1: 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
2: 我得赶紧去一下东东幼儿园。东东妈妈，我们之前说好的，如果东东再出现这种无缘无故的攻击行为，那我们幼儿园真的没有办法再留他了。只要别的小朋友不抢他的玩具，东东是不会攻击别人的。可这些孩子都小啊，抢玩具的事情怎么能避免呢？老师也看不住啊。唉，现在其他小朋友的家长啊，对我们的幼儿园意见很大。
1: 我们也要保证其他小朋友的安全啊。是，可是，
2: 东东妈妈，我真心的劝你一句，你该把东东送到特殊学校去。
1: 东东的自闭不是天生的，我也一直在带他看心理医生。
2: 我明白，那等东东心理健康了，你再送他过来。也许对东东来说，在幼儿园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环境。 只会加重他的病情。

0: 东东，怎么了？东东啊，没事啊，我们回家休息几天，过两天再回来，好不好？抱着妈妈，乖。
1: 王开强是您的吧？然后被告李向强，然后这个是您的起诉书，
2: 最后就是结束损失费5万元。要是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先到这儿。
0: 谢谢，谢谢，
3: 别客气，
0: 谢谢。留不留步？
4: 明月，
3: 嗯，
4: 你真行啊！你这上了节目帮，这下了节目也帮，怪不得我妈那么喜欢你们节目呢，总说你们台的记者啊，又漂亮又有耐心的。
3: 嗨，本职工作。
4: 哎，我听李尖尖说，你高中的时候也想学法律啊，咱差点成同行啊。
3: 我想学新闻，我妈想让我考政法，可是后来我压力大，高考失利了，只考了不到550。
4: 你过一本线了呀？
3: 是啊，可我妈想让我复读啊，我跟她说我一进考场就害怕，所以复读是不行了。最后她也妥协了，说要么你就在本地读新闻，要么你就复读，不许去外地。
4: 嗨，父母嘛，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正常。
3: 你也是被逼着回来的？
4: 啊，我不是，我们家里啊都随我高兴，是我自己希望留在他们身边的。小的时候，我爸在外边做生意，我妈得操持着家里，都不容易。等他们老了，我得陪在他们身边。
3: 你爸妈真好，在我们家呢，就全都得听我妈的。最开始我妈就想让我出人头地，可是高考失利之后，她也不抱希望了。就想让我待在他身边，听他的话，早点结婚生孩子。我才25呢，就满世界帮我找我对象了。
4: 你相亲去了？
3: 对啊，我得应付一下吧。

0: 你怎么绕路来接我了？
1: 以后每天都来接你好不好？停！哎呀，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有什么好事发生？你说呀。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小时候认识你就闷闷的，那些野孩子都说你是恶鬼附体。真没什么好事，我就是觉得下了班，走到一个地方能够见到你。
0: 跟做梦一样。哦，很会说情话啊。老师说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1: 当然没有。那比较好的女生朋友呢？有。啊，有一个。
0: 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她也是厦门人。刚开始因为是老乡，所以说比较亲切，后来就成了朋友。她帮了我很多。 帮你，
1: 有的时候上课帮我点名，有的时候小组作业，他也帮我找资料。
0: 你跟我说说你大学的事情呗，我都不知道。
1: 但你有很多事情，我都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没有谈男朋友。我又不是说这个事情。你大学门口那个麻辣烫摊子还在吧？
0: 对啊。
1: 你怎么知道？啊，齐明月。还有，你不是在大学里种棵树吗？现在都长大了吧？
0: 你怕不是棵神仙？走吧。哇塞，都长这么高了，你都七岁了，你不是小宝宝了。
1: 你的树怎么变成学院树了？嘿嘿，
0: 你看周围的这些树，都是我大一的时候同一批种下的，就我这棵树长得最好最茂密。
1: 我们学校有个传统，同一批种下的树，只要长得最好的那棵，就说明它有精神、气运好，所以大家就会把它当做是学生树啦。我只知道你会照顾人，没想到你把树也照顾这么好。
0: 是树苗本来就好，小时候爸教过我挑过树苗。
1: 春秋施肥，不下雨了还会来浇水。清明月说，你把这棵树当成儿子照顾。<笑>
0: 哎呀。
1: 太喜欢树了，它活着的时候很安静。有一天，
0: 它要是死了，变成了木头，我想要把它雕成一棵永远都不会死的树。哦，你要完成一场漫长的与时间有关的行为艺术，可以这么说。你在干什么？
1: 看到许愿树，当然要许愿。
0: 你以前不这样啊？那会儿我们看流星雨的时候，小哥许愿，你还嫌他幼稚呢。
1: 人越大，会变得越迷信，你不是吗？
0: 我不是，我从小就迷信啊。<笑>

0: 这么朴素啊。
1: 你以为会写爱情地久天长？
0: 那个就不是朴素了，那是老土。咦，你干什么呀？你把我吓了呀！这个学校要来保安巡逻。
1: 你知道你有多矮吗？
0: 我哪里矮？我1.62米。
1: 说实话。
0: 好好好，1.6米，1.6米。1.6米怎么了？我碍着你了？
1: 碍着我？
0: 我碍着你什么了？

0: 就完了。
1: 眼睛都那么大

0: 你还生气啊？下次闹了。你嫌我矮？不是嫌你矮，我就是觉得你个子都那么矮了，对我颈椎不好。
1: 好，那下次你跪着跟我说话，换我颈椎不好。
0: 好，我可以给你跪一次，等我买好戒指。
1: 别，我们现在刚在一起没几天呢，你不要说这么严重的事情。说点轻松的，这儿的小菜炒的还不错哈。秦明月最喜欢吃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是我们聚会都是来这儿的。
0: 味道不错，价格也便宜。
1: 是不是？以后带小哥也来。
0: 以后你们兄妹之间相处，应该保持点距离。知道。哥，以后我们在小哥面前，我们也保持一点距离。为什么？
1: 我怕他一时之间不好接受。
0: 他不接受就不接受，他自己消化。不能这么狠心。还是你要重新选，选他。
1: 你怎么跟个刺猬似的？
0: 难道没有一点可怜我吗？

0: 哥，哎，谁可怜你啊？你别闹了，行不行？
1: 这事儿跟你分手原因我知道，要不重新验证一次？
0: 验证？

0: 在这种氛围下，我完全不想亲。没关系，不想也没关系。我们之间十几年的感情，早就已经是家人了，比纯粹的爱情更加牢固。你跟我在一起就好了。我不在乎。
1: 我在乎。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0: 你要我怎么想？
1: 我要是不喜欢你，我怎么会答应跟你在一起？
0: 你说过，如果我掉下去，你会抓住我。那不一样。
1: 我知道不一样。我不强迫你接受的话，你会选我吗？你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你有很多朋友。我不行，我没有。我必须有你，你必须在。
0: 哥，你的生活不只是有我呀。你没有别的喜欢做的事吗？
1: 那你在新加坡除了照顾陈婷阿姨和妹妹，还有上学，你都做什么？
2: 想你，想家，做白日梦。 想让你回来见你，跟你结婚，生一个孩子，一家人，开开心心，我俩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过真爱的人，我远远地看过他一眼，他在远方，还在光芒的中央，那么耀眼，那么完整。可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他被打碎过，我更不知道他在深夜里是怎样的痛苦，又是怎样

0: 你哥大学的事儿都不怎么跟你说，怎么可能跟我说呢？
1: 你不是偷偷跟他联系过吗？
0: 我只是单方面把你的消息汇报给他，他就是我的上级，明白了吧？
2: 切，
0: 你还好意思说？真是人活一张皮，谁知道你属汤圆的，黑芝麻馅儿，胳膊肘往外拐，你长点心眼好不好啊？
2: 瞒着我们俩借给你钱，男友的钱要回来了吗？李晶晶，你们两个现在这么黏糊呀，你还带他去看你的树，好甜蜜啊！你怎么跟梦游似的呀？突然想知道林湘在新加坡的事儿。
0: 你要真想知道，你就直接问他。我觉得我哥的心里有点问题。
2: 你哥心里本来就有问题啊！你耳朵挺好啊！
0: 我跟你说，这年代要谁心里没点问题，你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聊天儿。
2: 但我怎么觉得你小哥心里更有问题呢？你选了林晓，他多受挫呀。 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他，一身酒气。
3: 你回来的时候，他才回来啊？
2: 对啊，我今天去他店里了，带着我家暴的那个姐姐约了装备学长做法律咨询，但他下午就不在店里了。店员说，最近生意不太好。

0: 小佳，这么晚没睡啊？小佳，说话呀！爸，哟，怎么了这是？啊，有气无力的，跟要断气儿似的。嗯，
1: 我遇到了打击。
0: 哦，说说，怎么了？就是。
1: 就是，我现在我没法跟你说，我回头跟你说。
0: 你这跟我还保密呀？哎呀，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1: 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哎，你还需要我给你加油打气啊？
0: 啊，你自己不就是开加油站的吗？
2: 我们全家人不都老到你那加油吗？哎呦，加油站都快没油了。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你竟然是九尾鲛！
9: 锦衣卫啊！
10: 那你说说，你兄弟在哪儿啊？
11: 要是我告诉你我兄弟藏在哪儿，你能不能把我给放了？
9: 九尾鲛，别跟老子耍花招！

0: 姐，这么晚没睡啊？小杰，说话呀。爸。哟，怎么了这是？啊，有气无力的，跟他断气儿似的。嗯，
1: 我遇到了打击。
0: 哦，说说，怎么了？就是。
1: 哎呀，我现在没法跟你说，我回头跟你说。你这跟我还保密啊？哎呀，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0: 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嗯，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哎，你还需要我给你加油打气啊？啊，你自己不就是开加油站的吗？
1: 我们全家人不都老到你那加油吗？哎呦，加油站都快没油了。啊，没油了？你也有没油的时候啊。行，你等会儿啊，
0: 给你打个电话。
1: 哎，是石油公司吗？我是李海超，李总啊。有个小事得麻烦你们，我的那闺女的加油站呢没油了。
0: 给批点呗，能批多少？5车，太少了。怎么也得50车呀。什么时候能送到？行，明儿早上啊，谢了啊。哎，有空到我店里吃面。哎，好。
1: 今天听见了吧？哎，搞定了啊！明天早上一睁眼，哎，
0: 油就加满了。
1: 谢谢爸，不客气。哎，爸。嗯，对不起。我怎么扯到对不起上了？你说说。我就是觉得，
0: 你为了我，你连个老婆都没娶。
1: 哎呦，
0: 我没娶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当初我跟子秋他妈不也处过吗？
1: 你还忘不了贺梅阿姨啊？
0: 没有，这不是后来是有了你们仨，就没人给我介绍了。哦，就是说你自己其实是想找的是吧？
1: 我说不想。
0: 你说实话。实话就是不想。这些年我跟你宁爸，咱们过日子挺好。哎，我跟他也是商量了，我将来干不动了。
1: 我们俩再一起去养老院养老。养老院？你以为人家养老院这么好住啊？人家要儿女签字的。
0: 哎呀，那怎么着？那到时候还得麻烺您老受累，帮我签个字啊。
2: 我不签，以后我就要跟你住在一起，伺候。
1: 哎呦，谁伺候谁还不一定呢。
2: 你想想啊。
1: 就你这样，
2: 再生个孩子啊，比你还皮，我是伺候还是不伺候啊？
1: 算了吧，我还是去养老院享几天清福得了。
2: 哎，也是哈。
1: 哎呀，得了，这有的没的说半天，赶紧睡吧。
2: 哦。
1: 挂了啊。
2: 哎，等一下，还有一句。
1: 赶紧。
2: 老爸，我爱你，晚安。

0: 这几天饮食上注意不要吃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如果牙齿痛的话，可以吃冰淇淋，三天后来拆线。
1: 好，谢谢医师。
2: 小嫂，你带患者去拿药。
3: 哎，好的。

0: 你怎么来了？接你吃饭呀！我都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等我一下。
1: 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
2: 吃，快吃！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没有啊。快吃吧，吃完我们赶紧回去。下午工作室还有事呢。
1: 你大中午跑过来，就是为了跟我吃饭？
2: 不然呢？以后只要我每天有时间，我就来陪你吃饭。下午呢，我尽量早点收工来接你下班，你不用来接我。
0: 快吃啊！我先送你去打车吧。不用，就这么近，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你也回去吧。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这样？
2: 你不是说我可怜你吗？我可怜你啊！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是总会胡思乱想的。你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干嘛？你把这个聪明劲儿都用在对的地方，你多坑那几个病人也行啊。你放心，我会好好可怜你的，可怜你到底，可怜你到你自己都觉得不用再可怜，那我还要继续可怜，因为我就是喜欢可怜别人，行了吧？
1: 还生气啊？没有。昨天还哭了。没哭。好，没哭。那是小狗撒尿。
2: 你才小狗！<笑>我走了，晚上来接你。
0: 哎，不用了。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晚上陪他去看中医。
2: 他怎么又看中医啊？说是身体不舒服。行，我批准了，去吧。 这么高干嘛？

0: 这快下班了，出了趟警，一直忙活到现在。现在中医馆今天关门啊？不安吗？
1: 不安。这医生啊，是我朋友。这中医馆就是他自己的，我刚打过电话，等咱们呢。
0: 爸，
1: 嗯，
0: 你哪里不舒服啊？要不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1: 不用，上个月单位刚做的体检，没什么事儿。
2: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这浑身上下的不舒服。哎，有时候啊，还得看看中医。你别不信这个。走吧。
3: 没什么事儿，最近天气比较热，你脾胃又虚，我给你开个三伏贴吧。
1: 哎，老赵，不着急贴了，你帮我儿子看看，他最近老睡不好觉。啊，
3: 我不用，我没事。
1: 行，来都来了，让你丈夫看，快快快，来，来吧，
3: 好好卖钱。
1: 李宇斌，老赵，怎么样？怎么样啊？

0: 请别说话，伸舌头。你是不是入睡比较困难，时睡时醒，还多梦？
1: 嗯。一晚上睡几个小时啊？不确定，有的时候四五个小时，有的时候五六个小时。
0: 你这是脾胃不和，肝气郁结导致的。
1: 肝气郁结？嗯。我儿子这么年轻，怎么可能郁结呢？他又不喝大酒。
0: 脾主思虑。 肝主情志，归根结底是因为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又没得到很好的释放引起的，是工作压力太大吧？
1: 还行。
0: 我给你开几副疏肝健脾的中药，再配点药，睡觉前用热水泡脚用，啊？
1: 这要调理多长时间啊？
0: 中药慢，现在年轻人压力都挺大的，看他这情况挺严重，你呀，最好带他去看看。 精神科，
1: 说什么呢？我儿子又没病，今儿睡不好觉，看什么精神科呀？这睡不好觉跟精神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啊！而且你最好看看大脑有没有器质性病变。说什么呢？这摸不着的，呸呸呸！我儿子根本就没病，胡说八道！
0: 你看看你，你打电话让我给你儿子看病，我说了你又不听。
1: 我说的是顺道给我儿子看看病，我主要是我看，啊，再说了，我们来看的是你中医，你给我们往西医那边推干嘛呀？你自己砸自己招牌啊！
0: 行啊，那就咱先吃几副药看看吧。哎，凌霄，二十七，你先去抓药吧。
1: 我给你爸贴个三合贴。哎，等我啊！
2: 要说啊，这药啊，上贴效果最好。估计你这白天没少用。
1: 你从哪儿看出我儿子这有什么气质上的病变了？
0: 我没说他一定有病变，
1: 就说他去看看。
2: 看看干嘛？一定要去精神科呀？
1: 丢我脸丢多大都没问题，我儿子才二十七，连对象都没搞呢。这今后搞了对象，人家一听说什么瞧过的什么金针科，这肯定以为我儿子有精神病。你说瞎出主意，
0: 想的挺远的你。
1: 我当然要想得远一点，而且必须要想西了这事儿。你说我在派出所工作，我什么事儿没见过呀？啊，哎，你说如果我要是不细致的话。
0: 你丈母娘，我能给你找回来。行行行，我们以心系，就是。我儿子没病。行行行，没病，咱先吃药调理试试看。
1: 哎，不是，你跟我这会儿多长时间能调理好？
0: 没准儿，我是看病的，又不是算命的。我看你儿子挺闷，心里常事儿，心病。
1: 心病。
3: 刚才说你不是算命的，你这他心病你是号脉号出来的，啊！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儿子看病，啊！我算赖了，知道不知道？行行行行，我有天，我赶紧看看我的东西。
4: 哎。

0: 这么巧啊，小哥。我就倒垃圾去。
1: 哦，你把垃圾放门口吧，我明天早上一块扔。
0: 啊。
1: 早点休息吧，晚安。
0: 等一下。什么味道？
1: 有吗？
0: 哦，你不会摔垃圾桶了吧？哎呦，臭死了！
1: 哦，有可能吧，我去洗澡了。
0: 等一下，我今天收到一笔钱，先借你。
1: 我要你的钱干什么？
0: 先把信用卡还上呀。
1: 你把你自己的卡好好拿着。赶紧回家吧，少多管闲事。
0: 我跟你说，你欠银行钱，不如欠我。哎，小哥，哎呀，小哥，你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倔啊？
1: 你别可怜我行吗？我求你了，我最讨厌也不需要别人可怜我。

0: 明天我下了班啊，我去取药，然后给你送过来啊。
1: 不用了，爸，你先拿回去吧，明天回家吃饭。
0: 好，跟你李爸说你想吃什么啊。
1: 爸，
0: 啊，
1: 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这，嗨，
1: 谢谢你带我去看病。
0: 哎呀，睡不着觉不是病，这我就想让你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就好了，啊？别出去瞎说啊。
1: 知道了，那爸，
0: 嗯，
1: 我先回去了
0: 啊。哎，那今后你心里要有什么事儿啊？你要是不想跟爸说，你跟你李爸念叨念叨，啊，要不然你跟尖尖、跟子秋念叨念叨，这个反正是你这心里不能憋着事儿啊，要说出来，啊。
1: 那个赵大夫说的。
0: 啊，那老赵就跟我说啊，你不能熬夜，熬夜伤身体。
1: 好，知道了。
0: 真知道了？
1: 真知道了。
0: 走吧。
2: 爸，你注意安全。
0: 哎，

0: 这手气太好了，又要糊了。
1: 南风，李叔，我要上厕所，你来帮我打一下。哎呀，
2: 你这……
0: 哎，快点，快点！
2: 哎，行。
0: 订牌呢，
3: 赶紧的，就等你了。
2: 好久也没打了，
3: 赶快抓牌。
2: 晚安。
3: 海潮啊，你跟秦阿姨说实话啊，这贺梅约你见面就为了看看子秋啊，你俩没什么吧？
2: 哎呦，我俩能有什么呀？人家都再婚，孩子都好几岁了。
3: 真的？哎，你说这个贺梅啊，她怎么长得跟个《西游记》里的妖精似的呢？老是那么年轻，她也不老，你说？
4: 现在没整容啊，往脸上打玻尿酸。
3: 我觉得吧，这个女人呀就应该优雅的老去，
4: 这脸上皱纹也是时光的馈赠啊。
5: 你看人当老师的说话就是有水平，思想也端正。哎，我看贺梅年轻的时候描眉画眼的，
6: 很会打扮的。
5: 妈，
3: 哎，看贺梅啊，我是看走了眼了，我就是觉得她漂亮。
4: 女人漂不漂亮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心里美，那才是由内向外散发着光彩呢。哎，海潮哥，对吗？
2: 啊，对，你有学问，说的肯定有道理，我不懂。
4: 我听秦阿姨说，你家尖尖啊特别懂事儿，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2: 一周回来个一两趟。
3: 哎，下回啊，把你家儿子也带来，孩子们也见见，认识认识啊。
5: 对对对，
2: 不合适，你再让人张老师孩子那不高兴。
4: 我孩子没什么不高兴的，我们家民主，两个儿子特别尊重我。哦，对了，我的儿子啊一直想要个妹妹，肯定啊特别喜欢尖尖。
2: 哈哈，那个张老师，
4: 哎，叫我红英。
5: 你看人红英多大方，海潮。你可别害羞了。

0: 哎呀，赶紧的！我这还备菜去呢，忙着，玩。
1: 你说他，哎，还不好意思了，你说说。
2: 哎呀，脸皮薄，又不主动，他要是脸皮厚点啊，10个媳妇都娶回家了。
1: 没事，佳怡，我追他。
3: 张老师，加油！
4: 这么好的男人，可要把握住啊！
1: 必须不放过呀！
4: 来来来，该谁了？快快！
1: 哦，嗨，
4: 太好了，
1: 想美事儿。

0: 张老师走了。
1: 嗯，走了。
0: 嗯，千姨啊。
1: 嗯。
0: 麻烦你回头跟张老师说一下，我俩不合适。我这一个人这么多年了，我都习惯。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嘛？人家张老师有手有脚的个大活人，人家到你店里来吃碗面不行啊？有本事你往外轰人啊！
0: 我不能轰人家。你说，但这事怎么就扯到孩子见面了？这
2: 可不是我们的主意，是你家李尖尖说的。他说两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相看一下品性。
0: 哟，你说这怎么还跟我们家小尖说了呢？
2: 怎么
1: 催我们给你介绍女朋友的，就是你家李尖尖。
2: 对呀。
0: 啊？
3: 我爸性格太好了，千万不能找太厉害的、太刻薄的，别被欺负了呀。我爸现在50岁，正好有心力处对象。
4: 就是
3: 哦，对方家庭环境也不能太复杂，不然一天到晚搞些事儿，我爸得早衰。
1: 对，
3: 对方孩子也得支持，而且个个上进，不能啃老，不然啃到我爸头上可怎么办呢？
4: 对，这考虑的对。
1: 对对。
3: 哦，还有，要是对方有点文化，那是最好的啦。他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健康的爱好？哎，
1: 现在都流行跳广场舞。
3: 广场舞好呀，广场舞很健康的。哎呀，他要是再可以读点书，种点花草之类的，那最好了。这样可以陶冶心性，人肯定差不了。
1: 哎，有一个张老师啊，特别符合你这些要求，知书达理，有俩孩子，但是都大了。哎，前两天我带他到面馆跟你爸聊过，好像你爸不太积极。哎，
3: 形象呢？
1: 特别有气质，而且我感觉他对你爸很有点意思啊。
3: 我撮合呀！哎呀，我跟你说，我爸他就是比较慢热，人比较矜持。多见几回就熟了就好了，到时候我也长长眼，把他们家孩子都约出来见见，能把孩子教育得好的人也差不了。
5: 小姐姐，没看出来啊，你孩子年纪不大，挺会看人的嘛。
1: 谁找你的？
3: 您教我的呀，从小到大您都是怎么教育我的呀？
1: 哎呦，小姐姐哎，就你嘴甜。
5: 行。我再努力努力啊！
3: 那我就谢谢钱小华。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
3: 那我先走了，拜拜。
1: 你们家李尖尖啊，说话跟个小钢炮似的，噼里啪啦的，差点把我俩都给炸晕了。他要是开个婚介所，保证赚大钱。
2: 说白了，还是孩子担心你。哎，你就跟张老师处吧，还处不成就算了呗。
1: 是啊。

0: 可以了，来吧。你吃。嗯，你吃。虽然今天你也休息，但是外面实在太热了，晚上我们再出去吃饭好不好？
1: 梁姐，你去工作室的话，我可以陪你。
2: 我不去，太热了，我都不想干活，就想在家里吹空调吃西瓜，躺着看电影。
1: 从小你就喜欢在我的床上吃西瓜吃薯片，
0: 躺着吃东西多舒服呀！
1: 放在前几年，我妈天天躺在床上吃饭，要听你这句话，估计会气得用拐杖敲你的脑袋。
0: 对了，程佳怡现在什么状况？
1: 走路没问题，就是不太好看，肌肉有点萎缩，明天下雨会痛。

0: 生活可以自理，长时间站立不太行。
1: 那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工作喽。
0: 嗯。
1: 那他刚开始是什么样子？我是说你刚去新加坡的时候。
0: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
1: 那时候爸都不让我多问，你也没多说，我就不知道了。
0: 都是过去的事儿。
2: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好好可怜你，你一定要保持最可怜，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可怜别人。
0: 你怎么那么记仇啊？
2: 哼，你才知道啊。那你快说嘛，从一开始说。
0: 一开始
3: 我妈像一颗种在花盆里的植物，我无法想象怎么可以让植物从花盆里走出来。
4: 我们现在只能做被动的按摩，防止肌肉萎缩，每天呢做4次，每次40分钟。
0: 那时间呢？
4: 你自己定，都可以的。
5: 大夫，我现在下肢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什么时候才能下地走？
4: 我们现在做的复健训练呢，只是刚开始，只要坚持做复健，建立神经连接，总会越来越好。
5: 可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呢？
4: 这得具体看你的恢复情况，能不能恢复走路的功能，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来，你试试。
3: 他自己也不相信，我们也不相信，但除了相信，我没有别的出路。
0: 这样对吗？
4: 对，手法一定要轻柔。
3: 他吃饭大多是流食，容易消化。
6: 他不是肉嘟嘟的吗？然后他那么胖胖的。
3: 小橙子不肯跟奶奶走。
6: 哎，你看看，
3: 我也要照顾他。
6: 哎呀，
3: 但幸亏有他在，不至于病房里一直沉默。
6: 哥哥，他们现在都知道我有哥哥了。你送我去上学，他们都好羡慕我的。
0: 快吃饭吧，分快点，多吃点排骨。

0: 梳洗一下。嗯，好久了，应该好了。你整理，我去看一下。陈女士割腕了，我去叫医生。妈，
1: 我一直在想，活着，辛苦的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2: 人的心里是有一头猛兽的，你不小心，那头猛兽就会从心里出来，肆意伤人。我想回家，不要待在医院里。
3: 你听不见我说的话？我想回家。
4: 少喝点吧，给你盛点。
2: 我疼。

0: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来按吧，我都会了。
2: 你没有力气。

0: 我只是想试一下拐杖。我明天想去一趟康复中心，咨询一下复健疗程。医生不是说了吗？总能站起来的。
1: 那个时候，我以为天终于可以亮起来了。

0: 李姐，你真的不打算送东东去特殊学校啊？他都快到上小学的年龄了，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送过，效果不好。
0: 你一个人照顾这样一个孩子，特别辛苦吧？

还好，我们东东很乖。东东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吃啊？不喜欢吃，妈妈带你拿别的好不好？走。哎呦，东东最喜欢吃点心了，嗯，妈妈给你拿啊，好不好？嗯。 吃两个饺子啊，再来个糯米鸡，还吃点什么呢？东东，东东。

0: 东东，东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吓死妈妈了！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可以离开妈妈的视线。谢谢。 在这里
1: 上班，
0: 你的店关了吗？
1: 我去工作了。

0: 小哥哥，我的蛋糕做好了。啊，在这儿。谢谢。慢点。对不起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 干嘛？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哎，我没骗你，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跟你一样，我也没有人要。哎，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
1: 什么也没有啊！哎呦！

0: 小哥，小哥，等等我，小哥，小哥，啊！
1: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

0: 你从哪里捡的一条狗啊？外边。外面哪里？垃圾桶旁边。就捡回来了。像我一样没人要，挺可怜的。哦。我看看。
1: 哎呦，是挺像哎，这眼睛，这鼻子，跟你一样可爱，嘿嘿。
2: 跟谁学的？说话跟个渣男一样。
1: 渣什么男？我在逗你开心。你逗我开心也要我觉得开心才行啊。你不开心啊？
2: 我不开心。
1: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都这么晚回来。没干嘛。你身上都有垃圾的味道。
2: 你才有垃圾的味道呢。
1: 怎么不说话了？不想说，说了你更不开心。
2: 你说。
3: 不说话不习惯。你到底打算继续跟我阴阳怪气多久？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 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都这么晚回来？没干嘛。你身上都有垃圾的味道。你才有垃圾的味道呢。怎么不说话了？
1: 不想说，说了你更不开心。你说，不说话不习惯。你到底打算继续跟我阴阳怪气多久？而且你什么都一个人撑着。
0: 宁愿借银行的钱都不用我的钱，我们还是不是一家人？
1: 说什么傻话呢？当然是了。
0: 我一直觉得，有血缘的不一定能成为家人，但是互相珍惜、爱护的人一定可以。
1: 那不就是得结婚吗？
0: 结婚那只是暂时的成为家人，一旦不再珍惜和爱护，那还不得离婚？就像贺梅阿姨和赵华光，还有林爸和陈婷阿姨，他们不就是陌生人了吗？ 甚至在你心里，赵华光都不是你爸，咱爸才是。如果仗着是家人就随意怠慢的话，那再坚韧的感情也会变得脆弱，就像风筝一样，你把它放出去了，不管不顾的，任由它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那总有一天它的线都会断掉。你和哥走的那几年，我们不是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就断了吗？ 问题出在哪儿？
1: 我们俩没回来。
0: 不对，问题出在我们没有把自己内心的真实告诉对方，而这个真实的部分，除了人生的快乐，还有人生的痛苦。如果没有痛苦做比较，那快乐就会毫无意义。
1: 这话我在郑世然的微博上看到过。
0: 嗯，这是我们思辨后的总结。
2: 其实我也没有想什么，就是不愿意把我不开心的事情跟你们说，让你们也不开心。
0: 我担心你，我才会不开心。你都不理我，我的心好痛哦。真的，我的心就是一颗玻璃心，很容易就吧唧就碎了。哎呀，我经常自己都在想，我的小哥一个人在默默的受苦，把自己绑在那个道德的十字架上。
2: 我的心就开始哗哗流血啊！瞬间我就觉得这个人生毫无乐趣。哎呀，乐子兄，你干嘛？
3: 又开始胡说八道，怎么就人生毫无乐趣了？我看你每天吃的也不少。
2: 你看从哪儿看？每天我都见不到你人。
1: 我从你朋友圈看啊，你看你工作室分享那个什么吃那么大一份饭，喂猪都用不了那么多吧？
2: 你看，你对我一点都不好了。你果然从小到大就想当什么女婿，喝酒。
0: 你要凌霄不选我，我就不能低沉两天啊？我要是跟个没事人一样开开心心的，这不神经病吗？哦，也对。那你打算再低沉几天呢？啊？你不理我，我很难受的，我浑身都刺挠了。
1: 火爆！哎，算了算了算了。
0: 算了是什么意思？到底几天啊？
2: 啊！你笑什么？你笑又是什么意思？哎，喂！啊，贺青！
1: 哎，不是，给我摁住！
2: 哎，姐姐，开门！
1: 什么东西？
2: 哇，还是爸做的好吃。啊。

0: 我们约法三章啊，雨杰，你给我记住了。第一，要公平对待，不能厚此薄彼。第二，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哥哥闹矛盾，你必须得站在哥哥这边。第三，如果你男朋友对你不好，哥一定揍他。
1: 何子乔
0: 啊。

0: 对，哎，嗯，嘿，李尖尖，你知道吗？那个张老师要去追求李叔了。哇，
1: 张老师太有眼光了。
2: 什么张老师？
0: 李尖尖没跟你们说吗？钱婆婆给李叔介绍了个对象，当老师的，特有文化，看起来贼有气质。
2: 哎，我怎么没听爸说过呀？
0: 李叔好像不太喜欢。
1: 我爸是不是个颜控啊？觉得他就喜欢长得漂亮。我
3: 觉得爸不是，很有可能。尖尖的妈妈就长得漂亮，你妈长得也漂亮。
1: 我也是啊。
3: 我今天跟你一起买菜，你是不是长见识了？
1: 跟你说就做菜了，就没了。
3: 张老师，你可千万别。
1: 哟。
0: 这怎么都回来了？哥，今天休息。啊，这位是张红英老师。哎呦，你就是尖尖吧？啊，哎呦，长得可真漂亮。你爸爸说呀，你长得像妈妈。嗯，张阿姨好，你好。
3: 别我爸这么着急，
0: 哎呀，太沉了，你别拉，哎呀，别，你别拉，太沉了。
4: 哎，对，别我，
0: 哦，谢谢。哦，这两位帅小伙，哪个是子秋，哪个是凌霄啊？哎呦，慢点，慢点。
3: 张阿姨，我是子秋。
0: 凌霄。哎呀，真好。哦哦，哎，你们坐，你们继续吃，你们继续吃。嗨，你们爸爸呀，答应我教我做浇头。啊，行啊，我爸做什么都好吃。
1: 我呀，做饭不怎么行，不过我大儿子呀，做西餐做的特别好吃，你改天去我们家吃呗。
0: 好啊，好，那。
1: 张老师，这样，要不你先去后厨把那个料备上，就是我刚才路上跟你说那个。
0: 哦，
1: 我跟孩子们说两句话。
0: 那好，那你们聊，我先去忙活忙活啊。
1: 一会儿就去。
0: 这次我真好。
1: 不是，没什么，你就去人家吃饭了。就是。
3: 怎么回事啊？都一起买菜了。
1: 这少起没弄眼，我们就是在菜场碰到的。
0: 哦，偶遇，偶遇，那可能以后你天天都有偶遇了。
1: 不注意洗没关系吧？ 不行，我不同意。
0: 我同意了。
1: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0: 我知道，知道。哎，没事儿，你就先处处看嘛，看看喜不喜欢。
1: 瞧你那样儿吧，这。哎呦，我都这把年纪了，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0: 上了点岁数，怎么就不能喜欢啊？就不能拥有爱情啊？别把我当小孩了，会有的啊。
1: 哎呦，爱情。 哎呦，我们这辈人年轻时候就不会谈爱情，到这把岁数更别谈了。其实现在挺好，我跟和平一块儿啊，搭伙儿，借力过日子，挺好的。嗯，哪里好？我爸就是撒手掌柜，只给钱，你能借到什么力？
3: 哎，有钱男子汉，没钱王八。
1: 没钱汉子难，是吧？你年轻人，你不能小看钱啊，钱还是很重要的。再说了，不就是天双筷子的事儿吗？李爸，
3: 嗯，
1: 我跟我爸不一样。如果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的话，我优先照顾家庭。哎，真是，真好。
3: 你说这孩子真好，你说谁嫁给你，那得幸福死。所以，李爸，啊，你就放心把钱交给我。我放心，我当然放心。哎，
1: 不是你们俩就。
5: 放心，他们俩如果处好，我篡位。
0: 什么篡位？那叫补位。
5: 不说。
1: 这。
0: 爸，哎呦，你就别操心了，我们自己看着办啊，自己看着办。
1: 自己看着办。
0: 海涛哥，我这料都备好了，来吧。
2: 行，你稍等。
0: 我爸马上来，马上来，阿姨，快点啊。

周美没跟你说吗？我最近在忙别的事情，没有时间接单了。您申请一下退款吧。不用不用，我不缺钱，阿姨，您别点确认付款。阿姨，喂。

0: 喂，你跟你妈说了没有啊？来吧，你这接待的都是什么客户啊？需要打扮成这样？你喝点什么？
1: 是这样啊，你能不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你疯了吗你？不是这样，我外婆不是马上70大寿了吗？
0: 我到时候刚好要去广州出差，我妈已经把牛吹出去了。
1: 你妈不是要带我去，是要带她儿子的女朋友去，特别孝顺那种。你赶紧找一个呀！哎，
0: 这回吧，还真得是你，她已经把你照片拿出去炫耀一圈了。
1: 那你就说分手了，我不要你了，行了吧？
0: 不是你，这样我妈不就颜面扫地了吗？
1: 你妈颜面扫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又不是我妈，
1: 不是，灿姐，我求求你好不好？
0: 你放手！不是，唐楠，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秦明月她不知道这事儿。
1: 你不是拍的我们两个吗？我的那一版呢？哦，明白了，我是被裁掉的那一个。

0: 你说这可怎么办呀？那信用卡提现利息真的不少，我好说歹说，小哥就是不要我的钱，我气死我！
1: 他不就这样，死要面子？
0: 赵华光的钱他又不要，咖啡店又不盈利，一个富二代还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1: 很简单，帮他还信用卡就行了。
0: 谁知道他信用卡号啊？
1: 我知道啊。

0: 可以了吧？再来一遍。喂。哟，谁在家？哟，你们俩在啊？
1: 哎，爸，你怎么回来了？
0: 我这衣服脏了，我回来换一件。 佳，给我买个膏药去，
2: 是我常用那牌子，
3: 好，我现在去。

0: 你干嘛呀？你这样看着我很吓人。
1: 凌霄怎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儿。没就这么回事儿。你这从小就爱缠着凌霄，你不会之前？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发誓。
1: 那怎么回事？
0: 虽然没有，但是我哥这人品，这长相，他还喜欢了我好多年，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呢？
1: 也是，我以为你会双手双脚赞成了吧？但我看你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开心哎。对凌霄，我是一百个满意。我说的是他那个妈，他那妈对咱家说不喜欢那是客气，那是相当厌恶。哎呦，这他能同意吗？不会吧？
0: 他好像现在已经变好了，他上次跟哥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他还跟我说话了呢，感觉挺和气的呀。真的？真的。而且说不定啊，这人上了岁数以后就自动变得很慈祥了。嗯。而且就算他不喜欢又怎么了呢？我在本地，他在外地，我们距离产生美，井水不犯河水，没事儿。
2: 我就怕他为难凌霄。哎呀，
0: 爸，您就不用操心我们了，我们都是年轻人，您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的终身大事吧。那张老师真的不错，我跟他还挺有眼缘的呢。
2: 哎呦，你学什么不好？你非学那钱婆婆当媒婆是不是？
0: 真是，
2: 哎，不跟你扯了，换衣服去。
0: 哎，你别不好意思呀，说说来，咱说说说。
2: 换衣服，你出去！
3: 你先给我聊个天吧。聊个天我再出去。特此深情，帮领导批准，陈情燃起明月。

0: 妈，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哦，我就是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学习啊？
1: 哦，我看书呢，在背题。
0: 真的？你可别拿着书应付我啊！
2: 你看这笔记本都写得满满的，
0: 看不清啊。行行行，妈妈知道你肯定会认真学的，这不就给你开个玩笑吗？
2: 还有事儿吗？没事，我背题了。
0: 好好好好好，不打扰你了，你继续。妈妈爱你，么么哒。

0: 再坚持坚持，赌一赌。太傻了！暗中观察都是这样的。你再看看，再看看。人呢？怎么跟踪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哥说用不着这么麻烦。
1: 我给你的手机做了绑定，你在哪儿我都能找到。你什么时候偷拿我手机了？某天你洗澡的时候。
2: 哥还偷偷把你信用卡里的钱都给还了，还把那个还款短信全给删了，太能藏了。他连我都没有告诉，还不耍我。
0: 谁让你多管闲事儿的？
2: 怎么就叫多管闲事儿？哥这是担心你，他嘴上说着不管，背后默默把事儿都给你解决了。天哪，还不想让你多想，太感人了，就是爱的深沉。
1: 我们从小到大不都是这样吗？我们俩闯祸，哥给我们擦屁股。
0: 吃东西呢，谁要他擦屁股？我有什么办法？我女朋友担心你。秀爱是吧？秀爱滚出去秀！切！信用卡取现，现在利息那么高，你给银行赚不如给我赚。
3: 行行行，到时候连本带利还你啊。
0: 不过你们也知道，不管是出来是找工作，不是去那什么地方堕落啊。
3: 可是小哥，你。
0: 白天在蛋糕店，晚上在这里上班，你不累啊？
1: 现在年轻人哪有不累的呀？比如说你们家凌霄啊，动不动加班到晚上9点，又有空担心我，不如担心你们家男朋友。
3: 没完了是不是？
0: 行了行了，你去上班了啊！你还想吃点什么？
1: 巧克力。行，他晚上不能吃这么多甜食。
0: 他又不胖，怎么就不能让他吃了？
1: 你这么溺爱真的好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偷偷往冰箱里放蛋糕。
0: 行行行。
4: 不吃就不吃啊，别凶我。我每天就只吃一块蛋糕，真的。哟，小蛋儿，等着呢，饿了吧？啊，都是你爱吃的。
5: 我们已经打。你怎么来了？真好啊！别急，多嚼两下啊！别着急啊，爱吃慢慢吃啊。不过白白再给你煮啊。
4: 上次带回去的鱼丸，东东也很喜欢。
5: 啊，孩子的口味啊，都差不多。做多了呢，就有经验了。
3: 你这晚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不会是就带孩子来吃碗面吧？赵华光又生了个儿子，都5岁了，去年还带回国来祭祖。
5: 啊！
3: 我找人在他老家那边打听的，办的

0: 这可风光的，摆了3天的流水席，还请了歌舞团去演出，当地有头有脸的也都请去了。我说呢，我说他怎么肯放子秋回来呢？我还以为子秋他有什么事瞒着我呢。他是有事瞒你。
1: 我们美容院昨晚在自助餐厅聚餐，竟然看到子秋在那儿工作。我问了一下他们餐厅经理，甜点师要从下午4点做到晚上10点。你有赵花光的电话吧？
0: 我有，但好久没打了，不知道换没换号。
1: 给我。
0: 你要他电话干嘛呀？
1: 我问问他，为什么子秋会缺钱？现在就给我。

0: 说中国话，看不到是国内的号码吗？我，贺梅，还记得吧？你别扯没用的，我就问问你，为什么子秋缺钱？不知道。赵华光，你跟我说清楚。行，你不是要面子吗？那我就去你老家，拿着大喇叭帮你宣传一下。
1: 你是怎么靠着吃软饭，一步步变成有钱人的？你是知道我的，我敢不敢？你还不清楚吗？你现在就说。
2: 他人在我旁边，心还拴在李家，从来不肯叫我一声爸爸。我就想着断了他经济来源，我看他服不服气。哎，结果这兔崽子呢？哎。 他自己打工赚学费赚生活费，愣是咬牙给撑下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6、7年了吧，我也不是不管他，就是想让他老老实实叫我一声爸爸，跟李家那边断了，多给点钱打发了。他以为是我唯一的儿子，就跟我拿瞧。哎，现在我有儿子了，我不指望他了。子秋要是缺钱，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要呢？我还要你打电话来。
0: 他认你了，我没养他，这桃我也不摘。赵华光，我告诉你，我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你无赖，我只会比你更无赖。这些年你该给子秋的，一分不少你都得给他，你自己看着办。

0: 谢谢。东东，东东，哟，哎呀，东东，那不能吃，这不能吃，来，
1: 不能吃啊，东东，
0: 这个是狗狗吃的，知道吗？脏。
1: 我带它去洗个手。
0: 我去吧，我去带它洗。东东，你要喜欢吃的话，白白再给你做点，好吗？啊，那咱们先去把小手洗了啊，咱非洗小手，不能洗小手。

0: 东东这从小就这样啊，自闭症。
1: 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原因。我一直在带他看医生。
2: 可是挺辛苦的。
1: 大概吧。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认为的话，应该就是辛苦吧。我没细想过。有人跟我说，做人就不能停下来想得太明白，就得闷头过。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
0: 对呀，说得在理。这些年我不也。

0: 闷头这么过来的吗？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子秋是一个人在国外，是什么情况我是根本不知道，也帮不上忙。我就是一开面馆的穷爹。
1: 没多大本事，没用。你还没本事，一个人管三个孩子，我们谁比得上你？
0: 哎呀，那算什么本事啊？我就会做个饭。
1: 来，我敬你。

0: 你神经病吧你！你还真跟你妈一样，给钱都换不来一句好话。你把卡号发给我，我现在就把钱打给你。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要。子秋啊，钱难道会扎手吗？你除了上课就去餐馆打工的日子，也过了几年了吧？你该知道钱有多重要了吧？爸爸一直等你回头，你就服个软。
1: 我当然知道钱的重要性了。
0: 只有自己挣钱，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学到的道理，你懂吗？不，你连贺梅都能原谅，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1: 你老提他干什么？我都不认识他。
0: 那他怎么知道你没钱花了？打电话来骂我。
1: 什么？
0: 子秋啊，算爸爸求你的行吧。跟你道歉了行吧？你说你还想怎么样啊？子秋。 你连贺梅都能原谅，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1: 你老提他干什么？我不认识他。
0: 那他怎么知道你没钱花了？打电话来骂我。

0: 这么着也不是办法，月亮，你跟唐子先回去吧，我跟今天找。
1: 行吧，那我们俩先回去了。
2: 你们怎么还急哭了？
1: 没事没事，我跟哥先找，你们先回去，有什么我们电话联系。
3: 那小心点啊，
1: 回去吧回去吧。
4: 你又喜欢贺子秋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为什么哭呀？我命不好，真是个邪性。走了走了走了。
5: 子秋小时候啊，特爱吃面，他承受着。哟。 闺女，哎，小娟是吧？嗯。啊？子秋跑出去了？你别急，你是什么意思？

0: Sir, may I help you?
1: 挺好啊，你是来读书的。你看你这端茶倒水、弯腰伺候人的事儿，确实挺好。可见这小的时候耳濡目染有多重要。服务员做的不错啊。
2: 你想吃点什么？
1: 你毕业了，工作找的怎么样了？你是要回国吗？
2: 冷凝还是先看看菜单吧。
1: 子秋。 2年时间够了吧？自己赚钱不容易吧？你真指望这端盘子能端出个百万富翁来吗？哎，行，爸爸，不逼你改姓了。你这个姓这么犟，也确实应该姓贺。你是我亲儿子，你在外面吃苦，你以为我这心里就一点不疼吗？
2: 只要你跟李家那边断了，站住！你以为你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将来就一定指望你吗？
1: 那是你自己以为吧。那是之前，告诉你，我太太她生了儿子。只要你现在听我话，别再跟李家那边来往，家产呢？ 将来你跟你弟弟一人一半，如果你还执迷不悟的话，那就从今天起，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你将来求我都没有用，是我不要你，不是你不要我，明白吗？
2: 这话你4年前就应该说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3: 在这里啊！鞋子呢？怎么就一只了？哎，我刚刚……哦，还好没有磨破。哎，脏兮兮的，来穿上。
4: 大晚上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不能说一声吗？小哥，脖子。 累死我了，
2: 子秋，子秋，你累着烫了。

0: 竟然是九尾鲛。
1: 锦衣卫啊，
2: 那你说说你兄弟在哪儿啊？
1: 要是我告诉你我兄弟藏在哪儿，你能不能把我给放了？
2: 九尾鲛，别跟老子耍花招，这还轮不到你讨价还价。

0: 哎，这衣服还没有磨破，哎，脏兮兮的，来穿上。
1: 大晚上怎么回事？有什么事儿问他说一声。
0: 小哥，脖子，累死我了，脖子。
1: 子秋，你勒着他了。

0: 为什么大人要生那么多孩子呢？明明又不喜欢孩子。虽然不喜欢，但有用，用来寄托希望也好，用来传宗接代也好，或者用来养老也好。真想不通。
1: 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能不能给个其他反应，让我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是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为什么要参与进来我的事儿？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求赵华光。 那么努力，我就是为了不去求赵华光。我本来想 BYG 就回来的。你当年抛弃我，我不恨你。赵华光抛弃我，我也不恨他。我只是觉得，我特别特别的丢脸。 为什么每次被抛弃的都是我？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是我有什么问题吗？我一直想，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只是觉得我就不能这么回来。 凭什么我每次回溜溜的，学院回到一个家的时候，都是李尖尖和爸在收留我？所以我必须得赚钱，我得赚钱回来呀！我要开一个李尖尖最喜欢的咖啡店，橱窗里面摆满他最喜欢的所有的甜品，他想吃多少吃多少，怎么吃都吃不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过得很好，我过得真的很好。
0: 我不需要可怜，我不需要看任何人的眼色。我要拼命的赚钱，我要对爸好，我要对李尖尖好，因为我要赚钱，把我所有最好的那些东西给从来不曾抛弃我的人。对不起。
1: 你别说对不起，我求你了。你已经有新的家庭了，你有自己的生活，你就按照自己心目中想好的生活，你就好好活着吧，别后悔，千万别后悔。

0: 哇，好香啊！哇，做蛋饼。
1: 哎，你别让你去见你是牛。
0: 我能做点什么？
1: 把沙拉做了吧。

0: 小心点手啊，别切了。
1: 我比你稳。
0: 你忘了上次切的时候。
1: 往事不要再提，好吧？
2: 哎，行了，快盘了。姐，子乔起来了。
3: 好，
2: 得赶紧洗漱，饭马上好。
3: 好。
2: 哎，下点林香。
1: 小兰，这个情况。

0: 趁着你们三个都在，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爸，别提了。为什么不提？我昨天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也都听到了。他既然已经说了，就没有必要再提了。嗯，是啊，这你们都大了，有自己想法了。
1: 很多事儿呢也不愿意跟我们提，您提了，我也解决不了。
0: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你说了的。
0: 你瞒我的事儿还少啊？我呢，先做一下自我检讨。我这个爸当得不合格，除了会给你们做个饭，什么都不会。
2: 又来了，又来了。
0: 爸，真不是！哎呀，别插嘴，听我说完。我这人啊，的确有点糊涂。这很多事情，就觉得能过去就过去，这过不去呢，挺一挺，熬一熬，这闷着头往前走，这怎么都能过去。所以这些年你们仨闹得挺生疏。
2: 爸家的中间，这也使不上什么劲。你要使什么劲儿？要怪也该怪我，是我性格不好，我检讨。
0: 你不好那不怪我呀。你妈走得早，我总觉得对不起你，所以就算你犯错，我也舍不得骂你。 说白了吧，就是你们说什么，我信什么，我怕麻烦呢，是吧？那就算我知道了，我也解决不了，我就逃避呗。
3: 你把你想太多了，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不能总让你们操心。
0: 尤其是你，凌霄，你跟子秋还不一样。虽然说爸把你当儿子。 你毕竟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受委屈，爸也觉得没资格管。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受的委屈不比子秋少。你说你叫了我这么多年爸，我也没怎么管。这嘴上说是一家人，就净说两家话，就这也不敢问，那也不敢提的，这不作为。 孩子犯的错都是小错，这绝大多数的大错那都是大人犯的。可是这大人还没小孩勇敢，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哎，今天既然把话说开了，子秋，啊，你可以不原谅你妈。 毕竟犯了那些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有些事情你必须知道。昨天晚上，因为他知道你在自助餐厅打工的事儿，嘎一个电话就打到赵华光那儿去了，把他臭骂一顿。后来我们喝了不少酒，也聊了很多，也说了当年。
4: 他为什么去深圳的事？你好，女士，要不要了解一下？你是惠梅吗？
2: 我不是，你稍等啊。惠梅，
4: 啊，
2: 有人找你。
5: 你好，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你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够有我老公，你要不要脸呢？大家都来看，这有只狐狸精，还看不下来了你？
2: 你
4: 狐狸精。
6: 你这，你还是狐狸精！你，你这，你还是狐狸精！大家都来看，这有只狐狸精，专门勾引别人老公。大家都来看看，这有只狐狸精，叫贺梅。
7: 我刚才跟财务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呢？
1: 一会儿去结一下工资，明天呢不用来上班了。
2: 你什么意思？
1: 大家都在看你的笑话，有意思吗？我在这儿都没办法混了。
2: 第一，我没答应跟你在一起。

0: 第二，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有老婆，我有儿子要养的，你这是要逼死我？
1: 那我现在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你呢，就不用工作了，我养你。
2: 人家。

0: 把墙再刷一遍。
1: 贺梅，我这房子啊，不能再租给你了。你这个情况啊，影响太不好了。你收拾一下东西，尽快搬家吧。
0: 可我签的合约是……
1: 我当初觉得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可哪想到你当人家第三者呀？你说你人长得这么漂亮，你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人呐是要走走正道啊，赶紧搬吧。

0: 你今天忙吗？
1: 还行，怎么了？
0: 我今天请不了假，你晚点去工作室吧，跟他一起走，陪他聊聊。
1: 我知道，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迟到了。

0: 你怎么想啊？怎么想？爸今天说那些，还有贺美阿姨。上次见面，他就告诉我，说把我丢下，对我们两个人都好。以前呢，我一直很想知道原因，可当知道后，就发现原因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不重要吗？ 因为就算你知道原因，你也没有办法改变结果。他并没有过得不好，他有了新的家庭，有了孩子，他甚至从来没有后悔过把他丢下这件事情。我曾经以为啊，他或许也想见我，但是后来发现，是我一厢情愿。
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知道吗？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人类需求从最低到最高，像金字塔一样排序。那在最下面最基本的那一层呢，就是生理需求。简单的来说，就是活下来必要的空气、水、食物。咱爸不是说过吗？如果人被逼得活不下去的时候，那就不能算是个人了。
0: 怎么就不能算人了呢？
1: 为了一口饭，像驴一样拉磨、挨鞭子。 像狗一样去垃圾桶里翻东西吃。对于普通人来说呢，生活就像是一个巧克力盒子，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味道。那对于在穷困线边缘挣扎的人来说，生活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游戏。当你对自己太阳穴扣动扳机之后，什么都得不到，或者能得到一颗子弹。
0: 行了，你别说了。
1: 我知道，我并没有因此恨他，我只是觉得他对我不公平。怎么才算公平？消失二十几年，然后现在突然回来认回您？你到底向
0: 谁说话呢？
1: 当然是你啊！那我不想听。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了。但是你这个不会丢下我自己一个人走了吧？ 小哥，哎，你干嘛啊？
0: 让我一个人清静一下，行不行？师傅，您加路啊。

子秋。

0: 好点了吗？好多了。东东呢？睡着了，就别管这么多了。来，吃点东西。嗯。
1: 我说你这发烧怎么就烧了这么严重了？这人哪有不生病的？
0: 要不是李海潮发微信让我来看看你，你呀，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年轻的时候遭了那么多罪都没死，要是发个烧死了，那才真是活得跟个笑话一样。
1: 还有心思开玩笑？哎，我说真的，李海潮真是个好男人，
0: 他那么不计前嫌，你当初怎么死活就看不上他呢？是啊，这都是命吧。 当年要是跟他在一起了，也就没有今天了。我觉得你俩现在都单身，要不你重新考虑一下，说不定。
1: 哎呀，我当年把人家坑得那么惨，现在再舔着脸凑上去，
0: 那才真是不要脸了。
1: 他要是这么想，还能对你这么好啊？人家纯粹是人好。
0: 他还以为我再婚生了东东呢。东东的事儿，你还没告诉他？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跟人家说这些事儿干什么？无关紧要，那你还管子秋干嘛？那是我欠他的。小梅，这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就别为难自己了。
1: 红旗，你不懂。这种事对子秋来说，是一辈子都不可能过去的。我欠了，就是欠了，还不了，也补不回来。我跟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2: 先把它凉面。先凉面。那鸡蛋我不要。那酱油。林叔回来了。啊，哎，别人呢？
3: 这会儿没到饭点，他们去街对面的台球厅打台球去了。
2: 帮我把茶拿过来。
3: 好嘞。
4: 你这不是要出差半个多月吗？怎么这两天就回来了？哎，还说呢。
2: 我们单位一老哥，刚蹲点2天，突发心脏病住院了。这领导就把我们这些50以上的全打发回来休息了。嘿嘿，咱们这帮老家伙呀，快没用了。哎，这么突然？哼，要我说呀，你也得歇歇了，真不是那20-30岁的小伙子了，什么你都往一线冲，那不行。
5: 人民警察爱人民嘛。
2: 哎，小朱说的对。你去物业把物业费交了啊，然后再买几袋子盐。
1: 好嘞。
4: 哎，你眼睛什么时候开始晃了？
2: 哎呀。

0: 有两年了吧？哎，老了，咱这个零部件啊，都开始啊，慢慢退化了，该维修了。哎，别学你那菜了，陪我聊聊天。
1: 最后收过汁儿了，你稍等会儿。
0: 呀，行了，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好说，非得当面说。
1: 子秋一见凌霄一见，你想先听哪件？先听好的。那好的就是，这凌霄跟我说呀，他跟小千，他们俩，不是他们俩怎么了？哎呦，他们俩谈对象了。
0: 他们俩终于谈对象了，这
1: 我眼花，你还耳聋是吗？好事儿啊！哎，好事儿！哎哎，我早就说了吧，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好肉得烂在咱自己家锅里啊！你看，畜生了吧？哎，咱们今后是亲上加亲啊！不是，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0: 当然高兴了。
1: 哎，人家也许这好两天就崩了呢，啊？真的？
0: 说什么呢？
1: 你看他小金，之前那对象，就处了两天啊，两天之后又做回朋友了，
0: 这不可能崩，想崩我都不同意。你不同意能怎么着啊？你还能绑上他们俩去民政局扯证去？哎，什么意思啊？哎，他们俩谈恋爱，你不开心啊？还是你觉得我儿子？
1: 配不上你姑娘，凌霄，我是一百个满意，啊！但陈婷是肯定看不上我们家小尖的。
0: 哎呀，他在新加坡呢，天高皇帝远，换句话说，哎，就是凌霄给他娶个公主回来，他一样不满意。
1: 反正我不能让我闺女受婆婆气。
0: 不能够，你想太多了，啊！<笑>
1: 哎，这事儿我怎么琢磨着不对味儿啊？我儿子谈恋爱，为什么得先跟你说呀？这还用说吗？跟我亲呗。对，小尖刚跟我讲了一冷笑话，提问：为什么叫父爱如山？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不动啊。
0: 你不动，哎呦呦呦，哎呀呀，好笑好笑，哎呀，好好笑！我都得着这在外头跑，我是没时间接触孩子，
1: 所以你没时间陪孩子，你就别怪孩子跟你不亲。
0: 行，不亲，啊，你跟你亲，啊，行，不说这事儿。哎，对了，再说说子秋，怎么回事？
1: 子秋啊，跟他妈见面了，
0: 不愉快。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那天贺梅带着他那儿子来找我，啊，就打听子秋的情况。
0: 现在开始问自己儿子情况，有这么当妈的吗？多少年了？
1: 听我说呀，那主要是他自己，
0: 啊，
1: 他说他那段的事儿。哎呦。

0: 局长，不好意思，我开会来晚了。没关系，我也没等多久，坐吧。
1: 好，最近特别忙，你要真有什么急事儿，可以给我打电话。怎么了？
0: 那个，刚才等你的时候，我想了一下，这种方式你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把它写下来了。
1: 哦，好啊，那你发给我，我看能不能帮你。
0: 月亮，高中时我并没有注意到你，但重遇后的第一次见面，我对你一见钟情。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遇到心目中的理想型，你美丽、大方又善良。每多了解你一点，我就更喜欢你一点。这么快看完了？啊，可能有点突然啊。
1: 那我再补充一下我的家庭情况，我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高中的时候跟爸妈来到这儿，我爸是在海鲜市场做批发的，我妈是家庭主妇，家里边有三套房。
0: 哎，
1: 你别说了，我不想知道这些。
0: 那你回去考虑考虑。
1: 学长，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明明知道唐灿喜欢你，我跟唐灿是闺蜜，你跟我说这些？
0: 我跟唐灿本来也没什么，我跟他都说清楚了，况且我一直喜欢的是你啊！
1: 哎，你别说了，你这样真的让我很难做，我一直把你当学长，没有一点点想法。
0: 明月，不好意思啊，我是不是太突然了？要不然咱们试着再相处一下，我会努力让你看到我身上。
1: 别，你别再努力了，你还是努力喜欢唐灿吧，你别再找我了，我真的觉得特别不好。
0: 明月，
1: 别跟着我。

0: 唐三，我正要回办公室呢，怎么了？
1: 月亮，有戏找我了，有戏找我了。
0: 真的吗？
1: 真的，是制片人亲自给我打电话的，说导演觉得我特别合适，想约我见一下。回家我再仔细跟你说啊，我先去买两件衣服。
0: 好好好，你快去，我们回家说。太好了。

听你李爸说你和尖尖谈对象了，爸爸非常高兴，也非常支持你们，预祝你们能幸福美满，期待着我们亲友一家的两家人能变成真正的一家人。

0: 这。
1: 你们下班了？
2: 哎，是啊，你去吃晚饭啊？
1: 对，下周该你们组上晚班了吧？
2: 是啊，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1: 拜拜。
2: 我今天开车来的，
1: 要不要顺便带你？
3: 不用了，我有人接了。
2: 谢谢姐。怪不得凌霄这两天看起来神采飞扬。你们俩从兄妹变情侣这么顺利的吗？
3: 我们俩本来小时候感情就好，现在家里人也支持。
2: 希望西西姐早日脱单。
4: 好吧，我接受了。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接，只有西西没有。
1: 那我不当电灯泡了，车停地下，我先走了。
3: 明天见。
2: 拜拜。
1: 拜拜。
2: 哥，我们一会儿吃什么呀？
3: 你想吃什么？
2: 我们吃自助吧。我们去接小哥下班。
3: 今天不要了吧，给他点时间。
2: 可是今天我给他发了一天的微信，我嘘寒问暖呢，他都没有理我。
3: 所以说，给他点个人空间，别烦他。

0: 我今天下到你了，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努力争取你？吓死我了！怎么是你们呀？
1: 你以为是谁？
0: 先聊，我先上去。门开了。说。没别人，这里。啊，这也太那个了吧！
2: 是啊，弄得我都不敢回家了。
0: 我怎么跟唐倩交代呀？ 可是这事儿又不能怪你啊，有什么不敢说的？你说的轻一下。你当时那小喜欢你的时候，你敢跟我说吗？以我的经验来说，这事儿藏不住。
2: 就是啊，所以我不敢回家呀。唐灿现在在家呢，我回去就得交代。这种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
0: 你知道唐灿今天千载难逢的心情好吧？
3: 我知道他给我打电话了，说制片人约他了。
4: 趁他心情好，把这事说了，赶紧翻篇。
0: 不行不行，太恐怖了！哎，救命啊！门开了，怎么办呀？
3: 没事没事，我来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4: 因为没有跟头，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3: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
5: 祖母一定让你上将。
3: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6: 你想要什么？
7: 机会。
3: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6: 择山而去。
8: 杀死想夺。
3: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好看吗？
1: 好看，
2: 哎，你穿什么都好看，
0: 真的啊？啊，
1: 那我再换一套给你们看看。
2: 我害怕，我不敢说。
3: 我帮你说。
2: 好。
3: 渴吗？
2: 渴。
3: 哦。
2: 咱们家有啤酒吗？

0: 好点了，这套呢？你买了多少件啊？我就买了三件，这个品牌估计打六折，这件才1300。
1: 好看，
0: 光听价格就很好看。我去剑组一定要穿的大方端庄，不能廉价。而且我这次见的还不是演员副导演，是导演和制片人亲自给我试戏，而且女一号还是孙俪，我的妈呀，我做梦都想跟她合作。
1: 啊，孙俪好，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我再去换件给你们看看啊。

0: 你先别换，月亮有话跟你说。
1: 不是你帮我说吗？
0: 没有啊，你说呀，我没说啊，你自己说。什么事儿？说吧。
1: 你不许生气。就这事儿啊？啊！我前两天就知道了，他把你照片当手机背景，我看见了。我没有给他照片。我知道，你别急。我不是早就说了吗？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以后见面还是朋友。 当时对他吧，就是气氛烘托下的那么一点点小心动。我马上要开始拍戏了，哪有功夫谈恋爱呀？我要专注于发展事业。哎，
0: 你不生气就好。
1: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跟他又没什么。你之前不是觉得他不错吗？要不你试试？你别再想着凌霄啦。
0: 我没有想着凌霄，李尖尖，你吃西瓜就吃西瓜，你杵他干嘛呀？
1: 你凶我干什么？我就是个吃瓜的。哎，
0: 我喜欢的人喜欢月亮，月亮喜欢的人喜欢李尖尖，合计着我才是这个家里的最底层。
1: 不是这样的。
0: 那你就直接拒绝了，然后呢？然后我就把他的微信、电话全部拉黑，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 有必要吗？有必要啊！
0: 你不喜欢一个人也没必要这样吧，慢慢疏远就好了。再说，有人喜欢你不挺好的吗？
1: 你别再说了，我真的很讨厌有人追求我，我回房间了，别说了。
2: 月亮这样的是属于恋爱低能吧？你戳你的西瓜。所以说，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你爸也给你生了个弟弟。
3: 什么弟弟啊？我没关系。
2: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我之前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抠门的富二代呢。何子秋，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什么烦心事都跟你说，你呢？什么都不跟我说，什么都别再心里，你还拿不拿我当朋友啊？你反正是我最好的哥们儿，但是因为我的自尊现在作祟了，总觉得我被抛弃是人特别丢人的事儿。
4: 要说丢人啊，我才丢人呢！表白被拒了，朋友没得做了。
2: 微信都给拉黑了，怎么着？还追吗？不知道。你呢？跟你妈就这样了。我就现在过得挺好。我爸说的对，他也不容易，人也不坏。李尖尖也说的对，他正好没有半路出，非要。 非要让我回去跟他养老，而且他还为了我的事给赵恒跟打电话骂他。他能做的也都做了，我觉得我该放下了，往前走吧。真这么想了？
3: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啊。
2: 啊，所以你们，你不要同情我。
5: 我没有，
2: 最好没有啊。
5: 向前走吧，兄弟。

0: 你怎么了？哎呀，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哦，对，昨天晚上我见那谁了，你把他拉黑了。
0: 你别提他了。
1: 你这么烦他呀？
0: 我本来觉得他人挺好，但他怎么能这样啊？他讨厌。
1: 他们就喜欢你。
0: 你别说了。子秋。
1: 你能帮我个忙吗？啊，说。
0: 你帮我跟他说，我跟他真的特别不合适，千万别来找我了。庄美真是太惨了。求你了，他这让我真的特别不舒服。
1: 行，我知道了。
0: 找个吃个包子。
1: 能不能别再给我夹包子？我都已经吃六个了。
0: 这包子小。
1: 不光是包子啊。
0: 你现在能不能别再给我发轰炸微信了啊？
1: 我很好，我心情真的很好，没事儿。
0: 我也没有轰炸呀，我就是问你在干嘛，跟你发搞笑视频嘛。
1: 啊，谢谢，我不需要。
0: 好吧。
1: 你也不是不能发，挑个最搞笑的，我不要一般搞笑的。
2: 好，再吃一个，
3: 有毒吧？当当当当，怎么样？哇塞，这太美了吧！
4: 你这样特别像那种参加活动的女明星。
3: 嗯，那导演跟制片人不会觉得我是那种花瓶吧？
4: 不会演戏那种。我上次那个实习片段也没录好。
2: 你
3: 试镜的是个美女吧？
2: 大美女，富家千金那种。那就没错，你穿这个肯定没错。
3: 对啊对啊，这一看就是富家千金啊。对，贴合角色。
2: 行了，快来吃吧，你不是约了10点吗？
3: 我不吃了，我赶紧去准备准备。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证明我自己。
2: 加油，你可以的，闯关。
3: 小哥，再吃一个。你在这稍等一下。

0: 什么急事啊？哎，先上车，上车。怎么了？哎呀，妈妈要不说有急事，能下来这么快吗？哎呀，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0: 妈妈跟你闹着玩的。有好事儿。
1: 什么呀？
0: 咱们家马路对面不是新起了一个楼盘吗？是个高档小区，配套特别好，关键还是学区房。我给你看一下。
1: 妈妈觉得这个85平的两居特别好，将来你就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也够住。妈，我刚毕业几年啊，我没有钱买房子。
0: 等你买房子，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我跟你爸商量过了，我们先给你出50%的房款。
1: 我一个月才几千块钱，我哪有钱付贷款啊？哎呦，
0: 你这两年挣的工资啊，是不够付房贷，妈妈先帮你付。 等你换工作以后，工资涨了，就可以帮着付房贷了呀。哎，你想想，你现在在外边住，是不是也要付房租？你还不如拿这个钱来自己供个房子。哎，反正你什么都别操心了。哎，你完了把那个户口页给妈妈拿过来，到时候银行贷款的时候，可能需要你去一趟，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管，妈妈全帮你搞定。
1: 妈，我不需要房子，你别给我买了。
0: 那怎么行？必须要买。 妈妈定金都付过了20万，不退的。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呀？你不是忙吗？而且这是好事儿，妈妈是想给你个惊喜。哎呀，我这都是替你考虑，给你买房子，还给妈妈生气。
1: 我没生你气，我是觉得我压力太大了，你们养老的钱给我买房子。
0: 妈妈知道你乖。 替我们着想，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还年轻，还能赚。你们这一代人压力太大了，女孩子有一套房子，在婆家就有底气啊。拿回去好好看看，20万，这可是你爸一年的工资呢。 怎么了？是不是工作有事找你啊？那你快回去吧。哎，对，再忙也别忘了学习啊。
2: 快去吧，快去吧！我也得赶紧回去了，快快快！喂，哪位啊？
3: 月亮，是我，这是我借的手机。那个，我现在在你们大楼外边，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想跟你把话说清楚。
2: 我看见你了。
3: 啊，好，谢谢啊。
2: 不好意思啊，突然跑来找你，我只是不想咱们就这么糟糕的结束了。你看你还把我拉黑了，咱们没必要闹成这样。你不喜欢我没关系，真的。
1: 贺子秋没有跟你说吗？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你，我现在想起你这个人就让我不舒服，你让我不舒服了，真的，你别喜欢我了。

0: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开一个电话会议，让您久等了。没关系，我是这部戏的制片人。哦，这是咱们导演。
1: 导演好。
0: 亮亮，坐吧。
2: 好，坐。
0: 来，导演。
3: 唐灿，
0: 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吧。
3: 好，我叫唐灿。今年26岁，有2年没有拍戏了，但是一直有试镜，只是没有碰到合适我的角色。我可以挑战各种角色，对很多行业也都有了解。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体验生活。还有，因为太久没有拍戏，我的试镜片段可能拍的不是很好，有些紧张，但我可以现场试戏。
0: 试戏就不用了，我们都看过你演的戏。
2: 是。
0: 你童星出身，演技绝对没问题，而且啊，你的形象也不错。
3: 谢谢导演。
4: 见了你之后，我觉得你比我想象中更好。但是你方不方便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侧面和背影？
3: 没问题。
0: 背影，我看看。
3: 哦。
0: 你身高多少？
3: 1.65米。
2: 身高也差不多。
4: 可以了，辛苦，请坐。你刚才说你愿意去挑战一些角色，对不对？
3: 啊，对，除了李天娜以外，宋小平跟方珊珊我也可以，可以试戏。
4: 是这样。你喜不喜欢孙俪？
3: 我一直都想跟她合作。
4: 你现在就有一个跟她合作的机会。孙俪啊，有腰伤，咱们这一部描写武术世家没落的剧，里边有很多打斗的戏份。孙俪虽然想自己去做，但是很多动作她确实拍不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身高和体型都跟她特别像的女生，来帮她完成这些。而且，孙俪本人看了你的照片之后，也觉得特别像。
0: 当然了，以你的条件，演替身。确实啊，绰绰有余。不过呢，如果你接受了我们的邀约，那我们下部戏一定优先考虑你。
4: 是，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下，再给我们答复。
0: 嗯。
5: 这个要我说呀，灿灿就应该继续当演员。你看小时候又拍电视又拍广告，赚多少钱啊？很多人羡慕呢。
6: 如果你不搞那个什么什么跑腿的淘宝店，追求你的明星梦，我犯得着在亲戚朋友面前这么撒谎吗？哎呀，你以为我不怕被拆穿，我不嫌丢脸吗？
7: 灿灿，你妈都是为你好，你就听你妈的话。

0: 其实你哪儿都挺好的，真的。只不过我有喜欢的人吗？你喜欢的女孩什么样的呀？很文静，乖巧，落落大方的，干啥就完我的工作。我们需要一个身高和体型都跟她特别像的女生，来帮她完成这些。
1: 您的鞋，谢谢。哎，你好，你好，这个有没有43码呀？啊，
2: 这双我们店已经没有了，但是可以帮您从其他门店调货。
1: 那它有没有别的颜色？
3: 还有一双黑色的，
2: 我能看看吗？啊，当然可以，请您稍等一下，
1: 谢谢。
4: 给谁买鞋呢？哼，我哥啊，他过两天生日了，在高中的时候送他的鞋，他都快穿烂了。嗯，给男朋友买呗。嗯，
5: 老板，那双是基础款，穿出去很容易撞鞋的，你应该买限量版。
4: 闭嘴吧你！你试完没有？中午休息时间快到了。
5: 好的，你过来看看姐姐，过来。
2: 您要的黑色的这款，这个有42码吗？这双有。
6: 好的，好的，那这双我要43码，这个蓝色的我要43码。我给您一个地址，您给我寄过去可以吗？好的，没问题。哎，
2: 谢谢，那算账吧。好，请稍等一下。
6: 月亮，下午能见面吗？能啊。
7: 你们俩不太开心啊？怎么啦，灿杰？不顺利啊？很顺利，只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他们看中了我，想让我去演孙俪的替身。以前还能接到10几场戏的特约。 现在直接都变成替身了，这个也太过分了吧！这有什么过分的？人家又没拿枪逼我，去不去宰我？想哭就哭吧，别憋着。可能是打击太大了，我反而不想哭了。说说你吧，你这种优秀员工怎么翘班呀？
6: 我妈今天通知我，说我们家小区对面的新楼盘开盘，她要给我贷款买房子，啊，这样我们家就彻底被掏空了，每个月要还10000多贷款，未来30年每一个月都要10000多。万一我爸妈生大病怎么办？万一我们家有一点变故怎么办？就彻底陷入经济困难了。
1: 那你劝你妈呀，让她别买。
7: 他交了20万定金，别人不退。像你妈的作风，我现在就觉得我被裹在一个茧里。你妈每吐出一根丝，你不扯断，日积月累，你就被裹住了，出不来了。
6: 在妈这个问题上呢，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如果是个茧的话，它要是破掉了，它就变成蝴蝶了。说的容易，变成蝴蝶，能变成蝴蝶的证明它本身就是蝴蝶。我最多就是一条普通的虫子。我也是一条普通的虫子，只是长得像蝴蝶的幼虫。
1: 真正的蝴蝶，只有我们李健健吧。我不是蝴蝶，我只是长得像蝴蝶，我顶多就是一只蛾子，看见光我就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啪啪叽掉了。

0: 讨厌。
1: 以前高中的时候，觉得未来自己想去的地方，条条大路都通着罗马。结果走到现在，发现所有去罗马的路上都写着“此路不通”。
2: 我倒有一条路啊，就是跟在我妈屁股后面一直走，走她的路。
1: 你妈就是想太多了，比我妈想的还多，还累。
2: 我知道她特别辛苦，她这一辈子呀，就围着我爸和我转。她认为她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我跟我爸，只要把我们俩经营好了，她的事业就成功了。
3: 你这么说来，我爸也光围着我转了。
1: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都25、26了，不是15、16。按我妈的话说，她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女儿都开始挣钱养家了。
2: 就是啊，不能再这样了，要不真困死在这个茧里啊！管他虫子、蛾子还是蝴蝶，先爬出来看看。
1: 对，爬出来，
2: 爬出来。
1: 宝贝儿，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呀？
3: 我想到有一次我回家，然后我看见我爸在里边剥蒜，我就想逗逗他，我就想跟他开个玩笑，发微信问他，我说你在干嘛，他就拿出了他的老花镜，然后就这样再给我回微信，就一句话他发了2分钟。就因为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尽量不要跟我用语音，多发文字。那一刻我就觉得爸老了。
4: 多感晚了，看电视。

0: 想起第一次我
1: 看电视呢，他们都把活干完了，没事儿干，嗑瓜子闲着呢。

0: 也太好吃了吧！不愧是室内西班牙菜的 number one。哼，
1: 是好吃。我看那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吃，三个人1000多块钱。
2: 哎呀，小意思，这顿饭李老板是请得起的。
0: 谢谢李老板。
2: 这谁买的？这么大一箱？
0: 我爸寄的，上午你小哥搬过来的。
2: 这什么呀？
0: 谁不知道？
2: 我开了啊。嗯。哇！哇，吃的
1: 这什么呀？
0: 醉梭子蟹。
2: 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还有什么？哇，有生之年我竟然又能吃到你妈做的腌酸萝卜了。
1: 鲍鱼、土笋豆，嗯，
2: 是这个味儿。嗯。
0: 那个，你们收拾一下，我去给我爸回个电话。嗯。
1: 哎，谢谢阿姨啊！我帮你收。嗯，
2: 你放上我来。你赶紧先给你爸打个电话，先把房子的事儿解决。嗯。喂，好好说啊。嗯。
3: 乖。

0: 喂，
1: 灿灿，晚饭吃了吗？
0: 吃过了。爸，快递收到了。
1: 你妈这个人啊，嘴上不说，心里在家里啊，天天想着你呢。这不是，全做的是你爱吃的，她爱面子，不好拿给你，只好寄给你。
0: 她身体好点了吗？上次说的头疼，去检查了吗？
1: 她不去，她说呀，那个网上查了。他是神经性头疼，吃点药就行了。
0: 他以为自己是医生啊，自己给自己看病，万一脑子里边长瘤了呢？
2: 你就不盼着你妈点好啊？还长瘤了？我头疼都是被你气的。
1: 哎，你要说你好好说呀。
0: 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1: 你妈没偷听，走了。我这儿没什么事儿啊。你要想吃什么呀？打电话给我，我让你妈给你做。
0: 爸，那个，你上次说的博物馆的工作，我还能去吗？
3: 什么？你没同意啊？
4: 我在福州出差呢。你妈打电话跟我说买房子的事儿，我说回去再说呀。
3: 可是她定金都交了20万了。
4: 你妈她真的是。他怎么都不跟我商量呢？
3: 爸，你别着急，我妈如果要贷款的话，她一定需要我的证件，还需要我本人去银行办理共同还款人才行。既然这事儿你没答应，就好办了。我问了一下卖房子的朋友，他说定金虽然不能退，但是可以把定金给转让出去。
4: 哎，你千万别把你的户口页给你妈啊！过两天我就回去了，我回去再说，好吧？
3: 好，爸，你在外面注意身体啊。
4: 知道了，挂了吧。

0: 都吃半碗了，大晚上吃那么多蒜萝卜，
1: 再吃三根我就不吃了。
0: 不行，
1: 你再尝尝嘛，
2: 很好吃。
1: 你别还有三根儿。
3: 姐妹们，快来帮我丢一下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3: 没有那衣服，还好以前搬家的时候这些编织袋没丢，差点还不够用呢。快走。你就这些啊。
0: 你全都扔了。
3: 跑腿店我不做了，我也正式放弃做演员了。刚给我爸打电话，明天我去博物馆面试一下解说员，用不了这么多衣服了。
1: 你真不做演员了？
3: 我都26了，算了，也该好好考虑自己了。还好小时候拍广告什么的，给家里挣了两套房，以后就养活我自己，倒也没什么压力。
1: 不是，你得考虑清楚啊。
3: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也终于考虑清楚了。我呢是真没那个命，也走到头了，算了。今天听尖尖说他爸变老的事儿，其实仔细想想，我爸妈年纪也不小了，我是挣不了什么大钱，顾好自己不让他们担心，也算尽孝了。
0: 别愣着了，搬吧。
1: 来，哎，我叫我哥和小哥帮忙。
4: 就是啊，
3: 对呀，真是单身久了变蠢了。我们还有男人呢。
4: 哎呀，
5: 不是，你要是后悔了，我还可以帮你扛回去，毕竟这都是钱。
1: 灿姐太厉害了，我还以为她真要扛回去。
0: 对呀，这可是都是她的命啊。
6: 那可不一定，衣服丢了就有理由买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呢。来吧。

0: 海潮哥，忙完了啊？吃了吗？啊，吃过了。啊，嗯，坐，喝点茶。好。海潮哥，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呀，二儿子特别爱吃饺子，我呢什么都不会做，我就照着视频呀，学做了一个饺子。
1: 哎呀，您是行家，您帮我尝尝，
0: 味道怎么样？
1: 哎呦，我不用尝。
0: 自己包的自己尝最准。我不行，您是行家，哎，帮我尝一下。
1: 我这不吃，哎啊啊啊！嗯嗯，
2: 味道怎么样？好吃，好吃啊！太好了，好吃！那您再吃一个，再吃一个，再吃一个。
0: 哎呀，不差这一个。
1: 哎呀，
2: 专吃。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林哥，吃饭了吗？这是饺子。哎，
3: 我吃过了。
0: 哦，
3: 哎呦，这饺子是张老师特意给海潮做的吧？
2: 海潮，好好享用。
4: 林和平，
2: 理解，完全理解，热恋中啊。
3: 林哥，你瞅你说的，我们是好朋友，
2: 好朋友，理解嘛。
0: 哎，我不过多打扰啊，我就问一句话，马上就走。哎，中午让我带点什么回来？嗯嗯嗯嗯，
1: 不用，我自己去超市都能备好了。啊，那我早点回来。啊啊，你们继续。哎，你走啊，林哥，你吃点饺子。
2: 继续喂，喂你走。
0: 慢走啊，林哥。
2: 喂。
0: 哎，慢走。
2: 别理他，老不正经。
1: 没事儿，海潮哥。
0: 中午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就是孩子们说要回来吃饭，到时候准备准备。
1: 哎，正好我今天啊也没什么事儿，来，我给你打下手去，走吧走吧走吧。
0: 不，这真不用。谢谢啊，哎，坐，喝茶，来。
5: 海潮哥，好吃吧？好吃再吃一个，我亲手给你做的饺子。
0: 哪像你这，去去去去去，
2: 没有像你这样的。哎，
6: 谈个恋爱。

0: 还瞒着我，告诉我朋友，好朋友，哎，你们见过喂饭的好朋友吗？
1: 明白，你要是妒忌我爸有这么个朋友，你也找一个。
0: 我妒忌他，我是吃醋。他没娶老婆呢，就瞒着我。
2: 我有什么好瞒的呀？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0: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哎，普通朋友，哎，有喂饭吃的普通朋友吗？
3: 普通朋友，
2: 普通朋友。我跟张老师不合适。
3: 怎么就不合适了？这一动一静互补呀。
2: 哎呦，不行，那个张老师那人太动了。不是，他是太活泼了，过分热情。哎，
0: 不是，热情好，热恋。哎。不热怎么练？凉了呀，对不对？
2: 什么？真是，这一把年纪还热恋呢？我跟你说啊，这个头脾气就不错了。
3: 你们这个年纪怎么了？怎么就不能热恋了？
0: 对呀，那张老师看那眼神，就像那个小姑娘情窦初开。哎呦，看着你，哎呦！
2: 别，他开他的啊，我是开不了了。你这不能耽误人家，让他找合适的，他们去情窦吧。
0: 你看，不好意思了。
4: 行了，你就别说李爸了。李爸要觉得不合适就算了。我觉得这个张老师啊，性格挺强势的，挺主动的。李爸要跟他在一起，别再受欺负。
0: 哎呦，能强势到哪儿啊？再说了，谁能欺负他？嘿呦，
1: 林爸，你怕是忘了陈婷阿姨吧？
0: 哎呦，算，我开始算了吧啊！我觉得啊，你还得找一个性格软和点的，这样呢，我还能到家来吃饭。
2: 啊，合着咱俩这么多年，你就图着吃口饭是吗？
0: 那我还图你什么呀？
2: 得，饿不着你。去面馆，一天三顿面，撑死你！
0: 哎，你看这没良心啊！没娶老婆那就不管我了。哎呦，你看看这
3: 行了，
0: 嘴脸！
3: 你们别斗嘴了，马上我哥就要生日了，你们还记得吗？
0: 我当然记得啊，我都跟同事换好班了。那天啊，我跟你爸一块给你们做饭啊。
3: OK。
1: 做蛋糕这事我当仁不让啊。
3: 那必须的。
0: 哎，那尖尖你负责点什么？
3: 吃。
1: 你就不能吃啊？
5: 想吃肉
3: 吗？

0: 来，客人，爱情不能填饱肚子，但是三明治可以。吃吧。子乔，你说这唐灿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1: 不想当演员了呗？
0: 哦，昨天他去试镜，人家导演好像让他演女主角的替身。
1: 太过分了吧？
0: 客人选择呗。
2: 吃吧，来。我说你挺自私啊，人家不就接了你一个单，接了你个活陪你妈打麻将吗？你找别人不就完了？我，大家都是朋友，我担心一下，怎么了？哼，
0: 行，没什么问题。时间差不多，我去打工了。
2: 什么？这电生意都变好了呀，小马？
0: 一个月打几千块呀？
2: 你赚多赚了吧？
0: 你卡里不是有100多万了吗？
2: 那是我的钱吗？那是赵浩光的。哎，对了，晚上要销吗？我估计又得通宵写人了。
0: 看情况吧，到时候再联系。
2: 走吧。

0: 你腿没事吧？没事，就是坐的有点久了。天气真好，我觉得跟新加坡差不多啊。
1: 你懂什么？这是我的故乡，怎么看都好。
0: 那幸好给我打个电话。别打电话了，打了电话就不是生日惊喜。走吧。
2: 不，我的天！人家饭店故意用生坯子，你还当是二维码？不管你，逗死我了！
3: 你这事不许和子晴说，听见没？

0: 这屋子收拾的挺干净呀，你一个人住还是跟人合住啊？
1: 何子秋，是李海潮收养的那个儿子吗？他不是出国留学了吗？回来了。哦，
0: 李尖尖住对面哈，等于你们还是住在一起。<笑>你们回国，
1: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0: 是你妹妹，她想给你生日惊喜，又不想让我告诉你。再说我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好几年没见着你舅舅了。老太太走的时候，我没赶上，挺遗憾的，是该到老家去祭拜一下了。干嘛？累了。
1: 怎么不高兴？
2: 我看是你看到我不高兴吧。
0: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想来看看你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吗？还跟我说想让你哥带你出去玩一玩。
2: 我才没那么说，你不要添油加醋。
0: 怎么没有？明明想哥哥，就不会好好说。
2: 我才不想他，他又不想我。
0: 你怎么说话呢？

0: 哥，我切了点水果，给陈婷阿姨和小橙子。啊，我来了。
1: 尖尖吧。
2: 阿姨，啊，
1: 来，快进来。
2: 不用了，不用，你们聊着。
1: 哎，别，进来，进来。来，凌霄，别站在门口堵着，让尖尖进来，来。
2: 快进来。 这么多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真好看。阿姨这么多年，您都没有变，还是那么年轻，真会说话。哎，你还记得你尖尖姐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尖尖带你出去玩，不小心还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1: 不记得。
3: 她那个时候小。啊。
4: 是啊。
2: 年纪小，从楼梯上摔下来，还要来到李金燕身上。我不记得了。小的时候皮着呢，哈。
1: 阿姨，你们住哪儿啊？
2: 啊，我们住酒店，我不想给凌霄添麻烦。这一次是来给他过生日的，到时候订个餐厅。 把凌霄他爸还有你爸都叫上，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啊！行，好了，你们回吧，回去吧，不用送了。
1: 你们到酒店来说一声。啊，好的，放心吧。阿姨，再见。你妈和你妹妹是想来帮你过生日嘛？开心点，证明他们关心你啊。
3: 没不开心。
1: 啊，你好严肃的，下一个。

0: 陈婷不就回来探个亲吗？这凌霄过个生日，没必要太在意。老太太去世都没赶上，一生的遗憾。
1: 早不回来，晚不回来，非得凌霄回来了，他人也跟回来。
0: 那怎么着？你让他们俩人俩都走，都回新加坡去？
1: 哎，
0: 还是的呀，你也觉得不合适吧？
1: 我就琢磨着，这陈婷这次回来，没那么简单。
0: 哎呀，那小坚都跟我打电话说了，人陈婷对他特客气，这人就不能变好啊？
1: 特客气？哎呦，那可不是陈婷，
0: 他
1: 能变好？
0: 哎呀，等等等等，你自己房间，回家自己琢磨去。
1: 哎，我不会，我。

凌霄，凌霄啊，你怎么不说话？

你怎么过来了？我睡不着，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睡？不行，你别那么小气嘛，我就睡一晚上。 好了，睡觉，别看我，脑子里面什么都不要想。就算明天火星撞地球了，今天也要好好睡觉。

0: 你说你妈跟你妹，还真的是一天都离不开你啊！你就再回来多久啊？这追过来了。
1: 我妈的确好久没回国了，正好小橙子放暑假，回来看看也好。嗯，而且住酒店不需要人照顾，也不影响凌霄上班。
2: 哥，我觉得你还是抽时间带他们出去转一转吧。小橙子
0: 不是说想去逛逛？
2: 我去问问同事，看看下午谁能给我换个班。
3: 陈廷阿姨住的那个酒店就是你打工的酒店，你要是碰见了，你记得打招呼，知道吗？
4: 那我也是真的有毛病，他妈估计都不记得我长什么样了，我咋这么照顾啊？
5: 没事啊。
6: 我们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因为南明龙武荒地而丧生，南明龙。
7: 吃饭别喂了，小心消化不良。
5: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管理熟悉环境。
7: 一周内我就得把所有资料都背下来，然后正式上岗。
5: 所有资料是指本地历史、还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还有这些藏品的信息啊、文化价值、意义什么的。主要是现在暑假，好多学生跟家长都来，我们管理缺人。
6: 天，
7: 背台词那么厉害，这些肯定没问题的。
5: 那倒是，反正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什么挑战。
7: 很赏识郑成功的是哪个皇帝？
5: 南明龙武皇帝。
7: 厦门古代从政者官职最高的人是谁？
5: 北宋的苏颂，宰相。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全能学神，是古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在医学上连李时珍都是他的粉丝。他编写的《本草图经》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用高达74处。 而且在天文上，他制造了水运一象台，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比欧洲早600年。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我还能再讲10分钟呢。哎，要是高考全靠死记硬背，那我肯定能上北大。<笑>
0: 行吧，你们就听他吹牛吧。我吃完了，去店里了。
8: 店里生意那么好啊？
0: 还行吧，就是早午餐跟冰沙卖的比较好，倒没什么利润，维持基本开销吧。
9: 现在维持收支平衡是第一步，初见成效。
0: 是，不错。喂。

0: 六宝他爸做化疗，吃不下东西，上次做化疗也是，吃不下东西还掉头发，走路都得人搀着，太受罪了。你一个人照顾他，六宝和静静呢？
1: 静静看家，家里那么多鸭子呢，六宝得打工赚钱啊，这孩子也挺难。
0: 省吃俭用的，一发了工资就转给我。要是我养的这两个孩子都没有自求命好，说白了，你命比我好。
2: 你以前不是总说我命不好吗？
0: 初中辍学的小姑娘，非要去城市闯荡，怀着云离了婚，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 好不容易遇到个好男人吧，你还不要，非得去深圳，结果去了，孩子只能送给别人养。你说，你哪能让我觉得你命好？
2: 的确是命不好。
0: 这个时候，也就你能笑得出来。
2: 我一个人的时候。
0: 都哭够了，
2: 你还会哭呢？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我就没见你哭过。那是因为你跟妈都一样，不管我做什么，你们都看不上。我哭的时候，都躲着你们。每次我看到你，我都能在你的身上看到妈的影子。
0: 还有妈看我的眼神，那种恨铁不成钢、厌倦的眼神，
2: 那还不是因为你事情做得不像话吗？妈因为你生了多少气呀！你是听话，之前外出打工处个对象。
0: 他先生家世外事的，太远，就在隔壁村给你物色了六宝他爸。你哭了两天就同意了，因为不想让他生气。我听妈的也没错，六宝他爸对我挺好的，嫁给他不后悔。
2: 不说这些了，来，快吃点，尝尝这个。

0: 有我一个这样的妈，对她能有什么好处呢？果然，天底下的妈妈都是一个样子的，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子秋去国外留学又回来，你知道吧？哎呀，不说这个了。哎，对了，哪天你去我美容院吧，我给你做个护理。
1: 我们乡下人长皱纹又不耽误干活，你又找了没有啊？你觉得呢？我觉得一定找了。你长得这么年轻，听妹妹一句劝，早点安定下来，省得周遭人说闲话。 你说当年如果你好好的跟海潮哥结婚，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呀，就是不能好好过日子，作得很。只要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
0: 哎呀，别光说话了，快吃啊！
1: 吃点菜，
0: 我自己来。
1: 您好，您大包子餐点已经好了，给您放在这里。
2: 谢谢。那我就先回医院了。
0: 好。
1: 我不缺钱，治疗的费用够，家里的鸭子呀，马上就要出笼了。
0: 拿着，一点心意。
2: 我不能拿，
1: 你赚钱不容易。
0: 我走了。
2: 姐，常打电话。

0: 喂，
1: 梅姐，东东不见了。
0: 不见了？哎，你先别急，去仓库看一眼，他是不是又跑进去玩了？
1: 没有，我看监控，他追着一条狗跑出去了。
0: 我马上回去。
2: 妈，好重啊，你让哥来接一下啊。
0: 来，我帮你拎。
2: 算了算了，走吧。
3: 您好，请问有没有预约？
4: 啊，我没有预约，我是来找凌霄医生的。
3: 我们是预约就诊的，而且林医生正在给患者治疗呢。
4: 我不是来看牙的，我是他妈妈。
3: 哦，林医生的妈妈呀。
4: 我刚从新加坡回来，想看看他工作的地方。啊，对了，来把礼物给我。啊，我从新加坡呀，给你们带了一些小礼物，你尝尝。
2: 谢谢阿姨，是怎么好意思呢？
4: 应该谢谢你们那么照顾凌霄。
5: 阿姨你好，
6: 我是凌霄同事，我叫彭西西。
5: 阿姨您别起了
6: 啊，他现在有患者，要不我带你们去休息一下，等他，他应该快忙完了。
4: 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6: 不麻烦。
4: 对了，我正好从新加坡啊带来了好多东西，一会儿你带我给你们同事分一分啊。
6: 好啊。你是凌霄的小妹妹秦美央吧？
4: 凌霄跟你提起过啊？
6: 他填档案我看到的。哦，拿一个礼盒来。这个送给你。
4: 这不好吧？
6: 阿姨，礼尚往来嘛。你和凌霄兄妹俩都喜欢这款牙刷，这款 U-Smile 电动牙刷有3×4种模式，你可以回去慢慢研究，调整适合自己的模式，功能非常强大哦。
4: 哎，谢谢姐姐。
5: 谢谢姐姐，
6: 不客气，走吧。
4: 啊，好，
6: 你小心，
4: 你添麻烦了。
6: 不麻烦。

0: 秀，勇破山宅樊笼，
1: 祖母一定让你上将。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2: 你想要什么？
3: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2: 择山而去，
3: 杀死向导。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

0: 将我的祖国唱响大江南北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
1: 我真的没做什么，不就长了一个嗓子，唱了几个歌，演了几个戏吗？
0: 萨日娜拿百花奖，台上台下挤满感动。30年演艺生涯，认认真真演戏是他的职业写照。
2: 你一定是把你的灵魂拿走的，你是把人物的灵魂放到这个身体里。
3: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3: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刚刚结束啊，很多优秀的演员其实都值得我们好好来聊一聊。
4: 没错，每一位优秀的电影人背后呢，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
3: 所以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下，看看电影人和电影之间不解之缘。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6: 萨日娜凭借出演现实题材喜剧片《抓娃娃》中的李春华奶奶，捧起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座百花奖杯。从电视剧荧幕走到电影颁奖台，这份来自观众投票的肯定，是对她数十年敬畏表演最好的褒奖。
1: 真的是我吗？
6: 刚获奖的萨日娜还沉浸在难以置信的第一反应中时，那些曾经与他合作过的演员都难掩激动，玛丽甚至差点把妆哭花，还好梁家辉给他递了块手绢。萨日娜在电影《抓娃娃》中饰演玛丽的假婆婆，几人祸起火来，营造家里穷困的模样欺骗孙子。她用悲喜交织的表演，上一秒逗得全场开怀大笑，下一秒又戳中现实亲情里柔软的痛点。
1: 你要记住，人无信则不立，人不成不可教也。
7: 奶奶，奶奶，你坚持一下，我明天一定给你买呀。
6: 可以说，一向深耕正剧的萨日娜，出演喜剧片是头一回走出演艺生涯的舒适圈。
1: 其实，在电影里面，我是个小学生。我拍的电影不多，抓娃娃的时候是我人生拍的第5部电影。
6: 自称电影小学生的他，在电视剧方面可是得奖大户。早在1998年，他就凭借《午夜有轨电车》中的笑月怀斩获第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演员，同年又依靠《情感的守望》拿下第1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
1: 我的名字三娜，就是一种花的名字，蒙语里它是山丹丹花的意思。它耐得住严寒，也受得了酷暑，在春天盛开的时候一定鲜艳夺目。
6: 萨日娜的这一段自我注解也映照了她几10年的演艺人生路。她出生于内蒙古包头的一个文艺家庭，打小在耳濡目染中对表演产生了浓厚兴趣，但起初家人似乎并不太支持。
8: 我爸说，哎呀，你不要干演员了吧，他说很难，他说你看我们都是干了半辈子了嘛，我觉得这种事儿，他说你不是一个就是从外形上来讲哈，特别靓丽的那样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将来撑起一台戏呀。就他很知道这个里面，他觉得那个艰难来自于我内心的那种，就是心理上的那种困境。他觉得会，但是我特别坚定，所以他就陪我到上海来考的试。
6: 高中毕业后的萨日娜不顾父母的反对，一心报考艺术院校，当时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在全国仅有8个录取名额，萨日娜最终脱颖而出，上海这座城市也就成了萨日娜演员们开始的地方。
8: 第一次进学校开始的第一句话我就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还说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你们要必须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就是一个品质，就是你首先要做好人，将来才能演好戏。
6: 直到毕业6年后，萨日娜终于迎来了她主演的首部短篇电视剧《牛玉琴的树》， 叱咤英雄牛玉琴这一角色，不仅让他与母亲的人设结缘，也悟到了演员的本分。
8: 我记得上课原来老师说，要想甜加点盐啊，不等你十几岁的小孩怎么能想得到要想甜加点盐是什么意思？盐这它是咸的呀。后来我去拍一个戏叫《牛玉琴的树》，就是因为他牛玉琴是一个治沙的英雄，他跟他爱人两个人，他是都是农民嘛，每天都要走15里路，然后走着走着，突然他就发现他的腿坏了，把他拉去了城里面一看，他得了癌症，那个医生跟他说要锯腿，不锯腿就不行。预备开始，那一瞬间，我准备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就心里面疼到那种说不出来，然后跟那个医生说，说医生那个腿能不能不锯，那15里的沙梁子你锯了腿他怎么翻呢？然后医生说，你还什么想着翻沙梁子，锯了腿是没了腿了，但是没有了命呢。哎呀，就特别特别心疼，然后我就站起来走了。那一瞬间我才明白什么叫要想甜加点盐。当你成为这个人物的时候，你一定是把你的灵魂拿走的，你是把人物的灵魂放到这个身体里来。
6: 经多年辗转，萨日娜凭借用真情塑造角色，以真诚打造作品的底色，征服了观众。更因为在《闯关东》等优秀影视剧中的一系列成功演绎，获奖无数，被誉为国民妈妈。
9: 说说你们爷儿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爹呀就跟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你们十几岁跟个老和尚似的，也不说话，每天
10: 阿弥陀佛。
8: 那演完了以后，每次他就说：“哦，你就是演《闯关东》那个，你生活中这么年轻啊！”哎呦，我说为我前面有啊，我前面有年轻的，怎么大家记住的都是老年的那个状态？但是后来我一想，我觉得很欣慰，因为作为一个演员，你演出了一个跟你自己本身跨度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6: 说到萨日娜刻画的众多妈妈形象，一定绕不开爆火大剧《人世间》的李素华妈妈。其实在原著当中，对这位母亲的笔墨并不厚重。还记得与宋佳饰演的女儿周蓉的一场对手戏，萨日娜主动设计了一段织红色毛衣的细节，也成就了全片一大经典。
8: 周蓉是那个年代我认为真的是太具有勇气的女性了，
11: 特立独行啊，
8: 然后不管不顾的去追寻了自己的爱情，虽然妈妈不能够理解，开始的时候也说这个她怎么可以这样啊，气得要命，但是呢她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她还是想，妈妈又不识字，就是怎么去就把你的这个思念寄托于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用什么样的方式寄托对于女儿的思念，
11: 毛衣
8: 对她的爱实际上是用这种红色的毛线，就像把她的血液织到了那个毛衣里面一样。
12: 后来你走了，我就每年过年都给你织一件，想着你能回来，这么些年了你也没回来过，就攒了这么多了。
13: 萨日娜老师在《人世间》中的这个表演是最令我和导演这个眼前一亮的，因为在原著中他很快的就是受刺激之后就是静躺了很长时间，周母的形象是相对于其他人物苍白的，接近扁平的。那么说到电视剧这个周母，我个人认为应该这样界定，就是萨日娜

0: 大老师创作出来的一个人。
1: 百花奖当晚，台下的宋佳看到萨日娜领奖，也忍不住泪洒现场，戏里戏外都是演员之间真诚的共情。从上海的白玉兰到北京的百花，萨日娜用30年的光影时光，用一个个具有生命力的形象，温暖一代又一代观众。记者姚维嘉综合报道。

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传来，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于2026年8月11日在广州辞世，享年97岁。2020年，90岁高龄的她最后一次在春晚公开演唱《我的祖国》，婉转有力的嗓音依旧振奋人心。

1956年，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上甘岭》上映，这首由郭兰英演唱的插曲《我的祖国》随即被人民群众广泛传唱。

0: 不同于激昂的战歌，这首歌旋律温柔却有力量。郭兰英以清亮温润的嗓音，将烟火道河、江河芬芳的寻常山河景致娓娓道来，把中国人藏在心底、深沉内敛的家国眷恋诠释得淋漓尽致，让这首作品超越时代，成为代代相传的时代经典。
1: 这个唱的人是郭兰英啊，那他都不是别人，那是当时最好的啦，到现在他也是最好的。
2: 我从那时候开始唱，一直到现在，只要是一唱我的祖国，总是有一种感情在里，总想掉眼泪。
0: 生于山西平遥，长于黄土大地的郭兰英，骨子里藏着最纯粹的乡土与家国情怀。她的歌声扎根大地，扎根人民，每一首作品都有温度，有故事，有风骨。一曲《南泥湾》娓娓道来开荒拓土的峥嵘岁月。

歌声传遍山河的背后，是郭兰英深耕民族歌剧的毕生坚守。1948年，一次主动让年仅18岁的郭兰英得到了出演经典歌剧《白毛女》的机会。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

0: 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1: 四岁学艺，出身贫苦，郭兰英与喜儿相似的经历，让她细腻地演绎出底层少女的苦难、挣扎与觉醒，让喜儿这个角色成为中国歌剧史上无可替代的经典。此后，郭兰英又接连出演了《小儿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诸多歌剧作品，用一个个鲜活的舞台人物，让民族歌剧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心中。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2: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兰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哎，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郭兰英的戏你不拍？他说兰英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拍，这他给我说的。
1: 即使步入耄耋之年，郭兰英依旧坚持在歌剧传承的道路上，他手把手指导学生唱腔，打磨舞台功底，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一身本领传承下去。
3: 这条腿先跪，这个腿不跪，然后再跌在这个地方。哎，对了。
1: 岁月更迭，歌声不息，郭兰英的身上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文艺风骨与精神底色。她是人民的艺术家，更是用一生为人民歌唱。
0: 我真的没做什么，不就长了一个嗓子，唱了几个歌，演了几个戏吗？那么大家都对我这样的尊敬啊，什么爱护啊，心疼啊什么的，我觉得观众就是我的老师，就是我的父母，所以什么这个家那个家的，那我承受不了。
4: 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吃过很多苦，从小就被送进戏班里头，是党和人民挽救了我，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我演的角色都是对我们祖国发自内心的爱，为人民服务的心，一辈子都扎根在人民心目当中。
1: 记者孙一报道。
5: 梅婷、周雨彤竟是忘年交，他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从前后辈到好朋友，演艺界的忘年交可不止他们一对。
6: 有一根是拉靠，
7: 有一种友情啊叫忘年交，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8: 必须要知道了呀，梅婷和周雨彤，相差了接近20岁，
7: 对，
8: 不仅一起在演戏，戏外也处成了闺蜜，
7: 看着就很养眼啊。这对神仙姐妹花每次同框都让人感觉到很舒服，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看他们的友情到底有多甜。
1: 近日，周雨彤在社交媒体上晒了一组和梅婷的夏日出游 plug， 梅婷还在评论区热情回复，邀约下次共同出游。很多人好奇，看似交集不多的梅婷和周雨彤到底是怎么成为好友的？原来他们二人早就已经两次深度合作了。第一次合作是在电视剧《太平年》中，梅婷饰演气场沉稳、格局开阔的于大娘子，周雨彤饰演女主孙太真，两人是实打实的母女关系。
9: 可他又不是什么神仙，变不出那么多个金银两米。
10: 你的也都送进去了。
11: 只有我的东西，他一样没动。
1: 剧中母女二人的感情羁绊可以说是全剧最动人的温情线之一。于大娘子经历乱世风雨，依然守护女儿的纯粹；孙太真看似温婉柔弱，却承袭了母亲的通透与坚韧。母女二人隔海的嘱托，更是感动了不少观众。
12: 自此不能成婚定省，惜钱尽孝，唯愿母亲亲戚康健，长命百岁。
1: 两人的第二次合作则是在他们一起盛开中，梅婷和周雨彤饰演了一对亲姐妹。谈到这段经历，梅婷人觉得是一段

0: 很不一样的邂逅。
1: 我跟雨桐，然后我们还有黄莹，我们演三姊妹，然后我很期待就是还能够遇到就是很好的故事，很有让我冲动的去再去创作的这个人物。
0: 除了梅婷和周雨桐，其实还有前后辈跨越了年龄界限，处成了忘年交。年龄相差22岁的王千源和黄景瑜，就是一对令人意想不到的忘年交组合。在电影《检察风云》中，王千源和黄景瑜这对硬汉组合饰演了一组对抗路师徒，两人一边斗嘴一边默契合作。
2: 其实跟我和姚哥私下的关系挺像的，张友成虽然是李锐的师傅，但是他们两个也算是忘年交。年纪差了可能小20岁，但是私下里就像朋友一样，这种关系其实挺有趣的。
0: 早在2016年，黄景瑜和王千源就有过第一次合作，这一次两人再次碰面，言语间充满了熟人间的松弛感，在片场互动起来笑点满满。
3: 我以前都是冲着你来的。
4: 什么叫冲着我来的？
3: 你跟他谈过恋爱呀？
4: 我也没开始跟你讲过呀。
3: 你跟人家讲话不清楚。
0: 杀青时两人相互惦记的模样看了更是让人感动不已，黄景瑜频频回头寻找王千源的样子，让人看到了他铁汉柔情的一面。
5: 师徒二人呢，
0: 走出片场，两人的私下偶遇也格外松弛亲密。今年上海 FE 中国大奖赛现场，黄景瑜与王千源意外合体，让网友纷纷喊话期待三搭。说起演艺界的忘年交，年龄相差48岁的吴彦姝和刘亦菲可以说是最令人感动的一对了。两人因具有分的地方结缘，剧中吴彦姝饰演谢阿奶，刘亦菲饰演许红豆，演绎了一出超越血缘的祖孙情。
6: 人就长了两只手，你就是进了金山银山也只能拿两样东西，拿了金银镯就拿不了玉如意，哪能要什么有什么。
7: 不能要什么有什么，我记住了。
0: 剧中两人的温情羁绊也延续到了戏外，吴彦姝不仅连续两年在社交平台上为刘亦菲庆生，86岁高龄现学卡点庆生的操作萌翻全网，他还经常去剧组探班给刘亦菲带一些小礼物。
6: 有一根是拉开，另外他就变了眼睛的方向。
0: 品质盛典上，两代气质美人再次同框，两人身上流淌着的相似的温柔和从容让不少观众深受感动。
8: 感谢我的忘年闺蜜，谢谢。
0: 在后台，吴彦姝更是大方称赞刘亦菲演技细腻有层次，共情力十足，言语间满是欣赏与偏爱。
9: 玫瑰的故事你有看吗？
6: 当然。
8: 我的小闺蜜的戏我能不看吗？
6: 那她真是钻到角色的心里去了，我觉得她那个层次和那种细腻感都出来了。
9: 是的。
0: 记者孙一报道。
10: Hello, I'm Sam Wynne-Morris and I play the Phantom.
11: Hi, I'm Bibi Moss and I'm playing Christine Daae.
10: Hi, I'm Rafe Watts and I play Raoul.
0: 近日，剧院魅影的三位主演亮相上海，这部经典音乐剧40周年《上海告别季》的演出即将拉开帷幕。此次告别季将呈现1986年伦敦首演的经典版本，每场配备演职人员及乐队近130人，手工缝制经典戏服230多套。伴随着演出日期的临近，演出惊喜层层揭开。
12: 那么在这次演出当中呢，不仅仅我们请来了像 Remain 这样的这个全球顶级的卡司以外，我们还特别注重文商旅体展的联动。
0: 百年地标上海锦江饭店打造了专属魅影沉浸式美学地标，主题客房、主题下午茶等元素的设计，给观众们为一部戏赴一座城的理由。而这场40周年上海告别季的惊喜，不只是对观众，对演员们来说也是一个独特的享受。
11: I've been so fascinated by it because I feel like at every corner I turn, I can see so much history, but also so much modern technology. It's just fascinating.
0: 本轮演出将从9月底开始，持续3个月。记者段文良采访报道。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幸得与赵大人相携手，才知天地浩渺。
3: 快跑！
4: 若是这世界有一条通天蛇，哪怕它再艰险，我也要一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王威恢复伤重难行，这附近又偏僻，没有妖怪和郎中救命，斗胆求恩公，可否带上我夫妻二人同行？
2: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同行也好，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
3: 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感兴趣？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否则我这个未婚夫心直口快说错了话，圆不回你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4: 一到夏天了，是不是去这个飙身汗？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排毒？我们的汗液啊，它是上热的一种方式。你看小狗，它就没有这个汗腺，热了以后它只能伸舌头，是吧？
5: 现在不是说运动出汗越多，然后它的减脂是越大？
4: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它其实可能是汗出了以后你减重了，减的是水，大量运动以后突然的就是出现这个出血状况，很可能从心脏的角度就是导致的。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奔赴需要让民意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六月底了，盛夏马上就要来了。那么随着气温不断的升高，不少人的烧浴活动就开始大汗淋漓。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啊，咱出汗越多，身体排毒就越彻底，是养生的一个很好的现象。于是在出汗之后呢，只是简单的喝几口白开水，从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咱们的汗液里除了水分之后，还有维持心脏正常运转的钾钠等电解质。异常多汗，补水不当，很容易就造成我们的电解质失衡，悄悄地损伤了心血管的健康。那今天的快闪医院，我们来到了黄浦区达浦桥街道田子坊党群服务站。本期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心内科的潘俊杰主任。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潘主任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快闪医院。哎，
1: 主持人你好。
0: 这夏天啊，大家都是大汗淋漓的一个状态，而且随着三伏天的到来，这种情况肯定越来越严重。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就觉得出越多的汗越好，这就是帮助自己身体排毒，我的新陈代谢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点？
1: 我估计啊，这个咱们在场的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一到夏天了，是不是去这个飙身汗，是吧？
0: 对，
1: 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排毒，是吧？你看汗液里面，好多人觉得汗臭烘烘的，这肯定是很多毒嘛。这个往外面一排，一身汗，那肯定就好了嘛。而且特别是很多人出了汗以后，觉得很轻松、很舒服，就觉得好像这个哎，排汗是排毒的。
0: 这种观点对吗？
1: 这个观点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这个汗液啊，它是上热的一种方式。你看小口，它就没有这个汗腺，哎，它就这个排不了汗，就热了以后它只能伸舌头，是吧？那么它汗液里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什么。汗液里面99%的成分都是水分，只有大概1%不到，主要是电解质。现在有的人爱运动，可能是什么呢？
0: 喝点电解质水。
1: 电解质水是吧？但电解质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可能有些人
0: 不太清楚。
1: 那么电解质里面其实包括有钾、钠、氯，这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化学元素。但事实上，对于身体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离子。特别是这个钾离子，对心脏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心脏的整个电活动的完成，跟钾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心脏里面专门有一个通道叫钾通道，如果钾

0: 通道出问题，很多时候可能会出现心律失常，甚至有可能是严重的恶性心律失常。
1: 那今天既然夏天了，然后把我们心内科的主任请到我们快闪医院，肯定有很多的咨询者都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逐一的分析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哎，您好阿姨，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阿姨。您有什么样的问题？
2: 我今年是77岁了。哦。但是呢，一个呢有脑梗，嗯，那么现在呢我呢盗汗特别厉害，嗯，我这个盗汗看来看去看不好，嗯，
0: 有糖尿病吗？
2: 我有糖尿病，因为是这个脑梗，嗯，突然之间手不动了，那现在这个手的功能吃饭的也不行了，嗯，
0: 对，
2: 那么做了核磁共振以后呢，急性脑梗，那么脑梗以后呢发现是有高血压了，本来呢是低血压，脑梗以后去做24小时的背在这里呢，就发现血压半夜里12点钟很高，200。嗯，哎呦，我的血压是不稳定的。然后平时呢，盗汗我实在是苦死了。晚上呢，我要3次盖被子，第一次下去像现在一根毛巾它也就够了。嗯，到大概2个小时以后呢，它出汗了。
0: 对，
2: 哎呦，先来看肾。嗯，看好身以后再换个被子，到天亮呢又冷了一点，又换一次，嗯，但是我的盗汗是很多年，其实在20年以前更年期的时候就有盗汗。
0: 这我给你分析一下啊，第一就是咱们讲这个他的脑梗，他的脑梗呢，一呢是跟血压的波动，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这个血压的这个升高当然有害，其实这个波动越大，对于心脑血管来讲是
1: 压力越大，哎，
0: 危害越大，越容易发生脑梗，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更关键的要回到你的这个刚才这个话题了，就是你为什么出汗，其实你脑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这个糖尿病的关系。那么糖尿病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呢是对于心血管脑血管有损害，还有一个呢对于这个神经，我们讲的神经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植物神经或者我们叫自主神经，所谓自主神经它是自己运转，它不受你控制，这叫自主神经。但是呢我们正好排汗出汗系统它是受这个
1: 自主神经
0: 来控制的，对的，所以呢你就会有很多汗，这个呢跟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很可能相关的。
2: 我基本上这个人是在汗中生活的，我穿衣服，嗯，再冷你可冷一点，不能穿长袖什么，
0: 对，所以咱们看啊，就是这个出汗一个是天气热，然后这个由于散热相关的，这个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排汗散热。但他这个呢，事实上是他自己的自主神经，就是这个交感和迷走神经的调节障碍以后导致的排汗功能异常。有一些人探索过一些方案，他是把这些神经做一些阻滞，但是这个会有个问题，你以后就不发汗了。就是年纪大的人呢可能不会去做这个手术。
1: 你去看过吗？
2: 我看了很多，嗯，哎，吃药也吃了很多，嗯，
1: 也是跟他们说了盗汗的问题。
2: 对对对对，
0: 他们有改善吗？
2: 没改善。以前有过一段时间好的时候，什么更年期刚刚开始，嗯，或者还没开始的时候，吃这个雌激素一次呢，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0: 对，但你现在其实跟雌激素可能不一定相关，它实际上是整个植物神经调节相关的。这个一般年长的人我们也不太推荐。所以您这个问题呢有困扰，但是解决好的方案并不是很多。我建议你啊，你可能去找内分泌专门的专家，糖尿病并发症的专家去找他们看一看，这个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2: 好，谢谢。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叔叔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好，叔叔请坐。
3: 潘主任好啊。
0: 哎，你好。
3: 你好。我有那个高血压的病史。嗯。那么一直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嗯。但是最近一个月来呢，嗯，心脏比较慌，心慌。嗯嗯嗯。那么也容易出汗。
0: 对。
3: 那么检查下来呢，嗯，脉压差，嗯，高的低的，嗯，大于60。
0: 大于60。啊。那高压多少呢？低压多少呢？
3: 低压呢大概都在70多。嗯。高压呢130多。嗯 嗯， 嗯。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呢140多、嗯。
0: 对。你心慌的时候你有没有给自己测过血压呀？
3: 没有啊。
0: 因为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夏季蛮多见的一个情况，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多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血管调节能力是比年轻人要差一些的，那么天气热以后血管开始扩张，带来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血压会往下降，血压降了以后就有的人会有心慌出汗的症状，就是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没有力气头晕，一定是这个时候要量一下血压。
1: 嗯，那叔叔刚才说他那个压差大这个问题，
0: 压差大呢可能是一个老年人很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压差大最主要的是因为下压老年人都会偏低，下压是血管弹性下降的一个表现，只有你把上压控制相对比较合理的范围，你的下压才不会下降的太快，但是呢也不能够太低，
1: 降太低又低血压，
0: 对，所以这个老年人就是
1: 更危险。
0: 对，
1: 主任，像刚才叔叔说他的这个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压差比较大，那刚才您说不能过高或过低，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值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就是过高呢，我们现在的标准就140，那么如果是特别老的老年，我们会放宽一点，甚至可能150以下我们就能接受，但是低到多少我应该关注？那么这里面可以教你几个方法，一个呢就是你平时血压是多少，这个有没有下降超过20个毫米汞柱高压，你平时比如说是130的，你降到110以下，超过这个数值往往有的人会有症状，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高压如果低于100很多人会有症状要担心，所以一般老年人不能够降得过低，至少不能低于100，高压可能关注的多一些，因为低压呢是它是往往上不来的，你要想低压上来意味着高压会更高，你低压譬如说你想上到60、70，有些人的压差可能是80甚至是更高，那你意味着你低压要1到70，高压可能就到160，那么这个情况就是它反而低压会越来越低，因为低压是动脉弹性的关系，动脉弹性是你的压力越大，长期的以后动脉弹性就会下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橡皮筋一样，你拉的这个张力越大，它的弹性就会越差。所以你相对这个舒张压是弹性，你拉的越长，相对你的收缩压越高，那么你舒张压就会越低。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收缩的过程。
1: 所以低压上不来，我们就要关注一下高压，不能降到太低，也不能让它
0: 也不能太高，对，平稳。非常重要，他这个年纪我觉得120、130左右更合适。
3: 但是我那个超声波检查下来，二尖瓣、三尖瓣被闭合，轻度不全。
0: 这个轻度不全呢应该问题不大，为什么呢，您这个年纪您看这个心脏相当于用了几十年了，关闭轻度不全呢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就像咱们家的门如果是用了这么这个70、80年是吧，这个有一点不严丝合缝，这个基本上比较常见。
1: 那叔叔刚才说他这个出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您推测？
0: 我觉得很可能是血压下降以后人会有一个代偿，代偿以后呢他交感神经兴奋，兴奋以后呢他心跳会加快，然后血管会收缩，让血压回到相对正常的范围，所以它会引起一个这个心慌，引起有的人会出汗，有的人甚至在这个之前因为血压低了以后他会头晕没力气的症状，所以符合你刚才讲的这个，
3: 讲的蛮准的。
1: 对，您那个汗出的严重吗，还是就是一层虚汗？
3: 我是这样的，冬天啊怕人，当时人一动呢就出汗，那么晚上又盗汗，心的背后，那么平时不动的时候呢怕冷，
0: 这个其实为什么老年人会怕冷，它是因为末梢循环差了，这个末梢循环差呢就是几个建议可以给你，第一的话呢早上起来喝一杯温热的水，第二呢睡觉以前呢要用这个温热的水啊泡泡脚手，这个可以改善末梢循环，就是要养成习惯，每天都这么去做就会有帮助。
3: 好的，我坚持下去。
1: 那现在叔叔想改善一下他目前这种比如说心慌出汗的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建议给他？
0: 夏天的话第一就是要多监测血压，因为监测血压有助于让你提前发现血压下降问题，不是有症状你才会去关注。第二呢就是老年人就是这个温度变化它 自我调节

0: 譬如说在空调房间里面到这个比较热的地方去，或者是你这个空调房间里面到洗澡这个温度高的地方要注意，因为这个时候血管扩张，血压会下降，会有头晕心慌症状，这个一定要担心。
1: 今天收获蛮大的，谢谢。
2: 好嘞，
1: 谢谢潘主任。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问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向主任咨询？
3: 就我一到春天就快夏天那个时候去健身房嘛，早上汗出了特别多，就是比夏天都多那段时间，而且胸闷很严重，就是心跳非常快。
0: 你健身前面有吃点东西吗？稍微补充点热量吗？
3: 就鸡蛋啥的，
0: 就是没有碳水，
3: 茶叶蛋，碳水没有。
0: 你健身前面因为它是要消耗热量的，这个要适当的补充一点含碳水的东西，比如说吃个香蕉也可以，或者是吃一点其他有热量的东西。你这个心慌啊，是因为热量缺乏的，它动用了肝糖原，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血糖略低的，虽然不是低血糖的水平，所以心跳会快。
3: 但不是说早上吃的太多或吃碳水什么的，
0: 不能吃太多，不是让你吃太多，但是你不吃这个是有个误区的，补蛋白是这个你肌肉训练以后再补的，不然你这个碳水不足，你这个练的时候会晕过去的。
3: 那属于心脏问题吧？
0: 这个叫继发性心脏问题，就是你人造的，
2: 人为造成的心脏问题。其实像这样的，它代表着一大部分的上班族、工作族又疲惫又熬夜，然后工作压力又大，但是他们可能健身是唯一的舒缓的一种方式。
3: 现在不是说，就是运动出汗越多，然后它的减脂是越大，这个是有关系吗？
0: 你平常也是这么做吗？
3: 对啊，所以说会加大那个量和时长。
0: 然后有没有出过什么状况？
3: 就更难受，就暴汗更多。
0: 对，这个体会就对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出汗越多，减脂越多，它其实可能是汗出了以后你减重了，减的是水。体重是下去了，你会发现，但事实上呢，任何节制都得慢慢来，对吧？还有一个叫更多的汗，可以排毒，然后就可以更好的减重，是吧？这个也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大量出汗以后是人会不舒服？因为大量排汗以后呢，你的水分丢失以后，你很自然的会喝水，然后你又怕喝那种有糖分、有各个东西的，你就喝的纯水。这就是会出问题了，这个水一喝以后，这个电解质就开始稀释，就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电解质，就钾、钠、氯这些成分就开始水平下降，而且你出汗越多，你会喝更多的水，这个水平下降会更多。而我们这里面的钾对心脏的电活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量运动以后突然的就是出现这个猝死状况，很可能从心脏的角度就是这个电解质紊乱，钾水平过低导致的。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专业名词叫水中毒。哦，不是说是你水喝的过多了，而是因为这个里面电解质的水平，因为你一出一进以后，这个电解质水平下降了，你未必你的水的成分超过了你的身体的耐受范围，而是这个电解质水平过低导致心脏的电活动异常。
2: 不管是从任何角度还有身体健康的角度，我们多少都会运动起来，包括我们的老年朋友都会加一些这个抗阻的这样的训练。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强度是很大的，如果再加上本来在比较累的情况下再加上健身的话，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就要 立刻叫停。
0: 我觉得可能是运动前面的大家就得关注，男性35岁以上，女性可能可以年龄稍微放宽一点，比如说50或者55岁以上，那就应该要做心血管的方面检查，特别是有一些习惯不好的这些中青年，熬夜、抽烟、吃着外卖等等的这种习惯的，因为这种人是血管容易出问题。那么这个是运动前要对心血管进行一个评估。如果心脏总体是健康的，可以做这个心肺运动试验，就是你在运动前面你了解到你心脏大体是健康的，那么你运动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运动以后如果是出现心慌、胸闷甚至胸痛，赶紧就要停，哪怕有一点这样的感觉的时候赶紧停，然后如果严重一定要打120，要赶紧上医院。如果身边有人发生这个情况，会做这个急救，会做 AED 的除颤，那么这样子呢，让医生到达之前有一个

0: 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衔接。嗯，
1: 所以他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先不用去找医生，先自己先调节
0: 调节一下。
2: 但是他时间就很奇怪，就非得是春天到夏天中间这一段时间。
0: 对，一个呢就是你可能是这个季节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湿度比较高，人的这个排汗是受压抑的，所以湿度特别大，或者是这个某种情况下这个汗排的过多，也会有相关应应的症状。
1: 对于我们心脏的保养，不管是年轻人也好，中老年朋友也好，在夏天尤其是到这个季节，其实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对，
1: 我们现在能做一些什么？
0: 第一的话就是到夏天以后，这个空调是肯定会使用的，那么空调使用的话就会带来这个温度差的变化，外面比如说38度40度，你突然进空调房间，那有可能就是突然的血管收缩，特别是老年人血压就会上升，所以这个要不要太着急，有一个过渡，或者空调间的房间这个温度别打太低。第二呢，就是这个天热肯定是出汗多，就要适当补水，而这个水呢不是单纯的这个纯净水或者矿泉水，
3: 电解质，
0: 就是要有含有一定的电解质，要有钾，有一定的盐分，因为我们的汗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分还是包括钠盐，这也需要的。
2: 就天气热一点，就早上的话它低压会高一点。
0: 低压高呢跟我们这个时代是年轻人是非常相关的，这就是节奏快紧张度高这个相关的，交感神经兴奋，兴奋了以后心跳快，血压高，然后血压高呢最主要的是低压高，因为血管收缩是靠交感神经的，收缩了以后它不能舒张，我们叫舒张压，是因为舒张以后的这个压力，所以这个舒张压就会偏高。老年人为什么舒张压会不高呢？弹性不行了，你又通过你的饮食锻炼都不能控制，那么是需要吃药的。少熬夜，生活规律先搞好。
2: 那如果低压高的话也是不能运动的？
0: 运动疗法是降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治疗方法，可以运动，但是要科学运动。我们一般的心率叫60到100，是属于目前的叫生理正常范围。50到75的叫静息心率，目前认为这个心率区间是心血管寿命比较长的。
1: 但是这样，刚才您给了我们一个范围，就比如说我们60到100可能是我们普通人比较正常的一个数值范围。您能不能再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运动之后达到了一个什么心跳是合理的？然后或者是我们静息在哪个心跳的区间范围之内是最佳的？
0: 这个目标心率多少合适？燃脂和基础的阶段就是220减去你的年龄，30，190，190这个是叫最大心率，就是你如果超过这个心率，这个是有问题的了，这叫生死线，不能超过这个线的。那么基础的燃脂的心率是多少呢？就是220减去年龄，比如说30岁，190。190呢乘以60%到70%，大家可以算算。然后如果是要增强心肺，是吧？那么这个心率是多少呢？70%到80%，就220减去年龄乘以70%到80%，这个是比较简便方法。
2: 那平时怎么缓解呢？
0: 这个我可以教你们一些方法，呼吸大法，其实就是让你的呼吸放慢一点。你比如说吸气，用个4到6秒钟的时间吸气，然后你专注到某一个地方或者区域都可以，然后呼气也花个10到6秒钟时间，就是这个做一个1到2分钟。有一个建议是针对所有的人的，就是其实上班族很重要的就是久坐，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你的一些小的细节，起来可以溜达一下，杯子呢小一点，让你时不时可以起来去倒个水，然后呢这个可以在大概40到45分钟左右能够让自己起来稍微活动一下，记得补水，补水以后呢你就会上厕所，然后你就会起来走，所以这个呢是一些小的一些技巧，
1: 减少你运动时间，然后没事多活动活动来弥补这个热量缺口。
0: 对对，
2: 好，谢谢医生，谢谢主持人。
1: 主任，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很多咨询者，其实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群，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然后朋友在夏天开始出汗，有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比如我们更年期的一些阿姨们也会在夏天大量的出汗，还有我们这个很年轻的朋友在运动之后就是有出现心慌大量出汗等等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可能有一种误区，就觉得出汗越多是一种排毒，所以今天既然把你请到了我们的快闪医院，给大家一个科普大礼包吧，如何在夏天正确的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0: 那么教大家区分一下出汗的这些类型，那天热轻度以后这个少量出汗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说无缘无故就会出很多汗， 有些时候是

0: 潮热出汗，这个呢是异常出汗，很可能呢有些人可能是更年期相关的，这个时候呢需要找专业的医生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但如果出汗多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电解质有没有出问题。如果是本身有血压高又吃着降压药的，要关注第一的话呢，是不是天气热了以后血压低了，导致的有的人可能会这个出汗心慌的症状。那么碰到有一些年纪轻的，或者有一些人喜欢运动，甚至这个高强度运动的，运动以后呢出汗会出得非常多，大量补水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担心。有些人这个补水可能方法不对，需要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如果是无缘无故出现心慌、小腿抽筋甚至乏力，那么要及时的就医，可能要查一下电解质和心脏。
1: 今天呢，我们走进社区和潘主任一起解开了夏季出汗背后的健康谜题。看似平常的出汗、喝水这样的小事儿，实则呢和心血管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及时的摒弃老旧的误区，学会科学的补水、合理的养护，才能安稳的度过这个盛夏。我们再次感谢潘主任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各位咨询者的真诚分享。本期快闪医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我国新能源汽车迎来历史性拐点，单月渗透率首破60%，累计占比首次过半，成为市场主流。813淞沪抗战爆发89周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活动，铭记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外卖平台探索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间不再占用配送时间，消除骑手焦虑，推动算法破卷向善。上海书展打破场馆围墙，越界夜市全新开启，门票隐藏消费券，打造文商旅融合新范式。中国与印尼舰艇完成海上通航演练，系中国海军首次与外军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联合演练。计划耗资超9亿美元，白宫大兴土木引发巨大争议，特朗普面子工程让美国民众怨声载道。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这两个首次意味着新能源汽车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成为了市场主流。
2: 今年七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超257万辆和258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157万辆和156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这也是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此外，今年前七个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也同样创出新高，为900.7万辆，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1.2%，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这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从统计口径来看更有分。

0: 上的新引擎。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这些方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与冷空气结合，继续给华中一带带来降雨。那么这两天河南成为了强降雨的核心区，当地已经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由于持续降雨，河南郑州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新密、荥阳、巩义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郑州全市汽车站已全面暂停所有客运班线运营。在河南周口，城区多处路段积水严重，相关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细致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清障、道路保通等工作。
2: 实行24小时值班机制，重点整顿光棍牌松动、树木倒伏等风险隐患开展不间断排查处置，守护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0: 在许昌，有群众因暴雨被困。镇村干部和救援队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0多名群众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由于持续降雨，位于沙尹河上游的北汝和汝州段出现超警戒水位。下午1点，水位峰值超警戒水位0.2米，当地持续寻堤查险，劝导群众远离河道。气象专家介绍，河南本轮降雨的极端性特征极为明显，全省超过90%的县市区出现明显降水。平均降雨量达130毫米，54个县区的过程雨量超过250毫米，多个气象站的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
3: 白海豚它的残涡在湖北、安徽、河南这个三省交界的附近维持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再加上河南中西部的这个伏牛山地形的影响，在这个偏东风在这一带符合，就会导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降水。
0: 专家表示，明起河南全省范围的降雨将减弱，不过由于前期降雨时间较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除了河南，连续强降雨还导致江苏多地的河湖水位上涨。在苏州昆山景溪古镇，原本热闹的景区内游客明显减少，此前供游客通行游览的廊桥步道仍被水淹没，湖水倒灌至沿街，不少商家也临时歇业。
4: 这一次我们景溪是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水位，主要还是因为外围这个外河的水位比较高。我们这次最高峰值是4.20米，保障水位3.8米。现在外河的水位相对稳定，而且在缓慢下降。
0: 今天景溪镇降雨减弱，沉木荡的水位也逐渐下降，当地正在抓紧排水。这两天北京也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在丰台区一处路口，路面积水明显。按照防汛拉手机制，排水专业力量与社区人员分工协作，不到20分钟就完成了排水作业。
5: 跟社区呢，我们有手拉手的机制，降雨过程中呢，我们分工协作，彼此配合，保证辖区百姓的出行安全。
0: 今天北京本轮暴雨过程已基本结束，暴雨橙色预警已解除，而山东的降雨集中在菏泽一带，部分低洼农田的积水深达10厘米。当地紧急调配挖掘机与排水设备，全力疏通田间沟渠，抢排农田积水。目前山东全省河道拦河闸已全部开启，确保行洪畅通。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白海豚残余低涡结合冷空气，仍将给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带来猛烈的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顺利完成了海上通航演练的所有预定科目。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
0: 演练期间，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海上通信演练中，双方开展海上动态信息交互、战术指令传递、信号给予通信等训练。官兵们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给予、信号给予传递信息与下达指令。
6: 此次对外联演中，所有的通信给予、信号给予都依照国际标准，有效检验了我们与外军舰艇的海上通信信息交互能力。
0: 完成海上通信演练后，随即

0: 转入海上补给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海上航行补给方案，灵活舰艇机动，精准占领补给阵位。
1: 海上补给对舰艇操纵、指挥协同要求很高。通过本次演练，我们与印尼海军舰艇不断磨合海上补给指挥流程，提升了双方协同配合能力。
0: 此次中印尼海上通航演练，继续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从明天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五年，税率维持在7.4%-30.6%。这是继2014年初次征税、2020年延期五年之后的再度延续。商务部复审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损害。单模光纤是指在一定的波段的范围内只传输单一模式光信号的光纤，具有传输速率快、传输距离长、传输容量大的特点，主要是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2026未来科学大奖今天在北京和香港两地揭晓，张红、赵东元、袁兴义三位科学家分获三大奖项。
3: 未来科学大奖2026年物质科学奖获奖者赵东元。
0: 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凭借对介孔材料的开创性贡献，包括合成控制、机制理解和工业应用，获得物质科学奖。介孔材料指的是孔径介于2纳米到50纳米之间的多孔材料，在催化、能源转化与存储、环境治理以及生物医药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4: 介孔材料呢，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其实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这样的一些进步，但是呢，其实它的功能还没有远远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的团队呢还不断的在深耕，也有很多的长远的一些规划和设想。
0: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因在多细胞生物独有的自噬机制及生理功能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获得生命科学奖。北京大学袁兴义教授凭借在算术几何领域的奠基性贡献，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5: 我们获奖人们都是在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是不是很流行的东西，他们坚持做下来，完了社会能够认同这个。
6: 公众对科学的关心，也是表现了科学价值的直接体现。我们希望能吸引年轻人不仅关注科学，而且能参与到这个科学这个研究队伍里来。
0: 未来科学大奖由科学家、企业家全体共同发起，重点关注原创性基础科学研究，单项奖金约700万元人民币。2016年创立至今，共评选出49位获奖者。东方卫视记者毛瑞、李柏林北京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的晚上在北京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其中国内157家企业、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队伍总量同比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翻了2番。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将举行1301场比赛，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了51项。今年新增的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的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的零部件都是极限考验。在场景应用方面，今年呢新增了14个场景赛项，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外卖平台探索红灯停表，等红灯不再占用配送的时间，消除骑手的焦虑，推动算法破卷向善。台湾首辆张雪机车被查扣，车主还将受处罚，岛内舆论纷纷质疑，民进党当局究竟在怕什么？计划耗资超9亿美元，白宫大兴土木引发巨大争议，特朗普面子工程让美国民众怨声载道。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蓝
8: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

0: 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外卖骑手为赶时间闯红灯问题，近日迎来了算法层面的解决方案。今天，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组织三家主要外卖平台推出一系列保护骑手权益的新举措，其中包括逐步落地红灯停表机制。红灯停表指的是骑手在等红灯过程中，平台自动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补时，等红灯多长时间就补多长时间。比方说，如果骑手原来的配送时长是30分钟，配送途中等红灯花了1分钟，那么配送时长会延长到31分钟。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预计将在本月底之前完成全部技术准备，下个月在北京部分区域上线试运行。
0: 今天，美团平台的等灯停表功能在北京部分试点区域已经开始路测，记者也从骑手的手机上看到了具体的测试界面。
3: 等灯停表给了我们更充足的配送时间，让我们可以从容遵守交规。
0: 据了解，三家主要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功能9月将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上线试运行，之后再向全市范围推广。上海也正在推动这一新功能的落地。
4: 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骑手权益维护开展共商共治，进一步保护外卖骑手合法权益，推动平台探索开发骑手 AI 智能助手，为骑手优惠提供智能设备。
5: 这个功能最早在2022年开始开发，这一次在交警部门的支持下，也接入了交通灯的数据，进一步提高了补时的准确性。我们也在广泛听取骑手的声音，优化我们的算法规则。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召开了超过1600场的骑手恳谈会，覆盖380个城市的1.5万骑手，收集了超过1000条的共性问题和建议。
2: 实际上，外卖骑手红灯停表功能近期也在江苏苏州启动了试点，让我们跟随外卖骑手实地体验一下这个功能。
0: 当骑手在路口等待红灯时，外卖平台页面就会出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 AI 安全助手也会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
6: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知道就是等了多久，然后为我们补了多少时间，我们骑手不用焦虑，现在肯定是不用再撑了。
0: 像这一单就明确显示了骑手等待红灯累计1分4秒，计算进了配送时长，同时延长了最晚送达时间。这一效果的实现其实是当地交管部门依托国家级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将交通信号数据与外卖平台系统对接，精准识别骑手合规停车等红灯时段，
7: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现在首批试点已覆盖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的1100个信号灯路口，未来将逐步在苏州全市推开。当地还将通过大数据每月筛查出零违法配送员，设立月度、季度、年度奖励礼包，给予话费补贴、就餐减免、免费体检等福利，让刚性管理变为暖心激励，引导骑手从被动守规转向主动文明骑行。
2: 除了红灯停表，外卖平台还宣布了其他多项优化措施，比如骑手有多个单子的情况，要适度增加配送考核时长，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加大补时力度等等。另外，如果是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事实上，平台算法治理从去年就已经开始，比如取消骑手超时罚款、平台与骑手共商规则、优化劳动保障等等。专家认为，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对骑手劳动权益的实质性保障，更是通过算法向善推动行业从速度竞赛转向质量竞争。
1: 这次的改革就意味着我们把配送时长的公式进行了调整，也就是说这个公式里面就天然的嵌入了红绿灯、上家配餐的时间、恶劣天气这样一些因素，所以呢，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觉得这是我们这种算法向善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这个外卖骑手的一系列的行为背后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平台算法的驱使。你像过去的这个外卖骑手，他无论是闯红灯、逆行啊、超速啊，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甚至是违法违规的交通行为，那他本人是不愿意的，那主要的原因其实是这个平台的算法推动他去这样做。那我们现在在平台算法上去进行根本的改革啊，让这个算法更有包容性啊，更加关注到现实的各种复杂性和挑战，这样的话才能既保障外卖骑手的人身安全，也能够维护其他的车辆和人员的交通安全。
2: 对于外卖算法优化的新举措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0: 好的，白旭旭。近日台湾首辆82022张雪机车遭到了台当局相关部门的查扣，被指没有获得输入许可，车主呢还将受到处罚。对此岛内的舆论纷纷质疑，民进党当局究竟在怕什么？自今年3月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了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82022令不少台湾车迷十分向往。为此，岛内有业者将整车拆解为零部件，分批运回台湾，组装后亮相新北街头，吸引大批台湾车友到现场围观拍摄，也引发了两岸车友的共鸣。
8: 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82022。
0: 然而面对民间交流的热切呼声，台当局却祭出管制措施。11号，台经济部门就联合多部门组成稽查小组，查扣涉案机车，声称按照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不得输入台湾。即便申请常态化组装许可，化整为零的拆分零件组装方式也不得输入，否则会对岛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因此不会核发相关许可。后续一旦发现，将严厉处罚。其实早在张雪机车释放赴台开店信号时，台经济主管部门就公开阻挠，扬言查处所谓违规投资。现在又以可能会对岛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为由，对张雪机车无论整车还是零件都拒绝核发相关输入许可。民进党当局刻意以所谓法规设置壁垒，无视岛内庞大机车消费市场与民众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其逢中必反的思维饱受各界诟病。岛内舆论认为，这种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的做法，最后受到影响的将是台湾消费者。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昨天晚上迎来了最佳的观测期。那么由于刚好赶上新月，没有太多的月光干扰，全国多地的天文爱好者都观测到了此次英仙座流星雨。
0: 在云南昆明富民县，连日阴雨过后的天空云层消散，叠加新月天象，星空观测条件绝佳。后半夜，英仙座流星雨迎来观赏高峰，不少摄影爱好者用镜头定格下流星与山野风车同框的瞬间。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巴彦乌拉山，深邃的夜幕下，银河横跨天际，不时有流星快速划过，转瞬即逝。其中部分流星带有彩色尾迹。在四川绵阳九黄山景区，海拔2000米的露营区聚集了上千名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见证这场夜空烟花秀的高光时刻。
10: 刚才那颗流星真的特别的亮啊，尾巴拖了很长，感觉就像在我的脑壳划过一样。
11: 我拍星空好几年了，今晚的条件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好的一次，没有月亮干扰，空气又干又透，特别适合拍星轨和流星同框。
0: 在宁夏的哈巴湖也有不少人专程赶来欣赏英仙座流星雨。
12: 我是从上海来的，此次来哈巴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英仙座流星雨。
13: 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月明星稀嘛，月亮越大的时候，那么你所能看到的流星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今年呢，刚好今天是新月，所以今年的这个观测条件是最好的。
0: 每年七月中旬到九月初，地球穿过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遗留的尘埃带，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地球大气层，摩擦燃烧，形成辐射点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这一流星雨盛况每年固定时间稳定出现，是最活跃、最常被观测到的流星雨，为全年三大周期性流星雨之首。据天文台介绍，英仙座流星雨活跃周期将持续一个多月。近期只要夜间天气条件好，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参加了俄太平洋舰队的演习，他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0: 本月四号起，俄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共有超1.3万名军人参与。昨天演习进入收官阶段，普京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今天他又在那里召开了关于保障俄罗斯东部边境安全的会议，并与船员进行了谈话。
14: сюда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ая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0: 此外，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就此回应称，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而在黑海方向，美乌之间正上演另一场博弈。有报道日前披露，在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下，乌克兰已暂停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邮轮。万斯7月31号与乌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提出这一要求。报道称，美方担忧这类袭击会进一步破坏石油市场稳定，损害美国企业在当地的利益。乌克兰方面为何妥协？知情人士透露，乌方希望借此获得美方关于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许可，并有意在冬季前购买数百枚拦截弹。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还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普京与工厂员工交谈合影，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这是普京首次登上这片俄日争议土地。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今天提出强烈抗议。此前一天，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时公开驳斥日本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日媒称，普京就争议岛屿公开发声十分罕见，是在向日本释放明确的外交信号。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花费至少9亿美元用于白宫园区改造。尽管特朗普坚称项目不会用纳税人的钱，但这项面子工程还是引发了巨大的民怨和法律争议。
15: 那我身后呢，就是白宫北侧的主楼。现在可以看到，北侧入口目前是被施工篷布覆盖。白宫东侧呢，还能看到大型的起重机正在空中作业。根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内部合同和规划文件，特朗普政府准备在白宫范围内投入至少9.27亿美元。
0: 为了新建白宫宴会厅，去年特朗普政府绕过国会，拆除拥有百年历史的白宫东翼，随即被告上法庭。上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维持下级法院裁定，要求美政府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新建宴会厅。特朗普随后表示将上诉。他辩称，该项目不仅包括宴会厅，还包括军事机密设施、防导弹钢结构等，属于一个整体的国家安全和军事设施项目，并且项目使用私人捐款，不花费纳税人资金。不过，舆论对此并不买账。
15: 白宫如果进行大规模改造，通常需要向国会提交预算，由国会拨款，再交给相关政府机构进行执行。但这一次，特朗普政府把来自特勤局、白宫军事办公室以及私人捐赠者的资金集中转入一个名为“白宫维修与修复”的账户。白宫最初宣布建设宴会厅的时候，预计造价大约$2亿，并表示由特朗普本人和私人捐赠者承担。但此后成本是不断上升，而且《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主要资金可能最终来自于纳税人。
0: 事实上，特朗普的爆改争议远不止于白宫。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耗资数百万美元为林肯纪念堂东侧入口的两组大型青铜雕塑镀上24K 黄金，却引来大量民众吐槽。
16: Looks cheap. Yeah, no, it's not pretty. It's not cute. Let's put our money and stuff into things we need instead of like repainting.A statue that didn't need to be repainted.
15: 那从大规模建设到大量金色装饰，特朗普试图留在白宫建筑上的个人印记已经越来越清晰，而这场改造工程也正在成为对国会财政权和政府透明度的一次现实考验。东方卫视记者刘元清，美国白宫报道。
2: 韩国检方昨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特检组表示，尹锡悦涉嫌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立即通过国家安保室和外交部指示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方面传达有关紧急戒严是正当的信息，涉嫌滥用职权，令公务员从事非义务工作。截至此次案件，尹锡悦已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其中最核心的尹锡悦涉内乱头目案，目前仍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中。此前，尹锡悦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9: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17: 儿童成长黄金期，
18: 每天两只，
19: 要我们多买肉吧。
1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0: 好好吃。
1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89周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活动，铭记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上海书展打破场馆围墙，越界夜市全新开启，门票隐藏消费券，打造文商旅融合新范式。受上游洪涝、天文大潮、风暴增水叠加影响，黄浦江潮位偏高，沿线清水平台实施封闭管控。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5人，另有近500人失踪。地震对咖啡种植产区造成严重破坏。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89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悲壮的一页。今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89周年。
1: 上午9点，胜利广场庄严肃穆，到场的2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随后全体肃立默哀，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 英雄精神万古长存，锦绣山河岁岁永昌。
1: 红领巾讲解员的朗诵重温了那段军民同仇敌忾的壮阔历程。
3: 我认为百日鏖战，将士浴血，万里山河，英魂永存，最打动我。他们的精神也会勉励到我自己。
1: 仪式结束后，人们依次上前向无名英雄纪念碑敬献鲜花。
4: 我眼泪正在到现在都是的，我就忍不住。我们现在生活就是他们这样换来的，用他们的生命鲜血换来的，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珍惜。
5: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要来这里缅怀先辈。89周年，他们在这里浴血奋战。89周年以后，我们不会忘记他们过去的一切。
1: 一早前来纪念馆参观上海抗战主题展、淞沪战役主题展的市民络绎不绝。
6: 带孩子一起过来，在今后的学习啊或者工作中，更加的努力，更加的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好、更加强大，
7: 让更多的人能够铭记这一段历史。我们还同步开展了淞沪足迹的行走的思政课活动，将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育人教材，让参与者在行走中感悟厚重的历史，与实践中的厚植家国情怀。
1: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座反映两次淞沪抗战和上海人民14年抗战史实的专题纪念馆，也是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之一。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上海报道。
0: 受上游洪涝、天文大潮、风暴增水三重因素的叠加影响，近期上海黄浦江的潮位是持续偏高，触发了高潮位黄色预警。那么今天凌晨的1点钟，黄浦江苏州河口的黄浦公园水文站测得最高水位为5.17米。记者连夜赶赴了黄浦江上游水文站，我们来看报道。
1: 今天凌晨，黄浦江上游米氏渡水文站水位升至4.83米，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8: 现在是凌晨的0点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水位已经有明显的上涨。那么这里离黄浦江的源头很近，上游来水、天文大潮和风暴增水在这里三重叠加，所以呢，这里的水位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9: 针对历史最高纪录带来的防汛风险，这两天呢，我们市区两级水务部门和民兵呢，驻守黄浦江一线堤防，加密巡查频次，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
1: 而在黄浦江苏州河口黄浦公园水文站，今天凌晨1点测得最高水位5.17米，尽管随后落潮，但这一数据已接近历史最高潮位。专家表示，黄浦江这次高潮位成因复杂，上游洪涝持续，又恰逢农历初一天文大潮，再加上上海沿江沿海风力依然较强，持续产生风暴增水。
10: 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编，但是呢，强降水影响的洪涝影响仍在延续，太湖发生了洪水，江浙边界水位普遍超历史，到目前为止，水位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1: 水务部门介绍，高潮位期间可能会出现清水平台漫水的情况，不过市民不用担心，设计之初已考虑到， 漫水不会影响后方二级防汛墙的整体防御能力。不过为确保安全，沿线清水平台已封闭管控，市民请勿靠近。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孙启蒙上海报道。
0: 根据最新的水文监测数据，明天的凌晨，黄浦江仍将潮警，高潮位黄色预警继续维持，相关部门将密切的监测。那么之前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多个郊区呢一度是出现了积水，金山区是其中之一。连日来，当地紧急的调度来自全市各区的救援队伍和大型的泵车抢排积水，现在积水呢已经退去，大家的生活秩序也逐步恢复。
1: 今天上午，金山区张堰镇解放居民区的工作人员来到辖区所属牡丹新村居民家中走访，仔细查看积水退去后的房屋情况，并对地面、墙角、家具底部进行彻底消杀，防止霉变和蚊虫滋生。
11: 被动当时过年呀，昨年都弄墙扫，给冬粘来了，地皮可以涂墙扫，那当做买个了来消毒消毒好了。
1: 牡丹新村共有21栋居民楼，本轮降雨过程中，底层63户居民家中一度出现不同程度积水。积水退去后，居民区第一时间启动一户一档排查，重点检查电路安全、墙体渗水和家电受损情况。除了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市场经营秩序也在回归正轨。位于吕巷镇的甘巷菜市场重新开门迎客。积水退去后，市场管理方第一时间组织了全面消杀和卫生检查。现在全部经营户已恢复营业，各类货品供应充足，价格与往日基本持平。
11: 今天恢复正常了，客户都来了，我开心了，好开心。
1: 在金山卫镇前围居民区，来自黄浦区应急救援队连续强排10几个小时，其余12支救援队伍同样在各积水点位通宵作业，重点处置居民区、道路和下立交等区域剩余局部积水。
12: 市级呢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增援了我们21辆的大型的排涝泵车。那么这些泵车呢来到我们金山之后呢，主要处置了一些小区积水、道路积水、下立交积水的情况。
13: 我们采取了轮班制，水不退，人不退。
1: 与此同时，为应对天文大潮，金山区应急管理部门提前调集了超20吨黄沙、4万只蛇皮袋，用于重点地段的加高加厚和积水道路两侧临时围堰的加固延伸，全力保障市民正常生活和出行安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的上海书展，新书更多，文创更火，展商也更拼。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4: 对于出版人来说，上海书展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赴约。在书展现场，我碰到了广西师大出版集团的编辑莫婷婷。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她与同事原定的直达高铁被取消，两个人辗转多个班次，花费了整整22个小时才从桂林来到上海。
15: 无座交通的，
16: 我们是有

0: 们坐了12个小时到武昌站，然后就坐地铁去武汉站，去武汉站就从武汉到上海虹桥。
1: 那这么麻烦，有没有想过说不来了？
0: 没有没有，我们一定要来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上海书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书展，因为去年我们是第一次来，然后感受到了读者的那种热情，就一定要来，无论怎么样都要来。
2: 从福建过来的，因为这几天都下雨嘛，然后想说可能人并不会太多，没想到人还挺多的。
3: 大家为什么喜欢纸质书，还是希望能够在纸质书里面发现作者他经过了几年时间或者几个月时间打磨，然后他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表达他的思想和观念。
4: 我发现今年的出版社展台都准备得格外用心。
5: 这个包装是你们自己包的吗？
6: 对的，手工的。
5: 我选一个这个吧。
1: 真的会有人来拆这个书籍的盲盒吗？
6: 有，还蛮多的。大家都说我们的包装很好看，一方面是盲盒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一方面也希望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阅读一下我们的书籍。
5: 耶，关于虹口的记忆，
7: 都是责编给每本书写的手写的推介词。
8: 如果手写的话，就能拉近跟读者的距离吧。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就剩一本，然后读者会说这个卡可以送我吗？就会送给读者。
4: 去年书展文创产品销售额已经突破1000万元，今年的文创产品更是
9: 鲁迅先生的爱人他徐广平先生，他当时是给鲁迅先生织的这么一件，我们就把它复刻出来之后做成了这么一件紫色的。
4: 开展第一天，馆外下着暴雨，但馆内展商和书迷们都没有缺席，他们与上海这座城市一起共同织就着一年一度的书香盛会。
10: 今年的上海书展也再度推出了户外越界夜市，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别开生面的夏夜文化休闲好去处。
11: 暮色降临，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上，书香交织烟火气的夜市如约而至，各色美食一应俱全。
12: 逛了2个小时左右了，然后出来就是有这样一个夜市，就是在有精神食粮同时还有物质食粮。
11: 这辆印有流动书房的房车格外引人注目，房车以马尔克斯笔下的虚构小镇马孔多为主题，车厢内的特色展陈吸引了不少书迷驻足品读，大家还可以亲手创作一份独一无二的文学记忆。
13: 马尔克斯去年出版了一部遗作叫做《我们八月见》，这次我们也是希望从马尔克斯的书里面，每本书里面选出一种对应的元素，也把马孔多跟我们的上海联系在一起。
14: 多亮的秋天，正好这个月希望把它读完。奇物展的主题也比较有趣。
11: 越界夜市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开放，周末将延长至10点半，一直持续到17号。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上海报道。
10: 那么除了夜市，一张10元的书展门票还能够解锁多样的玩法，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15: 听说你上海书展的门票还是用完就丢，偷偷告诉你，这还是张隐藏市区消费券。今天让我们看看用这张门票能够解锁多少玩法，省多少钱。
16: 打开手机，进入静安购小程序，上传你的书展票根，纸质、电子都可以。 OK， 现在你已经解锁了200多家合作商户的专属权益了。
17: 是有一个 CP 卡的，小米的笔，还有一个停车的权益。
18: 我们送的是一张价值300元的流量卡，里面有60G 的流量加200分钟通话时间，可以免费用。
19: 好，我们凭书展票根可以拆穿9折。
12: 你好，这边我们给您赠送价值29元的隐形眼镜。
1: 我们送的是一份招牌开心果的迷你杯冰淇淋。
15: 一圈下来，我已经解锁5份福利了，感觉根本停不下来。完成打卡任务后，还有机会获得各类展览演出的门票。你是不是觉得玩了一天，要是有个地方能够歇歇脚、喝杯咖啡就更好了？放心，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4: 你好，现在凭书展门票，门店的饮品和文创笔打85折。
15: 好，那我要一杯热的200，谢谢。我身后这里被布置成了海派小书房的样子，这里还有3联的推荐书单，你可以点上一杯咖啡，再挑上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是不是很有情调？凭借这张票根算下来，我们今天省了不止100元，快来趁书展期间解锁更多福利。
10: 1883年建成通水的杨树浦水厂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水厂。作为今年上海国企开放日内容之一，这座百年水厂今天向公众开放参观，让参观者在百年工业遗存中感受城市文明的脉络。
11: 上午，通过线上平台实名预约的100多位市民分批入场。哥特式风格的厂区、铁锈红的墙体，见证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的发展历程。而经过设备更新，如今这里依旧是上海供水的一张重要王牌。 日产120万立方米自来水，服务300万市民。
20: 如果是沉淀池的话，为什么水还是流动呢？
7: 因为它还是在一个预处理的过程当中，其实从最前方开始，它从那个原水导入进来之后啊，它会通过混凝沉淀等一系列的步骤，接下来呢再预处理到达下一个工艺的地方。
11: 在水厂技术员的指导下，大家还饶有兴趣地参与实验，了解制水过程。
21: 这个是我们模拟的沙滤池和碳滤池的那个装置。
22: 暑假嘛，因为也是因为有这个机会，我们也报名来参加，让他也来见识一下我们平日常中，对吧，吃的喝的水呀，然后为什么要节约用水，也让他了解一下子上海这个整个这个发展史嘛。
23: 想就是让我们治水的这些工艺呀，从原来大家就是不了解不清楚，到现在呢让大家能够看得到摸得着，也是让市民百姓呢能够放心安心喝我们的水。
11: 未来治水企业还将持续面向公众开放成熟点位。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10: 夏季是带状疱疹的高发期，接种疫苗被认为是最有效的防御手段，可以大幅的降低发病的概率。那么近期呢，上海多区陆续发布了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活动延长通告，那哪些群体是需要格外重视建议接种的呢？我们来看报道。
24: 今天是打的带状疱疹啊，今天打好以后间隔两个月再来接种啊。
11: 上午在嘉定区南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时有居民前来咨询或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25: 发病的时候啊，会非常难受，现在呢做一个预防。
26: 周围朋友也都打了这个疫苗，感觉这个对个人的防护还是很重要的。
11: 这次惠民接种活动延期的政策主要面向50周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群。
27: 那么主要的惠民的对象大概是50周岁上下，甚至那个退休的一些居民比较多。带状疱疹疫苗接种延长到12月底，只要付首针的费用，第二针是免费的。
11: 带状疱疹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感染性皮肤病，50岁以上人群多发。据统计，我国每年这一群体的新发病例超过150万，尤其是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感染风险更高。目前还没有根治带状疱疹的特效药物，接种疫苗是公认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28: 通过疫苗的接种来避免或者减少它的发生率，即使发生，那它的程度可能也会减轻。
11: 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10: 从昨晚开始，参加今年东海第一捕的渔船满载着海鲜陆续的靠泊长兴横沙渔港码头。那么今年开渔的收成怎么样？市民爱吃的梭子蟹品质如何？我们来看报道。
11: 中午时分，长兴横沙渔港码头人声鼎沸，一艘满载而归的渔船上，工人们正在抓紧卸货，一筐筐家族冰块的海鲜通过滑轨被运送上岸。筐里的梭子蟹个头饱满，色泽鲜亮，
29: 大概1000箱左右吧，1箱是17斤嘛，蟹质量还可以，回头还可以。
11: 不过渔业经纪人告诉记者，受到大风天气影响，今年第一网的渔获量相比去年下降了20%左右，捕获的主要以梭子蟹为主，也有少量虾类，预计后续天气转好后产量也会逐步回升。与此同时，渔港码头的海鲜超市已经将最新鲜的梭子蟹、竹节虾、条虾摆上了最显眼的货架。
30: 大小基本上有的是3两到半斤、6-7两一个，跟往年比的话差不了多少。宰了3-5一斤，3-4两一只，大的嘛半斤以上的大概在40块一斤。
11: 今天首批捕捞上岸的鲜活梭子蟹也迅速铺满了深城各大超市和菜场的水产柜台。
31: 今日开工，梭子蟹。
11: 在静安区这家超市的水产区域，两位工作人员合力抬出一大筐梭子蟹倒入缸内，青灰色的梭子蟹蟹钳舞动，溅出一片水花，
32: 都是感觉比较饱满呀，然后个头呀也相对的鲜活度啊都是比较好的。
11: 首批梭子蟹以100克到150克以及150克到200克两个规格为主，在这家超市里，前者售价每斤59.9元，后者每斤要79.9元。尽管价格不低，但市民对开渔第一网的热情丝毫未减。
33: 做那蛤蟆还可以，对吧？蛤蜊还可以，蛮好的，可以的，蛮新鲜的。我买了3只。
11: 据介绍，随着后期天气转凉、水温降低，梭子蟹的肉质将更加紧实，口感品质还会进一步提升。 预计到8月20号前后至9月初，海鲜产量将有显著提升。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10: 上海洋山边检站昨天为一名在海上漂流了26天的印尼渔民办理了入境手续。经边检部门的紧急协调，他将经上海口岸中转返回家乡。
11: 昨天上午，随着法国籍 LNG 运输船奋进号靠泊上海洋山深水港，这名在太平洋上漂流了整整26天的印尼渔民终于能踏上陆地了。
0: Hello, have a seat. You are lucky. You are so lucky.
11: 据他自述，7月6号，他从印尼特尔纳特岛驾驶小木船出海捕鱼，不料渔船发动机突发故障，船舶失去动力，只能在海上随波逐流。
0: Saya makan makanan apa saja yang Tuhan kasih. Saya makan setiap saat. Saya makan ikan. Saya makan burung yang Tuhan kasih. Terakhir saya makan burung Tuhan kasih sama saya sehingga saya kuat. Setelah saya makan burung, saya tidur.Saya bangun, saya lihat kapal ini menuju ke saya, dan luar biasa, saya diangkat. Terima kasih.
11: 转机出现在8月1号，奋进号货轮在航行中发现了他，立即开展海上施救。
2: He jumped at sea, from his craft. The craft was maybe 200 meters away of our ship.
3: Yeah.
2: But I was still approaching.So we catch him.
3: So you try your best to help him, to rescue him.
11: 这位渔民获救后便随船抵达上海洋山港。由于他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和随身物品，按照我国出入境管理相关规定，法国货船方依据他的自述信息，将其申报为旅客，同步向洋山边检站报送完整救助情况。
3: 我们接到船方的情况说明后，第一时间联系其所属国驻沪总领馆。请他们协助核验身份，办理相关回国手续，为该男子签发了紧急临时入境许可。从我们现场检查了解情况看，目前该男子整个健康状况正常，他也会在上海做些基础检查，之后再返程回国。
11: 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5人，另外有近500人失踪。地震对咖啡种植产区造成了严重破坏。欧洲最高活火山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期持续喷发，西西里岛航班遭到严重的干扰。
5: 哥伦比亚7.5级强震发生3天后，伤亡数字仍在攀升。昨天，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证实，遇难人数已升至265人，另有近500人失踪。
11: 眼下，救援人员仍在昼夜不停地搜寻幸存者，起重机、铁铲甚至徒手来清理瓦砾。每隔半小时，救援人员就会举手示意安静，以便更好地判断废墟中是否还有生命迹象。在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迎来一个个好消息。昨天，在重灾区之一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被困废墟下30多个小时的女性救出。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也有一名31岁的女子被救出。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统计，目前至少有3700户家庭无家可归。哥伦比亚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另外，此次强震还对该国西部咖啡种植产区造成严重破坏。哥伦比亚政府昨天宣布全国哀悼3天。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表示，为应对地震灾情，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5: 欧洲大陆昨天迎来1999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等地白昼短暂变为黑夜，英国、法国不少非全食带地区也见证了日偏食的奇景。
11: 太阳被月亮完全遮没，边缘止于一丝光晕，地面上白昼瞬间变黑夜，欢呼声、掌声响起一片。
6: Una experiencia sobrecogedora.
1: creo que es la palabra, único. Ha sido, me esperaba algo especial, pero cuando lo vives es increíble, es algo impresionante.
11: 本次日全食于协调世界时，昨天下午五点左右，从俄罗斯极北部开始，一路掠过北冰洋、格陵兰岛、冰岛、大西洋东北部和西班牙，最后在地中海西部结束。当天有航班专门从马德里起飞，沿着设计航线专门追踪日食。除了最佳观测地冰岛和西班牙，当天欧洲其他非全食带地区也见证了日偏食。在英国，太阳变身月牙，掠过大本钟。在意大利，罗马斗兽场与一弯红日交相辉映，别具风格。当月球刚好运行至太阳与地球之间，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从地球上的部分地点看，月球完全遮住了太阳，就发生了日全食。日全食大约一年半发生一次，但由于其投影非常狭窄，且受天气地形影响，实际观测机会并不多。30年一遇的罕见天象在欧洲引发观测热潮。据报道，千万客流涌向西班牙内陆地区各观测点，带动酒店房价暴涨。法国的护目镜需求量猛增20倍。在英国伦敦，其售价也从3至4英镑飙升至12英镑。
4: On a eu un peu de chance, grâce à l'observatoire qui distribuait des lunettes, parce que dans tout ce qui est centres commerciaux, opticiens, pharmacies, tout était en rupture de stock.
1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欧洲最高活火山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期持续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航班运行。
11: 上周以来，埃特纳火山喷发出大量火山灰和炽热的碎岩石。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称，两股浓密的熔岩流分别从高海拔的两个位置涌出，此后又有两股新的熔岩流形成，继续向山下推进。火山灰云则主要向南及西南方向移动，西西里岛上最繁忙的卡塔尼亚机场正好位于这一方向。昨天该机场先是宣布将暂停航班起降，延长至13号下午，当天深夜又将停航时限延长至14号凌晨。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该机场自上周末以来已有数百航班取消，另有大量航班延误或转至西西里岛其他机场起降，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6: Saremmo dovuti partire alle 8 e hanno annullato il volo e non possono cambiarlo con niente, quindi siamo bloccati qui e dobbiamo trovare un'altra soluzione che probabilmente è partire in macchina, hanno detto。
11: 埃特纳火山此次喷发还波及马耳他，当地因出现火山灰云而取消部分航班。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5: 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上周在空中骤降约90米，造成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涉事机长接受药检后，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报道称，涉事客机机长在飞行途中多次坐在地板上试图吸食大麻，机组人员不得不帮他回到驾驶座上。这架客机4号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发布声明说，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1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5: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0: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5: 再见。

明天上海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25到27度。北京雷阵雨，22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晴转中雨，29到37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南京大雨，23到27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

0: 重庆多云转晴，28到37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明日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26到29度。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

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

0: 很高。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像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

0: 局，科教频道晚十点档重播。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3: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2: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4: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2: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

0: 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3: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菜园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 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4: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7: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8: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2: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9: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2: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

0: 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3: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

0: 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来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要来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父亲，这么多年，你以勤俭持家，我从来没有和您说过。我很讨厌吃隔夜饭，人如果总是吃剩饭，身上就会有一股抹布的味道。那味道总是提醒我，我自己低人一等。

0: 余夫人，婆母身体有些不适，今日不便相送，还望夫人见谅。
1: 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请太夫人务必保重。
2: 范先生，范姑娘。

0: 你们抬箱子的时候也该小心些，这里面装的是前朝郡斋善本的四书章句集注，天下仅此一本孤本，其价值并非金钱可以衡量。
1: 也算有点好处，至少有个财迷。君若高中，莫负妾身。好在，我终于把自己的命握在自己手里了。我凭出身选择的夫婿。
2: 他也是真心待我的。原本十七人篱下，可如今飞上枝头了，真把咱家当成凤凰木了。
3: 夫人还是不满范姑娘。
2: 我满意或不满意，与我何关系？只是可惜了九小姐。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去凌春镇寻得太子。若能够得到他的赏识，锦绣将来的路便好走了。

0: 九小姐，睁眼看一看，这些没有出山的人是怎么在人世间行走的？走吧。
1: 九小姐，咱们现在是半座流民啊，拜你所赐，现在黑的白的都在找我。我答应了你的母亲，要把你送回京城。
2: 九爷。 我们可否不去京城，改道去永宁府？为什么？我如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去了京城，岂不就认下了通奸的罪名？那个左俊杰，他要去永宁府科考，我想去那儿，想个法子把他捉起来，严审他。
0: 逼他写下窃劫书，然后再去京城借此翻案。
1: 九小姐好志气啊！但是我想问问你啊，你打算靠谁捉他审他？就算找到人，你靠什么翻案？
0: 哎，不会靠我们吧？
1: 醒醒吧。 傅九小姐从此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嗯，这也是你母亲的意思。嗯。

是点东西上路，谢小姐。 反正我当初去碧云庵，就是为了找你要钱。我没打算救你。我答应你母亲送你去京城，也是为了钱。我只做我分内的事。

哎，随你走不走？再不走，天黑了，可是会有狼的。

0: 救命！救我！救命！大哥，救救我！救命！啊！这是最后的粮食了！
1: 给我！
0: 大哥，我信任，救救我！我信任，我愿意做牛做马，我愿意卖身为奴！你救救我！我信任，我愿意做牛做马。
2: 老三，
1: 松手！
0: 不行，
2: 少管闲事！
0: 我信任，不要！大哥，大哥，我求求你！我信任。我求求你了，欣然，救救我！
1: 欣
0: 然，
1: 救救我！吃了，吃了！这儿有吃的，我还有吃的。
3: 走开，走开！
1: 别管，
3: 走开，
2: 走开，走啊！
3: 走开！
0: 别跑！
1: 就是在马上，
2: 快！
3: 这下好了，因为你，干粮也没了，银子也没了，我们都得饿肚子。
4: 我只是想救他。
3: 就你这情形，你还想救别人呢？都说了你不是千金小姐了，你怎么还是听不明白？
2: 阿赞，下次别干蠢事了。
4: 你受伤了？
2: 走啊！
3: 啊！你再给我们没事找事儿，就把你丢这儿。没了我们，你就是那妇人。
5: 四爷，我们骑马脚程比那小子快，只要方向对，肯定能追上。
6: 这一路上把刀狗都藏好，低调点。但只要一看见那货，就给老子往碎了剁！
1: 是是是，
2: 出发！
3: 铲子上肯定有脏东西，都怪你！要不是你非要多事，九爷也不会受伤。
2: 你叫李逵去附近铲子上买两斤疮药回来，现在去。我记得这附近两三里的地方有一座普济庙，咱们在那儿会合。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行走江湖嘛，很正常的。见死不救不对，救了人也不对。人一旦失去了方向，往哪儿走都是错的。当我不再是富九小姐了。

0: 我不是九尾鲛，我就是个普通的私盐贩子，在一次贩私的过程中，卷入了九尾鲛和他手下的争斗。我带来的是上好的地上血，有价无市。
1: 银子带够了吗？发财了，发财了！这回赚大了，赚了！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偷我的盐货出去卖？
2: 九爷，九爷，看在跟您多年的份上，饶了我吧！
1: 今日不杀了你们立威，往后我还怎么管我手下那帮兄弟？
2: 这些银子都是你的，但望九爷饶我不死。

0: 送。
1: 崔伟娇的手下偷买他的私盐，我们连带遭了殃，丢了银子，我也没拿到。
2: 兄弟们，今天横竖都是死，谁杀了他，拿到令牌，谁就是九尾蛟。
3: 快走，快跑！
4: 志
3: 三，
4: 走
1: 吧，
3: 志三，
4: 走。
1: 完了，
4: 阿三。快啊！
1: 是吧？

0: 我们都是贱民一条，凑钱不容易，兄弟们都苦了一辈子了，都指望着能做成这笔买卖，翻身做盐商的。这盐，它就是我的命。
1: 没事吧？没事吧？
2: 没事吧？
1: 我就说这么少的钱，肯定买不到地上去。来，走，林哥，咱们走吧，我们斗不过九尾鲛的。

0: 我得让兄弟吃饱穿暖，就那个时候，让我得了这块牌子。可即便是我当了九尾鲛，他的属下要杀我，你们官府要抓我，匪帮也容不下我。现在我这遭遇，算是难得吧。但人嘛，还是能挺过去的。
1: 你是在宽慰我。人要向前看。
2: 生来是谁不重要，活成谁才重要。出身是可以改的。
3: 爱国者，是你的仇家。九尾鲛的仇人。
4: 那边。
3: 如意不在。
4: 那边看看。
3: 拿着方身。
4: 小心点。
3: 拔开来，照着要害的，然后跑走，快快快！ 我不行，这可以的，你胆子大着呢。这不能待了，得去补给庙。一会儿要是撞上来，记得装不认识我啊。他们没见过你，说不定能放你一命。

0: 哎，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带着个半大小子。你呢？老子问你话呢。
1: 放肆！
2: 这位大哥，我们也是刚刚到此。你们要找的人，我们并不曾见过。
0: 过来搜。

0: 兄弟们，这儿有一个落难的小娘子。
1: 我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在哪儿，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0: 好处？你想要什么好处啊？
1: 你们能带我去永宁府投亲吗？啊，那个男人他带着一对齐眉棍，身边还跟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子。
2: 出来！
1: 他们好像是往那边去了。
3: 一会儿无论听到什么，先别出来，在这藏好了，阿三会找到你的。
1: 信我吗？
4: 把这小娘子一起带上。
1: 少爷，
5: 姑娘这匕首耍的比摔杯子带劲儿，多谢了。找个地方藏好了。

这之事乃是赵某与各位的恩怨，与旁人无关。若今日我交代在这儿，也是天意如此，万不可再纠缠那位姑娘。

0: 英雄们，别说了，无论死活，带回去都有赏。
1: 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杀他！

0: 小爷，本来不想掺和的，但是他们太吵了。这个怎么办呀？看着还挺仗义。我们是混江湖的时候，被仇家追杀，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
1: 他们二人重情重义，与那伙恶匪不是一路人。此事到此为止。
2: 多谢恩公，多谢恩公。而这碗橙色的青金石，只有皇家专用的。我知道金商派来的钦差是谁。逝者世上，除金商之外，最为尊贵之人。这世间人，都在找机会向上爬。

0: 爷，此处已有过械斗，便不安全了，还是尽早到临川镇为好。恩公，恩公，王位恢复伤重难行，这附近又偏僻，没有妖怪和郎中救命，斗胆求恩公送佛送到西。
1: 可否带上我夫妻二人同行？也行踪隐蔽，不可以外泄。为了避免消息走漏，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同行也好，放在岩壁子底下看着。快起来吧。
2: 吃食日用酒水，以应用度，比着礼制接待。夫人还在为送礼的事烦忧吗？殿下为婵儿来，素有简朴之名，既不好送昂贵珍品，又不可毫无准备，白白浪费这次向上结交的机会。
0: 当真是不好送，
2: 夫人。老身倒是想到一物。说，范坤大儒收藏那珍贵书稿，是前朝郡斋善本的《四书章句集注》，在京城文人显贵中很受追捧。书稿刻本，其价不高，又千金难求。
0: 确实合情了。
2: 即使你的嫁妆与家本不该觊觎，只是没有比那份书稿更适合送给贵人的见面礼了。你可愿意转赠于家，帮我做这个人情？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之前是我错了。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情投意合。
0: 我将来会好好待你的。多谢夫人。雅客定不负所托。
3: 既有公子的喜欢，又有夫人的看重，何愁进了余家，不能站稳脚跟？
0: 于大奶奶的身份，可比姑娘小姐的都顶用。
3: 公子，听说。 你要将四书章句集注的善本送给贵人，这是你父亲多年的心血，旁人不知其可贵，只以为是书籍。但你怎可随意赠人？
0: 我何尝不知道这是我父亲的心血？可夫人开了口，我若回绝，还是让你夹在中间为难。
3: 但我不愿这书籍成为谄媚的工具，更不愿我的仕途要靠妻子的嫁妆来换取。

0: 你这是做什么？放心，我只淋湿了一本，拿出去晒干、描写，是不影响珍藏的。
1: 你真傻！
0: 我宁愿将它毁掉，也不愿让它成为谄媚的工具，让你为难。
1: 真是娶到了一个知心人，一朵解于花。

0: 可惜了先生的珍藏，于夫人那边该如何解释？
1: 只要我能借此机会，将静修的心紧紧攥在手里，往后谁也不能为难我。
0: 这是
1: 晚辈看顾不当，昨日去库房清点的时候才发现。

1: 书高已被雨淋湿，怕是送不了贵人了。那便算了，我另想法子就是，拿回去吧。
0: 是。

0: 他既没有跟我们余家相匹配的家世背景，来帮余家向上攀附，也没有与我儿匹配的心智和手段来替他周旋。一个不顶用的，凭什么得到余家大奶奶的头衔？这好在是夫人做了两手准备，否则现在空手淫贵人，那不是福气反成祸呀。当朝太子。
1: 足以改变金秀一生的人。这要是换成傅九小姐，早就想出百十个法子来得到贵人的提携。他高烧已退，谢姑娘不必太过担心。用上这金疮药，再好生歇息几日，便没事了。
0: 多谢恩公。
1: 说来也巧，碰上姑娘也去临川镇，此处到镇上还有百余里路。
2: 姑娘，不妨先垫垫肚子。
3: 恩公慢走，慢点。
2: 谁说我们要去临川镇的？
3: 你醒了也不说一声，伤口好些了。
2: 我用不用这金疮药都会好，倒是你离他们远点。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感兴趣啊？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否则我这个未婚夫心直口快说错了话，圆不回你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3: 在华营时，云夫人跟我说过一件事，将会有钦差前来查验。既然碰上了钦差，若是能一起到临川镇，日后在朝堂要办的沿案上使上力气，或许就能让钦差为我翻案了。
2: 就凭你，谢小姐，
3: 这跟我姓谢还是姓傅，有什么关系啊？
2: 如今你已经没有富家小姐的出身，自然也就无法调用原本的资用。一无根基，二无保人，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啊？
3: 你说的对，我以前随风过，却不是我亲手挣来，失去便失去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若是我能办好差事，为钦差查实严案，或许我便能给自己秋来一个自上而下的封赏，也就能将谢小姐经营成一个比富九姑娘更光鲜的名头。就如你，九爷捡到那块牌，成为九尾蛟，是危险，也是机缘。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位钦差，就是我面前的木牌。
2: 要我帮你啊？那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3: 事成之后，你也有功劳一份，可以带着阿三从良，换个出身，不仅再也不会被仇人围追堵截，也不用再过刀尖舔血的日子了。从良。
2: 劝人从良可不是什么轻巧事啊。譬如替青楼继子赎身，你替我盘算好未来了吗？

0: 也是正常的，我就是想喝口水，然后我还浑身发冷，胸口发闷，嗓子还哑。怎么了？这是？起来，我看看。慢点。怎么了？哎呦！我没事，我没事，我再去躺一会儿。
1: 莫不是得了癔症？
2: 八成是。

0: 赵兄，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前胸和后背都在里面发热。
0: 你身上有外伤，引发高热。

0: 贵人是个清官，
1: 我们县下正缺县人，你有勇有谋，未婚夫又懂言道，我看正合适。
0: 我必能劝动他。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 是特仑苏沙金套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我再去打一会儿。他莫不是得了疫症？八成是。快走。
1: 恩哥，你不是说好了要同路到灵川镇去的吗？
2: 这疫症猛如虎，同路之意，怕是只能圆寂于此了。

0: 你真得了一症，让我看看。九爷除了因为你受的伤，身上好得很。是你设计，将他们赶走的。
1: 自古官匪不同命，姑娘想好了，如今你是官，还是匪，要跟谁走？可他能帮你，他是钦差，他手里权力大。他能帮我什么？
0: 帮我贩私？如今恨九尾蛟的人要杀你，九尾蛟的人也要杀你，江湖遍地是追兵，人人都想要你的命。你不抓紧钦差这根救命稻草，你反倒将他赶走，你为何就像块滚刀肉一样油盐不进呢？
1: 因为我有提防之心。我助你完成差事以后，我就没有价值。 到时候你打算怎么对我？是一句轻飘飘的感谢，多谢我仗义，还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我过往行为一并奉上？好在功绩簿上再添一笔。正好，我这一路上也没有亏待过你，苛责过你吧？实在不行啊，我就把你给绑了，一路安生送到京城。
0: 也免得你今儿要去凌春镇，明儿要去永宁府，哎，免得节外生枝。正好，
2: 绑上以后，免得你……
0: 你放开，放开！轻点。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弃我而去，跟他们走。但是你想想看，一路上遇到的。
2: 那些如豺狼一般的流民，还有那个被抛下的女人，都可以从你手中骗走粮食。可算是找着你们了。你怎么来了？我是特来报恩的，做人要讲诚信。前面我说了，要给姑娘做奴做婢的，不会食言。
0: 以后姑娘到哪儿，我便到哪儿。还真来报恩了。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2: 姑娘吃屎。
0: 雪狼狗吵架，这荒山野岭的，再这么闹下去，也不安全。 让你见笑了，此地不宜久留。阿森，走。

0: 主爷，有尾巴。主爷，是那个和我们在盐铺里打架的家伙。
1: 这家伙打一照面，就死命要这个牌子，实在是难缠。

我去引开他。老三。

走，我一个人去就行，你留在这儿看好他们，别让他们跑出来了。

0: 姑娘，坐下休息一会儿吧。曹鱼摆尾过龙门，鼹鼠啃前三道痕，黑熊掌下秤低头。
1: 虎爪分营对半揪，这是什么？鼹雪歌，九尾鲛的生意经，女人家家的，不懂。姑娘，我带你跑吧，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两个是人贩子。
2: 说是带你回京城找家，你长得这样好看，指不定把你卖到什么地方去。
3: 多谢阿姐，怎么称呼？你
1: 叫我郑三娘就行。
3: 三娘，你可愿意带我到临春镇去？我在那儿有个远亲，可以投靠。
1: 我自是愿意啊。

哼。

0: 九爷，他们将我打晕，把牌子偷走了。你说她一个官家小姐，又不扮演，那那玩意儿做什么呀？
1: 他用不上，但是他想潘府的钦差用得上。别忘了，那牌子里面还藏着严雪哥呢。
0: 钦差，九爷，一段严雪哥泄露，要杀我们的人，比以前还多，跑吧。
1: 咱们闯荡江湖10余年了，还能被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大小姐给拿捏了？
2: 收拾收拾，去凌春镇。
3: 十六爷此行钦差微服，切记不可走漏风声。
4: 我定守口如瓶，且已交代驿站，不接待外客。先生放心。
1: 嗯。
4: 若。
2: 今后有什么事情能帮得上手的，还请先生随时吩咐。夫人安排已足够妥帖。
4: 我儿进修也是个好学的，若十六爷身边缺人，可唤他效力。
2: 秋闱将近，贵公子才学兼备，日后定会前途无量，夫人何必操之过急呢？
0: 余夫人，她怎么会在这儿？加派人手守好驿站，闲杂人等不准靠近。
4: 既然绕不开余夫人，那就拿她当做一个跳板。
0: 夫人，有个姑娘求见，她说她姓傅，在家里行酒。
4: 傅九小姐，她不是死了吗？我当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在碧云庵时，心里都是夫人。幸亏天不亡我，叫我拼死逃了出来。看来这缘分还没散尽。当初是有一些谣言。 我虽不信，但我毕竟是个外人，也爱莫能助。夫人不必误会，此番我贸然前来，不是想跟您再续前缘，而是想跟夫人做一笔买卖。我在路上得到了一件物证，想必能入夫人的眼。这份严雪歌记载了分肥之席上各方姓氏，可在沿岸中起到关键作用。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是从何而来？这是西北最大的私盐贩子，九尾蛟的令牌。可这为何是份歌诀呢？
0: 此物牵连甚广，稍有泄露，便会性命不保。
4: 九尾蛟形式谨慎，这才变成了歌诀。不过我有办法能够破解，只要见到贵人，我自会解给他听。夫人是保人，自然也是头功。
3: 既然是份买卖，你有何所求？
4: 夫人拿了头功，只要将停云放在功劳簿里便好。
3: 傻孩子。 功劳自然有你一份。你千里迢迢来寻我，我自然会把你放在心上。你且安心住下，等我寻个机会带你引见贵人。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小姐，所以才犯了瞌睡送枕头。想不到傅旧小姐还有这番机缘，
1: 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0: 是，这毕竟在。

0: 这可在谁身上，都会心存芥蒂。倒不是因为过去的事，我是担心以后，他始终是个外人，隔着一层，得想个法子拧成一股绳才好。
1: 夫人，又有人求见，你慢着点儿。 慌慌张张的，又不是第一天当差，看见瘟神了。
2: 他打进来了，说叫赵灵。
1: 赵灵，还真是瘟神。
0: 大事当前，不能让这不开眼的搅了局。
3: 傅庭云在哪儿？

0: 赵琳。胆子不小，你当我这是华云富家，敢在这儿撒野？
1: 没打算动手啊，连东西带人还给我，我现在就走。
0: 我要是不还，
1: 那就只好先礼后兵了。
0: 好小子，你单枪匹马可打不过。
2: 于夫人，
0: 他就是西都野匪之首九尾蛟。
2: 你竟然是九尾蛟！
1: 我身上可是有异症啊，谁都别靠近我啊！
2: 别碰！骗我！
1: 绣春刀，锦衣卫啊！

0: 本想事成再去寻他，他居然硬闯来了。
1: 九尾鲛恶名昭著，十六爷身份尊贵，容不得半点闪失，尽快灭口才妥当。
2: 忘了我有多少兄弟啊！今日我若是有个闪失，你们绝技不会好过。还别说，你小子说的有点道理啊。正好，杀一个不如杀一窝。先把他关起来吧。下去。
3: 带走，走。不行，得快些见到贵人才行。
4: 那你说说，你兄弟在哪儿啊？要是我告诉你我兄弟藏在哪儿，你能不能把我给放了？
3: 九尾鲛，别跟老子耍花招，这还轮不到你讨价还价。说，我那群兄弟追我追得紧，如果猜的没错，他们就在接应我的路上了。离这里也就五六七八里地，就那个阿森特别好认，他大概是。 三十五六七岁的样子。
5: 王爷，赵灵异火估计就在这附近。
3: 走。他的左脸有一个刀疤，右脸有刺客痣，他们特别难对付，手上有很多家伙事儿。

0: 你最好多带些人过去。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九尾蛟闯荡江湖，靠的就是那本《严雪歌》。我告诉你前四句，只要他们能对上，那自然就是我自己人了。
1: 夫人准备何时带我引荐？ 不急，是要引荐。我想给你找个身份，想帮你一把。好好的一朵玉兰，凋落成泥，当真可惜。我又如何舍得？你不如给锦绣做妾，我们再续前缘。曾经的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依然照旧。你还是那个光彩熠熠的明月。
0: 夫人何必如此羞辱我？正因为看得起你，才替你谋划。你不是想要功劳吗？你我婆媳一心，将这天大的好处尽收囊中，岂不正好？夫人是不愿肥水流了外人田吧？有了这层关系，日后也更好拿捏我。我已经看过黄历了。
1: 今日就适合嫁娶，不如今天晚上就把事情办了，明早我带你见贵人如何？你也知道，我们余家人丁不旺，锦绣兼挑两房，日后有了子嗣，难免要过继给大房。
0: 夫人的意思是，
1: 眼下帮你选中了一位姑娘，有她在侧，也可以帮你分担生育的重担，你且放宽心便是。
0: 夫人周全，但此事不急于一时，日后再商量也不迟。
1: 听我的，先收入房中。锦绣读书辛苦，路上正好红袖添香。
0: 难不成你容不得他？怎会？只是这一路走来，不见哪个丫头伶俐，不知是谁有福气，能入了夫人的眼。
1: 不是哪家丫头，这人你也认识，花迎来的玉兰花。
0: 庭云，她不是死了吗？
1: 不仅没死，还来投奔我。 我见他苦苦伶仃，想给他条生路，
0: 可白纸黑字，他已是左副使了。
1: 看你，还在怄气不是？正是因为我想让你放宽心，此事才让你亲自去办。我们余家规矩大，妻大于妾，你怕什么？今晚。 就把这酒送到锦绣房中。
2: 范小姐，在余家规矩大，婆大于媳，一切都要听夫人的。上次夫人只不过是想找你借一箱书稿，这么点小事儿，你都没办成。

0: 九爷，九爷，你果然被拿出来，就说没我不行吧？我把大川哥和彪子哥他们叫来了。
1: 不是说你们去京城方向吗？怎么又困在这里？
2: 幸亏我们离这儿近，不然你俩就折这儿了。
3: 大川、彪子，你们带着兄弟们先在外面待着，阿三跟我走。
4: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九小姐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0: 九爷，这里的守卫可没你说的那么厉害。
4: 人都被我支走一半了。
0: 怎么支走的？
4: 严雪阁不是总共16句吗？这前4句嘛，严帮里人尽皆知。

0: 曹禺摆尾过龙门，
1: 鼹鼠啃前三道痕，来了就好，我们都等着呢。赵灵呢？
0: 嚯，还有管制兵器呢，都听好了，九尾鲛，把你们都卖给我了，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0: 庭云，没想到再见面会是这样的情形，一时之间不知道叫你傅小姐还是谢小姐。我知道你是怨我的，可这有什么法子？
1: 今晚过后，我们又要朝夕相处了。余公子喜欢素淡，我特意挑了一些合他心意的花色给你。这不是从前你穿的吗？这是当初我们一起挑选的料子，我让给了你。如今我让你，岂不正好？真是奇了。
2: 你到底是怎样触怒了他，要让他在你身边放一个我，叫你今后都不得安生？
0: 什么安生不安生？不过是纳个妾，我家姑娘永远是正妾。
2: 可若是有一个法子，能不纳我为妾呢？不纳你为妾。
0: 你们东院不是有一位贵客吗？我瞧这身份更高一些。他们一行男人赶路，身边正缺一个消愁破闷的解语花，这倒是我的时机。
2: 只怕那贵人的门，你进不去。我进不去，可你背靠着余家，想必能进去吧。
3: 于夫人每日都往贵人房里送洗脚丫头，我家小姐使了银子，今晚就你了。可恨我家小姐要为你吃瓜了。放心，以你们家小姐的聪慧，会想到办法替自己开脱的。殿下，城内传回线报，我们之前安排的人已经全部遇害了。
4: 狗官！
5: 竟猖狂如斯！永宁府毕竟是府城，上下铁板一块，密不透风。我们得重新找一个可靠的生面孔来作为线人，配合我们取证。
6: 生面孔，得有勇有谋，品行端正，还得我们信得过。上哪找这样周全的人呢？
2: 站住！我们是来给贵人送洗脚水的。
5: 是你？这，你怎么先到这儿来的？
2: 我有事情想面见恩公，恳请先生通传一声。
5: 姑娘，你若有事，明日再来。夜深露重，快走吧，关门。

0: 此刻迷途知返，还来得及，不要酿成大错。
1: 鼠啃前三道痕，黑熊掌下称泥头，虎爪飞影对半鸠。
2: 带走。
1: 西风过岩，汉元走，东门盘山九道沟，妖魔岩路何处通？

0: 按照，外面唱诵的是什么？
1: 严雪哥，西都境内官商营私都囊括其中，我魂夫是西都盐商九尾将，这是他交给我的。九爷虽然贩售私盐，但他在华营县将十万斤盐化成水分给百姓，他是至善恶、明事理的侠义之士。警察要搜进西都盐商。
0: 按照。
1: 是他弃暗投明的好时机，帮贵人不弃，能饶他一命，我夫妻二人越想犬马之劳，将功折罪。这一路上恶殍遍地，贵人可看见了？九爷是非，这也是一个好人。若一个人有心向善却无生路，纵使查再多此案，百姓依旧会食不果腹。
2: 衣不蔽体，
1: 依旧会有好人被逼成肥道的。
3: 贵人息怒，是我管家不严，不知哪里冒出来的丫头不懂事，搅了贵人的清静。带走，
1: 民女跪求面见贵人，
3: 别难为她了。
0: 原来是你，那日在普济庙便觉得你聪慧过人，心思机敏。你随我进来，把方才的歌谣再背一遍。

0: 夫人，你且小姐，好大的胆子！夫人，要不咱们先跑吧。哎呀，
1: 你容我想想。胆子不小，你为什么认为我会给你机会？我赌贵人是个清官，一定是想要揪出一些徇私舞弊的曹鱼鼹鼠、黑熊狐狸、素清九道狗，而不是想要抓住一个求生无门的小老鼠私盐犯。<笑>我们线下正缺线人。
2: 你有勇有谋，未婚夫又懂言道，我看正合适。不知道你可做得了九尾蛟的主？我必能劝动他。九爷虽然贩售私盐，但他在华蓥县将十万斤盐化成水分给百姓。 他是知善恶、明事理的侠义之士。若一个人有心向善，却无生路，纵使查再多此案，百姓依旧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0: 九小姐提刀来见，是有什么说法吗？我知道你会来送死，特来救你的命。
1: 我如今这番模样，不正是托了九小姐的福吗？
0: 若我愿意，也可以让你死在这儿。
1: 九爷怕还未参透如今局势，那我便与你再说一回。你要么听我的，助钦差查案立功；要么死路一条。我现在就可成全了你。
0: 九小姐，你这又不是找错了对手，迁怒于我吗？你少给我在这耍嘴皮子！ 你有心向善，厌恶这世道以权欺弱；可若只是耍凶斗狠，逃脱不了刀俎宰割，只会在泥沼里越陷越深。如你所说，天下乌鸦都一般黑。但我告诉你，这钦差与以往拜的佛都不同，他是当朝太子。
2: 难怪会有锦衣卫和守冲，我玩不起。告辞了。赵林，你就真的甘心永远被人按在赌桌上做筹码吗？冒名顶替九尾将算什么本事？凭你的才干，若能做个执棋的人，自己下注，成就未必不如他。九小姐满腹算计。
0: 什么事都能自己办成，为什么非要拉我下水呢？未婚女子不能行走于官场交际，我需要一个男人替太子查案，两利而无一害。只要办成此事，可肃清言道，让弱者 不再前路迷茫，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能立下功劳，求太子给我一个出身，让人不敢再随意决定我的生死。九爷，难道你就不愿意成为真正的九尾鲛吗？你昨夜给我送的是什么酒？为何只喝了一杯便昏昏欲睡？
3: 公子错怪我们家小姐了，昨日那酒是夫人给的，夫人非要我们家小姐把您和傅九小姐凑成一对儿。傅九小姐，她竟没死。您要想上我的桌，要么依我。你也就罢了，那赵林是什么来历？也配跟我讨价还价？我就不明白，你为何非要舍我选他？
4: 您若一味珍惜自己的资用而忽略了旁人的价值，恐怕就要步我祖母的后尘了。上不上桌，全凭夫人自己。
5: 我想要接手九尾鲛的产业，你是他心腹，除了你，没人能帮我。
4: 你怎么越来越不要脸了？哼，
5: 既然我拿不到九尾鲛的产业，那这块牌子对我也没什么用。
6: 现在你又有一次机会了。怎么说？得益于石榴爷的帮助，九尾鲛在永宁府的库存、运线、人力，如今都改姓赵了。那眼下，
0: 该会会这位严夫人了。
6: 这是石榴爷批的银钱，你看够用吗？
0: 九爷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6: 于夫人可以助你进入永宁府的官眷圈子，但若想要事成，还是得抓住严夫人的摊子。所以我想先声夺人。
1: 造势，引得严夫人告诉你她做了什么梦。
0: 那九爷得先学会做真正的盐商巨贾，
1: 还望姑娘赐教。
2: 九爷真是挥金如土啊！
3: 就是啊，正可谓是一掷千金啊！
4: 赵先生，我呀是实在看不懂那小子到底要搞什么，可着劲儿的花钱呢。你说到时候要是事儿没办成，人财两空，那怎么办呢？
5: 用人不疑，继续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0: 严雪哥是赵林的，人脉是我的，九小姐仅凭一张嘴就要落头功。
1: 您要想上我的桌，要么依我，要么离席。
0: 西都盐区都转运使姓严，是盐银买卖的祸首。
2: 我熟知盐路生意，可以扮作江南盐商去找他买盐银。
1: 我则从官眷圈子入手，
0: 陈府久居永宁府，可由我穿针引线，将九小姐送入局中。
3: 姑母，难道您还不相信一个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吗？姑母，
4: 庭云不会办出这么蠢的事儿，奈何被拖入僵局。可若应了这门亲，傅家就被一群蛆虫缠住了。九姐病了，送他去碧云庵闭关休养。
5: 傅庭云本以为祖母不会听信左俊杰的一面之词，相信自己败坏傅家门风的谣言，可当祖母在权衡利弊后说出要惩罚自己的那一刻，傅庭云这才清醒过来，比起家族声誉，自己已经沦为他眼中的一枚弃子。
6: 九小姐，你是先喝药后穿衣服，还是先穿衣服后喝药？你自个儿盘子。
7: 什么意思？祖母说要这么做的，你们来干什么呢？
8: 要想保住清誉，就得承认九小姐与左家定好了亲事，也就没有私通这回事。可若真嫁过去，那左家就会见你生事，永无宁日。
6: 你也别挣扎了，就当孝顺他老人家了。
9: 喝完了这碗，就送你上花轿。左俊杰也占不到您的便宜了，让他做个官夫，家里会给你祭扫的。
10: 放开！刘威！你疯了！
6: 还是太夫人了解你啊，我们两个没伺候过你，不贴心。换个人来，你就愿意喝了。
7: 小姐，你别怕，我可以一起走。你别怕。

0: 我们傅家也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家，再加上门前这三座牌坊，祖母一定让你上家。难道我养育的女孩还能烂在家里不成？
1: 小姐，
2: 幸亏傅庭云在来到祠堂后便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安排了后路，所以在他被下毒命悬一线之际，赵灵硬生生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3: 大夫说你吐得及时，宣阳两天便好了。上次见九小姐不挨林亚丽吃了吗？不似今天这般收敛啊。
1: 赵公子，你帮我去见见我母亲好不好？我想跟她报个平安。
3: 那你先说说，你到底是犯了多大的祸事，才让傅家能舍弃你这个金疙瘩呀？不说也行，那我就没有继续帮你的必要了。
1: 是他们贪污我，我没有通奸，我没有。
3: 通奸？
4: 傅家小姐通奸？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没听说呀？
1: 我是被冤枉的。
4: 彪子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啊。
3: 哎，我信。
2: 此时此刻，傅庭云唯一能依靠的人恐怕就是眼前这个自己曾经认定是骗子的男人了。因此为了彻底与傅家断绝关系，傅庭云把自己的命运都交到了赵灵手中。
3: 晚辈这厢有礼，太夫人别来无恙。说来也巧，我的这位娘子是太夫人的旧识。
0: 庭云，你不认祖母了？我养了你18年，就这一次，我对不起你。为了咱傅家，没能让你成为凤凰，登上凤凰墓。
6: 祖母，我真的是凤凰吗？还是说我才是那个木头，替您招来凤凰？你爱我，可你更爱我给你带来的价值。你也爱这个家，可你更爱这个家给你带来的权势。

0: 不愧是我教养出来的姑娘。
1: 傅廷云终于和昔日的傅家九姑娘做了诀别，然而脱离了傅家的庇护，曾经锦衣玉食的傅廷云没料到自己这条重生之路竟然充满了艰难和危险。
2: 救我！救命！大哥救救我！救命！这是最后的粮食了！
3: 给我！
2: 大哥，我信任，救救我！我信任，我愿意做牛做马，我愿意卖身为奴，你救救我！我
4: 跟
2: 你做牛做马。
4: 阿三，
2: 不行，
5: 少管闲事。
2: 王先生，不要，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王先生，我求求你了，王先生，救救我，王先生，救救我！
3: 哎，吃了，吃了。大人要吃了，
6: 我家还有吃了。
7: 走开，走开。
4: 别管。
7: 走开！
8: 这下好了，因为你，干粮也没了，银子也没了。

0: 我只是想救他。
1: 就你这情形，你还想救别人呢？都说了你不是千金小姐了，你怎么还是听不明白？

0: 这是他手下的争斗，我带来的是上好的地上雪，有价无市。
1: 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偷我的盐货出去卖？
2: 九爷，九爷，看在跟您多年的份上，饶了我吧。
1: 今日不杀了你们立威，往后。
3: 我还怎么管我手下那帮兄弟？九尾蛟的手下偷买他的瓷盐，我们连带遭了殃，丢了银子，我也没拿到。
4: 兄弟们，横竖都是死，谁杀了他，拿到令牌，谁就是九尾蛟。
3: 快走！
4: 走！
3: 完了，
4: 阿三！
3: 啊
5: 哎，三，林哥，咱们走吧，我们斗不过九尾蛟的。

0: 我得让兄弟吃饱穿暖。
1: 一个是被逐出家族的大小姐，一个是被官府和九尾蛟属下同时追杀的草根小卒。虽然同为天涯沦落人，暂时走到了一起，但危险还是紧紧跟随着他们。
2: 他们好像是往那边去了。
0: 一会儿无论听到什么，先别出来，在这藏好了，阿三会找到你的。
2: 你信我吗？
3: 把这小娘子一起带上。
2: 少爷。
0: 姑娘这匕首耍的比摔杯子带劲儿，多谢了。找个地方藏好了。

0: 乃是赵某与各位的恩怨，与旁人无关。若今日我交代在这儿，也是天意如此，万不可再纠缠那位姑娘。
1: 正当性命危急之时，幸好有周围神秘人出手解围。而傅庭云通过细节猜测出他们的身份后，他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决定。
2: 我们是混江湖的时候被仇家追杀。
3: 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他们二人重情重义，与那伙恶匪不是一路人。此事到此为止。
4: 多谢恩公，多谢恩公，多谢恩公。
3: 这般成色的情境时，只有皇家专用的。
4: 我知道金商派来的钦差是谁。
1: 是这世上，除经商之外，最为尊贵之人。恩公，恩公，我未恢复伤重难行，这附近有偏僻，没有妖怪和郎中救命，都待求恩公送佛送到西，可否带上我夫妻二人同行？
2: 也行踪隐蔽，不可以外泄。为了避免消息走漏，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同行也好。

他们在赵灵的庇护下，在一片树林里面躲藏起来。赵灵在树林里面躲藏了很久，终于在一片树林皮子底下看着。快起来吧！原来傅廷云口中的恩公正是当朝太子，也是此次来严查严案的钦差大人石榴爷。那现在有了他的庇护， 傅廷云和赵灵能否顺利逃出追杀？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花开锦绣》。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3: 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瑶。
4: 姐，
3: 李瑶刚被抓的时候就快要死了，我们把她抢救了回来，然后开始审问。我们用长针刺穿了他的内脏，先是刺的胆囊，然后是输尿管。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打肾上腺素和吗啡。李瑶在不清醒的时候什么都说了，他说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妹妹，我很羡慕他，于是我便拿走了他的故事，也拿走了他的名字。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佐藤英子，中文名叫李瑶。
4: 他死了吗？
3: 死了，他没挺过去，死的时候浑身通红，就像这煮熟的虾仁一样。李瑶不清醒的时候曾经说他妹妹是一名战士，如果他死了的话，他妹妹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0: 李科长，你好，我叫沈少晨，行动股的股长，同学的男朋友。
1: 沈股长怎么突然来了？
0: 小雪这两天病了，身体很不舒服，出门的时候呢忘带药了。我今天来啊，是来给她送药的。

0: 发烧了，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啊！我知道了，少晨。李科长，要不你先这样，今天呢，小雪先回去，我替她招待你。
1: 不用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你跟童股长就一同回去吧。
2: 那感谢李科长的体谅，改天我跟小雪一块儿请您吃饭。
3: 哎，沈股长，明天和同学一起来我酒店吧，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

0: 放松点啊，没事了。他杀了我姐姐。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他杀了我姐姐？
1: 对不起。
0: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的话，你的情绪就会影响你行动。
0: 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吗？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因为我把我的心事都说给你听了。你要是换做是别人，他们看不到我任何一点情绪的。
1: 对不起，
0: 我只会说对不起。沈少辰，我把你当成了同路人，你把我当什么呀？
1: 妻子，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潜伏了13年，我非常的清楚，不光是敌人是妻子，战友也是妻子，我也是妻子，我必须得保证每一颗妻子都要万无一失，我才能赢下这盘棋。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话什么意思，我认同。 从我决定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起，我就愿意为这盘棋付出我的一切，我的尊严，我的生命，所有我都可以付出。但是沈少辰，抛开这一切，我就想问你，是妻子吗？
1: 不是。

0: 二位抱歉，原谅我昨天的试探。之前林森的确和我报告过对童雪的怀疑，
1: 但我必须得确认你们二人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才能跟你们合作。
2: 合作？
1: 我想请二位弃暗投明，做我的幕僚，帮我一起对付石原贤二。我要奉天城特务机关机关长那个位置。
3: 李科长，您就不怕我们现在离开告诉机关长？
1: 我调查过你们，你们被石原贤二打压过，在他手底下做事并不容易。
4: 工作嘛，在谁手底下工作也都不容易嘛。
1: 如果跟了我，那你们可就是童科长和沈科长了。
4: 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呀？
1: 上面派给石原贤二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运送一车毒气弹到大连。我要你们帮我把这车毒气弹在奉天城外的仓库引爆，让石原贤二因此被撤职。石原贤二现在手上无人可用，必定会把任务交给你们二人。
5: 冬雪，今天下午你和少辰去晨曦仓库，把里面的东西开车运到大连警察厅。这些东西很重要，关乎战局，知道吗？
3: 那如果我们拒绝呢？
1: 没有这个可能，因为选择权并不在你们二人手上。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等红灯时顺延配送时间，三外卖

平台将在京落地红灯停表，手法不再怕超时，算法更有温度，平台经济加速破卷向善，能否让骑手真正告别时间焦虑？普京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强调领土主张，亲临太平洋舰队万人演习现场，直指北约向亚太渗透带来威胁。俄总统重磅发声，给日本画下怎样红线？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旭。首先我们进入焦点对话。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前，外卖骑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一幕，很多人都不陌生。如今这种情形或将迎来改变。今天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举行协商对话会，会上透露，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简单来说，骑手在配送过程中等红灯，平台就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比如骑手原来的配送时长是30分钟，配送途中等红灯花了1分钟，那么配送时长就会延长到31分钟。本月三家外卖平台将与北京交管部门对接信号灯数据，平台同时进行相关技术改造和道路测试，预计月底之前完成全部技术准备。下个月北京部分区域就将率先上线试运行。今天美团平台的红灯停表功能已经在北京部分试点区域开始路测，具体操作如何，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2: 当骑手在路口等待红灯时，手机测试界面同步呈现倒计时读秒信息，等灯时长在订单结束时叠加进配送时间。
3: 等灯停表给了我们更充足的配送时间，让我们可以从容遵守交规。
2: 据美团骑手安全产品相关负责人介绍，实现红灯停表主要依赖两部分数据信息，一是骑手的位置轨迹信号，二是骑手所在区域实时的红绿灯数据。美团上半年已经完成内部测试，尚需路测进一步改进完善。此外，如果骑手在等待红灯时身上有多笔订单，等灯时长也会计入每一笔订单的配时。
4: 这一功能最早在2022年开始开发，这一次在交警部门的支持下也接入了交通灯的数据，进一步提高了补时的准确性。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召开了超过1600场的骑手恳谈会，覆盖380个城市的1.5万骑手，收集了超过1000条的共性问题和建议。
2: 下个月，三家主要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功能将在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上线试运行，之后再向北京全市范围推广。上海也在推动这一新功能的落地，
5: 推动平台延长计算配送时长。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应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计算。另外呢，对于恶劣的天气、复杂的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围绕算法评估优化，赴京两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多方协商对话机制，助推解决骑手合理的诉求。
1: 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李明涛。李先生你好。那么现在有平台数据显示啊，在所有超时的订单当中，有接近40%都是因为等待红灯所造成的。那如果骑手规规矩矩的等红灯，这一单也许就会面临超时罚款。之前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怪圈？那么现在如果推出了红灯停表这样的措施，能不能推动改变这些现状？
6: 其实呢，我们知道外卖平台上的配送小哥呢，都需要抢单。那所谓的抢单呢，就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判断，判断每一单的这样一个平均时长，以及相关单的这样一个总时长。然后不同的小哥对这个基于原有的经验的这样一个判断呢，就会造成相互之间啊，来比速度啊，比更短的时间。那么平台方呢，基于算法又会把这种所谓的偷来的时间，通过闯红灯也好，通过逆行也好，计入到一个平均时长，那就会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平台依据的原有的外卖小哥的配送数据都是有闯红灯行为的，所以呢，这就会造成呢，不闯红灯可能就会造成每一单的这样一个超时。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推出了红灯暂停这样一个停表功能的话呢，其实是给我们的外卖小哥，提供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时间冗余，让他能够更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每一单的配送。他其实呢是在每一单的这个配送标准上加入了一个红灯等时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么这个的话呢，对于整体上我们看到优化整个的一个配送时长的基准应该讲是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提升的。主持人，
1: 随着这样新举措的推出，也有人担心等红灯的主体是外卖小哥，那如果 本人他不愿意等红灯，甚至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送更多的订单，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约束？怎么样从平台端到骑手端，包括交管部门一起把安全守法落到实处？
6: 其实这个问题呢，背后呢，它是整个现在外卖配送这样一个领域的它的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那现在的配送小哥的话呢，都是按单啊来取得自己的这样一个配送收入。那你每一天在固定的时间时长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你配送的这个单越多，那你拿到的奖励越多。我想这是外卖小哥取得收入的一个最核心的机制。那么在这样一个机制的驱动下呢，所有的外卖小哥我想啊都有啊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拿更多单的这样一个诉求。那这也是造成了为什么我们看到街上的小哥都是啊匆匆忙忙啊这个跑来跑去，就是为了压缩市场。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呢，通过推出这样一个红灯计时啊红灯停表这样一个功能的话呢，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让小哥啊能够让自己的这种时间焦虑啊变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呢，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通过相关的这样一个配送价值的提升，让每一单能够取得更多的这样一个收益，从根本上来解决小哥这个通过压缩时长来取得更多单的这样一个诉求。那么同时的话呢，我想呢也要加大一些所谓的这个辅助性的处罚措施啊。你比如说在红灯已经停表的状态下他依然闯了红灯，我想呢这个的话
1: 对
6: 我们就需要从规则层面上来约束这样的行为。
1: 对，现在是算法得到了优化，那接下来监管机制激励机制也要跟得上。事实上，北京在落地红灯停表之前已经针对快递外卖行业出台了新规，本月一号起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正在施行。其中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从罚骑手变成了管平台。以往平台算法实行一刀切的计时考核，无视雨雪天气、路况拥堵、等候红灯等等客观变量，考核标准缺乏弹性。而在新规当中明确提出了平台必须合理设定配送时长与路线，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那么对骑手同样也有约束，新规明确如果骑手出现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逆行等违法行为，不仅要接受交警现场处罚，违法信息还会由公安交管部门定期通报给行业主管部门和平台，一次违法多重代价。而先北京一部红灯停表已经在苏州率先落地，上个月31号部分外卖平台接入当地的交通数据，首批试点覆盖了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的1100个信号灯路口。
7: 3、2、1，
2: 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外卖骑手刘福强配送了新功能上线后的第一单。
8: 刚那单一共等了3个红灯，订单结束时我们看到有2分半的时间纳入到我们总的配送时长里面。
2: 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时，手机页面不仅显示倒计时读秒信息， AI 安全助手还会发布提示信息，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所在区域的进行道路信息也会显示，方便骑手选择不同的配送路线。
9: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知道就是等了多久，然后为我们补了多少时间，我们骑手不用焦虑。
2: 据介绍，苏州当地依托国家级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会同平台企业进行数据治理、算法打磨、路面实测，攻克了非机动车信号数据解析、动态时长研判等诸多技术难题，最终落地试行骑手红灯停表。
10: 通过红灯精准补时，彻底破解守法就要超时的困境，从根源减少闯红灯诱因，守护广大骑手和全体交通参与者出行平安。
2: 当地还将通过大数据每月筛查出零违法配送员，设立奖励礼包，引导骑手从被动守规转向主动文明骑行。
1: 好，我们继续请出李明涛先生。我们刚才看到北京出台的新规重在管平台，要求必须合理设定配送的时长和路线，不得推荐 逆行进行等等违法路线，那这对于缓解外卖小哥的时间焦虑会不会起到作用？那同时新规同样也约束了骑手，一旦违法除了罚钱还会通报给行业主管部门和平台，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联动惩戒机制？
6: 其实外卖小哥之所以会出现时间焦虑问题呢，最主要的呢就是担心超时罚款。那么我们看到北京的新规呢，它是从平台规则层面上呢，来去要求，那你平台在通过你的算法在计算这个时长的时候，要考虑红灯的时间，要考虑整个的一个交通情况，要考虑整个路线的情况等等啊。那把这些综合因素算进去之后，那么它所计算出来的这个平均配送时长呢，应该讲是比较贴近实际时长的这样一个情况的。那么这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外卖小哥的这样一个时间焦虑啊，他不用再担心因为超时产生过多的这样一个罚款。当然的话呢，从整个的这样一个规则落实角度上来看，未来呢也是需要辅之以更多的一个惩戒机制的。比如说呢，我们通过在平台上外卖小哥的整个一个等级的这样一个管理，包括他的个人信用的这样一个制度，来去约束配送小哥的行为啊，因为我们从整个的平台规则和实际的计算时长上已经能够比较贴近你的实际了。但是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你依然为了多挣钱啊，多拿奖励啊，然后来去闯红灯，来去违反规则，我想在这方面应该是引入相关的这样一些联合惩戒机制，这里面既有平台的，可能也要包括政府监管部门的，形成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监管。
1: 对，硬币有正面也有反面。那刚才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送货的一方，那现在有人担心调整了这个计时规则之后，送餐时间是放宽了，那现在会不会影响到用户的体验？如果想要破解这样的痛点，需要整合哪些方面的力量？技术和制度又该如何去发挥好应有的作用？
6: 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可能我们在点一个外卖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不会特别关心是不是差那么一两分钟送到啊，你是29分钟送到，还是说第31分钟到？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这种感受并不是特别的影响他的体验，但实际上呢，消费者端最值得这个关注的呢，其实是一种不确定性啊，也就是说，我点了一个这个外卖的订单。你承诺的时间内没有送到，那可能消费者就会很焦虑啊，你到底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延迟等等啊。所以我想呢，在消费者端，我们想要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更多的是要提升我们整个配送的这样一个透明性啊，也就是我们通过APP 的这样一些软件，让消费者能够实时的看到整个单的这样一个配送路径，甚至呢可以把配送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状态都告诉消费者。那么只要透明化了，我想消费者的这种焦虑心理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1: 是的，
6: 同时呢，我觉得消费者的体验还是多方位的啊，比如说有的超市的配送小哥会随手把消费者门前的垃圾拿走，我想这种增值服务也是需要我们将来可以更多的通过这种服务来提升消费者的服务体验，而不仅

0: 更多的通过这种服务来提升消费者的服务体验，而不仅
1: 构配送规则，切实提升骑手从业安全感和职业获得感。
2: 这款名为团宝的 AI 智能体是专门为外卖骑手打造的全流程主动式 AI 随行智能工具，区别于普通导航、数据查询等传统辅助工具，该智能体可依托实时路况、商圈单量、商家出餐效率等多维数据，自主规划最优配送路线与合理接单量，从源头杜绝骑手盲目抢单、竞速内卷的乱象。在配送过程中，该智能体能为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绿波通行、逆行识别、智能速度提醒等多项功能。针对骑手等待红灯的合规时长，系统将自动顺延配送时效。针对雨天恶劣天气、商家出餐延迟、小区限行等客观场景，平台同步放宽考核标准，彻底杜绝非主观失误导致的超时扣款。不仅如此，该智能体还搭载智能语音交互、一键异常上报、防疲劳监测等实用功能，大幅简化骑手申诉流程，规避高强度超负荷配送，全方位守护骑手出行安全与合法权益。该功能目前在北京率先试点，后续将面向全国推广。
3: 从红灯停表到骑手 AI 智能体，一场推动算法向善、根治内卷、治理变革正在开始在整个配送行业大范围铺开。那各个平台呢，围绕集中反映的问题，也相继推出了优化改进的措施，力求在速度、安全、权益之间找到长久平衡点。
2: 本月3号，京东外卖推出 AI 智能头盔，其搭载 AI 语音助手，只需动动嘴就能完成接单、给用户打电话等一系列操作。内置的单王线路会根据平台内资深骑手的真实配送路线数据进行算法优化，通过语音导航引导骑手直达目的地，平均单次配送时间可节省约3分钟。技术优化的背后是算法导向的调整。今年1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明确要求平台优化时间预估算法，设置灵活宽容的送达时限，顺应治理导向，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等平台纷纷在消费者端改用时间段展示预估配送时长。美团提出将试点在合理预估时长基础上为骑手预留不少于15分钟缓冲空间，淘宝闪购则综合考量取餐、赶路、楼宇交付等全流程耗时，针对大型社区、医院、高层楼栋等复杂场景以及等待电梯、联系顾客等突发情况动态调整时长，缓解骑手不可控因素带来的履约压力。在算法加持下，美团自2026年起对连续跑单8小时的骑手推送休息提醒，骑手选择暂停接单后平台停止派单，以机制保障骑手休息权益。业内分析指出，平台主动优化规则，借助技术减负、监管划定底线、推动规范整改，两者同向发力，既能降低骑手赶路风险，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长远来看也有利于行业可持续经营。
3: 好，我们继续讨论。李先生，从这个 AI 智能头盔到骑手的 AI 智能体助手团宝，你怎么看这个算法在即时配送平台治理当中发挥的作用？另外就是推动算法向善，平台呢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要根治竞速内卷，保障骑手的权益，恐怕光靠平台远远不够。那么你觉得在政府的监管部门呀、行业协会呀、骑手群体等等，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来补齐当前算法治理链条当中的短板？
0: 的确啊，我们看到现在伴随 AI 应用的逐步的成熟呢，在骑手这个行业，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推出了AI 服务的这样一些辅助工具。那我想这种工具的话呢，在背后它其实是体现了平台算法的这样一个辅助作用。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前端的外卖小哥用的这些 AI 的辅助的这样一些设备，可以及时的把平台的算法和小哥之间的配送啊，更好的把它关联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刚才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AI 辅助呢，可以实时的去提醒小哥去优化线路啊，去应对一些紧急的情况。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些 AI 辅助工具的它的一个数据反馈作用。也就是说，未来一旦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外卖小哥需要向平台反馈他的一些真实情况的时候，那这种 AI 辅助工具还能够发挥一个数据收集和存证取证的这样一个附加价值，来减少平台和小哥之间的这种纠纷。当然呢，我想技术永远呢是一种所谓的辅助手段，那真正呢要实现我们的算法向善，关键的还是要实现一个平台生态的这样一个共赢，也就是

0: 就是说呢，就像我们今年的电子商务法修订的这样一个目标一样，啊，我们整个的啊外卖平台的生态，包括了商家，包括了小哥，也包括了平台自身，要实现一个共赢。那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平台，需要小哥，包括啊政府监管部门以及甚至行业协会发挥一个这个叫协同治理的作用，共同来使得这个平台生态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健康。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详细解读。红灯停表呢，是算法向善迈出的一步，但是算法的温度、制度保障的优化，不能够只停留在单个的补丁，而是需要从派单的规则、考核机制的源头，来平衡好平台效率、服务质量和劳动者的权益。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普京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强调领土主张，亲临太平洋舰队万人演习现场，直指北约向亚太渗透带来威胁。俄总统重磅发声，给日本画下怎样的红线？
2: 下面进入全球眼。当地时间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进行视察工作。这是普京执政26年来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3: 根据客工披露的行程，普京视察了位于伊图鲁普岛的一家鱼类加工厂，以及岛上的医院和学校，并与在校学生进行了交流。统计显示，此次访问是俄罗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6次到访南千岛群岛。实际上，对于此次登岛，普京已提前打了预防针。8月12日，普京时隔13年在富萨哈林地区观摩俄太平洋舰队大规模演习。观摩演习期间，他就俄日领土争议问题做出直接表态。
4: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3: 普京表示，包括南千岛群岛在内的归属已在国际文件中得到确认，是二战的战后秩序。俄罗斯与日本至今尚未缔结和平条约，主要障碍之一正是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南千岛群岛的岛屿在俄罗斯被称为伊图鲁普岛、库纳希尔岛、西科坦岛和哈伯麦群岛，在日本称为泽桌、国后、色丹和池武群岛。今天下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宣称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还是国际法角度来看，都是日本固有领土。
5: ロシアの現職の大統領による今般の択捉訪問は、北方領土に関する日本の一貫した立場と相容れません。また、日本国民の感情を傷つけ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容できません。
2: 围绕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的争端，俄日两国已经持续了170多年。博弈的背后，正是该岛屿不可替代的地缘战略价值，以及极为可观的资源禀赋。
3: 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远东为数不多可全年自由通航的太平洋出海口，控制这一群岛，对于俄罗斯保障鄂霍次克海与太平洋之间的通道自由具有重要意义。该群岛距日本北海道仅几十公里，可近距离监视日本及驻日美军动向，构建对日本的前沿军事牵制防线，冷战时期就曾是美苏远东军事对峙的关键节点。2022年后，俄罗斯持续在此增建军事基础设施。从资源禀赋上看，南千岛群岛地处寒暖流交汇处，是全球知名的鱼类宝库。岛上及周边海域分布金、银、硫磺等多种矿藏，同时拥有丰富的温泉、地热资源。周边大陆架还蕴藏可观的油气资源。俄方认为，二战后苏联依据雅尔塔协定获得千岛群岛全部主权，1947年正式将四岛划入版图，这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否定这一结果，等同于否定二战历史。但日本却援引1855年日俄友好条约，主张四岛属于日本固有领土。1951年旧金山合约，日本虽放弃千岛群岛主权，但未明确将北方四岛包含在内，并以此作为主权诉求的所谓法理支撑。1956年，苏联和日本签署苏日联合宣言，曾约定签约后向日方移交池武、色丹两岛。因日本坚持索要全部四岛，该约定始终未落地。
2: 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赵龙也将在线参与我们的讨论。首先想请问赵所长，刚才新闻片中已经介绍过了，执政26年，普京这一次是第一次登上南千岛群岛。那您觉得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除了向日本宣示南千岛群岛的主权之外，还

0: 还有没有别的考量？
1: 对，这一次的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再过2天呢，8月15号就是二战日本宣布这无条件投降的81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这个普京这时候登岛，显然他是要强调这个争议岛屿问题是属于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那么，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还是在提醒日本，或者说对日本近期的这种再军事化的冲动啊感到担忧，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大量采购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呢，以及近日呢，日本对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进行了首次的实弹测试，在俄罗斯看来呢，日本就可能成为一个拥有远程打击能力的美国或者是北约的一个前沿军事节点，所以我们看普京把检阅太平洋舰队，包括警示这个北约向亚太渗透啊等等和登岛联系在一起，所以他除了宣示主权，还有表示对地区安全的一种关切在里面。同时，我们看到普京登岛后还视察了医院、学校等等，也是在展示就俄罗斯对于岛屿的控制是全面的。所以我总的来看呢，他这次登岛是有2个信号，一个呢就是对日本表示呢，在岛屿的这个领土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谈判空间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对日本的在军事化的这种动向给予威慑，表明俄罗斯不寻求对抗，但也不会坐视日本的这种前沿军事部署向俄罗斯远东地区推进。主持人。
0: 俄罗斯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那接着想请问王强老师，自从2022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在加快进行南千岛群岛的军事建设，现在部署了反舰、防空战机等等这样的一系列武器装备。那您觉得俄罗斯这样做的战略意图在哪里？
2: 首先，南千岛群岛在俄罗斯整个太平洋舰队和远东军事战略当中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南千岛群岛以东广大的海域，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海军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发射阵地，这是俄罗斯国家和安全学说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反击阵地。因此呢，南千岛群岛作为千岛链的首要重要环节，就是要为俄罗斯提供一个安全屏障，保护在战时状态之下，潜射弹道导弹能够顺利的从这里发射，打击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呢，南千岛群岛作为一个岛链的第一环节，也是抗击俄罗斯主要战略对手进行战略拒止和战役拒止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包括它的空军航空兵兵力的建设，包括能保和武会一些反舰导弹系统的建设，主要作战目标呢，就是在战时状态之下拒止，包括北约部队，包括美国海军对俄罗斯的远程的这样战略威慑。第三一个层面呢，因为南千岛群岛有涉及争议一个四个岛屿，在俄罗斯看起来，这四个岛屿其实是二战胜利的一个成果，不存在任何的争辩。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的变化，它的主要对手日本方面呢，现在加强了对这个方向的军事链的建设，因此俄罗斯提前在这里进行态势的塑造，有助于固化自己二战胜利所取得的这场战略的成果。主持人，
0: 随着普京第一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应该说是主动进行了对现状的改变。那接下来就要看俄日方双方进一步的战略博弈了。
3: 所以我们在这儿要强调啊，这次视察这个南千岛群岛啊，是普京最近的这个远东行程当中的一环。因为当地时间昨天呢，普京是时隔13年再次访问了萨哈林州，并且观摩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本月的4号开始，俄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那么参演的力量就包括了有60艘水面舰艇、潜艇以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以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国防部的通报就说，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以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以及新装备的综合运用能力。据悉，演习期间，太平洋舰队以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为首，配合扫雷舰、导弹快艇、冷堡、武会岸基导弹，对区域展开了模拟进攻，占领了阵地。好，我们继续讨论新闻的王强啊，7月31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刚刚结束，那4天之后，俄太平洋舰队的演习就在日本海的附近登陆了，而且普京也是罕见的亲自观摩指挥啊，这是想对外传递怎样的信号？
2: 我觉得这个信号有2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环太平洋军演作为美国例行性的演习，它每年的演习时间都会提前向外公布的，因此俄罗斯在环太平洋军演结束4天之后，就发起自己组织太平洋舰队的一个大规模的战略战役级演习，明显针对性非常强，就是在对美国及其包括北约军事学说调整之后，对俄罗斯现实威胁提出直接正面的警告。在俄罗斯看起来呢，随着美国北约 东扩进程的加快，将会现实威胁到俄罗斯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利益。因此，他组织这次大规模的演习，绝对不是说一般的军事行动。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演习对于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来说呢，不是一个舰队和地面空军部队联合作战的演习。太平洋舰队公开数据显示，水面舰艇的编制只有30艘，但是在新闻当中提到了参加演习的船只的舰船数量已经达到60艘。很显然，俄罗斯也在调动其他的方向的军舰或者是其他的辅助船只来参加这次演习。那么在俄罗斯看起来，这就是一次战略层面信号的直接释放，警告美国和北约不要轻举妄动。与此同时呢，演习的区域涉及比较敏感的日本海和俄罗斯海两个方向，而且在演习结束之后，普京总统亲自登上了具备争议的四个岛屿中的最大的一个岛，日本方面称之为泽州岛，在俄罗斯呢方面又称之为这个伊图鲁普岛。在这个岛上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直接敲打日本。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日本加速了进入北约体系的一个速度，比如说派出军官到俄乌前线进行实习，参加美国和北约体系组织的一体化的情报组织。而这一系列动作呢，在俄罗斯看起来相当于北约攻破在亚洲的一个新的版本。特别是日本在军事战略休整之后呢，把俄罗斯列为主要的战略目标，试图用军事力量对北方四岛的这个主权的变更提出一种新的说法。因此，俄罗斯的这次组织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也是对日本方面一次最直接的警告。主持人，
3: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观摩演习期间呢，还发出了警告称，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得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4: 在外界看来，普京此番警告是将矛头指向七月底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实施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款导弹射程突破2000公里，如果从日本海发射，可覆盖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日本此前向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导弹，今年3月接收首批导弹时，俄罗斯就明确警告称，如果俄罗斯领土面临新增导弹威胁，将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确保国家安全。近期，针对日本扩军备战举动，俄罗斯方面已经多次提出批评和警告。七月中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回应中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在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8月4日，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危机，提出要强化与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应对中俄军事协作。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对此表示，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邻国的安全利益。
3: 近年来，日本与北约的军事合作持续升温，呈现出了高频化、机制化与实战化的趋势，也引发了外界对于日本推动北约加速亚太化的担忧。
4: 2022年新一轮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趁机加强与西方阵营的战略捆绑，成为北约亚太伙伴国之一。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加快向北约靠近的步伐。今年3月，高市早苗政府向北约提出申请，请求加入该组织孵化前沿防务科技的重要平台防务创新加速器项目，希望加强本国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防务领域的应用。4月，由31个北约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问日本，除了与日本外交防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举行会谈外，还考察了美军横须贺基地，参观日本军工企业，讨论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今年以来，日本自卫队还频繁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联合演习，测试多型进攻性武器。在5月举行的美菲年度肩并肩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并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被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标志性事件。在6月举行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临时部署到了鹿儿岛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在7月举行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金刚号导弹驱逐舰则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
3: 好，我们继续跟两位来讨论。先问的王强啊，日本近期持续的在加强和北约的防务合作，突破专守防卫，发展进攻性的武器。那从俄罗斯的这个角度来看，北约向亚太渗透以及日本的扩军备战的举动，它会带来怎样的潜在的安全威胁？
2: 我觉得还不能说是潜在，因为有直接现实性的威胁。因为现在日本在着力发展远程进攻打击能力，它的导弹已经射程已经达到1000到1500公里，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可以现在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要城市，特别是在勘察加和库页岛的俄罗斯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基地。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个致命的威胁。与此同时呢，日本在右翼化的过程当中，加速与北约的相互勾连。日本和北约形成了一体化的情报组织，也在积极的组建所谓的太空武装力量。那么这就意味着俄罗斯未来会面对包括情报体系、包括新制的人工智能网络、太空，甚至包括北极地区、北约方向一体化对俄罗斯的这种挤压。还有一个现实威胁，就是当一旦说是俄罗斯和日本和北约的这种系统联动之后呢，将会对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威胁产生一个新的威胁，将会导致进一步的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普京在这一次指挥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之后呢，到俄罗斯占领的北方四岛去视察，也是向国内传递一个稳定民心士气的重要信号。主持人，
3: 好，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当中还有一定的复杂性，我们要请出赵龙给我们分析啊。你看，我们关注到了通过展示实力来敲打日本的同时呢，普京呢也在表示说俄罗斯对日本是没有诉求的，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俄罗斯愿意与日本在内的所有地区国家来开展合作。此外，就是媒体也报道说啊，在今年的这个美以伊冲突之后，日俄之间呢还恢复了石油进出口的交易。好，这个当中反映出俄罗斯当前在对日政策上怎样的两面性，或者说前面提到的复杂性。
1: 我想这个复杂性主要还是俄罗斯希望把这个在安全上的博弈和有限的合作把它进行一个分轨的处理，因为这个背后有现实的考量啊。因为对于俄罗斯而言呢，它不能同时，或者说不想同时面对，一个是来自西部边界包括乌克兰的这种安全压力，同时又在远东和这个东北亚出现新的全面敌对的国家。那么对于日本而言，日本对俄罗斯依赖，就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在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它的这种依赖性质进一步的提升了。包括俄罗斯像萨哈林二号这个项目仍然占日本液化天然气进口的约9%，近期又恢复了石油的进口。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现实考量背后呢，也就决定了俄罗斯一方面要示强，同样也要强调俄罗斯不威胁日本，愿意开展合作，下面试图呢把这种竞争、把这种紧张的局面锁定在安全领域，避免这种对抗性啊外溢到包括能源、包括经贸等等其他领域，甚至会影响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前线、在它的西部边界所重要的这种战略资源的部署。我想这个恐怕是俄罗斯在对日的政策方面之所以出现这样复杂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背景的考量。主持人，
3: 同样这个问题我再问到王强啊，你怎么看待俄罗斯对日政策现在这个复杂性？你觉得他所谓的这个锁定的安全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界点吗？
2: 在目前态势之下，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2022年2月21号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方面呢，俄罗斯觉得这次战争是俄罗斯民族的生死之战。但是从过去20多年以来国际形势的整体变化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整个国际形势在发生根本性的扭转。日本作为美国和整个北约体系在远东一个重要支点，这就和俄罗斯形成了结构性的、根本性的一种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呢又是在二战之后一个战败国，马上就是到日本所谓的终战日8月15号了。但是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方面始终没有对历史做出一个清晰明确的一个错误的承担。因此呢，在俄罗斯看起来，无论从哪个层面看，日本都是俄罗斯的现实的紧迫的威胁。特别是在军事力量的发展上，日本方面呢加强了对北海道地区包括在千岛岛链的这种现实的军事威胁，在俄罗斯看起来就有可能通过军事来改变现状，这是俄罗斯所不能容许的。主持人，
3: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天上海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25到27度。北京雷阵雨，22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晴转中雨，29到37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南京大雨，23到27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37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明天上海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26到29度。

0: 喜欢。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即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即刻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两百余件作品铺陈贾科梅蒂艺术人生，看见雕塑大师传奇之外的真实一面。暑期走进上海动物园，与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来场亲密约会。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看教科书里的文物，讲述秦人八百年发展历程。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孤独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瑞士雕塑大师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用一件件瘦长孤寂的人形作品给了我们回答。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溯我此生贾科梅蒂艺术大展，看见在传奇之外更为真实的贾科梅蒂。在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版图中，阿尔贝托·贾科梅蒂无疑是最具辨识度的坐标之一。他那表面嶙峋、近乎解体的人物雕塑，以极致纤瘦的轮廓凸显出人类的脆弱和世界的残酷。此次展览甄选212件重量级藏品与珍贵档案资料，包含了艺术家的诸多经典之作。让我们先从这些作品出发，走进他的创作世界。
4: 我们进入展览看到的第一件作品，创作于二战之后，它有点像匹诺曹的鼻子，已经把人物的形态已经完全抽象化，甚至有一些变形了。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一个朋友的离世，想以这件作品来作为他个人对于创伤的一种呈现。
5: 二战时期，贾科梅蒂因为他签证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返回法国，滞留在瑞士的旅馆也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他来创作，他的雕塑作品一下子降低到一个很小的尺寸。
4: 这一件三位行走的男士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它，仿佛三个人会变成10个人、100个人行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贾科梅蒂是1966年去世的，这件作品完成于1960年，已经是非常晚期的。最开始是受纽约银行大楼门口的一个装饰雕塑而需要创作的，但是他非常挑剔，反复的雕琢，最后也没有成功交付。在这个时期，从他的面庞，从他身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位模特，是男人还是女人，有了一个更普世化的一个形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贾科梅蒂的师傅是罗丹，罗丹也有一件作品，也叫《行走的人》。

0: 人，是一个非常古典圆润饱满的形象，但是贾克美丽的这个作品已经抽离开了对身体的依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向他的师尊致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展览当中最高的一件作品，2.8米三米左右，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些女性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和修长的一个体态，也是受到纽约大通银行总部的要求，他为户外的一个广场去创作的一个作品，最后也是没有交付成功。他总是永远都在不停地细化完美他的细节。
1: 为全景式展现贾克美蒂跌宕的创作人生，展览通过13个空间叙事单元串联起雕塑、绘画、素描、版画、手稿等不同类型的创作。

0: 亲在他17岁的时候为他创作的。他父亲是一位印象派的画家，贾科梅蒂第一位老师就是他的父亲，向他传授了非常多如何用笔色彩的把握。这几幅风景画大家可以看到，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和他父亲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他父亲作为艺术家坚持对他说，你一定要去巴黎来深造。他听从了他父亲的建议，20岁的时候来到了巴黎。这件作品非常有意思，当时在巴黎有非常多的先锋艺术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非洲艺术也是其中之一。它从解剖学上看就是一女一男的构成。在这个展区当中有两位重要的模特，所有的男士形象都是他的弟弟迭戈，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是他的妻子安妮特。其实安妮特并不是一个非常纤瘦的女性，但是呢，她把握的是整个人的精神，而不只是肉体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进入贾科梅蒂的工作室的复原空间，从20岁开始一直到他去世，40年的时间内一直在这个工作室当中兢兢业业的创作。巴黎求学和工作的期间呢，他其实经常往返他的故乡产生新的灵感，尤其是故乡的山脉布雷加里亚山谷，这些故乡的山的感觉成为了他雕塑的一种特有的肌理和材质。这个展区当中所有的雕塑都是他在工作室当中接见的长期给他做模特的这些朋友。
1: 我发现他其实这个人他挺爱交朋友的，
0: 对，
1: 但是他雕塑感觉一直在强调人是孤独的，是孤寂的。
0: 对，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反差。很多观众都认为贾科梅蒂是埋头苦干的一个非常孤独的艺术家，但是他实际上非常会经营自己，广交善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贾科梅蒂从30岁左右一直到他去世前不同摄影师朋友为他拍摄的肖像。
1: 有没有哪一幅非常的经典？
0: 这一幅是由著名的摄影师傅列松为他拍摄的，拍摄的是贾科梅蒂为自己的作品布展的瞬间。他很好地把握了他作品的静态以及贾科梅蒂他本人穿梭在其中的动态。
2: 这次展品完整覆盖了贾科梅蒂主要的创作生涯。之所以叫溯我此生，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贾科梅蒂的一生中关照到自己，产生共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览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这种焦虑，重塑自己的人生。
3: 溯我此生贾科梅蒂艺术大展将展出至12月6号，欢迎您走进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在贾科梅蒂的艺术世界里感受那份藏在雕塑肌理里的生命沉思。
4: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这个暑假我们邂逅过绚烂的美洲文明，打卡过美洲的奇花异草，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到上海动物园来认识一群真正的美洲原住民。
5: 今年夏天啊，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文化大展昨天推出了5物联动，动物就是我们上海动物园，共展是有45种美洲动物，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4: 在美洲文明恢宏的叙事里，动物是最动人的讲述者，他们世代繁衍，织就整片美洲大陆生生不息的生命脉络。在上海动物园世界树之灵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展区，美洲原生特色动物们可爱灵动的姿态尽显文明与自然相融的别样趣味。我们今天第一个到达的展区啊，就是金刚鹦鹉展区。你看，就是我身后这些漂亮的彩虹飞鸟。
6: 我们整个金刚鹦鹉园主要是饲养两种金刚鹦鹉，一种就是一大片红，叫绯红金刚鹦鹉，也可以叫它五彩金刚鹦鹉。它在南美更多的是一个图腾，他们当地土族叫太阳神。还看见一种就是蓝色的、黄色的蓝黄金刚鹦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叫琉璃金刚鹦鹉。
4: 好有

0: 意境的名字。
1: 我们这里呢最大的明星呢就是小红，我们可以和他亲近一下。
0: 哎呦，
1: 你好。哎，你看，随时要给他一点吃的。
0: 你好漂亮啊。哎，
1: 你大胆的给他。
0: 你好。
1: 哎，你看。哦，
0: 你好。这个小红是不是平时性格还蛮外向的？
1: 他性格还是外向，相对说他比较内向一点。他们是几乎是不生病的，会去啃这些土，吸取里面的矿物质，来解掉他们身体可能会带来的毒素。金刚鹦鹉在整个南美几乎是没有天敌，相对来说，他们会为安全考虑的会更少一点。
0: 这会儿我来到了火烈鸟区，就在远处，哇，好像一群女王们在那里亭亭玉立的站着。
2: 我们这边的火烈鸟呢，就是美洲红冠嘛，它们是掠食性的一种鸟类，它们会把上喙放到下面，两条腿不断的踩，把底部沉积的饲料给浮起来，然后呢，通过掠食板过滤一下，再把它吃下去。
0: 为什么火烈鸟是红色的？
2: 其实呢，都跟它们的食物相关，吃了含色素比较丰富的虾、胡萝卜，经过代谢呢，沉积在羽毛、脚，甚至喙端。才会有这么红。
0: 哇，我已经看到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卡皮巴拉。
3: 卡皮巴拉就是水豚的英文名，直译过来，生活在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一种啮齿类动物。它们的生活啊，其实是完全离不开水的。热的时候呢，它可以泡在水里面降降温。如果说遇到天敌了，它还可以潜到水底下憋气5到10分钟。很多游客到这边说这个是不是假的？因为发现它，哎，好像长时间不动。他们其实也会观察，看到来了一个陌生人，然后在那边观察一下，看有没有危险。没有危险之后，它才会行动的比较自由一点。他们的萌芽一辈子都在生长的，要不停的去磨牙齿。我们给它准备了很多东西，可以让它们在边吃的时候边磨牙。比如说竹竿的嘛，玉米棒子。我们的水豚是一家四口，爸爸呢叫小白，妈妈叫小菜，大女儿那叫小白菜。今年又生了一只，当时台风巴威来了嘛，给它取名叫小巴。
0: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小白、小菜、小白菜和小巴，快快乐乐的在这里生活着。我面前两只庞然巨物，
4: 是大食蚁兽，主要是生活在南美洲南美里。
0: 它的嘴巴好长呀，
4: 它们需要在有蚂蚁的地方土上挖一个洞，把自己的舌头伸进去采食。
0: 它们的尾巴像一个大蒲扇一样。
4: 它们其实冬天是相对比较怕冷的动物，睡觉的时候呢，尾巴盖在身上啊，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5: 我们这边羊驼呢，现在是有5头。羊驼其实是有很多配色的，黑的、白的，还有棕色的。当它感觉到受到威胁，或者说跟同伴争夺食物的时候，就会吐口水。游客在参观的时候和它们也是要保持距离的，不要去逗弄它。
0: 它主要生活在美洲的哪里？
5: 在安第斯山脉一带。那边的天气呢，白天是15到20度，晚上的话大概是有-10度，所以说它身上的毛呢会比较厚实，用来抵御这种温差。
0: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南美魔的展区。
6: 南美魔是非常喜欢水的一种动物，在原产地南美洲的时候，也是经常在水池里面洗澡。最厉害的是可以在水底漫步。南美魔跟人待久了，它是非常亲人的。饲养员一进去，它会马上屁颠屁颠跟在你后面，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
0: 现在呢，我们又看到了白脸三面猴，
7: 哇，好可爱啊！
8: 这是我们的咖啡，是一只雌性。这是我们的牛奶，是根据它脸上这个面部特征起的。白脸三面猴呢，基本上不太喜欢落地，会在这种树比较高的地方跳来跳去。这种长长的尾巴，就是为了让它们在就是跳跃的过程中保持一个平衡。它的食谱。

0: 里面像花生啊、松子啊，包括有的时候它也会抠西瓜籽吃。
1: 这个展区的话是普通龙，可以看到它两处的耳朵像那个白羽，它们也会叫做白羽龙或者叫白耳龙，一般是家族形式，哥哥姐姐的话会帮爸爸妈妈一起带宝宝，它会用它的牙齿去咬树枝上的分泌物去吃它的胶质体，那我们有的时候在树枝上涂抹一些蜂蜜啊、树胶啊供它们食用。
2: 这里展出的呢是美洲本土的蛇类，它叫做玉米蛇，它基本上在玉米地里边活动比较多，身上它有一粒一粒玉米状的花纹，虽然它的颜色比较鲜艳，其实是无毒蛇，在美洲的中部、南部都有分布。头尾然尾巴的末端是呈那种深褐色，是美洲本土的大型蛇类，它是胎生的，生出来就是成型的幼蛇，生活在热带雨林里边的。白化的红尾然呢，其实只有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才看得到，因为呢它是身上缺少了黑色素啊，是那种身体颜色的变异。蛇类当中只要有然这个字或者有蟒这个字，它至少是二级保护动物。
3: 犀牛鬣蜥它是北美洲的一个物种，它鼻子上是有角的，就跟我们犀牛长得非常像。它们特别耐热，一般情况下它们是生活在比较干旱的岩石地区。另外两个物种呢，就是这两个龟了，泡在这个水里的叫做黄腿陆龟，它一般生活在比较潮湿湿润的一个环境下，在陆地上爬行的就是一个红腿。蜥蜴它跟龟之间其实是可以混养的，而我们这个叫做社群丰容，群居的生物它整体的压力会更小一点，而且呢龟和蜥蜴性情也比较温和，相处得特别和谐。
4: 无论是安静的两爬类动物，萌萌的水豚和羊驼，还是美丽的鹦鹉和火烈鸟，想必这条世界树之灵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打卡路线都能让您重新认识这些美洲大陆上的运动生灵。趁着暑期来上海动物园，开启一场美洲探秘之旅，集齐一份家门口的美洲雨林图鉴吧。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秦何以一统天下？现在就跟我一起到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寻找答案。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五个大展，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共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计328套、510件珍贵文物。
5: 肇兴中国，肇兴的意思是肇始兴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整个展览呢分成4个部分，特别想讲何以为秦，为什么是秦统一？因为秦人的性格。
4: 早期秦人的族源一直备受考古学者关注，在展览的秦人板块中，就依托出土文物与考古实证，为观众揭开了这段历史之谜。
6: 这是近几年刚刚出土的一件补甲，上面呢带有秦人二字，出土在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早期的秦人的来源一直是甘肃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组呢就是甘肃清水李崖遗址秦人墓葬的秦制，从考古学上印证，最早的秦人就是甘肃东边源自于东方民族，跟殷商之间关系密切。首先它这个墓主啊是东西向的，它的腰部啊有腰坑，这个腰坑里面呢埋藏有一只狗，腰坑训狗的这种习俗啊是跟商文化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的。另外呢，从出土的陶器是以陶粒、陶簋、陶罐以及陶盆为组合的，而这种组合方式啊，也是商代晚期陶器流行的一种组合方式。

0: 中心柜里面，陶轨的腹部啊有这种倒三角形纹饰，也是商代晚期陶器的主要的纹饰。
1: 公元前770年，秦国正式立国，建国之初便将都城西犬丘设在今日的甘肃省礼县境内。在秦国篇中就呈现了多件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仙宫陵园遗址的珍贵青铜器。
0: 这边展示的这几件展品呢，就是秦宫鼎，每件鼎的壁面后壁啊都是有铭文的。鼎簋制度一直是中原礼制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秦国在刚刚立国的时候对中原礼制的遵从。另外在大堡子山遗址啊还发现了一个乐器坑，一整套的弦乐器，包括三件青铜钹，都有附带的这种老虎形的铜饰件。有观点认为呢，可能是这个钹的止音器，但是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呢，可能是钟架上面的一种装饰。另外还出土了8件钟和2组那个石磬，我们也通过多媒体的形式来呈现出来当时的弦乐的使用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件车型器啊，它有4个轮子，古代的马车啊主要就是2轮的，这种4轮的车型器应该是当时北方草原文化里面的造型特征。那上面的2个盖子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四周啊有4只小鸟，小鸟必须要转动到某个方向的时候盖子啊才能打开，应该是女性用来作为收纳盒使用的。
1: 秦创立的大一统制度深刻影响此后2000余年的中国政治文明走向，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石。在秦俑与秦铜板块中，您将看到秦人如何通过交融互鉴走向强盛，并以制度之力书写统一王朝的宏图伟业。
2: 目前我们展出的呢是金兵铁剑的2号剑和3号剑，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剑柄呢是精致的，上面呢是有像盘蛇纹这样的来自中原的一个纹饰，还有料柱的一些镶嵌。剑身呢是铁制的，盐铁技术是非常珍贵的，并且金和铁的熔点不同，如何把它铸在一起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它作为一个实物代表能够反映当时的一个工艺。这里比较重磅的一个展品呢就是这辆马车。马车的制式其实是秦制的，葬车的这个习俗也推测应该是秦的，但是马车上面覆盖了非常多的装饰，几乎就把整车都覆盖满了，审美材质的选择那都是容忍的，这一辆车就表达了包容多元共生的概念。特别呢全部都是马车的配件，这种都是剪金银的工艺。剪这个意思呢就是在铁制的器物上面把金银敲击进去，这个工艺比较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这里有2件水琴，我们之前看到的中国古代的雕塑制品是比较硬朗直线条的，这2件非常生动非常写实。我们可以看到爪钩，还有它这个脖子的曲线肌肉的一个纹理，这些工艺呢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在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审美。这件是咸阳博物院类似于镇院之宝的一个程度，它的脖子呢是榫卯的构件啊，它能够插入到身体当中，但是目前就发现这一个人头啊。然后这个人头为什么出名呢？除了它的铸造工艺，它的一个材质非常的难得一见，以及它的这个艺术审美上，脸部雕刻以及帽子啊非常生动啊。还有一个原因是它长得像岳云鹏。
3: 我的天哪！
2: 上方生，我们上博的明星展品。那这次我们的一个尝试性突破就是把它立起来了。它是一个统一度量衡的重要的一个实物见证，铭文上面是16又1/5寸，就是一个标准的一升的容器。它最珍贵的点在于这个侧面的铭文，秦孝公18年的一个铭文，除了说明了它的一个制作时间，还有大梁造鞅是商鞅的官职。从大梁造鞅这4个字中可以看出什么呢？物勒功名，就是把器物督造者或者制作者的名字刻在这个器物上面，这是一种古老的追溯制，哎，出了问题我就找你的麻烦。这件器物从商鞅变法时期到秦始皇时期，它中间隔了100多年，一直是标准器。
1: 赵鑫中国秦大一统制度文物考古特展将持续

展出至9月7号，这个暑期欢迎您来上海博物馆东馆近距离观赏千年瑰宝，探寻赵新中国一统天下的秦文明密码，感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703分，
1: 705.5，
2: 初分690，非常超，
3: 确实是我们班的第一名进去的。
4: 在上海，中考接近700分，甚至超过700分，足以迈入优质市重点高中。但这几个孩子却把志愿填下了另一条路。
2: 要是能读市重点，就千万不要去上职高。对，觉得我会被带坏。
0: 本身就对机械这方面，然后对材料这方面有一定的兴趣。
5: 就是实验室，整个实验室那层楼的那个氛围，就让我觉得我要来。
4: 一个专业3年中职贯通4年本科，究竟是更低的升学压力少走弯路，还是更早做出专业选择锚定职业生涯？
5: 初三确实也是比较焦虑的一个状态，我就想着放过自己吧，
3: 没有必要这样卷，卷生卷死，就是家长累，小孩累，钱包也累。
6: 他也可以成为的弯道超车。
4: 当越来越多高分考生主动选择重本贯通，这条并不新鲜的升学通道为什么在今年成为升学热点？
2: 很赞啊，最想要的这个，真是太赔钱了，我觉得。
4: 中考结束，成绩揭晓，思雨终于有时间和朋友相约体验 cosplay。 过去一年备战中考是他们的全部。
2: 我最巅峰的时候是就是语数英物化都上，一天肯定得不含上课的时间的话也得学个5个小时左右。
4: 暑假过后，同一个班级里的两名优等生将进入两种不同的求学节奏，一个走向普通高中，一个进入重本贯通。
7: 当时692.5出来，我觉得我肯定是能上。
8: 我是考了703.5，然后现在是被竞彩录取。最近就是快分班考，就是开始自学加上一些做题，然后还要做那个副高衔接的作业。
2: 他已经体会到高中的痛苦了。
8: 之前是我约他出不来的，现在是
2: 对后面我有空了，他反而出来。
9: 这是啥？
7: 录取通知书，是20号出头就拿到了，给所有人展示，展示我录取通知书，很有成就感。嗯，3年之后就本科到手了，
4: 692.5分。思雨原本可以稳稳踏入杨浦高级中学的大门，但他放弃了传统赛道，而是报考了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这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早在7年级时，爸爸就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10: 他其实先让你学了一定的实际操作，啊，就是偏实际操作的，理论部分很少，就是在中职校的3年，然后到了大学4年又给你补了一定的理论嘛，而不是我纯属的一天到晚我光学理论，对吧？现在学那些理论也不知道怎么用，就学得很枯燥嘛，啊，对吧？所以我对这种培养方式我当时是觉得挺好的。
4: 但起初面对爸爸的提议，思雨并不能理解。
7: 说高中3年要在职高里面读，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当时那段时间我成绩还算是比较不错，我就说啊，我去读中贯通会不会太可惜了？嗯，感觉有点委屈我了。
8: 就是有很多其他的朋友来找我，让我去劝他。因为他们就是那几个成绩比较好的，觉得他这个成绩去上中贯通有点可惜吧，那个时候。

0: 大家都觉得可能不是很理解，
1: 对，觉得我会被带坏，
0: 因为那个时候会有一点刻板印象。
2: 思雨的爸爸妈妈都是学霸，妈妈985毕业，如今在大厂工作，爸爸则毕业于一所211院校。但爸爸不希望女儿卷学历，在他看来，好的教育唯有适合两个字。从八年级开始，为了提高数学成绩，思雨投入了大量时间，成绩仍然起伏不定。
3: 其实当时那个过程还是挺折磨的。确实是一段我不怎么愿意想起来的黑暗时光。就是八年级赛的时候做到12:01，都这么努力的去学了，结果成绩还是就那样嘛。
0: 就如果没有考好，他有的时候也会哭。其实我有点担心他的状态。
4: 初中数学学这么费劲，到高中数学那不是就更难了嘛？很有可能把很多小朋友直接心态干崩了，这种也很多。比如说上了大学之后直接摆烂不学了，就是保持他持续愿意持续学习的这个能力，他比较重要。家长觉得孩子成绩不好是因为孩子不努力，不是呢？他有些孩子他就不适合不擅长这个东西，那你换个东西他就很擅长，不能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事儿。
2: 为了确认中本贯通是否适合女儿，思雨爸爸刷完了近10年中考数学卷，又逐层分析了上海各梯队高中的历年双一流升学率。
4: 大概能考什么样的？这一档的高中每年能考多少个211，对吧？然后上海每年要招多少个211？因为本身我是理科生嘛，我就拿数据来说话，咱不要光在那拍脑袋，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去985或者211的，这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大部分孩子最后他就是普通孩子，没关系啊。我们的最终结果是为了，也不是为了上那个大学，而是最后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嘛，那能早点立足不是更好吗？早点对这个社会有认知啊，能去接触要工作中要用到的东西，要用到的知识，这不是更好吗？
2: 对思雨来说，选择中本贯通不是躺平，而是把学习压力转向一个更具体的专业方向。
4: 这个专业也蛮好的，就是，上海不是要搞成这个国际航运中心嘛，对吧？那你肯定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呀。对吧，正好利用这个高中三年，他们同学可能在努力的学那几门课的时候，你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去学你喜欢的东西。目前来说我们叫什么心智生产力，对吧？学历跟这个东西相关的东西，反正你有时间嘛。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因为我觉得更适合他一点。真的，
3: 这个是26海事中本大群，最高分的话我们现在已知的应该是707，就是这个同学还是挺壮观的，就是这么多690多、790多了，既然都是我同学。
2: 上海海事大学今年首次加入中本贯通培养行列，联合上海港湾学校开设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物流工程两个专业，录取分数线分别为691分、690分、
5: 705.5。然后这次中考是前10名，
2: 705.5分。小葛同样手握市重点高中入场券。
6: 如果我自己是考了720分，我也会来上这个，因为如果去了重点高中，里面的竞争更加激烈，然后自己的压力也会，然后自己对于理科这个也比较擅长，我觉得就他的专业还有学校都比较适合我，所以我就往这个方面考虑了。
2: 在小葛的影响下，也有同学做了同样的选择。从犹豫到决定，大家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这条路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7: 也有就是高中和中本贯通也有一些犹豫，最后他也就是说服了我，然后包括就是自己也还是最后想通了，更稳一些，然后自己也能培养自己的兴趣。
6: 几个同学他们说就是不想这么卷，不想那么卷，对，都是因为不想那么卷。
2: 2026年，上海中本贯通计划招生超2400人，比2023年增长15%。其中，上海商业会计学校与上海电力大学贯通培养的信息安全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达691.5分。分数线走高，关注度提升，但热度越高，越需要回到制度设计本身。中本贯通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新赛道，它为什么会被设置出来？2014年6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到2020年明确提出系统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体系，实行中职、专科、本科贯通培养。2014年，上海开始推进中本贯通试点， 汤润华就是第一届报考重本贯通的学生之一。
8: 我是2014年参加的中考，是我们中本贯通第一届在上海市的招生。我之所以会了解到重本贯通，是因为我的初中在填报志愿前开了一场关于这个高中志愿填报的宣贯会。在宣贯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中本贯通的招生组的老师就顺带给我们的家长讲了一下中本贯通这样一个3+4的办学模式。
2: 没有往届录取数据，没有毕业生，没有就业结果，学生和家长也不知道7年以后拿到的本科毕业证书会不会和普通本科生一模一样。但汤润华的爸爸愿意让孩子做吃螃蟹的人。
9: 我呢正好在单位有应聘招聘的时候，那么我们招进来的员工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说有些学历确实很高，但是他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应用方面，就技能方面的话，他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欠缺的。
8: 那么结合因为我当时的成绩嘛，我当时在初中的成绩对照以往年的分数线，其实是介于普通高中和区重点之间的。
2: 第一届试点之初，全上海的中本贯通只开设了2个专业。培养目标并不是简单增加一种升学办法，而是回应产业发展中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有些岗位既需要长时间的专业训练，也需要本科层次的知识基础和应用能力。
10: 我们超市里的很多技能性的东西的话，它也是可能15岁学生18岁可能更加的合适。就提早培养，以这个长期培养，以贯通培养之外，还加一条，必须有一个代表性的头部企业啊全程参与这个过程。那是这些东西是在什么地方用，它有什么要求，就大大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目的性，而且呢这个是真正的什么就业导向。
2: 当时汤润华所就读的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就拿出了王牌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11: 要强调的是学生的一个动手能力啊，所以我们除了一些具备的理论课以后呢，实际上我们把更多的课时是放在我们的实验实训教学环节。
2: 12年间，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中本贯通的专业布局从1个扩展到4个。专业调整背后是职业教育与上海产业结构之间的持续对接。哪些专业适合贯通培养，关键要看产业是否需要，学校是否有基础，企业能否参与。
11: 那么对应的我们上海的2+3+6+6的这个产业体系结构呢，比如说我们新增了大数据技术应用专业啊，新增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啊，同时我们也申请了一个物联网工程的中本贯通，就是为了培养能够动手的技能型人才，当然呢最终也是为了服务上海的产业经济发展。
2: 在这个培养体系里，文化课成绩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12: 这个也分享一下荣誉哈，就是这个呢，我是这个今年的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CAD 的证，还有一些机床的操作证书。那这些大部分都是我们中职阶段，因为中职阶段这个是我们硬性规定要考的。当你能完成一项东西，然后能信心积累起来之后，你就会想着就是往上爬。当时我们班是30个人，我进去的话排名是20名，在第一个学期其实就很立竿见影，基本上就是前3的一个水平，然后后面就很稳定，都是在前5之内。然后呢，我从这个中专3年到大学4年，每个学期奖学金都不落。
13: 我们比赛出去都能拿到1等奖、2等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且呢，我们跟我们本科班的比呢，它的这个比例啊，就是获奖的比例达到了2倍这样的一个水平。
2: 但是中本贯通并不意味着可以绕开基础学习，3年之后，学生仍要进入本科阶段。数学、英语、专业理论和学习方法的衔接都会成为必须面对的考验。
13: 一批上来的中本的学生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一个力学类的课程，我们一个班40个人，那么只有不到10个人及格的。
2: 这些现象也促使学校重新思考，3+4不应只是学制相加，真正需要贯通的是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中职阶段不能只抓技术，本科阶段也不能照搬普通高考学生的培养方法。
13: 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普通高校的本科，那么从国家教资委的这个要求，那么你不管是理论模块、实践模块，那么都要按照这个体系来，只是我们培养的路径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我们要针对中本学生的特点 啊，他对理论的这个知识的这个原理性东西确实理解力有限，那么我们就把应用前置，然后再去讲这个他的理论推导。
14: 从事件分析上来看，也是看出这个学生他们在数学的哪些领域，这个哪些知识点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
2: 所谓贯通，不是提前锁定本科文凭的保险箱，而应该把7年的培养质量放在同一套目标下持续跟踪。
14: 都是我们高校出卷子，然后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学生1年级二年级的，想这个督促一下这个中职校，让他们保持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质量，不想让这些进入了中本贯通就是进入了保险箱这样的思想继续下去。
2: 7年专业深耕、高级技能证书、应用型复合能力，当这些叠加在一起，一些中本贯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在市场端得到了回应。
13: 这是我们近两届的啊，我们都是100%的就业的，就专业的这个匹配度也从25届的82%，像今年我们刚刚也是刚刚数据刚出来，那么这个能达到85%。
2: 黄佳琪今年大学毕业，早在离校前就已手握多个 offer。
12: 就我现在的专业其实是模具制造、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我们就通俗讲就是做塑料模具，我们说是工业之母，对吧？相当于工业的基础，以后的大国工匠吧。那好的也是能从事卓越工程师之类的，还有管理之类的一个类型。
2: 汤润华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国企，从事环境监测的相关工作。
8: 包括我们在中职阶段也好，还是本科阶段也好，也考了一些职业方面的资格证。这些资格证其实如果对于普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是要工作一定年限之后才能考的。那么我们有了这些工作证之后，如果进入跟我们行业对口的一些企业的话，他们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培养的这个成本会稍微很少一点。
15: 现在从事的是化工方面集团旗下的化工研发分析这方面的工作。
0: 转段前的一次来大学培训，那时候就是同学帮我拍的，偶然拍的，在这儿拍的。然后这是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复刻了一下，这是我硕士毕业的时候，2028年的6月份，我再拍一张，穿着我的硕士袍。
2: 2017年，14岁的毛润璇选择了中本贯通，如今他已经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材料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0: 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点蓝色，这个蓝色就是钨，再尝试一下，因为上次烧的也有一点蓝，比这才少，然后我就没有放弃它，我再试一下吧。
2: 下个学期他将前往德国交换，
16: 为了不落下科研进度，
2: 暑假期间他每周都有几天是在实验室度过的。
0: 在国外的话，他只能是授课型的，我不能进对方的实验室，然后那我的科研任务就会落下很大一块。你可来可不来，因为也不急这点时间，但我觉得我还是个急性子，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来一下。就其实做实验是这样的，你做的东西不一定有意义，就是你做了跟没做可能是一样的，因为你做失败了就是没做。对，然后就看运气，然后就是但我觉得你努力的话运气应该也会帮你一点，所以我就来做实验了。
17: 这是第一年的期末考试，这个就是当时的成绩嘛，语数英物化，然后排名是多少，排名是第一名。
2: 当初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职班，守住第一一度是他唯一的目标。直到2018年，学校组织的一次活动让他开始关注成绩单之外的专业世界。
17: 拿的是2018年的时候参加那个中国技能大赛开幕当时的一个节目单，还有一个票子。去了之后我发现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各行各业的各种技能都很突出，那我走这个赛道，我的路在哪，那可能这就是我的路。
2: 那一年毛润璇第一次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后来他连续2年获得全国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
17: 然后先从中专的开始介绍吧，就是3个市一等奖、3个校一等奖，奖学金和优秀团干部都是大满贯。本科阶段奖学金我们是8个学期评了7次，然后拿了6次的校一等，1次的校二等。
2: 进入本科阶段之后，他报名参加辩论赛、志愿活动，还当上了班长，参与学生工作。与此同时，他仍然保持着稳定的课程成绩。
17: 其实也是，就是有一种蜕变，因为你进去就是第一名，
18: 然后后来也一直成绩不错，然后参加各种比赛也取得一些成绩，老师也会给你很多机会，然后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人会慢慢变得自信起来。
2: 本科毕业时，毛润玄的绩点依旧排在整个年级第一，不过这个第一是和所有通过普通高考进入专业的学生一起排名的第一。毕业时他没有直接就业，而是选择继续考研。
17: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把我放回人海里。我当年是走了捷径，我没有走独木桥，我没有走高考，对吧？我走了个捷径，相当于像人家保送一样，类似读了本科。好，那今天你把我放回人海里，我还能到哪？我很想知道这个，所以我去考研了，就一样考好学校，就考一个最好的呗。
2: 最初，他的目标是上海交通大学，但连续考了2年都没能如愿，最终他接受调剂，回到了母校。即使如此，他依然是全班第一个考研上岸的。面对我们的镜头，毛润玄说，他不想只讲述一个成功的故事，他与中本贯通共处的7年掺杂着犹豫迷茫。
17: 560分不是我的水平，是我说完手的水平，就数学然后物理和化学吧，然后我就基本就不看，我就是简单的写完了我就开始睡觉。但我考中本贯通我只有一个志愿，我的结果只有我考上了和我没有考上，对吧？那如果今天我考590分，我去了中本贯通，那要比我考560分难受很多。
2: 中考填志愿时，家里人希望他读学前教育专业，后来因为错过了专业面试的时间，可以选择的专业所剩无几，最后他选择了材料。
17: 就你问我今天喜不喜欢材料，我也不能说我喜欢材料，但是人不是只有喜欢的东西才能做好的。就你如果想做好的话，我们不说做到什么行业顶尖，你做到80分是没问题。
2: 毛润贤曾想要撕掉自己中本的标签，如今再回头看，他发现自己早已站在比标签更广阔的天地之中。
18: 文化考试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在校门口遇到了我的两个初中同学，就是小学初中的时候他的成绩是要比我好一些，本科的时候还会在一个学校，甚至于在一个专业等等，就是好像在提醒你说，还是这些人，大家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洗牌，至于你今天走这一步还是明天走那一步没有关系，大家都在牌桌上，只要你就是还是向前的。
2: 2014年，中职与本科贯通培养试点正式启动，上海、山东、江苏等地率先探索，此后全国多地陆续推广。
19: 北京是5+2，它是5年在中职，然后2年在本科。那么这个以后像吉林啊、福建啊、海南啊，都很多的城市陆续就开始试点了。2025年广州也开始，而且广州这个速度很快啊，第一年是招生是40个人，今年就已经翻到了318个人，而且势头都非常好。
2: 而这背后政策的持续加码，不仅为贯通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也进一步明晰了不同禀赋学生的成长通道。
19: 国务院颁布的教育发展15规划特别提到了要推进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的衔接发展。2024年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那么在这个里面明确地提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分成3个类别，一个是研究型的高校，一个是应用型的高校，还有一类是技能型的高校。它是一个旷野，路就很多。
2: 如今中本贯通被一些高分考生主动选择，这是部分学生和家长在升学压力、专业兴趣和就业预期之间重新权衡的结果。但如果只是把过去追逐重点高中的热情原封不动地搬来追逐中本贯通，只是把普高崇拜换成新的中本崇拜，并不是当初设置中本贯通升学路径的目的。
19: 或者说选择的时候是比较盲目，只是为了说避开高考这样一个环节而选择了中本贯通的话，可能这个专业他不喜欢或者是不擅长，那么长的学期他出不来，其实对他来说是挺痛苦的。
2: 真正成熟的教育体系不是只有一座独木桥，也不应不断制造新的独木桥，它应该是一张路网，四通八达，可以选择，可以转换，可以重新出发。这张路网里既装得下15岁时对兴趣爱好的欣然奔赴，也经得起25岁时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
5: 我认识了一些比较好的朋友，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像那重点大学嘛，211嘛，985，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划，就没有说那种羡慕啊或者说其他的情绪在，就是觉得就是大家走好自己的路，然后在自己的这条道路上发光发热就可以了。
20: 没有经历过高中3年，你以后吃不了苦，
3: 不是说所有人吃了这么多苦以后他就能更能吃苦，有些人他吃了这高中三年的苦

0: 可能他以后他的什么心境都被磨平了。嗯，我不觉得这是一种逃避，我觉得这只是选择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路。
1: 邓紫棋她那个巡演到上海，这次巡演最后一首歌是《天空没有极限》，很有力量。天空没有极限，然后她下半句是你的未来无边。其实外面的世界很大，不用活在任何人的框框条条里，你是你自己。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既然你喜欢的姑娘艾米答应今晚跟你去看电影，你还犹豫什么？耶、好了，你来投，你要是再投不中就该吃鸭蛋了。
2: 问题是爸爸妈妈从没正式说过我可以跟女孩子约会。
1: 你太傻了我的小兄弟，他们正式说过你不可以和女孩约会吗？
2: 没有。
1: 不就完了吗？偷懒。好了好了，这下你得了个大鸭蛋，下面看我的了。我给你露一手。耶、服了吧。
2: 可是麦克，你要知道爸爸妈妈早就定过规矩，要是他们不答应。
1: Benny， 当爱情来到的时候你还管他什么规矩。
3: 吃晚饭了，你们快进屋吧。
1: 不信你可以问问Julie。
2: 你算了。
3: 为什么？
2: 没什么，
1: 是关于姑娘的。
3: Benny， 你该问我，对女孩我总比麦克知道的多。
1: 不见得，我很精通。
2: 是我的私事。
3: 那你倒是应该去听听麦克的意见。
1: 哦，谢谢你。
3: 为什么？
1: 对我如此信任。
3: 不应该这样。
2: 要他来多管闲事儿。
1: 注意礼貌 ，Ben， 快投篮。开始。啊哈！你又得了个非常大的鸭蛋，你输了。
2: 你要知道，我没心思玩球，我一直在想跟艾米的约会该怎么办。
1: Benny， 有了，这事儿去问上帝。
2: 他一定和爸爸妈妈站在一起。
1: 啊，不 ，Ben， 听着，要是你投中了，就跟艾米去约会；要是投不中，那我和Julie之间也有秘密关系。
2: 啊？
1: 说着玩的，快投。

0: 你在这儿吗？
1: 我不过是来这儿找点吃的。
0: 我们还以为你是本呢。
2: 我们有点着急。
3: 嘿，我要是本的话，那就热闹了。
0: 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3: 半夜三更，总该在床上吧？
0: 他不在。

0: 溜出去了，
1: 去约会了。
0: 不，就他怎么个小不点儿。
1: 艾米·鲍恩的母亲打电话来找艾米，我说他不在，他说这绝对不可能。我就到本的房间去，结果发现什么？
2: 三个枕头，
3: 是两只。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我只知道这个小家伙肯定是犯了我们 Seaver 家的规矩，他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现在我可要吃东西了。
1: 他来了，
0: 叫他算账。
3: 我们知道你溜出去约会了。
0: 对，
4: 对不起，我应该告诉你们的。
5: 开了，
0: 结果是他自己撞上了。
3: 你四个钟头以前就该睡觉了。
0: 嘿，你究竟和谁约会了？
3: 你究竟是去和谁约会了？
4: 和学校里新来的一个同学。
1: 你事先不说一声就溜出去了，你破坏了我们定的规矩，
0: 简直是不可容忍。
1: 怎么搞的？两个孩子都溜出去了，就剩下这一个，真气死我。
4: 本也出去了。
3: 是的。
4: 去约会。
1: 是的。
0: 要知道扁鹊是跟他学坏的。他来了，
4: 找他算账。我梦见在吃东西，所以我就醒了，于是我就穿上衣服下楼来找吃的。
1: 你不觉得由你单独处理这件事，那我不就放弃做家长的权利了吗？
3: 不，你看要不要扔个分币来决定呢？
1: 那就由你负责吧。嗯。
3: Bam, bam, bam。
6: 我在，我在，我在。
3: 昨天晚上你大错特错了，现在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昨晚跑哪儿去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6: 我要说我非常非常爱你们。
3: 你虽然不像迈克那样油腔滑调，但是我也很为你担心。
6: 谢谢。
3: 我可不是在夸奖你。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6: 爸爸，他太可爱了，我想跟他在一起，我们俩就去看电影了，难道这也不可以吗？
3: 哎，你别以为我不理解一个12岁男孩的想法。
6: 每当我看到艾米瞧着我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全身发软。嗯，
3: 是啊，就会头脑发热是吗？还会飘飘然。
6: 什么？哎，
3: 我还记得我看明迪布莱德演的电影时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6: 艾米拿铅笔时碰到了我的胳膊，我心里可快活了。
3: 他是无意的吗？
6: 他知道在干什么。
3: 哦，他一定知道。
6: 爸爸，我要是经过考虑，我是不会做出犯规的行为的。
3: 你现在不必觉得太难过。
6: 可是我使你们失望了。
3: 你不过就是和女同学去看了一场电影吗？你要不去我倒失望了。
6: 可是爸爸，我是溜出去的。
3: 这次应该得到教训，以后别瞒我和你妈妈了。
6: 我保证一定做到。
3: 好吧，这一次我就不处罚你了，这只是个口头警告，懂吗？你必须保证以后绝不这样，否则你母亲会担心的。
6: 保证我绝不再犯。
3: 很好。哎，本，快滚！你这小淘气。开了，开了，开了。
4: 我在希尔宫廷。
3: 你使我
4: 感到非常失望。
3: 你做的事情
4: 大错特错。
3: 是的，我
4: 对你的期望一向很大。
3: 你做错了事，应该听我说，懂吗？
4: 你说吧。
3: 好吧。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查理这小伙子是我们班上的同学，他非常非常的可爱，所以当他邀请我跟他去看电影，
3: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借口，都已经无法改变继承的事实，因为你破坏了 Seaver 家的规矩。
4: 爸爸，你听我说完好吗？
3: 这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这是咱们 Seaver 家定的规矩。我们没见过你的朋友，而且又不知道你去了哪儿，所以你这次违反了两条规矩。
4: 我不是故意要犯规的，我只是
3: 没法子。
4: 哦，对，你年轻时的事你忘了？
3: 只记得我很听父亲的话。
4: 难道你就从没为一个可爱的人冲破过头脑吗？
3: 我记得我没有过。
4: 爸爸，我知道 道我错了，
3: 是明知故犯。
4: 可是我
3: 知道家规吗？
4: 我知道，
3: 可就是没有遵守。
4: 对，可是
3: 难道你没有办法，是被强迫出的？肯定不是，两个星期不许你出去。
4: 两个星期，爸爸，这次我得了教训了，我保证以后绝不这样了。
3: 哦，我倒忘了，上次你好像也是这么说的，罚你一个月不许出去。
2: 听懂了吗？
0: 哈哈，太好了 ，Benny， 是口头警告，你真行。像你这么大，我也是这样的。
6: 是爸爸说的。
0: 哦，他还真有点人情味。嘿嘿。
4: 你们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6: 我说罚了。
4: 是啊，罚我一个月不许出去。你们是不会懂这利害关系的。
0: 爸爸罚你一个月不许出去。
4: 啊哈。
0: 哦，这样一来，我对爸爸更加尊敬了。
4: 你受什么惩罚本？
6: 嗯，这个还是不说的好。
4: 罚你多长时间不许出去？
6: 这个嘛，
4: 两个星期，一个星期，
6: 实际上，
4: 快说。
0: 嘿嘿，你没想到吧？是口头警告。
4: 是警告，只是口头警告，
6: 因为我已经保证不再犯了。
4: 我看太便宜你了，真是岂有此理！
6: 嘿，我只违反了 Silver 家一条规矩，
4: 你是犯了两条规矩，你这兔崽子！
0: 嘿，辱骂自己的亲弟弟，这是违反了 Silver 家的第六条规矩。
6: 我揍你！
0: 啊，第七条规矩。
6: 哎 ，Mike， 我和爸爸看足球，你来吗？
0: 好，我就来。
4: 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0: 这很简单，凯罗，因为你疏忽了很重要的一点。
4: 什么？
0: 别忘了，你是女孩。Ben 尽管他小，可他是个男孩。
4: 这是重男轻女。
0: 如果你对此感到强烈不满，那么你也去刮胡子。
4: 妈妈，
1: 关于你的处分，你不用来对我发牢骚，这是我和你爸爸的决定。
4: 妈妈，有件事我必须指出，我们家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
1: 别又是 Mike 对你胡说什么？
5: 快上门。
1: Jason， 我有事找你。
3: 等一下，比赛正在紧张进行，还有最后两分钟。
1: Carol 有很大的意见，你知道吗？
3: 抢到球了！快冲！快快快！快冲！
5: 射门！快射门！
3: 对，
6: 快点！
3: 好，
0: 打中了。
1: 哦，你现在就像一点处分也没有一样。
6: 你说对了。
3: 对，
5: 快！
3: 快
1: ！Jason，
3: 播放广告再说。
5: 又射中了。反过了对方两个后卫，他一脚劲射，球应声入网。
1: 听我播放广告。
3: Maggie， 你怎么了？这场足球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1: 难道看电视比家庭生活还重要吗？
6: 还用说吗？
1: 本，回自己屋去。
0: 那我也走了。爸爸，你准是违反了规矩，这下你有麻烦了。
1: Mike， 你走开，我要跟你爸爸单独谈。
0: 好的，我只对你说一句话，爸爸，记住，你是男人。
3: 我知道。我只是开个玩笑，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1: Jason， 亲爱的，你在宣布对孩子的处分时说了一些错话。
3: 什么错话？
1: 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 Carol 认为他受罚而 Ben 没有受罚，那是由于你重男轻女。
3: 我怎么会呢？
1: 这我明白。
3: 你总算理解我了。
1: 我对他说这是误解，我知道你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做出不同的处理。
3: 这是毫无疑问的。
1: 什么不同？
3: 你非要现在知道？
1: 哦，不不不，不一定。
3: 那好。
5: 这是足球史上最最不可思议的。
1: 要是 Carol 问我，我怎么回答呢？
3: Carol 是知道我们 Silver 家的规矩的，他却溜出去跟我们没看见过的男孩子约会，对吗？他是明知故犯，所以我加重处分。
1: 啊，
3: 而 Ben 还是个毛孩子，他现在正处在发育阶段，看见漂亮的女孩子就头脑发热，这能怪他吗？
1: 啊哈，那么你有没有向 Ben 指出他还太小，不能跟女孩子约会呢？
3: 并没有正式指出，不过
1: 你有没有告诉他，他这样悄悄地溜出去使我们焦急不安？
3: 是的，我婉转地说了。我记得我当时说的中心内容是，
1: 你不是婉转，而是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了些什么？
3: 我是说了一些。
1: 怎么说的？
3: 我当时对他是这样说的，你很担心，我记得原话是这样的，你母亲很担心。
1: Jason， 你说

0: 话什么意思？
1: 我说错了。
0: 你之所以对本偏心，因为他是个男孩。
2: 你怎么能这样指责我呢？
0: 我并不是想责怪你什么。
2: 行了，你当小姑娘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跟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感情不也是很冲动的吗？你仔细想想。

0: 大胆，
1: 你真这么想吗？
0: 刚才是你在指责我重男轻女，你别不高兴。
1: 你是强词夺理，闭嘴。
0: 既然你认为我对孩子的处分会不公正，那你干嘛还要赞成我扔分币呢？Maggie， 你先别走，请听我说完。我们应该心平气和。
1: 我怎么？我是个思想落后、陈旧保守的女人。
0: 我是说漏嘴了。
2: 笨，
3: 我在。
2: 家里有规矩，知道吗？
3: 对，我还知道，如果犯同一个罪，就要两罪并罚。
2: 不，那是美国的法律，而这是 Seaver 家。
3: 妈妈，我就想跟他在一起。你就不能理解一个十二岁男孩的心情？
2: 我没这体会。本，不管你怎么说，都没法改变你犯了我们 Seaver 家三条规矩的错误。
3: 三条？
2: 你溜出去，和我们没见过的人约会，加上你还太小，
3: 情况越来越糟，我只好认罚了。
2: 听着，本，我罚你一个月，不许看电视。
3: 哦不，
2: 从明天开始。
3: 妈妈，
2: 你不许插嘴，好好听我说。
3: 对不起，
2: 你怎么搞的？你是我的女儿，我相信你。
3: 我知道，
2: 我以为只有男孩才这么胡闹，可你，
3: 我昏了头。昨天当查理邀请我跟他出去，
2: 查理们进来。你班上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穿牛仔裤的。
3: 对，就是他。
2: 哇。
3: 是的，昨天他邀请我出去，我没敢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他太可爱，爸爸准会讨厌他的。
2: 他很帅啊？
3: 绝对的，几星期以来我一直希望他能邀请我出去，当然我不会让他知道我心里很喜欢他，但也不能让他认为我是个感情冷淡的人。妈妈，17岁的年龄真叫人烦恼。宝贝儿，听着，我认为查理一定对我有好感，因为我发现他把鞋子总是挂在我的衣柜上。莎莉是这么对我说的，他那样做是故意的。
2: Carol， 他是故意的。
3: 妈妈，他穿运动服的样子真是太帅了。
2: 他是穿运动服的。我有没有说过关于 Claude Taylor？
3: 没有。
2: 他是学校篮球队的，我是啦啦队员，整个高中我们都在一起，中学毕业就分开了，后来再没见过。不过我永远忘不了那时候。
3: 妈妈。
2: 对，
4: 快来，我把食品带来了。
5: 好的，朱莉，我过一会儿就来。
6: 星期六你怎么会来？
4: 我怎么不来？
3: 见鬼了。
6: 白面包。麸皮面包。
4: 你怎么了，本尼？
3: 妈妈处罚我一个月不许看电视。
6: 这怎么可能呢？
3: 不知道，你的话太对了，麦克，绝对不要相信女人。
6: 我是说你唯一可以信赖的当然是女人。
0: 高兴了？
4: 是的。
2: 我也看足球好吗？
7: 朱莉，你来干嘛？
4: 我把带来的食品放好，我得走了。
3: 要去约会？
4: 是的。男朋友8点钟来接我，我们可能一起看看电视，或去吃中国菜。
6: 挺开心啊。
4: 再见。
3: 现在我今晚也可以出去约会了。
8: 等一下，你得到的是什么处分？
4: 随我便。
6: 还得意洋洋？难道他们没有罚你？
3: 满足你的好奇心，罚我洗1星期早餐盘子。
8: 本来就该你洗。
3: 偏心，爸爸妈妈太不公平了，罚我一个月不看电视。
4: 快，射门！
0: 你给本什么处分？
2: 等播广告再说。
3: 是回温球。
0: Maggie， 难道看电视要比家庭的
3: 太棒了？
2: 哎呀，你搞什么鬼，马上就要罚球了。
0: 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听听你是怎么处分几个孩子的，这样我也可以学着将来当个更好的父亲。我想变得更能干些。
3: 我从
8: 从来没有见过。

0: 过这么不公平的事情。
1: 哦，听着，如果我要是你的话，这件事我绝对不答应。我认为这是重女轻男。
2: 我认为你是廉价的香水。
1: 廉价？
3: 我认为你对孩子们做的处分，他们一定会感到不公平。
2: 什么？
3: 是的，有些做母亲的往往对女儿特别的偏心。
2: 哦，Jason，你是在指责我 Maggie Marlon 竟然会重女轻男？
3: 嘿嘿，女人总是帮女人。
2: 哦，Jason，原来你有这种想法。相处这么长时间，我现在才知道你的思想这么狭隘。
3: 哦，我思想狭隘？
4: 我这样说一点都不言过其实。
3: 真难以相信，你就不肯承认自己有错？
2: 你难道对你儿子就没偏心？
3: 你难道就对女儿没有偏心？
2: 我比较能理解我的女儿，因为我知道女孩子在17岁的时候和男孩子在一起很容易被欺负。
3: 我也能理解我的儿子们，有一天有一个男孩子突然发现他自己纯洁的心灵比不上一个长雀斑的姑娘，他多痛苦。
2: 雀斑？
3: 我说得很清楚。
2: 哦，Jason，你不要不承认，有时候你对 Ben 的偏心已经超过了 Carol。
3: 当然是这样的。
2: 什么？
3: 我并不重男轻女 ，Maggie， 这是个简单的常识。一般来说，做父母的对女儿要比儿子严格。
2: 这算什么简单的常识？
3: 我看应该算。
2: 男人是最调皮的，所以我对 Ben 特别的严格。
3: Maggie， 你这是什么话
2: 啊？你知道我这人在性别上并不
3: 比我更歧视？
2: 是这样。
3: 哦，天哪！你想跟我讲和吗？
2: 你呢？
3: 我想的。把你们找来是想谈一谈我对你们处分的事情。
0: 这正是我想和你们俩谈的事儿。
5: 我想事情也应该有个转机了。
2: 的确是有点不公平。
1: 哦，那我也要听听。
3: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麦克。
1: 嗨，我主张任何事情都要公平。
3: 从现在起由我来监督对凯勒的处分。
0: 哦，好。
2: 由我来监督对本恩的处分。
5: 好，很好。
1: 哦呼，看来对你们俩没什么改变。
0: 说得对。
3: 从现在开始，在我们 Seaver 家，主要是我们俩，绝不会对你们有任何性别歧视。
5: 但愿这样。
2: 对本恩一个月不许你看电视。
3: 对凯洛尔一个月不许出门。
5: 可是，
1: 我的意见，我认为这种处分还太轻，特别是你，凯洛。女孩子就应该比男孩子守规矩，对吗，爸爸？
3: 我不发表意见。

0: 非常感谢你们的关心，可是没必要先去看波士顿学院的宿舍再做决定了。我已经做出决定，明年准备上大学了，上哥伦比亚大学，很近，就在曼哈顿。你们不会感到失望吧？
1: 嘿，你只要能够离开这儿，上哪儿都行。
0: 爸爸妈妈，非常感谢你们的关心，可是我觉得没必要先去看波士顿学院的宿舍。我已经做出决定了，我明年准备上大学了。
2: 对，好啊，
3: 泰勒，
2: 这是天大的好事，
3: 我太高兴了。
2: 你会像我们一样爱上波士顿学院的。
0: 可是我。
2: 你怕我们对你施加过多的压力，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
0: 对了，说到压力，
3: 哒哒，
0: 是什么？
3: 这是波士顿学院的申请表格，我已经帮你拿来了。
2: 很好，填好以后马上就寄出去。
0: 你们是否想到过，我要是不被他们录取呢？
3: 是啊，对，凭你的学习成绩和都市校友的父母，你的申请和面谈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0: 还要面谈？
2: 对，如果你不想去，他们会派办公室的人来接。

0: 那当然，派人来也是一种形式。
1: 好啊。
2: 嘿，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凯罗尔将要去念你妈和我以前念过的大学了。
3: 只要他不在这屋里，上哪儿都行。

0: Mike，
1: 爸爸妈妈上过波士顿学院，就是在那儿他们相爱了，而且爱得死去活来的。你只要看看他们，就会明白使他们失望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2: 嗨，我就没这种麻烦。
1: 我一旦录取，他们就说：“天哪，你就试上一学期吧。”然后又说：“把本科读完吧。”又说：“拿博士学位吧。”
2: 嘿嘿，只要你能离开，我看怎么都行。
1: 对，躲不掉的事还是不躲吧。申请表也寄出了，马上就要和我面谈了。
2: 嗯，你等一下，我有办法了。
1: 快说快说。
2: 好，你想坏事儿，你只要又打嗝又出洋相就行。你还要想咨询，你尽管找我。嗨，妈妈。
3: 嗨，宝贝儿。哦，你这块三明治真不赖呀。
1: 妈妈，我和你谈谈大学的事情好吗？哦，
3: 你爸爸和我也想和你谈这件事。
1: 哎，这件事
3: 那时你才两岁，我们带着你去波士顿参加聚会，就在广场上众目睽睽之下，我还给你换了尿布。我和你爸看着校园，梦想着未来的一天能到来，现在终于来了，你将去换过尿布的地方。哦，凯瑞。对不起，你想对我说什么？
1: 别忘了放芥末。
3: 谢谢，亲爱的。
2: 啊，知道了，知道了。嘿，我又不是白痴，真不明白你干嘛用这种口气。好了，再见。嘿，凯若，有人打电话给你，他想在7点钟的时候来看你。
1: 7点看我？
2: 他说是波士顿学院的。
1: 什么？
2: 别担心，我没说你和男人在约会。
1: 山迪不是我的男朋友，我只是和他走动走动。
2: Carol， 别激动，我会保密的。
1: 那好，这个电话不许对任何人说。
2: 放心吧。
4: 谁打电话来了？
2: 是找 Carol 的。
5: 哦，
2: 可他打错了。
4: 打给 Carol 的还能打错？
2: 是啊，谁会给 Carol 打电话？
3: Carol， 今晚你得为Ben和自己做饭了。
1: 你们俩要出去？
3: 我们要去参加拉姆斯聚会，你也一起去 ，Chris。
1: 你们不在这儿，好啊。
4: 别太激动了，还要回来的。
1: 迈克，快帮帮我！
2: 我知道，你能帮我一劈俩吗？啊，我是得分身了。
1: 迈克，波士顿学院招生的人今天晚上要来和我面谈了。
2: 什么招生人？
1: 上个星期我跟你说起过的，现在我有办法了，但是你必须帮帮我。
2: 为什么必须帮帮你？
1: 因为你是我哥哥，而且你爱我。因为你死要钱，我会给你20块钱。
2: 说定了。好吧，说说办法。
1: 事实上，你在告诉我打嗝出洋相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考虑这个办法了。
2: 那好，你能打嗝吗
1: ？Mike， 听我说好吗？现在，爸爸妈妈已经出去了，对吗？所以今天招生的人来，我就像傻瓜一样把面谈搅乱。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上哥伦比亚大学了。
2: 呵呵呵，好，凯尔，看到你为了达到目的，居然也会这么不择手段，真是让我伤心不已啊！
1: 多谢了，你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
2: 只有20块钱也只能简单。
1: 好吧，你找2个人来扮演妈妈和爸爸。
2: 什么？
1: 因为招生的人还得见我家长。好吧，1小时以后在楼下见。
2: 嗨，

0: 回来，1个小时我怎么能找得到呢？一天也不行啊，我试过。
1: 是啊，真是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
0: 给40块钱，这不可能就变可能了。
2: 2小时以后聚会完了就可以回家了。
3: 录像一看完就可以回家了，用不了2小时。
2: 哦，杰森，请你快来帮我一下好吗？
3: 哦，行，我有什么拿不了的？
1: 好啊，你们好好乐一乐。
3: 你好像已经在做鱼羹了。
4: 这种西班牙菜我最不爱吃了。
1: 哦，不是西班牙菜，是墨西哥菜。
4: 哦，完了，彻底完了。
5: 走了。
1: 玩得开心。
5: 好的。
1: 拿好。
5: 好的。
1: 怎么了？
5: 行，
2: 你把箱子拿拿好。
5: 我知道。
2: 我得告 Chris。
5: 好的。
6: 怎么样？他们走了？
1: 你去哪儿了？你没看见？
0: 凯勒，请你来认识一下杰森·西尔夫妇。哒哒！
4: 我的真名叫弗莱德。
7: 我叫威尔玛，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叫比波斯的女儿。
1: 迈克，你把他们叫来是扮演我的家长。
0: 我只有1小时，你别忘了。
7: 这玩意儿还真软呢。
1: 迈克，你说一下。
0: 好，对不起，
8: 请便。你们有没有薛利酒？
1: 迈克，好吧，也许我看弗莱德穿上爸爸的衣服问题不大，可威尔玛他没有牙齿。
7: 嗨，我有牙齿，只不过今天没带来罢了。
0: 现在我们的计划有些改变，朋友们，办这件事儿我们现在只需要弗莱德一个人。
8: 我每天都对你说带上牙齿。
0: 听着，弗莱德，你去穿上我爸爸的衣服，我会来教你应该怎么做。
8: 你要我做什么？是不是打嗝？
7: 这就是墨西哥鱼羹。
9: 嗨，比尔·杰弗逊，波士顿学院。
1: 凯罗·西尔，请进吧。
9: 谢谢，很抱歉通知太仓促了，可我当时正在长岛办我的私事，招生办公室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和你面试一下，所以我来了。
1: 是你来了。
9: 我们感到很高兴，像你这样学业出众的人能申请来我校。
1: 哦，对，对不起，我穿的随便，晚上我得工作。
9: 那么，我想见见你家长。
1: 我爸爸在家，我妈妈是个记者，她进城采访节目去了。
9: 哦，是的，因为要等着印刷出版呢。
1: 她是电视新闻记者。
9: 哦，那好，你不告诉别人，我也不说。哦，请你看，波士顿学院。
1: Jefferson 先生，我父亲。
9: 哦，好啊。Seaver 先生，真荣幸，你还带着波士顿学院的校徽呢。
8: 啊，是啊。请问要点薛利酒吗？
9: 不，谢谢。
8: 那好，我还要点。
1: 这是我哥哥 Mike。
0: 嗨，你好。行啊。
9: Seaver 大夫，您是一位精神病专家。
8: 啊，对，最好你能相信。
9: Seaver 大夫，很遗憾不能和您夫人一起谈谈。
8: 啊，是啊， Maggie 不在这儿，使我很头疼。
9: 不是 Maggie 吗？
8: 啊，是啊， Maggie 是我和她上床时对她的爱称。

0: Keller， 好了 ，Keller， 我能不能先这么说？你中学的成绩简直叫人惊叹。
1: 谢谢你。
2: 嘿嘿，在少教所里，他缺课六周，可还是得了全 A 的成绩。
0: 少教所？
1: 只是一场误会，就因为一把刀子。
3: 我们很为这妖精骄傲。很自豪。
1: 谢谢爸爸。
0: 好了，凯勒，我想问一下，你上波士顿学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哦，这很简单，我是不可能上哈佛和耶鲁那样的名牌大学，所以还是上波士顿学院吧。
2: 是啊，如果真像爸爸说的那么容易，嘿，我也想去。
0: 你是这样的，凯勒说波士顿学院的？
3: 是啊，说老实话吧，朋友，在那里上的课我全都不记得了。我和 Maggie 在校园里正爱得昏天黑地的，没多久这小子就出来了，对吗 ，Maggie？
2: 对，爸爸。
4: 爸爸，我赢了，照你说的做，我赢了。
3: 啊，好孩子，
1: 本尼，
4: 爸爸，我对准他的嘴就是一拳，把他的牙齿都打摇动了。
3: 好，
4: 我行吗，爸爸？
2: 行
3: 行，
2: 就像您一直说的，对吗？啊，
3: 对对对，就像我对你说的，儿子，在打人的时候就不要管这个人是不是低年级的小姑娘。
2: 对，啊，
3: 行了，出去吧，小流氓。嘿，哎，哎，孩子啊。听着，要是我女儿录取有问题的话，说一声，我会给你几张票子的。
4: 什么？
3: 好吧，300块够不够？我，
0: 姑娘，我希望你也申请别的学校，因为我们录取你的机会等于一个零，零蛋，鸭蛋。再见了。
3: 是我说错了什么吗？
2: 弗莱德真了不起，嘿哈！
3: 好了，原来我们说好的要给我$20。
1: 好的，马上就给。
2: 手去拿，快点。
4: 爸爸，
3: 干嘛？
5: 你是谁？
4: 我啊，
2: 这位是杰布逊博士，波士顿学院招生人员。
1: 请见见我父亲杰森·西文。
3: 啊，请叫你的姓名。
5: 我是杰森·西文。啊，哦，
2: 是呀，杰布逊博士一直在等着你们回来，他想和你们谈谈。
5: 这事儿没听说过。
2: 对了，我想起来了，可能是 Ben 听了电话忘了跟大家说了。
3: 这个小流氓
2: 啊，你能不能先把小家伙放下来，你们现在就谈谈。
5: 好吧，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杰弗逊博士。
1: 哦，我先去把孩子安顿好。
2: 不不不，
1: 你干嘛穿成这样？想把鱼羹做得更鲜血。
4: 行了，来吧，快跟我走。
3: 他们是谁？他们来这儿干嘛？把20块钱付给我，我也就好走人了。
2: 听着，弗莱德，弗莱德，你再扮演一个角色，钱加一倍，扮演招生的人。
3: 啊，你要我扮演两个人？好吧，
2: 那好。
1: 迈克，这样做行不行？
2: 那你说怎么办呢？说实话，听着，爸爸妈妈要和他面谈，就让他们面谈。你会得到一个不录取通知，这样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你只管去哥伦比亚。
3: 我听说南美竟是些好地方。
5: 我要穿我以前的波士顿学院的校服。
1: 上次聚会袖口都沾上肉汤了。
5: 没人会注意到的。
1: 我会的。
5: 今晚我本想穿我的波士顿校服的，可是。让他占了上风。
1: 嗨，我
3: Maggie，
2: 我知道
1: Maggie。
3: 难道你不是？

0: 行叫他咪给，
1: 不，
2: 不是，
0: 我肯定是在哪儿听到过，可我还是很高兴见到你们。
2: 你想喝点什么？
0: 就来点雪莉酒吧。
2: 好的，雪莉，在哪儿？
0: 在柜子里。
3: 真逗，他倒是一猜就中。
2: 抱歉，喝完了，别的行吗？
0: 行啊。
2: 什么？
0: 就像你说的，别的行吗？
3: 杰弗逊博士，你们学院是不是总是一通知人家就来面谈的？
0: 总是。
4: 对，妈妈，杰弗逊博士对我们说，他正好在办些私事，学校就委托他顺便来找凯勒面谈呢。
3: 真的？
5: 是啊，这有什么可怀疑的？
3: 不是这意思，你别紧张，快坐下来。
0: 现在我们就开始。不、好吧，说实话，凯勒，对一位成绩全 A 的学生面谈，只是一种表面的文章。你的两位家长都是本校尊贵的校友。杰森，听说你是一位精神病人。
2: 是精神病专家。
0: 哦，那是很不同的。凯勒，请问你报考波士顿大学的首要原因是什么？
3: 应该是波士顿学院。
0: 看来我们发给你的校友报，很显然你没读过。我们学院正准备扩大成大学。凯勒，请说吧。
5: 我认为这儿的课程很有挑战性，而且我知道学校也很强调各种社会活动。
0: 你的专业有没有考虑过？
5: 实际上我正在考虑。
0: 让我猜，你将继承你父亲的事业，准备专修那门神经病学。
2: 精神病学。
0: 对不起，应该是我和凯勒的面谈，
2: 是吗？对不起，像这样的面谈也不知怎么搞的，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5: 杰弗逊博士，你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已经占用你很多时间，很荣幸能见到你。
0: Zibor 大夫，如果你想使他顺利录取的话，我倒有个办法，只要在我的口袋里放上几张票子，就可以一帆风顺。好吧，那就给100元。
2: 你在说什么呀？
0: 给50元也行。
2: 听着，我不懂
0: 你。你说你能给多少？
6: 嘿，你还在这儿干嘛？
3: 还在。
2: 谁也别动。这儿发生的一切非常的怪，我必须弄明白。有几次校友会，我的确是没去。但我不相信学校会变成这样。
7: 我刚才匆匆离开这所乌龙院，忘了校园模型。
2: 乌龙院？你是？
7: 对不起，说实话，西伯大夫，我会回去汇报这场令人作呕的见面的。
3: 西伯大夫？
2: 他不是西伯大夫，我是西伯大夫，你又是谁？
7: 波士顿学院的比尔·杰弗逊。
3: 不，你不是，他是的。你是吗？
2: 袖口上有没有肉汤？
0: 肉汤？可能的。
2: 凯勒，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做的这一切，就因为你不敢对我们说你不想上我们过去上过的大学。
5: 我也不信。
3: 我说过你对凯勒施加了太多的压力。
5: 他对我施加压力太大。妈妈，当你说你带我去波士顿学院，并在广场中心给我换尿布的时候，如果使你失望，

0: 会让你的心变碎的。
1: 凯洛尔，你是不是想说我和你妈创造了一种气氛，使你无法对我们直抒己见？
0: 我不是想说，我压根儿就该这么说。
2: 您安排了这么一场闹剧，难道就不会使我们伤心吗？
0: 是的，事实上只要你换一个角度，你就能够理解，这是出于爱。
2: 别说漂亮话，
0: 这是真的。
1: 真没想到我们对凯洛尔施加了压力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2: 是啊， Chris， 你选择哪所大学都行，你不必选择全国最好的大学波士顿学院。
1: 说得好， Maggie。
3: 你们的鱼羹做得真好吃。
1: 你是谁？
3: 我曾做过一小会儿麦克西姆新闻记者。

0: 好好，
1: 你大声点。
2: 朋友，我理解陈翠的那种事儿，但是你们为什么穿这种裙子呢？这不是裙子，是套衫。
1: 烦，
0: 好极了，
1: 你的话我听不见了。嘘 ，Chris 已经睡了，请你们听一点好吗？
3: 哼、哦。嘿，孩子们，饶了我吧，我得工作。
1: 我正在和一个人打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0: 把警察给叫来了。
2: 你光干嘛？不是我踢的，是拉斯蒂踢的。
3: 行了，首先这也太小了，其次这也不是你应该。
4: 好了，我回来了，爸爸，
3: 你们看看，
4: 你看看我的作业本好吗？
3: 工作呢？这，
4: 哇哦，我说什么了？
3: 说什么了？十二年来，你从来没叫我看过你的作业，不知怎么说好了。
4: 就请你看看我心理学作业的成绩吧。
3: 可以，当然可以。这对我太重要了，你能理解。我向来我得了个 C 减。
4: 是啊，所以我要来给你看。
3: 我等了十二年，等了个 C 减。
4: 为了这，我已经使出浑身的解数了，懂吗？至少我应该得 B。这个老师讨厌我，请你这精神病专家看一下吧。哦，
3: 你居然还记得我靠什么糊口的？
4: 你儿子遇到了问题，你就别开玩笑了。
3: 好吧，好吧，你看。心理上的情节一般的定义应该是，我看出问题了，应该是恋母情节，而不该是恋马情节。
4: 哦，爸爸，这是心理课，又不是拼写课。问题是我的回答是对的，一个人想和他的妈妈约会。你运气好，现在正在播母亲约会专题。

0: Mike， 晚饭在烤箱里，别都出来。我想要找点吃的，难道不可以吗？
1: 那就往那个猪肚子里填吧。哎，你是在骂我？行了，九九，我不想跟你抬杠。可是，你说你有哪天是觉得心平气和的？
0: 嗯，没有过。
1: 是呀。
0: 可当我一想起你，感觉就好些。
1: 真的？
0: 真的。
1: 嘿，现在我感觉不错，还想更。

0: 更好一些。
1: 你爸爸就在隔壁，总不能让他发现我们吧？
0: 哦，对对对，今晚在你那儿，我们还要一起学习呢。
1: 答应我。
0: 好。
1: 只是学习。
0: 我看主要是为了在一起，另一个目的是在你那里，两者都兼顾。你那里可以这个。
1: 七点钟再见。
0: 好的。
1: 这一次别忘了带书。
2: 哎，麦克，我知道你难过，而且。
0: 为什么？哦，对，我确实很难过，爸爸。一个 C 减是我想起了从前不学习成绩很差的日子。
2: 对，那日子是很自在。
0: 那个时候为了保 C 减，我还得花钱呢。我一共干过两次。
2: 再说一遍。
0: 我是说着玩的，爸爸。
2: 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你想要争取高分了。对像你这种基础的人来讲，这本身就是件大好的事情。这是鼓励你的话。
0: 爸爸，那个罗森菲尔的博士是个白痴。
2: 也许他的严格是有道理的。大学里竞争本来就很激烈，你就更应该写得精确些。含糊不清，最终就会发展到今天的很清楚，而明天就不清楚了。
0: 我可一点都不清楚啊。
2: 说得更精确些。
0: 这没关系，我已经决定不再上这门课了。
2: 心理学你不上了，我最喜欢的专业。
0: 这一个学期我已经很努力，真的很用功，可他对我还是不满意。他要我明天补交一份作业，使这个 C 减变成 C。
2: 我过去也遇到过像罗森菲尔德那样的老师，一个很爱挑剔的人，他就是汉克克博士。我不想告诉你别人是怎么叫他的。两年以后我才明白，他那么做完全是为我好。你也会理解的，希望你别放弃这门课。
0: 好吧，如果你要。
2: 听着，你一生中总会有人不公正地让你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今天是你的老师，下次可能是同事，还有老板，最后是妻子。我
3: 妻子怎么了？
2: 我是在告诉麦克，没有妻子生活就无法忍受。
3: 哦，谢谢亲爱的。
2: 你别客气。
0: 天哪，你这一手真绝。
1: 你命令他别放弃心理学这门课是吗？
2: Maggie， 这个问题你没弄清楚，这不是学校的课程，这是门生活课。
1: 你就说不。
2: 是的。
1: 究竟是还是不是？
2: 不，我根本就没有命令过他
1: 放弃这门课程。
2: 是的。 Maggie， 重要的是要让 Mike 意识到那位罗森菲尔的教授对他并没有什么不公正。
1: 你看看 Mike 的作业分数是不是公正。
2: 是也不是。
1: 你看又来了。
2: Maggie 的回答根本不精确。我已经向他解释了大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要求，很清楚，他并不习惯。这是一种逻辑非常严谨的交流方式，在某个语言结构上稍有瑕疵，就会变得很不清楚。
1: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的话。
2: 就像在幼儿园里，麦克说 ，Green 太太总是把最硬的泥给他捏。后来我亲自到幼儿园去给他看别的孩子捏的泥，也是一样的。这次也是一样。
1: 你怎么说？
2: 我对他说，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人，总是要和我们过不去。现在可能是老师，下次是老板，再是同事，然后是妻子。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容易。说到这儿，
3: 我进来了。
2: 我跟他说了 Hancock 的事情，我先是恨他，可后来又尊敬他，甚至崇拜他。
1: 崇拜他？可你还在恨他，聚会时都不愿跟他握手，而且你叫他那个难听的绰号。
2: 我是个父亲，请别把那些真实的事情搅和进来。
1: 哦，杰森，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他是不是要放弃那门课？
2: 麦克正在上面补做他的作业，他已经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
1: 你能肯定吗？
2: 只要我这个老将亲自出马，你就尽管放心好了。麦克，是我，我给你拿吃的来了。麦克，你在吗？哎，
0: 哎，爸爸，
2: 我还以为你在补做心理学的作业呢。
0: 哎，是的，是的，我做了，我好像是放在里面的嘛。
2: 你就别演戏了，你是在外面闲逛？
0: 没在外面闲逛，我是在和犹太人一起。啊。

0: 什么？
1: 对，对对，有基督教，还有东正教、穆斯林或者教育是不分宗教的。
2: 看来我的谈话根本没用。
1: 啊哈，在这儿没把他落在哈比斯家。
2: 谁是哈比斯？
1: 他是我跟你提及过的犹太人。你没在听？
2: 让我看看。补做的作业你做好了？
1: 是的。
2: 吃饼干？
1: 不用了，我已经吃得很饱了。最好还是让我去盥洗室。
2: 看来还是有用的，我还是打动了他。对对对，错。Mike， 你过来，你说先好好检查一遍再抄的。
1: 这没用，洛森菲尔德总不喜欢我。
2: 他没有不喜欢你，他是不喜欢潦草的作业。还记得幼儿园的橡皮泥吗？
1: 哼，我还是认为克林太太专给我硬的捏。
2: 我怎么才能让你理解呢？对，让他看看真正精确的答案能得几分。像这样，还在做功课？
3: 哦，你教教我的数学吧。
2: 当然可以，可是我在等麦克回来，你稍微等一会儿。
1: 只要有吃的。
2: 你说你的心理学补教作业结果怎么样？
4: 肯定不好，我没去上课。
5: 在干嘛呗？
3: 我在等。
2: 以为是麦克，
5: 不过你差不多猜对了，他就在我后面。什么事？
4: 嘘。嗨，麦克。
2: 补交的心理学作业得了个什么？
1: 见鬼，他给我个 D。 啊，
2: 他怎么会给你一个这么好的 D？
1: 是啊，我想我至少该得个 B。
2: B 度太低了，你应该得一个 A。
5: 哦，杰森，我们不能火上。
2: 不，你看问题回答全都是对的。
1: 能不能肯定呢？
2: 肯定不会错，是我写的。
1: 什么？
2: 得地的不是 Mike Seaver， 而是 Jason Seaver 大夫。
1: 别生气，爸爸，我的作业还是我自己来做吧。
5: Jason， 你做的心理学作业，他得了个 D。
2: 可是我
1: 你自己都没弄懂，却还叫病人付你钱。
2: 回答的全是对的，我真不理解。
1: 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我的名字写在上面，对的也是错的。
5: Mike， 你越说越远了，又像橡皮泥的事那样。
1: 妈妈，你可以和我争，可你怎么和他争呢？我得像昨天说的那样，放弃这门课了。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2: 本该有效的主意也不错啊。
5: 你要你的病人付你多少钱？Jason， 现在是半夜两点，你在干嘛呀？
2: 嘿，我把麦克补交作业的每一个回答都查过了，我的每个回答都是完完全全的，100%的正确。
5: 那么麦克说他的老师对他不公正是对的了？
2: 也许有别的原因，可能是助教批改了这份作业。我做助教的时候也改本科生的作业，那时我又懂些什么呢？
5: 那倒是。Jason， 我得去找那位傻瓜老师谈谈我的看法。
2: 行了 ，Maggie， 那是大学。麦克一定会说，我妈妈去见了他的教授。
5: 他会很囧的。
2: 很囧的，我为橡皮泥闹的事使他难过到现在。去见他教授这件事，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对不起啊，我是杰森·西维尔，想谈谈我儿子的事儿。
6: 啊，好吧。
2: 作为同行，我觉得他至少应该有机会能够接触一下这曾经使我们兴奋和迷惑的领域。
6: 说得太对了，
2: 可他竟想放弃这门课，这显然是很轻率的。
6: 啊，真是遗憾。但你的孩子不想当看门的，别逼他。
2: 是看门的。
6: 您好，博士。
2: 您是罗森菲尔德博士？
7: 我是。
2: 我是杰森·西维尔，麦克·西维尔的父亲。
0: Mike Seaver
2: 是的。

0: 麦克斯瓦，他上您的心理学课卷发的很有趣的。听我课的共有300多个同学，至少有100个人长着卷发，他们自认为很有趣。哎，
1: 不错。可是我想来消除一下有关麦克补教作业的一些误会。
0: 对不起，如果出了什么怪事，我总是记在本子上的。
1: 怪事
0: 是异常的、少见的怪事。对我懂了。嘿嘿。
1: 在我当教授的生涯中，我从没开过家长教师碰头会。哦，你千万别把我当做家长。
0: 哦，你不是家长。
1: 是的，我是家长。可我希望能像同事对同事那样交谈。
0: 同事，平等，朋友，伙伴，还有同行，合作者，合伙的。啊，
1: 还能说下去？
0: 同义词能写一本书。<笑>我是个精神病专家。哦，你怎么不早说呢？ 请坐，快请坐。朋友，你搞心理治疗教育的？
1: 不，我是开诊所的。哦，那好啊，我差点也要开诊所。嗯哼，只要有张像样的床就行了，很简单。<笑>
0: 烟斗？
1: 哦，我不抽，谢谢。
0: 我也不抽。<笑>
1: 那么，Steve大夫，你想说什么？<笑>
0: 我来是为了麦克交的那份作业，看来好像你或者更可能是你的助教批错了。
1: 批错了？对，比如你看这道题，
0: 我不用助教，也从不会批错作业。红墨水就告诉你，这道题肯定是做错了。
1: 不，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没有错。
0: 我也是。
1: 好吧，那我们就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吧。
0: A. 弗洛伊德的分析 ，B. 江建的分析 ，C. 交替分析 ，D. A B 不是 C，E A C 不是 B，F B C 不是 A，G 全都包括 ，E 显然是正确答案，可你判他错了。与其说是判错，不如说是有点不精确。
1: 对，我懂这意思，但怎么会不精确？可正确答案是
0: D，A B 不是 C。 如果巴黎方面有不同调查结果，我会考虑改变答案的。不过那要等到94年的春天。嗯哼。
1: 那么看第五道题，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幼儿多动症完全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失调所造成的。又判他错了。对，他是错了。怎么会呢？自从可心鲍尔博士做了白鼠实验以后。你说什么？对不起，我明白你的观点在一定的圈子里可能是对的。
0: 那好，这两个都对。是的，可我在教这课，所以我就更正确。什么？希伯大夫该怎么说呢？看待自己儿子的作业，要以父亲的眼光，千万不要以一个专家的眼光，这才能避免你的狭隘性。<笑>
1: 我并没有这样看待儿子的作业。
0: 你是的，
1: 不，没有。
0: 你是的，
1: 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不是我儿子做的，朋友。
2: 伙计同行，这份作业是我做的，这样的话，我肯定要重新给他打分了。谢谢，我就希望你这样。你用的是红笔，不，是深红的。等一等，我来开。
3: 发现给尤里·卡斯泰洛。是谁送的？
2: 一个秘密男朋友。
4: 莫里斯，不是另一个，好像不对劲儿啊！不，你的书呢？说好是一起学心理学的。想不想站在
5: Staden 渡船的甲板上，看着太阳落山，映衬着岸那边曼哈顿的万家灯火？嗯，
4: 想要我一起去？那是当然的。那么我不想去。
5: 什么？
4: 麦克，你怎么这么不重视心理学这门课呢？没有，
5: 这门课我放弃了。
4: 你竟然敢把这门课？
5: 行了，九姐，我知道你下迷药说什么了。我要求过你提醒我好好学习。
4: 是啊，
5: 可我不要你再这样做了。
4: 为什么？
5: 因为你老是提醒我学习。
4: 可是你……
5: 可是九里对这门课我已经下决心不念了。我们为何不横跨纽约2个区去过一个浪漫之夜呢？
4: 好吧，我去拿件衣服。
5: 哈哈，连晚餐我都已经订好了，
4: 肯定有趣儿。现在我们可以去玩个痛快了。
5: 什么叫现在？
4: 你得先把这门课补上，还得好好想想暑假的计划。

0: 计划就是补考的计划。也许我想的太急了。你这么想的？是，我想过了，这个学期才过了一半，我可以试上几个星期，再说吧。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对，我得学习。可是我的书在家里，我们下次再出去好吗？
1: 要知道，我倒是很想今晚跟你出去。
0: 对，再见。嘿，我不必复习心理控制那一手了。嘿，妈妈。
2: 嘿，Mike，我以为你吃过了，
0: 还没吃呢。晚餐吃什么？
2: 我也想知道呢。
0: 见到你爸爸了？好多好多次了。
2: 他晚饭一点都没做。
3: 嘿，妈妈，私下说说，他像掉了魂似的。
2: 不，宝贝儿，你爸爸就是那个样子。
3: 请看，我给你们带松饼来了。<笑>
0: 又有什么花招了？
3: 是啊，真是锣鼓听音儿啊！
2: 锣鼓，
3: 圆的、扁的，中国人敲的那玩意儿。
2: 肯定他有花招。
3: 首先，我得承认事情不像我预料的那样。
2: 什么事情？
3: 好，我来说。
2: 请记住，好消息总是在最后。干嘛不先说好消息呢？
3: 好消息是我相信麦克。谢谢。别的消息呢？我去见了麦克的心理学教授。什么？叫我别去，可你自己倒去了。什么？爸爸，再也没比这更糟的事了。我对你妈也这么说的，我真不敢相信。我爸爸跑去见我大学里的教授。
2: 哦，我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他呢？
3: 行了，我不是作为你父亲去的，我是作为他的同事。当然了，你们也看不出这里面的区别。<笑>
2: 你没有带松饼给他吗？
3: 没有。
2: 哦，那还好，明天我还有脸去见他。
3: 这门课你不是放弃了？
2: 现在改变主意了。
3: 你干嘛要上他的课？他的确是个大白痴，他永远不会对你公平。
2: Jason，你在干嘛？相信我，
3: 门儿都没有。哦，听着，这学期只过了一半，我只要得一两个高分，就能把这次得的D全部抵消。可我对罗森菲尔德博士说，你作业做的没有错。现在，你的本子上已经不再是个 D
2: 了。哦，什么意思？哦，你是说你叫他把分数改了？
3: 哦，爸爸，行了，啊，你总是叫我难堪啊！说实话吧，因为我还向他提到做作业的时候，我向他说，是我带你做的，于是他就拿起笔，把那个 D
2: 改成了F。什么？这不符合计划
3: ，Maggie。哦，压根就不该有计划。
2: 哦，抵消的结果我得了 F，
3: 哦，好像你从来没有得过 F。
2: Jason，
3: 我对不起，我很抱歉，我从来也没有得过 F。 我想说的是，现在是你们知道好消息的最佳时刻。什么好消息？因为我相信了 Mike。对。哦，再要我让你看作业，我又得等上12年了。 这样的态度就该有这样的成绩。哼，你信不信？一个人也可以从中得个教训。生活中没固定的答案，有的时候人们会对你不公平。一个傻乎乎的父亲，一个劲儿的想让儿子出头，他的教训就是：别给我看作业。怎么样？唉。
4: 亲爱的，我同意。嘿
5: ，Mike， 赌5美金，我说 Carol 只要2秒钟就做好了。好，我赌 ，Carol
6: 和 Mike 赌这个有意思。好吧，哈 ，x 等于12的平方，5美金给钱吧。好，赌注加倍，下一题他不行，我赌。 没问题 ，y 等于6.7。
5: 好了，给我10美金。好，再翻一倍，下一题他肯定不行。你已经没希望了。
6: Mike， 等着脱衣服做抵押吧。

0: 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生死相搏。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那就进来就开始了，耶！
1: 我有点耳，帅哥太美颜了，
2: 老阿姨还是搞笑点一点。
3: 我们不是上那个化妆栏目啊，
0: 上相亲节目。
4: 我还是讲我自己的事喽。
1: 我没有，我
2: 这一块是往内进。
0: 你不要给人家弄个中间差，
4: 大不了就最后说个没差分嘛。
2: 这样子，
4: 哎，你是把我弄成没超风？
0: 你说的哦，你说的哦，我心里是相当善良的人。
3: 我就没搞懂为啥子我们化妆换衣服是为了设计师？设计师给我们对我们印象好，咱们房子就修得更漂亮嘛。
4: 你还要设计？
2: 就玩一下，
1: 我们玩。
2: 哎呀，玩一下吧，
0: 我自信。有没有搬都上镜，
1: 铁是立子的人不用搞。
5: 我晕，
3: 还影响我打麻将。谁知道赢了就给你们砸砸砸的就输。设计师要来了，
1: 告白了。
6: 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一个

0: 哇，你们看那边的牛，你看好漂亮，看见没？
1: 看看，谁说是啊？
2: 啊，金美，金美，你不要看，你不要看，你看路，你开车，
3: 你开车你就好生开嘛，你不要东看西看。
4: 光你们看，我不是多亏啊。
0: 英子，照相好不好？
2: 嗯，没有没有，那个静敏，你在安全的地方停就行了。
5: 不晓不晓
2: 哎，呀，死逼一死逼一，
5: 不理他，反正方向盘在我手上，我说了算。
6: 所以，
3: 我跟胡林是96年认识的，97年又认识了吉荣，
7: 我们大家一起20多年了。越算越好。
8: 我们三个一直都是单身，经常其实也是住在一起的。今有个时候住在这一家，有个时候住在那一家，大家在一起就特别开心，互相照顾。
5: 好的，谢谢。
3: 17年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年龄也大了哈，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该退休了，所以我们三个人就一拍即合，讨论了一下，干脆去找一个环境啊、气候呀、风光啊都很好的地方，很适合生活的地方，我们在那儿一起去养老，大家一起去生活。
8: 太美了，太美了！哎呀，简直了！
4: 哎，我的红围巾呢？
6: 不要了，
2: 够美了，够美了，
0: 空气太好了。
3: 后来呢，又想到三个人又太少了，因为大家都是成都人哈，平时呢又喜欢打个麻将啊，好，所以说呢，我呢就找了我的同学李二。好，然后呢，胡林的又找了他的同学丹梅。
9: 就是有一天呢，那个蔡奎给我打电话，他说的，老了我们找一个地方去养老算了，我们几个。哎，我说好啊，这个主意很不错啊。
10: 我还是比较向往这种生活，刚好他们的这种提议呢，又刚刚又切合我心里面的这种期待，所以说我就多高兴，就跟他们一起过来了。
0: 一、二、三。
2: 太漂亮了，
8: 那个蓝天白云啊，哎呀，简直了！
10: 我是单身，我有个女儿，女儿已经工作了，我没有想到过要跟女儿一起生活。
9: 我也是单身，蔡奎他们几个也是单身，我有个女儿，娃儿呢现在也工作了，工作压力也非常的大。如果老了我去跟到娃儿的话，我觉得也是跟他们之间负担，还有一个也不一定有很多时间来。

0: 哟，我们是来找房子的，不是经常来拍照的。
1: 最后一张，最后一张，亲爱的，最后一张，
0: 差不多了，走。
2: 啊，走了走了走了，
1: 你太霸道了，真的是。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那大家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房子？
4: 的那个地方啊，一定是要山清水秀的地方，
5: 空气
4: 空气要好，真的。
6: 有点小桥流水嘎，然后在门口再种，我们全部种满了鲜花，
7: 哇，那才嘛！
2: 这个都喜欢，都像你一样的美，嘎，哦，艳丽。不过我觉得，不管说一千道一万哈，还是要吃住行生活要方便，因为我们是养老，是不是？
4: 对的，对的。反正一路上我们都看嘛，哪个地方好，我们就在哪个地方定。

0: 阿坝兰确实是很漂亮，很喜欢这儿，就慕名而去。
1: 好漂亮哦，这么大个草坪，
2: 好凉快，你看，嗯，下去，
3: 对，你看那个呢，
1: 阳光，
3: 你看，哇，
0: 激动得来，上蹿下跳的，看到草甸了，还在这儿跳舞哦，唱歌哟，嘎，
4: 巴适得很呐，简直阿坝那个地方，蓝天白云的，花花草草，
5: 我喜欢在这里唱歌跳舞哦，姐妹们也包容我，再疯也没得关系的。
6: 青山绿水，在这儿和姐妹们一起养老，想想都是很巴适、很幸福的事情。
0: 这空气才好，嘎，真的是，风光确实很美，又有雪山，又有草甸，风土人情哈，民风也很淳。
7: 哦，果果，
0: 哦，又来了，又来了，哇！真的就像一幅天然图画，又有山，
2: 而且寨子又漂亮，住在这里，你说，啊，又在山上走一走，呼呼吸啊，多舒服啊！
0: 天然氧吧，
4: 哈。哎呀，真的是太巴适了，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我们走了那么多个村子，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巴适了。
8: 小山村呢，空气好，人又少，特别安静，阳光好，食材呢又特别的安全和生态。住在那样的地方感觉特别好。
0: 不，这附近有没有吃的吗？
9: 好像没有、哎、
2: 我刚才好像是没有看到，
0: 网上查一下看这附近哪里有吃的没得。
10: 暂无商家，没得吃，
0: 小卖部也没看到，卖东西也没得，吃的也没得，医院也没看到，有卫生医院也没得哈。但我觉得这样子生活就不是很方便，吃喝拉撒这是才是最常见的、因为老了过后是、还是要方便，
10: 就是
0: 好，重新走。
10: 哎，个老子，你不要往那边蹦哦！哎，个老子，走哦！
2: 空气这么好，氧吧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啊？
0: 哎呀呀，不走了不走了，我脚都走痛了，我真的不想走了。
10: 你这会儿脚杆都走不动了，这些地方空气那么好，就在这个地方锻炼哈，氧吧又好，哪里不对嘛？
11: 你看他身体已经这个样子了，腿又不好，又不方便。
0: 有些地方呢，海拔有点高，早晚的温差也很大。空气比较稀薄，加之我呢本身心肺呢还是有点问题，兴奋完了过后又觉得还是有点难受。我们找了那么多风景好的地方哈，走了那么多哈，但是呢确实是我觉得那些风景好、风景优美的地方适合神仙居住，我们凡人还是去找城口头，朝城里走，住到城头啊，生活啊各方面都方便些。
12: 我们都从城里出来了，你说还回到城里去，有必要走这一趟吗？
10: 对呀、狐狸说得好、我也觉得是。
11: 你们现在先就说了去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了，我们还是要先落实到物质生活上噻。
1: 哎呀，你们这个说这这样，那个说那样，到底要往哪儿开嘛？
0: 我没想到找个房子分歧有那么大。福林啊、吉勇啊、小燕啊，他们三个人就喜欢回归自然，想得很美好哈。晚上爬爬山呀、白天看看书呀，然后烤会火呀，或者摆会龙门阵呀。但是毕竟我们年龄都这么大了，我给单位呢考虑的现实一点。
11: 虽然我们愿意住到那个地方，但是周围没得配套，毕竟年龄大了嘛，还是要把这些后续工作弄好了以后才来说享受的事情。
2: 跟他们看看
0: 咋个了，福林？我摸一下呢，
2: 哎
0: 呦，他手好冰哟、
2: 没，就是
0: 发烧没嘛？发烧没有？
2: 就是有点头疼，
0: 烧大还是没烧？没事，你肯定前几天找房子，二哥呢？你看嘛，淋雨，昨天好大的雨嘛，又吹风。哎，金瑶，
10: 你猜？

0: 你这那个附近，你查一下医院离这儿有好近，他有点不舒服。
1: 还好了，还好了。
0: 福利，哎，
1: 坐一下就好了。
0: 你看哈，离这儿，
2: 哇，太远了吧？64公里，2个小时。
1: 没事没事，可能坐一下就好了。
3: 没事没事，我裹一下。
0: 哦，遮着。你这跑趟医院都60多公里，好远哦。是不是嘛？当时我们选的呢是离县城比较远的那个寨子头。你如果是说有个病痛哈，你去医院也不方便。从我们自己年龄大了，还医疗啊、卫生条件各方面，还是要回归到生活更方便些。
1: 喝点水吧，红玲，好一点没有？
3: 好，谢谢，没事没事。刚才我好难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幸好有你们，
0: 确实他本身心脏就有问题，
1: 只要你好一点，我们大家都好受一点，对吧？
2: 相互扶持嘛，对不对？
0: 互相关心，互相照应。就觉得这个年龄越大了哈，一个人哈还是有点孤独感，还是想到万一有个病痛，有个啥子，总要有人给你端杯水嘛哈。不是你到了晚上感冒了发烧了，总要有人给你，哎，就是要么喊下医生啊，要不送个医院啊。
4: 真的是，我是很害怕一个人的。我一想起我的爸爸哈，他一个人，他就不跟我们在一起住。有一次晚上，他就自己在家里洗澡，就倒在卫生间里。
2: 好了，
4: 所以我真的很担心。
0: 我觉得我们在，你放心哈，我们会照互相照应的，我们会开心的。好，
4: 真的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一路上的哈，都在互相关心。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我真的很愿意一直就这样。
5: 有朋友的快乐是真的是不一样，
6: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最好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多旅游，多出去看，多和朋友一起耍，就觉得朋友很珍贵了。
0: 也希望这种生活大家有个集体嘛，住在一起抱团养老啊。虽然是这个提法呢很多也有失败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呢绝对都是知心朋友了，在一起会互相关心，会幸福的。
1: 对，
2: 我们去找一个好地方，大家一起
7: 愉快的生活，
1: 快乐到老。
7: 来，家人，
8: 快乐的一起。

0: 这真安静啊。
1: 对
0: 呀、
1: 啊，凉快，
2: 有点古香古色的哈，
0: 太舒服了啊。这就是雪山啊，你叫玉龙雪山。
3: 你们是哪里来的？
0: 我们是四川的。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树上栽下来的。到了丽江以后，看到古城特别舒服，就南来北往的人呢，你也没有觉得自己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就觉得特别能够融合。这样子，
4: 谢谢。
0: 哎呀，太可爱了，
4: 好可爱，听一个。
5: 蓝天白云里，阳光明媚。好像成都那么潮湿嘛，成都冬天家你要想见一个蓝天白云好难哦。
2: 海拔不是很高，然后空气质量又好，交通又方便哈，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离古城又很近，唱下歌啊，一起去耍一下啊，非常的巴适。
6: 丽江爸爸，
7: 丽江爸爸，
6: 来，
8: 我也考察过哈，365天都没得雾霾。那边也是个旅游城市，晚上还可以去哈酒吧呀，看哈电影啊，这些好比较热闹点的地方嘛，医疗呀、生活呀都很方便，所以大家就一致同意还是就居住在丽江。
9: 我好喜欢这。
10: 哎呀，你以为你也是没有
0: 花？哎呀，吃什么都有，真的舒服。
2: 我们都在这个地方了，不走了。
0: 刚好机缘凑巧的话呢，我有一个朋友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半山坡上的房子，走到半山坡上一看，那个房子真漂亮，很安静的，马上就定下来，就这里了，
11: 还把户口也迁了过来。
0: 姐妹们，快，房子买好了，可漂亮了。
12: 婶儿啊，
0: 可以看古城全景，我好不容易选到的呀，
12: 可以，
0: 看了好多地方了呀，
12: 可以，
0: 快，快走吧，
12: 去吧，走吧。
13: 怎么好到什么地方
0: 啊？哎呀，这么漂亮，
13: 它就是喜欢破败的那种感觉。
14: 你喜欢回归自然，也不是这样自然发噻。
2: 哎呀，这个怎么做啊？你看这个这些环境这么差。
0: 哎呀，基础是很不错的。
2: 真的，你看这房子上都长青苔了，你看长草了。
14: 太破败了。
13: 我觉得这个房子也不两间。
11: 我们那么多个人咋做嘛？
14: 买了，就这么定了。然后我们来改，我们把它炒了重修，从土建开始，然后装修。然后做到大家满意为止，我们找专家住。
13: 哦，专家还是可以啊。
14: 啊，对了吧，对了吧，这下对了嘛。
2: 可以，要得。
14: 大家努力，期待我们的房子重建。
15: 同志们，看，土建造好了，怎么样？80万。
16: 感觉怎么样？怎么样？布局怎么样嘛？
2: 哎，我觉得不怎么样。
13: 像是人企业搞的一个小工厂的那个构架，
17: 柱子都是歪的。
14: 柱子咋可能歪嘛？我们都是搞专业人士，找的专业人士修的。
13: 这么建，看土建是没得问题。
0: 原来我买那个房子格局多漂亮，我想象的是，那个，哎呀，简直了，让我感觉像农家乐。
13: 乡镇企业的感觉。
14: 不要说，我重新找设计师，重新来搞，改到你们满意为止，这样对了吗？
0: 这次一定要找好。
14: OK， 来吧，大家又来盖个章。
2: 这次你不能太随我们了，这次你可不能太随我。
18: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为你刷新生活，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本栏目由方太集成烹饪中心幸福呈现，顺势上牌，猛火爆炒不跑烟。本节目由中国卫浴领导品牌恒洁赞助，恒洁品质制造新国货。姐姐们的梦想之地，早在2017年年底，姐妹团刚买下房子时就已经向我们节目组报名了，但是没有被录取。他们自己动手做了基建，不料效果不如人意，所以说他们再一次找到了梦想改造家。
19: 这个委托真的是沉甸甸的，因为它也代表着所有心怀诗和远方的人们他们共同的愿望。那这样一个委托交给哪一位设计师来完成呢？
20: 设计单纯就是创造吗？未必。我现在的设计越来越被生活滋养着，如直觉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一方草木，一寸光影，自然地生长，无需刻意修饰。与家人朋友在一起，肆意地拥抱彼此，感受那份温暖和美好。 对我而言，生活就应该是自由自在。我是设计师谢坤。应该还往下面走，还有一段，挺安静的，这个村里的。但村里基本上没开发，然后比较原始的状态。
3: 吃点儿，
7: 人家那个等一会儿设计师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各自就是你们哪样觉得是最热情的感觉，你们就表现出来啊！
20: 啊，安静，完全没人。估计应该是特别喜欢安静吧，然后读读书、喝喝茶的这种类型的一个业主。
12: 就是谢
21: 科，哎，老乡，谢科，
12: 嗨，
7: 我们正在等你呢。
22: 哎，打接电话。
21: 谢谢。
22: 好好好，那我上来啊。
21: 好，
7: 来。哎，小三，
22: 哎，大家好。哎呀，宝贝。
7: 老乡，
22: 老
7: 乡，老乡，老乡。我也是，哎，对不对？
22: 哎，老乡，
21: 老乡，你看我见到你就两眼泪汪汪。
20: 各位大姐的性格完全和我想象不一样。我开头在想你们在一个村子又安静啥，然后肯定是，想到那边来逃离城市，在那边安安静静的那个待到去，结果那个热情洋溢，太舒服了，完全有家乡感觉，完全是家乡的感觉。
7: 是的，就是见到你坚持不
21: 住。我们主要是老乡面
7: 的，扎弯了。
20: 要得，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7: 要得，
0: 走，一直等着谢老师您过来呢。从那个后面那儿进去，
20: 很安静的这个村子。
0: 哎，然后刚好这有一个平台，特别舒服。

0: 闻到香味啊，黄角兰，对对对，他们云南叫缅桂，哦，好香啊，确实好香那个。导师，我想看一下，大概有多少面积啊？这个520个平方。哦，这个房子还是为啥子修了过后停了，修到一半的哈？哎，
1: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咱们有好几个伙伴。
2: 个人的那个需求都不一样，您看到这个房子吗？这里承接这个地方是一堵墙，我上来以后的话呢，就把这个墙砸了。这个上面的这个回廊也是全部修好了的。那么当时有总觉得那个回廊又占了我们看古城的那个视线，哎，那么又把回廊封了。所以说大家的意见又不统一，然后也找过几个设计师出的方案，那么不是这个不满意，就是那个不满意，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吧，就一直停在这个地方。
0: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的。哎，
0: 好，来。
1: 它尺度蛮大的，这个。这个房间是当时怎么考虑的？这边就是一个公共区域，厨房和餐厅。这块面积也挺大。这间是厨房。
0: 厨房。
1: 做了一个相对封闭一点。
0: 对对，通风管道啊，都在那儿。
1: 唯一采光比较差一点，这个房间。
0: 还有一个房间。
1: 对，这里。
0: 当时是想做成一个榻榻米，曾经这个地方都想打成半墙的，光线跟景观有点。
1: 对对对对对。
0: 丽江的阳光大家都知道特别的好，然后，但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特别是他们西边的房子，一二层有厨房啊，然后有几间卧室，以及还有一个榻榻米的空间，都基本上是全屋采光。
1: 哦，这边就是上去就三间。
3: 对对对。
0: 那我们先上去看一下。胡姐，你们楼上当时是考虑几间了？
1: 6间。
0: 哦，这间屋的风景就会，对，旁边好很多了哈。它这个廊的这个要求是硬性的规定。
3: 对，我古城区的有个说必须要双门，需要通风，所以要把廊留出去。
0: 姐姐他们这个房子是在丽江古城的半山腰上。 上它的视线特别好，可以看到远处的群山以及近处的那个丽江古城的全貌。但是我们去到现场感受的话，就是它特别是在二层，因为它有两部楼梯，但是这两部楼梯在二楼的话是没法贯通的。如果我要从东边然后去到西边的二层的话，它必须要下到一层，然后再从另外一个楼梯上去。我觉得。 像两套不同的房间组合在一起。
3: 来，谢老师。
4: 哇，这么好景观！哎，几位姐姐。哇，还有这么多水果啊！哇，这个房子景观是应该是这种楼里边最好的。
3: 是，就是这个是最漂亮的位置。
0: 姐姐们，你们有什么需求的话，我觉得在这儿可以尽量的提出来。
3: 我先说哈，我说嘛，老乡，我是觉得啥子？我们
4: 老乡你就第一个说了噻。
3: 啊。是噻，我说乖乖开始拿关系，拿到现在这个到这个地方打个。
4: 我说嘛，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岁数大了，才在这个地方养老，我要看养老。那么我就是想哎，都不想走路哦。我就只有一个要求，就想拿个地方修个店。
3: 我就特别喜欢，我就是我自己屋头有一个，就是小厨房啊，小点水池啊，因为我自己就喜欢等于说自己在屋头打样一点。
4: 配置就一定是简洁简单，就是越好打扫卫生，越简单越好。
3: 我知道谢老师的风格是喜欢阳光，阳光洒进来。但是我们这个呢，坐南朝北，这个阳光啊，真的是太强了。所以我呢，我有点紫外线哦，因为但是我也喜欢房间宽敞些，因为人胖嘛，嘎。
4: 我也是。但是我就觉得呢，最好还是有一个开放式的那种厨房，有个中间有个岛台的那种呢，它就是就开放式的，然后。 我也觉得这个房子，比如说10间房子，最好是一个房子一个风格，知道吗？我们也可以换到住噻，像我们都是有时候都在一个铺里面管儿的人，嘎，你不存在。哎呀，我这个星期我就想住到，哎，我住下中式，嘎。我隔两天我也想住，哎，我住下欧式，嘎。
1: 我在这个想，
3: 啊，那你就一直住，你。
1: 子死。他这个是我们之间的协作，这是你一个人，
2: 你那个啥子几个父母亲出来好忙活哟。
1: 真的，我还是，哎，你要做实事，你就跟谢老师说你要做实事。你要弄事你就弄事，就我一个人。如果说是不存在的话哈，当然我就没得任何话了。其实只是就是说，
0: 就是
1: 给大家提供一个那种比较
0: 可能性，
1: 哦，可能性的思路，晓得吧？
2: 就
1: 是
2: 你说
1: 嘛，
2: 你说
1: 可以，其实对人，
2: 你让他说完就说明天。
0: 那
2: 我这
0: 个超皮。好，三十秒到了。
2: 一毛钱我今天带这儿哈，我们考虑用健身房。
1: 先说哦，半分钟，我再说三十秒。
0: 楼梯我上次来看到，觉得都特别的陡。
3: 接到五位姐姐的委托之后，谢科带着自己的设计团队再次来到丽江进行勘察。
0: 这个位置，这个点呢，它稍微是，可能就60-70公分吧，可能。啊，最窄的地方就60多一点点。它整个西北方向的采光很差，它西边这个房子的间距我看只有1米多一点点，然后贴得特别近。
3: 姐姐们的房子依山而建，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北侧距离邻居家较近，采光受到遮挡，西向也没有采光面，最大的采光都来自于自家的院子和屋顶，其建筑风格也与周围民居不能完全相容。
0: 特别设计，特别设
4: 计啊，就是还没那些老建筑细节打
0: 理没得啊。乡村的建筑他们都会去下面垒石头，上头一节可能是木质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姐姐他们这个房子是新造的，而且他们是外来的新移民。我觉得从建筑的外观，我们首先要跟周围的环境跟整个村子融合起来，协调起来。同时改造的过程中，我想首先满足他们基本的需求，对房间数量的需求，想释放更多的公共空间出来，让整体的空间我觉得更灵动一些，更开放一些。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应该是打破现有的格局。
3: 之所以要抱团养老，姐姐们原本就希望有更多共聚的时光，但是他们自己设计的房屋格局里有8个房间，公共空间仅有客厅一处，所以施工队入住的第一步就是打破格局。
5: 我们今天开始进场施工了，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先拆这些板墙，这一楼二楼的内墙基本上都要全部拆完，然后我们的设计的要求重新做结构。
3: 拆除工作远比想象的更为困难，房子地处半山腰，风景绝美，但是运输却成了大问题。所有的材料建渣必须靠人力小推车肩扛手挑的运进运出。
5: 等一下，这个工地现场进度很慢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公路到我们的工地还有可能600多米，不是全部是靠这些比较少这些人背，然后这个丽江这个地方海拔也是2000多米，所以说这个全部人力弄起来就很慢，所以影响了进度。
3: 光是清运建筑垃圾，工人每天要来回多达15次，一天只能清运500公斤的建筑垃圾，花了近1个月时间才能把60多吨的建筑垃圾清理完毕。清拆完毕之后，设计师发现整个房子上下水的布局非常奇特。
0: 拆掉之后，我当时觉得特别好玩，真的不知道姐姐他们怎么想的。可以看一下，就这六的话，就是有5个卫生间，1、2、3、4、5，他们是要一起上厕所吗？
3: 规划不合理的地方可不止这一处。
0: 这个房子除了上下水，不太合理以外，我觉得它整个东西向两侧嘛，都有一个楼梯，各自有一个楼梯，但是这两部楼梯在二楼的话是没法贯通的。
3: 设计师首先对动线进行了重新规划，在新方案中，二楼北侧的内部隔墙被全部拆除，让原本2个被隔离的楼梯形成了连通，使一楼、二楼从一个封闭状态变为一个环形动线。
0: 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有大概6到7间房间吧，然后
6: 有两间风景特别好，然后采光也好，另外几间的话我基本上有黑屋，然后没有任何的景观。
3: 抱团养老改造既要增加姐姐们各自卧室的舒适性，还要给他们提供大小不同各具功能的公共空间，因此谢科根据实际需求对一楼格局进行了重新规划。
6: 我们到了一楼的时候发现，就是实际上我们把这一块区域整个作为它的一个公区了。以前这里有三间卧室，然后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景观跟光线特别好的，风景也好嘛，所以说我们把这个 L 型的这个区域就把餐厅、厨房以及客厅就整个就融到这一块。当时因为他们蔡姐提到过她的一个要求，她说她对紫外线过敏，但是她最早考虑的房间是南向，所以她待在卧室里边的话白天她是一定要拉上窗帘的，我觉得那个挺可惜的，你看不到花园景观，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放到侧面来，这样的话阳光不会直接照进她的房间，但是她坐在里边她同样的可以享受整个花园这个区域的景观。
3: 设计师把蔡姐的卧室放在一楼，另一个原因是考虑到她的膝盖不好，尽量减少上下楼对她造成的负担。除了蔡姐的房间，谢科还在一楼的西北侧又增加了一间客房，一个公共区域。经过这样的空间布局后，设计师释放了一大一小两个公共区域，不仅让整个房子更为通透，也希望留给姐姐们更多的互动空间。至于二楼的空间布局，设计师又是怎么梳理的呢？
6: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布置出来二楼有四个房间，保证同时有一大一小两个公区，同时把动线给他们连通起来了，这样我觉得它整个屋子就活起来了。
3: 在二楼的规划中，设计师打通了动线，保留了四个套房，增加了两个公共区域。除此之外，还在二楼南侧内退了两个观景阳台，不仅增加了室内外联动，还让原本呆板的立面更具有层次感。但是这个房子从原本的八间卧室删减到六间，姐姐们的亲戚朋友来了又该怎么办呢？
6: 这两个窗户上是北向的，基本上没有光线进了，
5: 现在是要封闭的。
6: 对，而且跟对面的对视是特别严重，就是你看这条道吧，大概就一米多一点，你看这个位置大概顶多两米吧，那人家的
5: 大门也
6: 在，入口也在这儿，我觉得对视太严重了。
5: 这块确实，
6: 姐姐们最早在那个房子的北侧，然后开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窗户，虽然靠着北侧的话，它跟后面的邻居的间距也大概就一米多，而且它会跟后面的邻居的大门以及它二楼的窗户阳台有很多的对视，实际上是隐私就是完全不能保证。所以我们决定就是还是把北侧的很多窗户封起来，只保留一小部分的就是可以有局部采光，然后有一些景观面的窗户。
3: 按照设计师的要求，北侧大开窗，施工队进行了部分封闭，仅留了一些通风的小窗，以确保房子的私密性。至此，隐私动线问题全部解决，格局梳理工作也已完成。但是考虑到抱团养老的姐姐们都是从外地来到丽江生活，房屋设计中还要注意到什么呢？谢科的朋友们给了他一些建议。
6: 哎，八旬哥，哎，沈老师都在啊，好久没见了。哎，沈老师，
5: 好。
6: 哎呀，想象这里的阳光啊。他这次是要几个那个成都的姐姐，然后他们在丽江买了一个老院子，然后想改造以后，可能想那个抱团养老那种。
7: 成都那个太阳就没有那么好，
6: 直接的那种。
7: 嗯，成都这个地方，它哪怕有阳光，所有的楼跟你的密度
6: 感、尺度，
7: 它不像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小村
6: 那么开阔，
7: 周边的这个整个给予你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6: 这次我有想到，因为我大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沈老师，他是上海人，大概在12年前从上海来到双廊，后来就喜欢上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生活在这里。八旬，然后他是大理本地人，白族人，希望在他们身上去更发现就是云南的一些特点。我觉得吸引人们来到云南的最大的原因就是阳光， 我们平常在一起都愿意坐在室外，就是跟阳光有特别直接的那种接触。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我先要把阳光引入这个房子，希望他们今后的生活会体会感受到这份美好。

0: 接下来设计师要做的就是把阳光与景色引入姐姐们的房子里，但是他回来的第一步却把原来姐姐们开的天窗全部封上。
1: 丽江这边的日照时间还是很长，然后阳光也很强烈，然后业主以前修房子的时候留了几个玻璃的天窗，这样的话他就太阳光照进去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很热，设计师就要求我把那个天窗给它封掉。
0: 那么设计师到底准备如何引入阳光呢？
2: 两柱之间嘛，我觉得差不多够了，因为如果再大的话就是可能会影响到楼上的面积的使用。
0: 原来谢科把西侧外墙内退了2米，墙体高度降低至2米，释放了一个采光内庭，然后把面向庭院的房间做了整面的落地门窗，在保证隐私与安全的同时，把丽江充足的阳光与庭院的美景引入室内。
3: 慢点儿，那个扶手慢点儿，莫给那上头搞些那个泥巴，你晓得噻。
0: 这个内退出来的阳光天井还是一个小花园，在和中庭花园遥相呼应的同时，还为一楼的客房与公共区域提供了景观。
2: 它这个位置啊，我那儿看到哈，初期是它的老房子，就没有贴砖，就是这边不是有一家人的入口噻，还多好看的。这种我觉得可能把它开过来，摆这个床。梁哥，我觉得再过来一点，再过来点。我晓得，我说再过来一点，大概在这个位置左右，这个位置左右，然后按照那个尺寸再开一个。
0: 再次来到现场的谢科，对每扇采光窗户都做了调整。这是为什么呢？
1: 刚开始谢老师他们叫我开这个窗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理解，我觉得这么高一个窗这么长开来干嘛嘛，结果一打开一看，右手边又是梨树，那左手边又是那个原始的那个古镇的那个屋檐的那个翘角，看起来是多好看的，像一幅画一样。
0: 原来窗户的作用在谢科的眼里可不仅仅只用于采光通风，而是装饰的一幅幅画框，把周围的景致嵌入室内，让今后住在这里的姐姐们真正享受到自然的魅力。为了将丽江美景更多地延展到室内，这次他还运用了大面积的窄边框门窗系统。
2: 就这个门窗我们采用的是那个挺窄的那个铝合金边框，像这个门那么大的话，但是只有2公分的宽度，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会在室内看风景的时候，它的那种画面感更好。
0: 除了延展美景，这些窄边框门窗还有其他的功能。
2: 它这个窗户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微通风，就是这样是完全锁死，你看，然后这样的话，它有个小槽子。然后它就卡在这个位置，然后有个小缝，就室内如果你觉得稍微比较闷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有一种空气可以进来，有达到一个微通风循环的一个功能。
4: 但是我们这个呢，坐南朝北，这个像网啊，真的是太强了。因为我有点紫外线过敏，所以说请谢老师把我那间房子再给我考虑。
0: 一方面要把阳光与美景引入室内，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蔡姐姐特别的需求，防止紫外线晒伤。设计师这次特别在一层的南侧外墙做了一个遮阳檐廊，
2: 因为这边朝南，阳光是直射客厅这个区域，有个檐廊之后的话，我觉得它可以把阳光稍微再遮挡一点，所以说进入到室内的阳光会没有那么直接。
0: 解决了采光问题之后，谢科回到重庆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与施工队负责人郑鸿飞来到了一个木材市场。
5: 这个是那个重庆的一个废弃的回收木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在西南都算，据我们了解，我觉得算最大的一个市场。
0: 为什么会到这个市场呢？姐姐们原来的房子与丽江老城的砖木民居区别较大，谢克希望在建筑外观上增加回收木的元素，使房子融入周围环境。
2: 这种颜色都没得问题的，很好很好看，差不多有100多年200年了。回收木头
6: 100多200年，我以前你现在是新买的。
2: 我们现在看到这批木头的话，大概它从100-200年到几十年的都有。

0: 说它的纹理都特别的自然，如果把它们混在一起的话，我觉得用到丽江姐姐他们的房子的话，就会显得特别的自然，然后我觉得跟周围房子很融得到一起去。
1: 回声木的利用，其实谢克还有另外一层考虑。
0: 一个是回声木，它因为是很多板子都是几十年的，所以说它的稳定性特别好，不太容易变形。还有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多被废弃的东西，我觉得把它再利用的话，我觉得也更环保一些吧。
1: 喜欢木头温暖质感的谢科，这次依然在丽江项目上运用了大量的实木。
0: 哎，这个纹理很舒服。我觉得本身木头是有生长性的，然后同时它也会衰老。我觉得它跟人跟自然特别相近，就是这种轻松、自然、自在的，还有就是这种朴素的这种审美的东西带给到他们，希望他们也能够接受或者喜欢。
1: 环保、物尽其用是谢科这次改造的理念，所以连废弃的木料，他也要求施工队保留下来。
2: 大家好，大家平安。
1: 这些用剩的木料，设计师到底准备做什么呢？自然生长与留住岁月是谢科对这个房子的定义，所以在一些材料的选择上，谢科与施工队负责人一起寻找那些记忆中更贴近自然的材料。
0: 我们在找一些材料的那种做法吧，以前的就是，水洗石，实际上它是我们小的时候的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出现在建筑的立面啦。而且那个时候材料是特别简单的，就是水泥，然后他们找到各种石子，然后出来有不一样的表情。我想姐姐他们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希望在他们今后会长期居住的环境里边，会有一些过去的影子在，我觉得这样会有些记忆在里边。
1: 这些水洗石的使用，除了让这个小院落增添了岁月的痕迹，也赋予了它实用的功能。
2: 一个是施工起来比较方便，也比较便宜；第二个是的话，以后业主也好打理，这样随便冲一冲、扫一扫，它就会很干净，然后这个也耐滑。
1: 除了木材、水洗石。在这座自然生长的房子里，谢科选择的都是历经岁月磨砺后能够变得温润的材料，比如说需要经过72道工序打磨的手工砖。
0: 手工的东西它是每一片不太一样，你看它的这种处理，它不会像机制的那种砖一样，所以它表面的那种，因为它的不平整，所以它的防滑性也会好一些。就我觉得它。铺装好以后，可能跟我们选用的其他材料，包括墙面的处理、木头，以及我们户外的景色，还有这个村落的感觉，我觉得更加的融合。
1: 为了让墙面更为自然，更具岁月的质感，喜鹤在腻子中加入了一种特殊的材质。
0: 对，这个区域感觉还是挺好。
3: 那你用的再拉一点，它退下来了。
0: 稍微还是平顺一点，这种颗粒的东西稍微不要太多了。我们用的是立邦的防霉耐水的粒子粉，然后混合了一些石英砂进去，它的强度会很高。主要的效果是希望它刮出来不像我们传统的粒子刮完之后那种墙面是特别平整。这边阳光特别强，如果是特别平的墙面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它会刺眼。稍微有点刺眼，而且这种肌理，我觉得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种状态的一些墙面，包括室内室外都有。我觉得可能会姐姐们她们可能会喜欢一些东西，会在这个房子里边找到一些儿时的一些记忆。
1: 这毕竟是姐姐们的养老房改造，在细节的处理上，谢科也是精益求精。要求所有的墙面拐角都加装了型材，做了圆弧处理。
0: 我们在所有的墙角的这个位置，都用圆弧做了一个四分之一的圆弧的一个倒角。一个是我觉得，平常家里面使用，以前会觉得，经常大概一年多两年吧，很多这种直边的倒角的地方会被碰伤。而且我觉得这种倒角的话，对小孩或老年人的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不容易伤到他们。当然姐姐们很年轻啊。

0: 考虑到安全性，设计师还改管了南侧院落的入户楼梯。
1: 以前的楼梯特别陡，就是我觉得走起来会特别费力，而且我觉得上下的时候，特别下面往上面走的时候，我觉得挺危险的，而且很窄。我们稍微把它稍微加宽了一些，加宽以后还加装了扶手。
0: 用进废退是养老改造的一个重要理念。谢科鼓励膝盖没有问题的姐姐们把上下楼做一个健身方式，但她同时在房子的北侧开了一扇入户门，这样姐姐们还可以避开走南侧的楼梯，直接进入室内。
2: 设计师要求我们在这后面，就是这平的过来这个位置开了一个入户的大门，这样平时的话业主就可以从这边平路就过来，很容易的就进他的房间了，就不需要在前面去爬那个很陡的楼梯。
0: 鉴于丽江的气候条件，这次改造只安装了空调，至于在冬天取暖的问题上，设计师则另有打算。
1: 像丽江这个地方的话，它冬天像阳光是挺充足的，白天我觉得还是挺暖和，但是晚上的话它温度一下来之后还是有点冷。以前他们这些家都不会装暖气，都是但会在家里屋里边生一个火盆，但是那种不是很安全，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采用壁炉比较好一些。那个火苗起来，我觉得它整个的家里的氛围特别好，而且我们这款壁炉是两面都可以取暖，一个是对客厅，一个是对餐厅那边。
0: 现场的各类设备进入最后的调试安装阶段。设计师这次使用了耐水性、耐耗性、抗污能力强的立邦外墙漆，同时也选择了较为环保的内墙涂料。
3: 那里边那个边上小心点，只是那坑啊。
0: 随着软装团队的抵达，经历了四个多月的工程即将进入尾声，把阳光和美景引入生活，自然生长，留住岁月，都是谢科对于这个宅子的定义。所以关于软装，他依然秉持着这种理念，对室内的布置进行着最后的微调。
4: 最初摆的时候是晚上我们放在这儿的，然后白天因为有阳光进来，所以说要根据阳光的走向，然后我们要适当的一些调整。我觉得光才是会给到空间，我觉得物体一个生命的那种状态。我们也想就是姐姐在这边可以充分的那个感受到这种阳光。
5: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抗菌儿童漆，家的保护该升级了。
6: 回家了，简直了，快快快！
7: 这个下次，
6: 你不是又要进来吗？咋个真的来控制不住情绪
8: 了？啊，谢老师，
9: 哎，苏姐姐，李姐，曹姐。姐姐，姐姐啊，都好了啊！姐姐们，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我也多紧张的。
8: 谢谢老师。
9: 我们把这个门牌好。
6: 这儿有个门牌，好
9: 呀。哎，姐姐，当时
10: 就。哈哈哈哈哈！看到没有？全部
11: 收拾好了。还是我喜欢的迷迭香。
9: 我还有点小紧张，现在都
11: 你们来在
9: 解决了，对吗？
11: 得到你的惊喜。
9: 现在你们都。跨进去，然后就给我打会分，然后我就在外面等你们的结果。
11: 好，那你给我惊喜。
0: 立邦刷新时刻，点亮美好生活。哇，哎呀，哎，
11: 这个梳子好美呀！
6: 哎，这个梳子给我漂亮下来了。
12: 完全是我的梦想都超出太多了。
6: 今天我就在这儿坐一下，把它摸来搞浆糊。

0: 简直太像值了，太美了，怎么办？太爱了，我的命！我从来没想到这个花园能够编成这样子。傅莲，你太晚回来了，这是我喜欢的嘛。我躺，再说我们跳舞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牵起来，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庭院的矮墙设计与邻居的高屋瓦檐相得益彰，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和翩翩起舞的姐姐们共同为这座写满了诗意的庭院平添了一份颜色。

0: 漂亮，完全就像是一幅画，全是我的梦想。
1: 太美了，
2: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沙发。当时你们不同意沙发，人家设计师给我们做了个沙发，很舒服。老年人就还是要趴活着住，趴活着好。
3: 我觉得很温暖，很舒适，真的是，我觉得很好，很好。
4: 就是喜欢
5: 普通吗？还是拼接拼木？
0: 这个跟我原来的那些
5: 跟
0: 雕的那种木格，这是我最喜欢的风格。
5: 狐狸，
3: 拍拍拍，吉勇，你的小厨房，这个是你的小厨房，
5: 我的小厨房，
3: 这个小厨房就是
0: 这个比
3: 主要就是你了，
0: 这个比小厨房就多能够展开了。
3: 这个谁在
6: 这里小厨房就变成大厨房了。
0: 但是这个地方，我不做饭的人，我都觉得想在这儿做饭吗？
3: 你看，随时，
4: 哎呀，
0: 做任何事情，外面的风光都特别好。
3: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这个窗户，就是你一点
0: 到处都是，
3: 都很舒服，
0: 你觉得不压抑？
3: 惬意，你做事情觉得。
0: 我觉得我要去学做饭了，我以前要去学做饭了。
7: 这个地方，这是我最喜欢的，就完全做家务的话，就不再是
8: 枯燥的事儿，
7: 哎，完全就是享受。可能大家在这抢吧，一个是厨房，
2: 两三个人。
6: 人家这儿是做饭的，
2: 那这儿是吃
6: 的。
2: 哇，
4: 你们再看一下，
5: 少说，
4: 还有惊喜，哇，
5: 两个都准备吃了
3: 啊。哦，哎呀，这个
5: 设计太好了，
0: 咱们的设计师。
3: 看得起那么整洁的，这个老桥就在这儿吧，你看。
9: 改造后的一楼空间宽敞通透，双面壁炉的设计既可以成为餐厅和客厅的隔断，同时也为这两处姐姐们共聚的空间提供温暖。厨房被完全打开，与餐厅和院落形成连通。这样的设计让整个区域显得明媚通透，情景相宜。超大的储物空间和宽敞的台面也能满足姐姐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
3: 好奇心太强了。
5: 哇，你看到那儿没有？
3: 这个地方感觉
5: 这个景色漂亮哈。还有你看，我在这儿这间屋就能够看到狮子，这间屋肯定是
3: 皇上睡到起再来看。
5: 我想看你看这儿嘛，你看这儿，你不在漂亮
3: 吗？你看床上睡到看这里，
5: 这
3: 个景色漂亮。
5: 你看这个就是360度，你觉
3: 得？我们赶紧上去看哈，舒不舒服？
5: 你看这床，
3: 舒服，
5: 站起来都好舒不舒服？
0: 凳子，
4: 这回你过来坐在这个地方，感觉一下这个。在这里，你坐中间。
5: 坐了，
3: 咱
5: 不想走了，真的是不想走了。
3: 哎，这个比床还舒服。
5: 退休了。
4: 你看，可以看到那个园中的那个黄果兰树，还看得到。
5: 哎，太舒服了，嘎！你看，简直是我觉得360度，59度，我们就在这儿养老了。
4: 哎，我都不想回去了。
5: 哎，这儿有啥子嘛？哎，这个门，这是啥子？喂，
3: 卫生间。哇，
5: 哇，这是你们的。
3: 哦，这还有淋浴，
5: 哎，好舒服，来，你请吧。

0: 这个房间变成这样子了，这个地方原来这个地方都没有采光，就特别黑的一个地方，完全没法用。当时我们大家很郁闷，
1: 撕不开呀，这才是怎么了？你撕腻空地，哎，
0: 对，一小姐，请。
2: 那我再跟你详细一下，这空气，哎，坐一下。哎呀，回家了，哎，椅子还比较漂亮，这里私密的啊，还是私密的，
0: 给我推回来。今后你种花的特长，就完全体现了。
2: 看见没？
0: 关键就它怎么想出来的？
2: 你看它这里全部给你打开，真的是漂亮。
0: 这个确实写了是很有型的，真的是。
2: 是人的，这是我私人的，我再上去看一下，有好的我再选。
0: 采光天井的巧妙设计，不仅为上下两层的四个房间提供了景观，也让原本阴暗的西侧空间洒满了阳光。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哈。彭林，快过来。哦，哎呦，
3: 哇，这个房间
0: 卫生间嘛，肯定是。这么智能马桶，
3: 打死了呀！
0: 关键就说的话，在这么小的地方能够做出这种感觉来。嗯。
3: 窗外的石墙，哇！你看这里每一个，这个卫生间，
0: 而且还通风透气，什么都满足了。
3: 哇，这个真的是很巴适，太巴适了。嗯，上楼了，
0: 走，上楼。
3: 惊喜在后头，就在外面那后面就是我本来选房子的事情了。要想惊喜肯定是，哎，这还有个小阳台，好便宜哦。
0: 哇，这
3: 哎，我还觉得这个小阳台很。
0: 温馨啊，你看这个浴缸，我们家扫哎，走，来，我们家这个三排三排，简直是哇！哎哎，那个转转转，你家那个转转转，你个近，这个全景这儿看得到，你看一个窗户一个近，好，简直比阳台这个近就是。啊，这里比阳光更巴适，
3: 确实出，真的，
0: 哇，
3: 这完全是，
0: 美得把气势度无敌了，
3: 人家想睡棉花呀，
0: 哦，还想到这，那你了我也不要了，我也戴上。
4: 我们这房间没有，你看空间特别多，你看一楼就有几个空间，这儿个楼上二楼还有空间，我重点儿看完了再选，我一下就选。那松
3: 香。
4: 二楼这个位于四个套房中心区域的小型会客厅，同时兼具了私密性和舒适度。
3: 我要换。
0: 看，外环，外环。哇！哎呦，这个四线二楼，四线十号。四线号。
3: 哎，这儿还有一个小阳台。哎，我要换房间，我要换房间。哎，这个，我要换房间，我快上升了，这边换了。
0: 你换过来，你很喜欢的。
3: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花，它这边是窗帘和这边房间是红的，是不是？
0: 它可分可合的。
3: 哦，哎呀，这个好便宜。
0: 我觉得呀。
3: 这个就是这边那个，这个就是一百八十度全景。哎呀，这儿最起是。哎呀，这个三号也摆好了，全景就在这儿。你看嘛，哎呀，很漂亮嘛。这个很这个，哎呀，好舒服。
0: 我再看一下。
3: 哎，我也，这个是可以，可以。这是，这个是。哎呀，我有点后悔了，差点走。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我要重新选。
0: 看一下我的那个衣柜，我最喜欢的衣柜。哇，这么大个衣柜，它这个，OK，好便宜。哇，
3: 哎，
0: 简直可以了，真的可以。
3: 可以抢到。
0: 就那一个人一间房。
3: 可以抢到。
0: 一点儿异味都没得，你发现没有？刚刚装起来一点儿味道都没得，可以马上就拎包入住。
3: 走，从今我们走这边走。

0: 点进来。
1: 怎么说转型？
2: 我要知道
0: 在这个地方休息，这个地方休息
1: 梳妆台啊。啊，
2: 你看这个光线多好啊，你看我这个位置看过去
0: 还没有一定是你的哈，
2: 我已经先比你们两个先进来。
0: 我其实觉得这间房子的视线哈
2: 还要好，
0: 那间房子的视线好。
2: 哎，你别说了，这个是我的，不管它，反正我喜欢。
0: 这个只有90度的视线，
2: 你看我这边还可以看，看见没，这个光线多好啊，是不是？
0: 嗯，哎，我喜欢这个床的颜色，这个绿色，哎，这个绿色的这个床罩，
2: 哎呀，我先拿到这个东西，这就是我的，我不给你们了，我就要这个，啊，太棒了，这个是钥匙啊，这是我啊，不行，你怎么这么累的，不行的，这样。
0: 我不得给你抢钥匙，
2: 我抢了。
3: 这关系，
4: 哇，这个
3: 吓
4: 死我了。这个卫生间要大，好像要大些。
3: 还有几间啊？还剩
5: 两间。
3: 两间是啊。哎，这个应该是我们觉得是最差的一个房间
5: 了。嗯，它黑嘛，没得看不到光。
4: 哎，人家还是有光的嘛。啊，好，这个好卫生。
6: 卫生间换位置了。
4: 卫生间。
6: 而且这卫生间还巴适哦，真的。哎，这个卫生间这点巴适。
4: 哎，这个房间，哇，好激动，不，可以 ，OK。
6: 哇，我太激动了。啊，
4: 哎，挺好的。
6: 我太激动了。
3: 要激动的跳下去了哈。
6: 改成这样子了
3: 啊？不是，这边上到这边采光，这边采光，嘎。哎呀，这样子
0: 害怕这个。
6: 哎呀，怎么想出来的呀？哎，
3: 所以说是不一样。呀，
4: 真的巴适。
3: 这间房子都那个都处理好了，太巴适了。
0: 我们去看现在这个阳光最好的这个房间，走，
1: 那是我的房间。哎，
0: 我还要抢的哈，
1: 那肯定是我的房间，
4: 还有啥说的？
1: 哎呀，
4: 我
0: 要点
4: 吗？
0: 哎，
4: 这个房间是
0: 的，我们不能上。
2: 小阳台，
3: 现在所以说这个地方晒到太阳没事的，用不着害怕太阳要防晒什么的，
2: 要不
3: 就这样晒着。
0: 我现在就后悔要上来跟你抢这个阳光房，
3: 那抢不了。
0: 现在这个纸媒体，我们也是想把抢完了，上
3: 次还说请我去，我就没有看出来哪里有纸媒体，明明是最初就订的我的房间，还要来抢。哎呀，真的没想到这样子呢，你们怎么是这样子的朋友？
2: 还是要抢，
3: 抢完
2: 这样还要抢，
0: 抢不抢？抢！
7: 你细节绝对是注意，脸都可以不出来的，
3: 但是肯定门都不会出。
8: 到时候，喊着给你关饭，关上来，撑着来了一下就掉上来。
0: 来嘛，来，
8: 哎，看看啥的，
3: 好舒服。就是这个院子，完全觉得我的院子很大呀。原来是觉得很委屈的一个小院子，
2: 对啊，现在感觉很
0: 舒服，还觉得很狭长的，狭长。现在就看不出来狭长。
3: 房子生命好旺盛哦，
1: 就是我喜欢的，
0: 好漂亮。
1: 虽然说，但是啊，
0: 连风吹起来的那种摇一朵枝的这种感觉哈，嗯，
3: 这是一只亭亭的夏荷。
0: 你最喜欢的荷花的嘛？啊，
3: 怎么会？
0: 那个谢老师咋晓得你喜欢荷花呢？就给你挂个荷花，咋没跟我屋头挂过？
3: 啊，我都没有跟谢老师说过呀，我觉得。
2: 你肯定就是给他在交谈的时候肯定提到过。哦，不然他怎么想到呢？
0: 我觉得谢老师
3: 真是。
0: 我们让你这个，
2: 为了这个不抢了，
0: 不抢了，不抢了。
3: 哎呀，真是
2: 怪谁就没有
3: 抢。就是谢老师这样子，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0: 哎，真没懂啊。不唱了，房契让给你。
3: 而且我的大学，从我的发小啊给我那话，就寄礼物，生日礼物的话，都从来写的都是说，我从来不知道有人像你这样爱喝。
0: 星星，看这个肯定是洗手间，看到洗手间，我都觉得你那么好，我都放弃了。

0: 些那个，
1: 对呀，
2: 脑瓦房，脑瓦房。
3: 白云如水流，光影转停刻，整栋建筑的所有卧室和公共空间都被设计师引入了阳光。

0: 太好了，太好了，啊，满足了我们一定要拥抱哈，
1: 满足了我们所有的梦想。哇，太谢谢了，太谢谢了，谢老师，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
0: 这是一个消毒柜，炉灶，然后这是抽烟机。这边呢，然后给你们做了一个蒸箱跟烤箱的一个结合的。
1: 太棒了。
0: 就用起来我觉得更方便一些，然后这边也是，比如说有时候切配一点啦，在那个位置看到那个方向阳光也是最好的。然后这边我给你设置个沙发，到下午晚一点的时候就坐到那点儿，或者躺到那点儿，那个太阳过来，但是上面呢我给你做了一些隔扇，然后又绿一点光，又不能够直接，我觉得很舒服，那个阳光那种那种温度的那种感觉。
2: 设计师还在一楼的餐厅处增设了一个休闲区，这样的空间在整个房子中多达五处，无论春夏秋冬，清晨或者午后，姐姐们都有合适的休闲空间，可以两三人小酌，也可以十多人共聚。
0: 这边用餐的时候哈，白天包括中午或者下午晚餐的时候，上我们把那个帘子拉开，这个外面的景就是很漂亮的，你坐到那里用餐，大家一看几个角度它都有景观
3: 啊。对，
0: 这里面不是有几个老木头啊、梁啊那些啥，但是剩了一些边角料啊那些啊，好，我们就喊那个郑老师和梁工他们呢，就是帮我们劈成了柴火，包括我们施工地里剩的很多木头，我们都把它做成那个柴火了，晚上都可以烧烧壁炉啊
4: 那。那个时候我们还到处找人说给我们扛出去，都好麻烦呢。
3: 就是吹下来，
0: 这完全是可以利用的，
4: 很多你没地方放
0: 东西。对对对，福姐，这边是个洗衣间，实际上。这边有些储藏的柜子，都给他们做了很多柜子，各种储藏柜，然后在里边可以打开的，就是很多，然后就是那些小东西啊。因为家里面长期居住，收纳的东西多好。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彩姐，这个房间呢，就是你如果要你们要进花园的话，不需要再绕到那边去了。你们想直接到院子去的时候，就可以就从那里直接就进花园。
5: 相当于我就在花园，是不是？
0: 对，然后你想，然后给你考虑了，把椅子就在这个位置。
5: 可以
0: 顶的，对，因为你不是
5: 淋雨哈，
0: 对，因为一个是不淋雨，还有就是你对紫外线有点过敏嘛，我想把那个光呢稍微绿一下，它就不能够直接的晒到你下午的时候。
5: 还有那个是那个他们的夏天的时候，我这个门打开就相当于睡到花园头了，
0: 对对对，整个整个花园都是你的。
5: 哎呀，太舒服了，太舒服了，我就在这间顶了。
0: 对，我当时也是很考虑的。
5: 好，谢谢谢谢。
0: 姐姐们，我们上楼去哈。这个位置你们猜一下啥子？这个门后面，
5: 那个储藏室，我说是设备间，我就是。
0: 姐姐觉得啥子？
6: 不可能是天梯噻。
0: 电梯我们都否了。
6: 我
0: 否了，没得。我来给你说，欢迎回家，姐姐们。
5: 那这是个门，你说
6: 这是个门？
0: 就是
5: 后面给我变成这样子了。
0: 姐姐，我后头都发现那个后面上有个通道，就是这样的话，你们就不需要再下到下面，从一个那么高的楼梯上来，我觉得会轻松一些。平时你们可以经常从这个通道进房间，对，一进来之后，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景观。
5: 但是经常很缓哈，
0: 缓那边缓一些嘛，对对对，小姐。
5: 太好了。
2: 回收木的使用，青砖瓦的设计。既让整个建筑和古城的风格融为一体，又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韵味。
0: 来，我们再上二楼。

0: 上来这个位置，以前是室内，我觉得在上面还是种了点植物。来，小姐告一下，下不得，这儿坐着去发个呆，也还可以。
1: 坐垮了。
2: 这边两个个，聊个天儿，
3: 陪一下你嘛。
2: 发下呆，看下
1: 风景，哎呀，好舒服。
3: 在这悄悄的，
1: 每一个都给你考虑到了，小姐是。
0: 在这个位置就做了一个工区，你看整个看到外面
3: 的那个，太漂亮了，
0: 对，然后那个呀，我都觉得在这个区域啊，就把啊季节这个需求解决了，然后同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享用，
3: 太好了，
1: 我觉得
3: 必须我
1: 们三个，我们的厨房厨房也出来了，哎呦。
4: 主要是谢老师，我觉得太好了，把我每个人的需求基本上都是考虑到。
0: 要
4: 了
0: 要了，
3: 要不
0: 然
3: 要吵架。
0: 对，魏姐姐那个灯光啊，我们那次是用的一种那种智能模式，然后它有回家的那种模式，看离家，比如你回家开了过后，它整个房间的灯光就可以跟据我们的设定。现在我们是给你预设了个，但是今后你们可以根据你们的习惯，甚至还可以调整。然后你走的时候只需要在门，我觉得这个东西到时候可以放一个是在门口那个位置。你走的时候一关，它所有的关，你不需要一个灯一个灯去关。
4: 那太巴适。
0: 对对对，而且现在还好，都是一般是 LED 灯，我觉得还是比较节能的。嗯。
3: 谢老师，我想问一下，
1: 哎，这个漆是啥子工艺呢？一个你看嘛，看到多粗糙哈，搞凹凸的，但是摸得好细腻哦，又不刮手，好舒服哈。
0: 我们在基层上还是用的一种那种比较好的一种粒子，然后加了一些食用砂，然后是增强它的强度。
1: 对，而且一点味道都没得哈。
0: 然后你们觉得没味道是
1: 因为？一点味道没得。
0: 因为我们那回是选了一个泥包，是一个特别环保的一个原生植萃器，它上是完全是吃植物萃取的一些精华。你们可以完全今天就拎包入住了，别住过来了，今天晚上。
1: 太周到了，
0: 现在楼梯整个打通了过后啊，你们上下的那种活动就更方便更自由一些了，
3: 可以带门了，
0: 这边下去就是刚好是餐厅和厨房那个区。姐姐们，在二楼的话，除了那个工区外，实际上我们还给你们考虑了一个，
1: 还有空间，
0: 小空间就是在这里，
1: 不是还有啊。
0: 对，因为我觉得
1: 哎呀，这个空间舒服，
3: 少见了，进去一下。
4: 这个是近视哦，
3: 哇，这个才安逸。
0: 对，我觉得，比如说，
1: 还有木质的香味，
0: 在那里喝喝茶也很舒服。然后一两个人想在那放下呆，安静一下。对对对，
1: 就是。
0: 因为这个，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发现，就是这个对面这个老房子特别好看。然后下面有植物，等它再长高一点起来的时候，你又可以看到一些。对，这边呢是我在大理说一个很好的一个兄长沈老师，他以前是上海的一个画家，我找他请了一幅画过来，我想挂到你们房间里头。
5: 在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到光阴，我就说在一个地方能够静静的在这个地方沉浸，这个地方坐着是完全是可以跟自然一起呼吸的。
6: 一楼二楼的多功能房拥有充沛的采光和通风，能让这里在有必要时变成两个舒适的客房。
0: 福姐，冬天呢，我们觉得可能是因为那边丽江，我晓得比较了解，就是它晚上的那种温度很低，有时候是到零下了，所以我们给房间呢，每个房间都烤了个暖气片。
5: 太凶了。
0: 而且它没得，它那种没得出风的噪音的。福建那边呢，你当时提过你自己希望有一个浴缸可以泡泡澡啊，然后这是一个那个带按摩的一个那个智能浴缸，
5: 全功能齐全，你们也可以来用。都可以。
0: 开放的。
3: 开放的，爱死你了。
0: 但是姐姐那个马桶呢，我们当时那一款实际上是用的一个全智能的马桶，横截的，然后它是智能翻盖、智能冲洗，就我觉得用起来更方便一些。然后像现在哈，我在整个那个空间里面，我都没有给你们考虑老年人用的那种，就是辅助的一些设施啊那些。我觉得你们现在身体健康的很，比我还棒。
3: 就是，我还是
4: 确实
3: 不要那些东西这样子。
0: 对对对，你们那个年纪，
3: 多舒服。
0: 对对对。然后这边有个紫藤，我们在外面种了棵紫藤，然后我想可能明年春天开始它发芽呀，就会这样顺着那个顶长起来，以后可能慢慢它长得比较饱满了，然后垂下了，然后开花，就是这个院子它这个

0: 现场真的，这个小工具啊，就是因为这边是遭台枪了，就是每一天早晚最好是保证有两次，一定要把植物浇透。好，我觉得真的是，你想透到那个阳光好好看。
1: 天哪，这样多，给我踩红了，太舒服了。现在是每样干活都是享受。
0: 然后在院子里面，我想更多的是营铺，就是所以说我们都做了休息室的地面，就是你们可以任意在每个角落，啊，就是追到太阳晒也可以。对对对，太阳走到哪里哪儿都。对对对对。像这个你看那个通道哈，你从那个屋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就有时候下雨的时候，我也想不想窝在房间里面，我有个凳子放到那一杆，然后啊雨水下来，然后呼吸那种很。 润的那种空气，我觉得在那边因为比较干燥嘛，那种状态也很好。同时像天气好的时候，人多，朋友多，我觉得啷个都可以随时一屁股都坐下，就很自在，就是很轻松，就像小时候的感觉。
1: 听妈妈讲的过去的故事。哈哈哈哈哈哈。喜羊羊哟嘿。哈哈哈哈哈哈。好了，我多少了，大家。
0: 就每一个你看印出来的那个画面，特别可以把那边的画面啊，天哪！
1: 就每一个只要有玻璃的地方。嗯，
0: 这一次那个能够完成呢，比较顺利的按时间。然后我觉得一定要给你们介绍两个人，就是那个郑老师跟梁工，他们两个，就是他们两个付出很多在整个那个项目里头啊。
2: 好嘞，太谢谢了，
0: 太谢谢了。
2: 要不然我们哪里能住得进来啊？太舒服了，太谢谢，谢谢。
0: 整个项目都是郑老师他们在中孚这块两工。
1: 希望你们能够满意的。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这个感激之情的话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点那个回家的小礼物。嗯，
0: 那我们就收下了。
1: 对，
0: 谢谢谢谢。
1: 这个除了这个茶是我们自己压制的以外的话，这个家的话呢是希望你们就把咱们文庙巷五十四号都当成你们自己的家，我也希望。
0: 对对对，文庙巷五十四号。
1: 自己的画的话，我们一定好好把那个留到。经常回家的感觉，一到丽江的话，就回这里，这就是你们大家，咱们自己的家呀。
0: 好，谢谢谢谢，福姐抱，拥抱一个，拥抱一个。
1: 来来来来来来来，还有，谢老师，这个是我们四川省非物质文化传人的一个，用那个。 淡来微雕的自己做的一个那话，然后在下面写的文字是我们大家给你写的一封感谢信。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落霞对孤雁，梦改对谢柯。我特别感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
1: 咱们导演组，咱们节目组，咱们梦想改造家选中，我觉得我们是太感谢了，知道吧？我也觉得我太幸运了。
0: 哎呀，太谢谢了，
1: 所以说我就说。 谢谢谢谢谢谢，我说重要的事情重复三遍了，让我们重回了音韵的最初，让我们回到了最初的原点。所以说我们选了这个淡化作为一个载体。嗯，
0: 我都太感动了，太感动了。然后这个。 是我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给你们拍照，然后做了一本相册。啊，我觉得这是，宋姐，你看这张多很自然哈，这张也好看。嗯，啊，你看这张很自然，就是在那个院子外面那个榻榜米外面那一张，
1: 就好有历史感了，岁月感。
4: 哦，耶，太好了，谢谢。
0: 来。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为你刷新生活，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土建改造花了27万元，人工搬运费花了

18万元，硬装85万元，两个花园改造花了13万元，软装花了28万元，各类电器设备是12万元，总计183万元。

0: 姑姑，姑姑，你，姑姑，你醒醒，姑姑，姑姑。
1: 我血气不足，真气溃散。
0: 姑姑，姑姑，糟了！刚才姑姑说血气不足，血气不足，

0: 这次闯进古墓来，一心想逼我把玉女心经交出来。我武功不如他，而且还受了重伤，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1: 姑姑，其实你不用这么担心，古墓里有那么多机关，我看李莫愁对我们无可奈何。
0: 因为师父当年并没有把开机关的方法告诉我师姐，所以现在他暂时才受制于我们。可是他们会守住重要的通道，不让我们离开古墓。
1: 那我们不是白白被他们困在这里了？这里没粮食也没水，早晚会被饿死的。姑姑，我看与其我们被人困在这里，不如我们冲出去和李莫愁搏斗，你说好不好？
0: 师姐的脾气我最清楚了，她一心要得到玉女心经，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万一我们落在她的手上，就会饱受折磨，苦不堪言。
1: 那怎么办呢，姑姑？
0: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1: 是什么办法？
0: 当年王重阳修建这座古墓的时候，未测万全之际，在古墓的门口放置了一块重达万斤的断龙石，只要让断龙石下来，就可以永远封住墓门了。

0: 一会儿我出去引我师姐决斗，果儿你趁我没放下断龙石之前逃出古墓去。
1: 不行啊，姑姑，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要走的话你跟果儿一块走。
0: 当年我答应过师父，一生一世都不会离开古墓，除非果儿你还是一个人走算了。
1: 不行，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0: 果儿，你曾经答应过我一生一世都听我的话，姑姑现在叫你走你就要走。
1: 是的姑姑，但是
0: 你不要再说了，姑姑主意已定，你跟我来。果儿，你把她带着。
1: 姑姑，
0: 你不是说过外面的花花世界很好玩吗？你现在可以出去了，姑姑以后不会再管你了。
1: 姑姑，果儿我不想出去，当今世上只有姑姑你对我最好，如果果儿此生此世不能再见到姑姑怎么会开心呢？
0: 总之我叫你走你就走，你不要再啰嗦了。
2: 师父，你不是说过你从小在古墓长大的吗？那古墓的机关你应该了如指掌啊。
3: 哼，就因为我师父偏心，当年没有把开机关的方法传授给我。不过这地方是离开古墓的必经之路，只要我们守在这儿，他们就插翅难飞。
2: 不过这样守株待兔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师父用你教，
2: 徒儿不敢，
3: 我还没教训你呢。你处心积虑偷偷跑到活死人墓，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次我所以准你单独出门远行，是想试探一下你。刚学了几年功夫，就想瞒着师父办事，
2: 这就叫有其师必有其徒嘛。
3: 师妹，你终于肯出来了吗？聪明的就快把玉女心机秘诀交出来，否则休怪我这个师姐不念同门之情。
2: 你有本事就自己来拿。
3: 好，我就看看师父传授了多少厉害的功夫给你。快进！我快大运！呀！我快进！我快进！我进！呀！我快！过儿，快走！

0: 我抱住他了，快走啊！
1: 宁，

0: 姑姑，我们终于能够到外面来了。果儿马上把段龙石放下，把他们关在里面。
1: 先别放，你让我先回去。
0: 还回去？为什么？
1: 师父临终，他吩咐过我，要好好的看守果儿。
0: 姑姑，既然我们这么辛苦才到外面来，就由得他们两师徒死在里面算了。你又何必要回去呢？
1: 师父的遗命，我不敢不听啊。

0: 我们一会儿马上放下断龙石。
1: 今晚是我最后一个晚上见到朗月繁星。

0: 我们都是为了孤儿而死，孤儿一定要活下去。
1: 姑姑，你以后都没办法赶孤儿走了。姑姑，你怎么了？好，有死，姑姑和孤儿一起死。
2: 你们不用再找了，你应该知道，断龙石一下，就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出去了。
3: 师父，他说的不是真的吧？徒儿还不想死啊！你住嘴！既然这样，你们回来干什么？
1: 因为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2: 想不到这个古墓有这么多秘密机关通道，祖师婆婆、师父和孙婆婆都埋在这儿。
1: 师父，你真是偏心，连葬身之所都不肯亲口告诉我。师父说过，师姐你的心。
0: 根本就从来没留在古墓，所以他才没告诉你。那你带我来这干什么？这里还有两副空的石棺，师父吩咐过，其中的一副是给你的，所以我带你来。你不用吓我。吓你？我们根本就出不去了。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死在这里。你既然是我的师伯。
2: 好，我就姑且让你先让你挑自己的石棺吧。哼，岂有此理！就算我死在这里，我也要亲手杀了你们两师徒。
0: 哎，你要杀就先杀我吧。你真的心甘情愿为他死？不错，只要在我杨过有生之日，我就不会让你伤害我姑姑一根头发。好，那么我问你一句：如果…… 我要杀你们其中一个，你死还是他死？哼！师妹，你的誓言已经被破了，你可以离开古墓了。
1: 姑姑，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师姐，虽然我们要一起死在这儿。
0: 可是，在我死之前，我不想再看见你，过儿，跟我走。
1: 师妹，
0: 过儿，刚才你为什么愿意为我而死呢？哼，姑姑，如今世上就只有姑姑你对过儿最好了，过儿当然肯为姑姑而死了。姑姑，你怎么了？
1: 早知如此。 就不必放下断龙石了。为什么？当年祖师婆婆定下门规，凡是古墓派的传人，一定要立下重誓，一生一世都不能离开古墓。但是，如果有一位男子心甘情愿为他而死，这个誓言。 就可以豁出。过儿，你刚才……只可惜，如果我不放下断龙石，根本

0: 就没机会知道你愿意为我而死，真是世事弄人。
1: 姑姑，你不需要这么担心，只要我们还没有死，我们还是能想办法出去的。
0: 顾儿，你是不是后悔了？
1: 顾儿没有后悔。姑姑，只要我能够和你在一起，无论是生或者是死，顾儿都一样这么开心。姑姑，姑姑你怎么了？姑姑，你的内伤，还是到那边歇一会儿吧。来，小心。
0: 我这个内伤恐怕会缠我一生一世。
1: 姑姑，不会的，你的内伤一定有办法把它治好的。
0: 师父曾经跟我说过，修炼过这种内功，必须要断绝七情六欲，方可练成。假如日后为人动了真情，不但武功大损，而且还有性命之忧。
1: 姑姑，你不要太担心了，我看休息一段时间，你的内伤一定会好的。
0: 顾儿，你喜不喜欢姑姑？
1: 顾儿当然喜欢姑姑了，当今世上就只有姑姑你是我的至亲至爱。
0: 假如日后有一位女子像姑姑这么对你好，你会不会？
1: 总之不管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
0: 顾儿，你
1: 姑姑是不是顾儿说错话了？
0: 假如日后你会喜欢另外的女子的话，你还是别喜欢我吧。
1: 姑姑，你真是糊涂，再过几天我们两个可能一块死在这里，难道你叫过儿喜欢李莫愁和他那个徒弟吗？
0: 过儿说的对，我真糊涂。不过姑姑还是希望过儿立下一个誓言。
1: 立什么誓言呢？
0: 你以后只能喜欢我一个人，假如你喜欢上另外的女子的话，就要死在我的手上。
1: 好，我杨果发誓，青天在上，弟子杨果今生今世只会喜欢姑姑一个人，倘若他日变心的话，不需要让姑姑动手，弟子杨过也会立即自刎而死。
0: 果儿，姑姑以前经常打你，是姑姑不好？
1: 不是的，姑姑你对过儿一直都很好，姑姑一点都不凶，只不过是过儿一直都不听你的话，经常惹姑姑生气。不过姑姑你放心吧，从今以后过儿我一定会听你的话，不再气姑姑了。你为什么哭啊？你不要哭了。
0: 我不是哭，我是高兴。果儿，你用力抱着姑姑。
2: 你们这对痴男怨女，死到临头还在这里亲亲热热，挺恩爱啊。
1: 林莫愁，你想干什么？
2: 你放心，我不是来杀你们的。你走开，师妹。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
1: 你问什么？你现在马上问，我绝对不会走的。
2: 你真是一个痴情的男人，真是少见。师妹，你从来没离开过古墓，不知道外面人心险恶，像他这样情深意重的男子真是世间少有。
0: 想不到连师姐你都说他好。
2: 师妹，你听我说，正所谓一求无价宝，难得有青郎。你师姐一生命苦，遇人不淑。如今师妹你能够遇到一个这么好的男子，师姐也

0: 替你高兴。师妹，你是不是已经嫁给杨过了？
1: 没有。
0: 他真的是你徒弟？
2: 我当然是他徒弟了，怎么徒弟也有假的吗？
0: 师妹，把你的手工砂给我看看，还有没有？

0: 既然你们俩情投意合，大可以高高兴兴的去过下半辈子，就这样死在这里未免太可惜了。
1: 只要有顾二和我同生共死，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师妹，你此言差矣。杨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你最清楚了，你可以带着我师妹遨游四海，去过快乐幸福的生活。
2: 是吗？只要我能和姑姑在一起，不管在哪里生活都一样这么快乐幸福。
3: 你们真的不想离开古墓？
1: 不是不想，只是断龙石以下根本没有办法出去。
0: 果儿，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臭小子，让你尝尝我的赤脸神掌。
1: 师姐，你想学玉女心剑啊？这两招就是。
3: 师父，他们又走了，怎么办？
0: 我看见了，玉女心经果然厉害。师父，你太偏心了。
2: 还是让我给你运气疗伤吧。
1: 没有用，反正是要死了，何必还要浪费你的真气呢？
2: 姑姑，
1: 姑儿，你把我抱进石棺材，姑姑和你睡一副石棺好不好？
2: 好。姑姑，我抱你进去。

0: 果儿，你有没有后悔？
1: 能够和姑姑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果儿很高兴。
0: 哎，等一会儿，棺盖下面好像有字，这里这么黑，我看不清楚。我们先出去，把棺盖翻过来，可能是师父的遗言。
1: 嗯。玉女心经，寄压全真，重阳一生，不弱于人。王重阳。
0: 难道王重阳在祖师婆婆死了之后，到古墓来过？以王重阳所言，祖师婆婆所破的只不过是全真教的粗略武功，至于最上乘的武功，就算是玉女心经也奈何不了她。
1: 哼，祖师婆婆她早已经不在人间了，这个臭道士她怎么说都行了。
0: 但是她这里说明在另外一件石室收藏的破解玉女心经的武功秘诀。
1: 真的
0: 啊？
1: 那你说那个石室在哪儿？
0: 就在这件石室下面。不可能啊，我在古墓住了这么久，从来都没听师父提过有另外一件石室。

0: 姑姑，你过来看看，这里有块凸起来的圆石头，会不会就是开下面石室的机关？
1: 让我看看。

0: 姑姑，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实事而已啊，怎么王重阳会说在这里留了破解玉女心经的秘诀呢？啊，
1: 果然，你看了上面
0: 九阴真经。我当年曾经听过姑姑说过，九阴真经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功啊。
1: 多厉害的武功都没有用了，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出去。
0: 姑姑，你过来看看，这一幅怎么好像是一幅地图啊？就是这里的光线不够，看不清楚画的是什么。
1: 果儿，
0: 姑姑，你怎么了？内伤又发作了。
1: 我们真的能出去了。这一幅是离开古墓的密道地图。
0: 那岂不是我们可以从古墓出去了？姑姑，既然我们能离开这里，怎么你还这么伤感呢？
1: 本来我一直都不怕死，反正今生今世都要留在古墓，早死晚死也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我现在真的很想和孤儿一起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姑姑，你放心吧，等我们出去以后，孤儿一定会带你到处游览一下，观赏一下湖光山色，你说好不好？李莫愁，你，
2: 哼，想不到古墓竟然有这样的密室，说不定这里还有另外一条出路。师妹，你不妨仔细想一想，别让大家都在这里困死。
1: 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
2: 你这么说就是说你知道另外一条出路在哪儿了。师妹，不错，以前我是得罪了你，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只要你能把我们带出去，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和你作对。
0: 姑姑，你千万别听他说。李莫愁，你这么有本事自己能进来的话，你自己就能想办法出去了。
2: 岂有此理，我低声下气求你，你都不肯说。好，我就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你的嘴还硬不硬。师姐，你如果你不想看到你的好徒弟全身疼痛而死呢，你就马上把离开这里的方法说出来。
3: 姑姑，你千万不要说，我能忍住，你不用管我。
1: 可是孤儿，你
3: 姑姑，你说了的话，我们两个都会被他杀死的。
2: 是，反正这个臭小子一时三刻还死不了，你好好想清楚。
1: 是，我不能让师姐看着这一幅地图。解穴大法。
3: 哇，
2: 好不好烧？
3: 李莫愁，祖师婆婆教你点穴的方法是让你对付外面的敌人，为什么要用来对付自己的师侄？你对得起祖师婆婆吗？
2: 你既然叫我李莫愁，就没有把我当是师伯。师妹，如果你真是铁石心肠，你就亲眼看着你的好徒弟饱受痛苦而死，都无动于衷。
0: 李莫愁，看来你的点穴功夫可真是没到家呀。
2: 师妹，为什么？
1: 师姐，你是不是真的想出去？
2: 你肯带我出去？
1: 是，
4: 我们可以出去不死了，真是太好了。师父，
0: 姑姑，你
1: 姑姑心中有数。
5: 好，带你们出去也行，

0: 不过有个条件，就是你们师徒两个其中只有一个跟我们出去。啊，姑姑，你说把他的师父带出去好呢，还是把他的徒弟带出去好呢？
1: 师父，臭小子，想离间我们两师徒，我师妹绝对不是这种人。
2: 果儿说的对，我只能够把你们其中一个人带出去。
0: 唉，李莫愁，我劝你呢，还是让你的徒弟出去比较好。你也一把年纪了，留在人世间时间也不多了嘛。但是你徒弟就不一样啊，花样年华，长得又比你漂亮，年纪比你小，就这么死了，实在太可惜了。红师妹哦，
1: 师父，那啊，畜生，敢和我争？
0: 你们师徒俩呀，就慢慢商量吧啊。我们两个呢，就要先走了。总之，你们两个呢，走到最后那个呢，就一定走不了了。姑姑，我们走。
1: 畜生，找死啊！

0: 管。你还记不记得《玉女心经》里面的闭气大法？
1: 记得。
2: 师妹，是不是走错路了？
1: 你不信的话，就不要跟着来啊。

0: 师妹，前面没路了，
1: 一定是走错路了，怎么办？师父，
2: 过儿，一会儿记得用闭气大法，知道吗？
3: 嗯。
0: 师妹，你干什么？
2: 闭气。
1: 师父，我和你的水仙都

0: 姑姑，他们师徒俩作恶多端，不如让过儿杀了他们。
1: 算了，过儿，我和他说来都是同门，看在师父份上，饶恕他们吧。
0: 姑姑，我放过了他们，不代表将来他们会放过我们呢。
1: 我在水里泡了半天，喝了很多水，看来要很长时间才能复原，免得将来人家受我们成人之危。
0: 好，就算我不杀他们，我要点他们的穴，让他们没法追我们。好，这次我看在我姑姑的份上，放过你们两个。姑姑，我们走。
1: 好。

0: 果儿，你说这儿的环境好不好？
1: 好是好，不过这里太荒凉了。
0: 那不是更好？住在这儿，就不会有人来骚扰我们了。
1: 住在这儿，姑姑，你不是想和过儿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吗？
0: 想是想，不过……
1: 哎呀，对了，过儿真……

0: 是糊涂，差点忘了姑姑你的内伤还没有好呢啊！疗伤要紧。好啊，我们干脆就住在这里吧。姑姑，姑姑，我抓了只兔子回来。咦，姑姑你在干什么？
1: 做衣服，差不多快做好了。
0: 做给谁的？
1: 给你做的，你试试合不合适？
0: 姑姑，你对孤儿实在太好了。
1: 姑姑以前在古墓什么都不会做，如今既然跟着孤儿出来了，当然要学学怎么照顾自己，照顾你了。咦，好像不太合适，你一定穿得很不舒服。你快把衣服脱下来，姑姑重新再给你做一件。
0: 没事，很舒服啊，我看这挺合适的。
1: 看来这次不重做都不行了。
0: 不用，姑姑你把这里缝缝不就行了吗？啊，我以为姑姑你剑法厉害，原来你的针法也是天下第一，实在让过儿佩服万分呢。
1: 过儿，你笑话姑姑啊，这件衣服还是不要了。
0: 不行，这件衣服是姑姑做给我的第一件衣服，过儿一辈子都穿着它，就像姑姑一样，一辈子都在过儿身边。

0: 啊，玉女剑法配上玉女心经的内功心法，果然威力大增，非同凡响。
1: 难怪祖师婆婆说玉女剑法可以制服全职剑法了。
0: 啊，姑姑，我们已经把玉女心经的内功心法和玉女剑法练到这个地步，可算是大功告成了啊。啊，姑姑，我们不如去找全真教那帮臭道士算账啊，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1: 那些臭道士的武功根本就微不足道，就算打赢他们也没什么大不了啊。
0: 啊，姑姑，你的内伤也好得差不多了，而我们玉女心经也练到这个地步了，不如过儿带你下山去玩玩吧。
1: 啊，下山？虽然玉女心经我们已经练成了，可是武功和你那位郭伯伯、郭伯母相比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0: 那也是，要打赢郭伯伯的确没那么容易啊。
1: 更何况学武之道，天上有天，人上有人，虽然我们不想争武林盟主天下第一，但是万一将来遇到武功高强的敌人，以我们现在的武功恐怕还不是敌人的对手。
0: 那也是，即使外面的世界你凡事百般忍让，但是也会有些人始终会来欺负你的。
1: 嗯，既然如此，倒不然我们学会王重阳留在古墓里的武功，将来就不怕被人欺负了，你说好不好？
0: 哦，原来姑姑始终对外面的世界心存顾虑。
1: 怎么样，郭儿，你赞不赞成啊？
0: 啊？啊，当然赞成了，你说得很对，我们还是暂时住在这里吧，等我们练好了王重阳留在古墓里的九阴真经之后再做打算吧。

0: 姑姑，九阴真经的武功真是很毒，不过用来对付那些奸诈的敌人就真是太适合了。啊，九阴真经的武功这么厉害，难怪王重阳敢夸口说他可以破祖师婆婆玉女心境了。
1: 只可惜我们没法学完九阴真经的全部武功。照我说，王重阳并没有把全部的九阴真经写在古墓里。
0: 哇，学了一部分九阴真经，您这么厉害。

0: 如果全学会了，不成了天下无敌？
1: 如今我们玉女心经已经练成了，又学了一部分九阴真经，我们的武功修行总算踏上了一个新境界。只要我们不是去争什么天下第一，以我们现在的武功已经相当够用了。
0: 不如这样吧，我们一块下山去闯荡江湖好不好啊？
1: 闯荡江湖？虽然王重阳留在古墓上的武功我们都学会了，不过其中还有很多窍门我们现在还没好好掌握。
0: 姑姑啊，
1: 我
0: 们可以一边闯荡江湖一边练武功吗？况且要领悟透九阴真经的窍门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说是不是？
1: 这倒也是，不过听过儿说过，外面的人和事都相当的复杂。我自幼就在古墓里居住，从未涉足过江湖，我怕我自己应付不了。
0: 姑姑不用怕，有我在你身边吗？
1: 是啊，可是
0: 姑姑，你是不是不想下山？
1: 就只一个全真教就这么难应付了，更何况外面呢？如果我们能够留在这里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生活，岂不是更好吗？
0: 原来姑姑你不想下山，那好吧，我们就永远留在这里，不再踏足江湖，不问世事。
1: 真的？
0: 吃东西好不好？

丫头，有没有看见我乖儿子？丫头，给我站住！我问你，我乖儿子在哪儿？哎呀，不理我，你是哑巴！

0: 啊，自己人自己人，爹。
1: 你是谁？
0: 我是你的儿子过儿啊，你不认识我了？
1: 过儿，
0: 嗯，
1: 我的乖儿子，
0: 嗯，
1: 你真是过儿
0: 啊，
1: 真是我乖儿子，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哈哈哈哈，乖儿子，
0: 爹，你认得我了，那可好了，
1: 过儿。这几年你到哪儿去了？爹，我找的你好辛苦啊！哎，现在见到你啊，真是好了。
0: 爹，见到你真高兴啊！
1: 是啊，爹也特别高兴。
0: 爹，自从在铁香庙分手之后，你到哪儿去了？你不是到桃花岛去找我吗？
1: 桃花岛，我有去找过你，但是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但是我觉得岛上的一草一木我都很熟悉，我就是不记得什么时候去过。
0: 爹呀，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找我呢？
1: 后来我偷偷听见姓武的那两兄弟说你去了终南山，所以我就去找你。但是问那些臭道士啊，都说不知道我乖儿子是谁。啊，乖儿子
0: 啊，
1: 你有没有继续练我教你的蛤蟆功啊？
0: 有啊，后来呢，我又拜这位龙姑娘为师父了。
1: 什么？拜这个丫头做师父？
0: 是啊，姑姑，这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义父啊。
1: 你这个丫头的武功怎么能跟我比呀、啊？乖儿子，你不要跟他学，还是让爹教你吧。
0: 爹呀、啊，姑姑她对我可好了。
1: 什么？她对你好，那爹对你不好了？
0: 爹对我好，在世上呢，只有姑姑和爹你呢是真心真意对过儿好的。
1: 那好吧，让爹把天下两大奇功都传。

0: 肉给你。
1: 两大奇功？哪两大奇功啊？
0: 哎，难为你还拜人为师呢，连什么是两大奇功都不知道，这种师傅还要他干什么？乖儿子
1: 啊，
0: 你跟我来。
1: 哦，
0: 哎，慢着，一会儿这丫头偷看我们练功就坏了。
1: 爹，不会的，姑姑不会偷看我们练功的。
2: 没错，你的武功我一点都不稀罕。
1: 啊，爹，我们。

0: 第一就是九阴真经，第二就是蛤蟆功。爹，我先教你蛤蟆功的入门心法。
1: 爹，你怎么忘记了？蛤蟆功你不是教过我了吗？
0: 啊，你学过了吗？那好吧，你打一次让爹看看。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过儿，你做什么？
1: 不错，不过呢，你用劲的时候呢，用的不对啊。让爹将其中的窍门解释给你听，只要你运劲运的对呢，使出来的力啊就会更大。

0: 爹，经过你的指点之后呢，蛤蟆功的威力果然厉害了很多。
1: 这个还用说吗？我这个蛤蟆功可以称得天下第二奇功。
0: 好吧，让爹再教你天下第一奇功——九阴真经。
2: 九阴真经。

0: 我的九阴真经，哪里还会有另外一本九阴真经呢？不是啊，爹，刚才你教孩儿的易经断骨之术呢？你说第三步就是气血逆行，上冲百会穴。但是孩儿所学的就是气手丹田，下开灸尾穴的。
1: 哎，怎么会气手丹田，下开灸尾穴呢？
0: 怎么会这样的？没理由的。难道我记错了？不会。 不会的，不可能的，爹！可能世界上有两本九阴真经，不可能的，世界上根本只有一部九阴真经。我练的是真的九阴真经，你学的只不过是九阴假经。
2: 爹，你冷静点，冷静点啊！
0: 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2: 爹，
0: 哪一部才是真正的九阴真经？
2: 爹，你冷静点。
0: 我是谁？我是谁？啊！我是谁？
2: 爹。爹一定是。

0: 姑姑，你怎么躺在这里啊？姑姑，咦，姑姑，你躺在这里干什么？哦，一定是爹，他怕你偷看我练功，所以趁我不备点了你的穴道。姑姑，你千万别怪我义父啊！我义父因为脑筋有点毛病，所以做起事来呢颠三倒四的，毫无分寸。姑姑，你千万别生他的气。
1: 我说你做事才是颠三倒四呢。
0: 啊？我？
1: 你呀，还叫我姑姑？
0: 那我不叫你姑姑，难道要我叫你做师父啊？
1: 你刚才这么对我，我怎么可以再当你的师父呢？
0: 啊，过儿刚才怎么对姑姑你了？
1: 你自己看看。
0: 姑姑，请恕过儿愚蠢，过儿真的不明白啊。
1: 我说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姑姑，你还叫。

0: 过儿，我们古墓派所有传人，在入门之时，师傅都会在我们壁上点上一粒手工砂。你刚才那么做，我的手工砂已经消失了。
1: 姑姑，但是过儿真的……
0: 过儿，你不必再说了。姑姑以前怕下山见人。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无论过儿你到天涯海角，我也心甘情愿地跟着你。啊，
1: 姑姑，你终于肯下山了。
0: 你怎么还是叫我姑姑呢？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呢？
1: 姑姑，我……
0: 过儿，我问你，在你心目中，到底当我是什么人？
1: 我当你是我师父了。你又教我武功。
0: 对我又好，我发过誓，我一生一世都尊重你，也要听你的话的吗？我说了不再做你的师父。
1: 不做我师父，为什么？难道在你心目中真的没想过要我做你的妻子吗？做我妻子，我从来都没想过。
0: 姑姑，你怎么样？别再碰我，杨过！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1: 姑姑，姑姑，
2: 来，你再说清楚，到底是上主百会，还是下开九尾？

0: 爹，你先放开我！我告诉你，我练的是九阴真经，你练的只不过是九阴假经而已。啊，
1: 爹，你先放开我，我要去追姑姑。
0: 姑姑是谁呀？我又是谁呀？欧阳锋到底是谁呀？我呢？我是谁呀？
1: 爹，
0: 欧阳锋是谁呀？
1: 你冷静点啊！
0: 我是谁？那个人又是谁？我是谁？
1: 爹，
0: 我是谁？
2: 姑姑，你到底去了哪儿了？姑姑，
3: 客官要吃点什么呀？
2: 啊，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身穿白衣、相貌清秀的姑娘经过？
3: 身穿白衣、相貌清秀的姑娘。难道是武功很厉害的那位啊？
2: 哎，对，就是她。
3: 那位姑娘虽然长得美若天仙呐，不过人就凶了一点呐。两位道爷只不过多看了她的腿几眼呢，就被她一刀割下了耳朵。
2: 店小二啊，请问那两位道爷到底什么人呢？
3: 他们是全真教。
2: 哼，全真教的都是混蛋，难怪姑姑出手这么重。
4: 给我们两个馒头。
5: 是客官。
4: 那个白衣女子孤身一人，居然胆敢答应跟我们决斗，当中一定有诈。
6: 不用担心，申师叔已经约了丐帮两位朋友到豺狼谷助阵。就算这个白衣女子真的有三头六臂，也未必是我们的对手。格尔之仇，一定可以报。
4: 如果不是师叔师伯他们责怪，以我们重阳宫高手如云，这个丫头怎么可以如此放肆？
7: 哼，恃强凌弱，根本就是你们这帮臭道士的拿手好戏。豺狼谷，
8: 这女子的武功真是这么了得，不晓得道长知不知道她属于哪个门派呢？
9: 看这个女子的武功招式，可能是古墓派的人。
8: 古墓派
2: 真的是姑姑啊！
4: 他来了。

0: 你这个臭丫头，居然有胆量赴约叫你同党都出来！
1: 对付区区几个酒囊饭袋，又何须找人帮忙呢？
2: 哎，臭丫头，你胆子真不小！我们全真教跟你无仇无怨，为什么你要打伤我们全真教的人？
1: 怪就怪那两个臭道士对本姑娘无礼。
2: 原来不是姑姑，你这个臭丫头，太目中无人了。
0: 要打的就五个一块上。
2: 气死！这丫头怎么能跟我姑姑比？害得我走错了方向。完了，现在不知道姑姑走到哪去了。你跟李莫愁有什么关系？
0: 李莫愁，哼！攻他的腿。哼！本来我跟姑姑可以好好的在古墓里生活，都是李莫愁这个臭婆娘。好吧，假如我姑姑这么可恶啊，你让你自生自灭。
1: Baby。
3: 你们几个臭男人，倚重林寡，还要趁人之危，你们到底要不要脸呢？完了完了完了！他听见了，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哎呀哎呀！啊！对吧？哎呀，糟了糟了！这次一怎么向老板交代已经骂死我了，怎么办呢？完了！
0: 看来这个臭丫头一定有同党埋伏在附近。
3: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走吧。
1: 喂，生不为分，你们就想跑？
3: 老板一定会打我的，怎么办呢？死定了！啊，
0: 先扶他走。
3: 啊，算你们滚得快。哎，完了，酱油跟醋都没了，这次死定了。

0: 哎，你别走啊，都是你在这儿挡着路，才把东西撞烂的。你要把东西赔给我才可以走啊！
1: 骗我！
0: 哎呀，老天爷呀，这死定了！我应该怎么办呢？一定会被老板骂死的。
1: 好吧，这儿有些银子，拿去吧。
0: 想不到他生气的时候都蛮像咕咕的。
1: 喂，我问你。
0: 下个市集离这里有多远啊？
1: 很近的，走半天就到了。要半天呢？对呀，很近的。啊，对了，我也要再去市集买酱油啊。喂，你想不想再多要点银子？多要点银子？那，你推我去市集。
0: 那这锭银子就是你的了，真的。见不到咕咕，那只好看着你望梅止渴喽。
1: 喂，你不是说要走半天才到的吗？现在才走了三个时辰呢。
0: 啊？哦，我上次呢推了一只大猪嘛去集市，那都走了大半天嘛。
1: 好了，在这儿停。喂，我叫你停啊，你还推？停啊！
0: 哦，好。
2: 怎么回事啊？
1: 你说什么？
0: 你别走啊，娘子，你不要走啊，再陪我一会儿吧。
1: 你说什么？
0: 你别走啊，娘子，你不要走啊，不要走啊。
1: 你说什么？
0: 你别走啊，娘子，你不要走。哎呀，
2: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
0: 这个人是我娘子，她现在不要我了，她还打我呀。
2: 啊，娘子打相公，那还了得啊？
0: 哎呦，打完了又踢呀！
2: 哎呀，真是的，
0: 再给我点喜欢踢谁就踢谁，与你何干啊？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这到底也是夫妻嘛，你又打又踢，怎么当人家娘子啊？
1: 别这样好不好？打相公，
0: 你想怎么样？
2: 我想怎么样？我想跟着你喽。
1: 你已经放手了？
2: 那你还打不打相
0: 啊，来吧，你肚子也饿了，来吃个鸡腿吧。
1: 我不饿。
0: 哎呦，你现在就说不饿，不过呢晚一点就很难说了。来吧，把它吃了吧。

0: 乖，我告诉你啊，明天我就会离开这里的，你不要再跟着我啊，知不知道？
1: 你以为人家想跟着你吗？人家是无家可归吗？
0: 那你爹跟你娘呢？
1: 我从小已经无爹无娘了，现在连唯一的亲人也不理我，离开我了。那对了，姑姑啊。
0: 什么姑姑啊？我姓陆的。
1: 姓陆。
2: 爹娘，你们回来了。
3: 娘。
0: 伯伯，我爹跟娘呢？
4: 是外面那个魔女害死你父母的。
0: 爹。
1: 原来是他。
0: 喂，你看什么？
1: 哦，没有。啊，你怎么不问我姓什么？
0: 这，你姓什么与我无关啊。
1: 啊，什么与你无关呢？但是我是你相公吗？你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不怕别人取笑吗？
0: 你听好啊，如果你再讨我的便宜啊，我就杀了你。
1: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啊。
0: 真是傻蛋。
1: 哎，喂，你怎么知道我叫傻蛋呢？
0: 啊，你真的叫傻蛋呢？
1: 对呀，村里每个人都叫我傻蛋的。那你以后可以叫我傻蛋相公。
0: 喂，你说什么？
1: 哎呀呀呀，娘子打相公啊！
0: 你还敢说？
1: 哎呀，我请你吃鸡。啊！
0: 哎呀，你啊！
1: 你怎么了，娘子？你中了邪了，动也不动啊！
0: 你才中了邪呢！你不小心点了我的穴道，还不替我解穴？
1: 哦，点了你穴道，哪里哪里？
0: 喂喂，
1: 这里啊这里！
0: 你不要乱碰 啊！喂，你完没完呢？你别再碰我啊！我解了穴之后，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的。
5: 你的小贱人果然在这里！
1: 哎呀哎呀哎呀！你怎么不动啊？啊！你被人点了。

0: 你们俩快到啊！哎呀，完了，只有你一个人，那没人帮你喽。嘿嘿嘿，这次真是天助我也。臭丫头，你总算有今天。哎，各位英雄好汉，有道是冤有头债有主啊，什么事都不关我的事啊，你们只管找他。快！快！快！快！
1: 快走！哎，娘子，娘子，你，喂喂，他们呢？
0: 哦，他们以为你死了走了，你笑什么大傻蛋？光辉幸灾乐祸。这些呢，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嘛，娘子。你还说，你刚刚中了一掌，断了肋骨，现在让我替你接骨吧。你会接骨吗？哦，你别看我耍酷酷的啊，我家里养只狗叫旺财啊，前阵子跟隔壁的狗打架，打断了腿呀、啊。 也是我替他接骨接好的，你别以为我瞎掰啊！村口那个张大妈养那只母猪啊，上次啊在猪栏里面不小心被猪门夹断了尾巴，也是我替他接好的。接好以后呢，就像以前一样，还跟其他猪赛跑呢，不知道多厉害。
1: 你才是母猪啊！
0: 哇，你决定了没有？你到底接还是不接？不接我走了。哦，
1: 喂，你真的会接骨啊？
0: 我记得上次张大妈的女儿呢来求我的时候呢，她说希望我救救她的母猪。我的条件呢，只是让她叫我一百次大侠。大傻蛋。
1: 你妄想啊！哦，那你不愿意就算了，
0: 那我走了。嗯，喂，大侠，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啊。
1: 大侠，
0: 啊，好像很勉强似的。
1: 大侠，哼哼哼，这还差不多啊。喂。
2: 你干什么？隔着衣服怎么帮你接骨啊？啊，师傅，刚刚插在那个臭道士身上的弯刀，的确是师妹的银狐刀，看来伤人的一定是师妹。哼，如果那几个臭道士说的是实话，那个小贱人一定走不远的。 那群臭道士被师傅治得这么惨，他们还敢来骗你？咦，师傅，这里有血渍。小贱人，你果然在这里啊！哼，你这叛徒，今天我就替师傅清理门户。
1: 我有说过现在杀他吗？你急什么急呀你？是师傅，我一直养你教你，想不到你翅膀刚硬就恩将仇报。我呸！当年你害死我亲生爹娘，如果不是我装傻委曲求全的话，早就遭你毒手了。一直以来我忍辱偷生，也是为了等机会报仇雪恨。
2: 报仇雪恨，你凭什么？
1: 我只恨苍天无眼，不能让我手刃仇人。
2: 每一个姓陆的都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之徒。你要杀就杀吧。好，我送你这个孽种去见你爹娘，把五毒秘传拿出来。秘传被丐帮的人拿走了。什么？给我送。是师父。 小贱人呢？

0: 哎，不要中计啊，你师父骗你的，别出事啊。
1: 哼，看来那个小贱人真的不在这里。师父怎么办？我们去那边看看。
0: 好了，这次你师父真的走了。
2: 少丹，幸亏有你，不然我的小命一定保不住了。

0: 瑞，你看什么？你还不马上闭上双眼？
1: 我不看了，我不看了，你别哭了，我现在帮你接啊。
0: 你干什么？肋骨在下面啊。
1: 我看你应该没事了，怎么还疼啊？
0: 没有，好多了。对了，这本书你先替我保管。
1: 五毒秘传？
0: 嗯，只要师父一天找不到这本五毒秘传，他是绝对不会杀我的。
1: 嗯，那好吧，我就替你暂时保管的。

0: 那你走吧，让我自生自灭死了算了。
1: 来啊！
0: 你又要干什么？
1: 背你去江南。刚刚你不是要去江南吗？
0: 你不用去找你的姑姑了吗？
1: 希望好心有好报，我可以在江南碰上我姑姑吧。哎，来吧。哎
0: 呀，你到底叫什么？
1: 叫傻蛋喽！我告诉过你了吗？
0: 哼，不说拉倒。那我以后就叫你傻蛋。
1: 你是我娘子，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喽。
0: 哎呀，你还占我便宜，不许再说了。哎呀，你看看你啊，弄得脏兮兮的。
1: 嗯？
0: 哇，还有一股味儿啊。
2: 不是吧？没有啊，我不觉得。
0: 哎呀，你坐到隔壁去，你再我都吃不下了。
2: 这更好，我可以一个人多吃点菜。
3: 姑娘，施舍一点剩饭剩菜吧。
4: 如果没有剩菜剩饭的话，就请姑娘施舍一把弯刀吧。
5: 这位姑娘，你还是跟我们走吧。只要问清楚是非曲直，事情总会有个公平的了断。
0: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2: 哎呀，我的，
4: 小心！哎呀，
6: 动一动，
5: 走。
0: 走光了，
1: 啊，可能他看见你不施舍饭菜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哎，
0: 不可能的，
7: 姑娘，有人让我交这封信给你。
0: 李莫愁转眼将至，速逃。
1: 李莫愁，
0: 这字迹我好像见过，是谁的呢？
1: 不要再想了，我们赶快走吧。
0: 去哪里啊？
8: 哎，外面有人在迎亲呢，去看看吧。啊，
9: 咱们看看，哎呦，真的。
1: 漂亮啊！娘子，你想不想尝尝做新娘子的滋味
0: 啊？
10: 那大人，什么事啊？
1: 你就是新郎了吧？
10: 是。

0: 有没有看到一位瘸了的姑娘经过这里呢？
1: 没有。
0: 真的没有？
1: 没有啊。
0: 师父，恐怕师妹她已经进了城了。嗯，我们马上进城。哎，新郎蛮有福气的嘛，我们走。
2: 走啊走。
3: 林将，可以出来了，快点。
4: 哇，好危险呐！傻蛋呐，你怎么知道师父有此一招啊？
3: 你师父疑心这么重啊，不看清楚新娘的样子不会死心的。你放心吧，你师父一定想不到我们会往回走的。
4: 那你这个傻蛋也不是太傻啊。
3: 对啊，你说对了，常常给你这个娘子打呀，傻的也变成聪明了。
4: 你老是讨我的便宜。
3: 猪骨汤呢，特地叫给你喝的，以形补形嘛。你干嘛打人呢？人家看你伤势还没有好，就叫猪骨汤给你喝吗？喂，娘子，想不想出一出上次那口子闷气啊？
5: 下了山以后啊，一定要找掌教呢来替我们出这口气。
6: 不错，混账！
7: 回朝阳宫之后，你们一个字也别提，脸丢的还不够。
6: 是师叔，
7: 都是那个死丫头。不过你们放心吧，丐帮弟子遍天下，就算这个丫头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报这个仇。
6: 是谁？
3: 客官，送饭的。
7: 送饭？
4: 啊！不用天涯海角了，现在我就在你们面前，你想怎么样？
3: 啊，还是让我打断他们的肋骨，来替娘子你报仇吧。
4: 好啊，
8: 混账！我问你，有没有一个瘸的姑娘来投战？
4: 师父这么快就追来了，怎么办呢？
3: 为今之计，只好赌一赌了。
0: 你快点说，有没有一位瘸了的姑娘来过？
6: 不知道那位姑娘跟您老人家有什么关系啊？
0: 什么？敢说我老？
6: 可不！
9: 饶命啊，道长！饶命啊！
0: 想保住小命的话，就带我一个一个房间去搜。哦，原来是这几位臭道士。
7: 李道长，你又想怎么样？
0: 你放心，我今天不是来找你们的，我们走。
8: 是。
4: 你看师父会不会中计啊？
3: 之前他们看过这三个臭道士，先入为主，我看他暂时不会起疑心的。
4: 嗯，那我们走吧。
3: 还不能走？
4: 为什么？
3: 你没有听过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我看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睡一晚上，明天早上再赶路吧。
4: 好，那这三个臭道士他们睡哪儿？沙袋，我先说清楚，如果你趁人之危对我无礼的，我见手砍手，见脚砍脚啊！你有没有在听啊？

0: 怎么还疼啊？慢慢走。糟了，再这么下去不是办法的，早晚会被你师父追到。
1: 你怕的话就扔下我不管吗？又没人叫你跟着我。
0: 那我一个人真的没办法保护你吗？
1: 你这个大傻蛋。
0: 哎，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找很多人来保护你。
2: 你们两位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0: 你先坐下来，我会慢慢的跟你说。
3: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0: 不怕跟你说，你刚刚中的是我的毒针，如果在十天之内没有解药的话，恐怕连神仙也救不了你，知不知道？
3: 你们两个是不是皇后派来杀害本官的？
0: 皇后？
3: 本官早就已经自动提出外调，完全不理朝中大事，为什么皇后还赶尽杀绝呢？
1: 喂，蒙古汗，你的官职很高吗？连皇后也要记你三分呢。
0: 哼，我看他住这么大的官邸，他的官职一定不会低的。
3: 难道两位真的不是皇后派来的？
0: 这位姑娘就是我的人了，至于你说的那个皇后，我就不大清楚了。
1: 哼，大傻蛋，你老是占我的便宜。
3: 既然两位不是皇后派来的，那你们两位到底是什么人？你们私闯相府究竟是为了什么？
0: 实不相瞒，我们正遭仇人追杀，希望可以借你的府邸暂避一下，也希望阁下可以行个方便。
3: 唉，不怕两位见笑，本官得罪朝中权贵，随时随地都会有杀身之祸，让你们两位留下，这恐怕殃及池鱼。
0: 哼，既然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好吧，你先服下这瓶解药。
3: 谢谢好汉。
0: 对了，还没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3: 本官复姓耶律。
1: 莫非你就是当今蒙古宰相耶律楚材？
3: 正是本官。
4: 爹，你看谁回来了？
5: 爹，
3: 琪儿，你回来就好了。
5: 是啊，爹。哎，这两位是？
3: 啊，这两位是你爹新交的好朋友。
5: 嗯，
0: 在下杨过，这位是我的娘子。
1: 你胡说。
3: 这是小儿耶律齐，这是小女耶律燕。
4: 爹，大哥知道你回来，就马上赶回来见你。
3: 真的吗？
5: 对了，爹，你怎么不好好留在宫中？要……
3: 琪儿，两位贵宾会在这里多住几天，你去命人带两位贵宾到客房休息，然后我们再详细谈好了。
5: 嗯，
0: 喂，你说好不好看？
1: 哼，你这个傻蛋呢，想不到穿起蒙古官服，你也蛮神气的。
0: 你这个呢，就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不过给娘子你这么夸我呢，为夫的也真是受之有愧啊。
1: 哎，你这个大傻蛋，老是占我的便宜。
0: 哎，不要吵，屋顶有人。
3: 自从大汗去世以后，皇后掌管朝政，任用奸臣，对前朝元老大加排挤，对你爹更加视为眼中钉。为了避免动辄得咎，你爹就要求外调，因此以避其锋。
5: 原来这样，怪不得爹突然会南下回来。
4: 爹，那不更好？至少我们又可以一家团聚了。
1: 这，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暂时不要轻举妄动，静观其变。
1: 咦，
0: 他的武功怎么这么像全真教的武功？
1: 什么？她是你姑姑？
4: 完颜平，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过你，难道你真的不知好歹？
6: 耶律楚材，你跟蒙古人同流合污，杀我爹娘，这笔账咱们来生再算。
3: 完颜姑娘，老夫身为蒙古宰相，自当尽忠蒙古，你指责老夫杀害你爹娘，你又知不知道当年先祖

1: 被何人所灭？我们姓耶律的给你们完颜氏大肆杀戮，弄至鸡犬不宁，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又应该跟谁算呢？
2: 就是，我劝你还是不要太执着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0: 但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只要我完颜平还有一口气，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2: 完颜姑娘，你为父母报仇岂止可嘉？不过上一代是上一代的事。
0: 这样吧，你要是想报仇的话，就找我耶律齐吧。
1: 我武功远远比不上你，我怎么找你报仇？
0: 不错，我的武功略胜你一筹。不过，要是能逼在下用左手呢，我就任你处置。
1: 好，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0: 你是？
1: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是一个伤心的人。有道说，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姑娘你手刃仇人。
0: 你？为什么？
1: 哼，我只不过是包打不平，耶律齐如此大言不惭。其实要夺人兵器，一只手都不用，又有何难？姑娘，你好像不太相信我，你就当我是耶律齐吧，只管用你全身的力量攻过来。现在你相信我没骗你了吧？
0: 求师傅指点。
1: 你快快请起。我自问没有资格当你的师傅，不过我可以教你一个杀耶律齐的方法。
0: 只要能杀耶律齐，不管有多困难的事我都能克服。但是恐怕当我学成绝顶武功的时候，耶律楚材已经长埋地下了。
1: 哼，这点你大可以放心，我相信他一定有命等你回去杀他，为你爹娘报仇。好，我现在教你三招，但保你即学即用，天亮之前就可以回去找他报仇。
0: 这两招不就是我自己的刀法吗？那怎么
1: 还有第三招呢？关键就在第三招，只要到时候你依照我教你的方法，耶律齐他一定出手相救。
2: 完颜姑娘，你去而复返就是为了要跟我比试？
0: 我问你，刚才所说的话是真的吗？
2: 在下言出如山，说过的话从来不会反悔。
0: 好，那得罪了。
2: 婉言姑娘，你这又何苦呢？
0: 你干嘛要救我？
2: 大丈夫顶天立地，又岂能见死不救呢？婉言姑娘，在下输给你实在心服口服，但是在下临死之前我有一事相求。
0: 你说。
2: 我希望你杀了我以后别再伤害我爹。

0: 是你，姑娘，你心地善良，下不了手，也是意料中事。我劝你还是不要太难过。
1: 你都看见了，我真的很没用。姑娘，你总算比我好，起码你也知道仇人是谁。但是我连谁是我的杀父仇人，我还搞不清楚。
0: 原来杨大哥的爹也是被人害死的。不错，我爹还在我没出事之前已经死了，而且还死得不明不白。每一次我问我娘，我爹怎么死的时候，

0: 他怎么也不肯说。后来我娘她又一病不起，哎，那时候我只有10岁。
1: 是谁把你养大的？
0: 我是一个人流浪街头，终日偷鸡摸狗，过一些孤苦伶仃的日子，而且还常常给人家打打骂骂，就算要哭我也是一个人躲起来哭。
1: 对了，杨大哥，你怎么会栖身在耶律府，而且还学得这么高强的武功？
0: 我是为了逃避仇家，至于我的武功是姑姑教我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杨大哥，你有什么你就说。
0: 我想亲一下你的眼睛。你别误会，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想亲亲你的眼睛。

0: 替太子查案，两立而无一害，只要办成此事，可肃清严道，让弱者不在前路迷茫，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能立下功劳，求太子给我一个出身，让人不敢再随意决定我的生死。九爷，难道你就不愿意成为真正的九尾鲛吗？
1: 你昨夜给我送的是什么酒？为何只喝了一杯便昏昏欲睡？
2: 公子错怪我们家小姐了。昨日那酒是夫人给的，夫人非要我们家小姐把您和傅九小姐凑成一对儿。傅九小姐，她竟没死？
3: 您要想上我的桌，要么依我。
2: 你也就罢了，那赵林是什么来历？也配跟我讨价还价？我就不明白。
4: 你为何非要舍我选他？
5: 您若一味珍惜自己的资用而忽略了旁人的价值，恐怕就要步我祖母的后尘了。上不上桌，全凭夫人自己。
4: 我想要接手九尾鲛的产业，你是他心腹，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你怎么越来越不要脸了？哼，既然我拿不到九尾鲛的产业， 那这块牌子对我也没什么用。放开手！现在你又有一次机会了。怎么说？ 得益于石榴爷的帮助，九尾鲛在永宁府的库存、运线、人力，如今都改姓赵了。
0: 那眼下，该会会这位严夫人了。
4: 这是石榴爷批的银钱，你看够用吗？
0: 九爷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4: 于夫人可以助你进入永宁府的官眷圈子，但若想要事成，还是得抓住严夫人的摊子。所以我想先声夺人，造势引得严夫人告诉你她做了什么梦。
6: 那九爷得先学会做真正的盐商巨贾，还望姑娘赐教。
7: 九爷真是挥金如土啊！
8: 就是啊，正可谓是一掷千金啊！
9: 赵先生，我呀，是实在看不懂那小子到底要搞什么，可着劲儿的花钱呐。
6: 你说到时候，要是事儿没办成，人财两空，那怎么办呢？
10: 用人不疑，继续看看他到底。

0: 陆姑娘的安危你们俩再次风流快活，陆姑娘的安危你不管了。
1: 你是谁呀？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出生入死的那位朋友的安危。
0: 你说我娘子陆姑娘她发生什么事了？
1: 她刚才已经被李莫愁抓走了。
0: 什么？她有没有危险？
1: 你放心吧，陆姑娘暂时没有危险。李莫愁押着她去和丐帮的人算账。
0: 不行，我要马上去救她。
1: 哎，杨少侠，
0: 我知道你的武功很不错，但是我恐怕你仍然不是李莫愁的对手。救人的事不以超之过急，
1: 是啊，杨大哥，你还是小心行事为上。
0: 谢谢姑娘前来通风报信，为知阁下尊姓大名。
1: 剑敏何处挂齿？我们还是想办法救出陆姑娘。
0: 那请问姑娘有何妙计呢？
1: 论武功才智，江湖阅历，杨少侠都比在下高明。
0: 在下还是听从杨少侠的吩咐。
1: 既然如此，我们又追赶上去，然后随机应变。完颜姑娘，
2: 杨大哥，你有恩于我，现在得好朋友有难，我当然要助杨大哥一臂之力。
0: 那好吧，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嗯，那么有劳姑娘带路。
1: 我打听到李莫愁这个女魔头约了丐帮的人，中午他们在这儿见面，我看他们很快就会到这儿了。
0: 李莫愁这个人非常机警，而姑娘你年纪轻轻，
1: 竟然能够跟踪上他，
0: 实在令人佩服。
1: 杨少侠，你太过奖了。啊，那个女魔头认得你，你还是戴上这个面具会安全一些。
0: 嗯，姑娘，你果然想得周到。对了，姑娘，刚才在路上我看你的轻功不简单，请问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
1: 我的轻功乃雕虫小技，微不足道。杨少侠，你见笑了。
3: 有人上楼来了。

0: 是他们，哥，你看那是谁呀？嗯，哥哥，看来你和这位完颜姑娘都挺有缘分。
1: 不要多事，坐下来加东西吃。
2: 等一会儿，我能把那本《武都秘传》拿回来，倒也罢了。不然的话，
3: 如今我落在你手上，你要杀就杀吧。
0: 就是这位道长约在下两位兄弟在这里相见吗？丐帮的人果然准时。不知道道长约我们兄弟俩来有什么吩咐？臭丫头，你也在这儿。两位有事慢慢说，请坐。贫道有几句话。 想委托两位转告贵帮帮主，
3: 到底什么话？
0: 贫道与贵帮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0: 前，小徒手上一本书被贵帮弟子抢走了，希望贵帮帮主早日归还。
1: 笑话，我们丐帮帮主怎么会做出这么无耻的勾当？
0: 不管怎么样，你们两位还是看看你们的手。
2: 原来你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
0: 贵帮帮主拿走的不过是一本破书，药也没什么用，只要早日归还，我就会帮两位解毒，否则的话，我要贵帮1000条人命来补偿。
1: 你就在这儿等我们的消息吧，走。
0: 哎，带口信这种小事，何须两个人一块儿去呢？
2: 混账，我们两个一块来就两个一块走，为什么要留下一个？
0: 如果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看来贫道我留不住你们。
3: 这位道长出手未免太毒辣了，
0: 关你什么事？
4: 哎，说得对，这位兄台，劳烦你替在下压阵。啊，在下没带兵器，想借姑娘的兵器一用。
0: 你到底什么人？
4: 哎，大美人，你不是这么没记性吧？我曾经抱过你呀，你这都忘了？
0: 杨过。
4: 弟子杨过拜见师伯。
0: 你师父呢？
4: 哦，你说我姑姑啊，她就在附近，一会儿自然会来见你。
0: 既然如此，你来干什么？
4: 姑姑命我向师伯求个情，希望你能放陆师妹一马。
0: 你乱伦犯上，你和你师父做出那种苟且之事，有资格管我们师徒间的事吗？
2: 李莫愁，你侮辱我姑姑，你信不信我？
0: 既然做了，干嘛怕人说？我们古墓派出了你们这对狗男女，真是门户之耻。
2: 李莫愁，你胡说。
0: 我师妹曾经立下重誓，除非世间上有个男子肯为她而死，否则终身不出古墓。如今既然随你下山，你敢说你和他没有做出越轨的行为？
2: 你血口喷人，玷污姑姑清誉，我要取你狗命。
5: 糟了，杨少侠上了你魔头的当，那怎么办？

0: 全真教弟子。
1: 道长果然好眼力。
0: 你师父是全真七子哪一个？
1: 全都不是。
0: 你师父总不会是王重阳吧？
2: 哥哥，我跟他玩。
0: 你们几个一块上。
3: 师姐，求你念在同门的份上把我放了。
4: 我也想放你，但是如果我真的放了你，那我也只有死路一条。
3: 谢谢姑娘相救，欺负姑娘
0: 有什么话对付完那个魔头后再说吧。
5: 你没事吧？
1: 起来。
2: 没事，放心吧。
5: 李莫愁，从今日起我再不认你做师伯。
0: 你已经是我师妹的男人了，我当然不是你师伯。
5: 又侮辱我姑姑，

0: 没事吧？
1: 娘子，我没事。
0: 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我李莫愁一日之间竟然遇到这么多武功不凡的小辈。
1: 李莫愁，你害怕了吗？
0: 哼，我会怕你们，只不过今天心情好，不想大开杀戒。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叛徒交出来，我就可以饶你们不死。
1: 野吕兄，

0: 娘子，这位姑娘，你们先走，这个女魔头让我来应付。
1: 傻蛋，那怎么行呢？我们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2: 没错，要走

0: 李莫愁，我们两兄弟找的你好辛苦啊！你们是？当年在陆家庄是你把我娘杀了，这个仇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哦，原来是两个没用的东西。李莫愁，我们两兄弟今天要杀了你，替我娘报仇。
1: 哼，就凭你们两个，没那么容易。
2: 李莫愁，你的口气也未免太大了吧？
1: 李莫愁，我们又见面了。这个丫头再次出现，莫非她父母也在附近？
3: 怎么，看见我害怕了？杨过，杨过，你在这儿啊？你不是到全真教去学武了吗？
4: 傻蛋，他是什么人呢？这么一来就问长问短的。
1: 你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叫他傻蛋啊？
3: 这些事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对付女魔头。
5: 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杨过，还是你最本事，知道那个女魔头会放暗器。如果你不在啊，我看大五小五啊，他们早就……
1: 刚才那位姑娘呢？
2: 刚才李莫愁走了以后，那位姑娘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我想叫她已经来不及了。
3: 对了，傻蛋啊，刚才那位姑娘到底是什么人呢？不过我好像觉得我认识她。
4: 我也不知道她的身份。
0: 杨过，我们不要在这里聊天行不行啊？我们好久没见了，干脆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4: 也好，叶律兄，叶律小妹，刚才幸亏两位出手相救，相请不如偶遇，我们一块儿去喝酒吧。
5: 那我们确实不公了。
0: 好啊好啊，走吧，我们走啊。大五小五啊，如果不是杨过提醒你们，你们早就中了女魔头的毒针了，还不快点谢谢人家。
5: 如果要谢的话，应该谢谢在座的各位。大哥，你说对吗？
6: 说得对，刚才得到各位少侠相助，才能吓跑李莫愁这个女魔头。我们两兄弟敬大家一杯。
5: 各位请。
0: 杨过，你不是去全真教学艺吗？全真教的生活怎么样啊？是不是像道士那样要守清规戒律啊？
7: 全真教的生活当然比不上桃花岛那么逍遥自在喽。
0: 那当然啦。啊，杨过，看你瘦成这个样子，一定是全真教的东西不好吃，你多吃点补补吧。
5: 对了，杨大哥，听说你们全真教乃是玄门正宗啊，不知何时有机会向杨大哥请教。
7: 全真教的武功哪儿比得上郭伯伯和郭伯母的武功厉害啊？两位武兄，你们见笑。
3: 不是啊，我刚才看到桃花岛的武功也不过如此而已啊，连李莫愁的一招半式都记不住。
0: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你看不起我们桃花岛的武功啊？
3: 事实就是事实。
5: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如果那个女魔头不是碍于桃花岛郭大侠的威名，也不会这么快就走啊。
0: 还是耶律大哥的见识过，不像那些断胳膊瘸腿的没见识。
3: 你说谁断胳膊瘸腿啊？
2: 陆姑娘，别和他吵了。
0: 杨过，你在哪认识这些下九流的人啊？
7: 我杨过出身贫贱，结识的都是一些性格直率的朋友，哪儿比得上郭大小姐你是名门之后，身边有那么多专会拍马屁的朋友。
5: 杨过，你说谁专会拍马屁啊？
6: 哎，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一起，不要为了这些小事而伤了和气。
8: 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喝酒吧。
7: 各位，请恕杨过失陪。
0: 杨过，你去哪儿啊？
7: 我杨过过惯了下九流的生活，这么大鱼大肉我吃不惯，你慢慢吃吧。
3: 哎，傻蛋，等等我，看见这么多猪啊牛啊，我也吃不下。
2: 杨大哥，陆姑娘。
5: 哼，说走就走，福妹，他们分明是不给你面子。
6: 没错，福妹，他们这么不识大体，我们不要理他们。
0: 你们两个才不识大体呢，人家在跟杨过说话，你们两个插什么嘴啊？还是耶律大哥为人稳重，小妹敬你一杯。
6: 干杯。
0: 耶律大哥，我看你不像中原人。

0: 是。
1: 是啊，我的家乡是蒙古。
0: 蒙古啊，我这么大都没有去过蒙古啊。我小的时候常听我爹说，蒙古那边的风景好漂亮。到底蒙古的风景漂亮，还是中原的风景漂亮？
2: 沙旦，你没事吧？
3: 你放心吧，我已经都习惯了。国父从小娇生惯养，他说话从来不管别人的感受。刚才他说的话，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2: 我才不怕他呢。他说我，我不会说他。我这是为你生气啊！西武那两个兄弟啊，分明是诚心针对你，张口闭口他们就……
3: 算了，难道我和他们一般见识吗？
2: 傻蛋呐，你这个人太好了。
3: 进来。
2: 哎，我还是出去吧。傻蛋啊，别和一些无聊的人耽误太久啊，知不知道？
3: 两位五兄弟来找我，不是找我出气的吧？
4: 哎，杨大哥，你千万不要误会，刚才我们出言顶撞，希望你多多包涵。
5: 说的是，虽然以前在桃花岛我们时有争吵，但是那是以前的事了。相信杨大哥，你一定不会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的。
4: 是啊，杨大哥，这段时间你在全真教学艺，觉得怎么样？
3: 我杨过无父无母，其实在哪儿生活都是一样的。
4: 哎，听杨大哥你的语气，似乎全真教的道士对你不太好啊。
5: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师父要把杨大哥送去全真教呢？
4: 可不是，杨大哥，如果你在全真教那儿过得不开心的话，我们可以求师父师母让你回桃花岛啊。
3: 两位五兄弟真的这么关心我杨过？
5: 当然了，常言道树大好乘凉，以师父和师母在江湖上的地位，相信没有人敢不给他们面子。而且杨大哥你一回到桃花岛，外面的人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的。
4: 说得不错，江湖上有多少人想借助师父和师母的威名啊，我想杨大哥你也不会白白放弃这个大好机会吧，是吗？
3: 我杨过又岂会是攀附权势之人，我不会回桃花岛的，两位大可以放心。
5: 虽然你自己不想，但是福妹她一片好心，说不定她坚持要你回去呢。
3: 我杨过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世上根本没人能阻止我，两位不必操心。
4: 既然如此，时候也不早了，杨大哥不影响你休息了，告辞。
3: 他们俩实在太小看我杨过了。
2: 沙蛋，沙蛋，沙蛋呢？
5: 福妹啊，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你偏要叫杨过去吃早饭呢？
4: 是啊，你不如多睡一会儿。
0: 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两个少废话啊！是你啊，
2: 杨过呢？你们昨天晚上和傻蛋说了什么？
0: 傻蛋，傻蛋，搅得这么亲热。喂，到底你和杨过是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与你无关呢？你们快说啊！到底昨天晚上你们和傻蛋说了什么？气走了他？
0: 什么？杨过走了？
2: 你开心了？昨天晚上我们聊得好好的，这两兄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就气走了他。
0: 大五小五，到底昨天你们跟杨过说了些什么啊？啊？
5: 没有啊，我们两兄弟只不过劝杨过回桃花岛，希望和他冰释前嫌。
0: 大武，是不是真的？
4: 是，我们还说替他向师父师母求情，让他回桃花岛呢。
0: 真的？
5: 福妹，你不信啊？我们两兄弟可以对天发誓。
4: 是啊。
2: 简直是一派胡言！你们这么恨傻蛋，会有这么好心吗？如果傻蛋出了什么事，我一定不会饶了你们。
0: 这个杨过怎么会不辞而别呢？气死人了！
5: 福妹啊，其实你不用这么生气，你知道杨过这个人一向都是这么古怪。
4: 是啊，他说的对啊，如果师父知道了我们见过杨过，还让杨过走了，我怕师父会责怪我们。
0: 嗯，那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啊，如果见到我爹呢，千万不要提我们见过杨过这件事啊，知不知道？
5: 当然不会了，大哥啊。
4: 嗯。

0: 你到底在哪里啊？姑姑，你到底在哪里啊？你知不知道孤儿很想你啊？哎呀，太阳那个都快下山了，谁在这儿大吵大闹的？影响我休息啊！哎，哎，你是谁啊？啊！大风大雪的，你一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啊？
1: 风下雪，我一个人，到底来这干什么？你问的好，我到底一个人来这里干什么？你笑什么？哎，哎，那你又哭什么？
0: 哭什么？
1: 我生来命苦，我活在这个世上，根本就多余的，还不是一死了之，反而一干二净。
0: 混账！我老乞丐活了几十年了，还没活够呢，啊！你年纪轻轻的就喊着要去死，啊！我爹被坏人害死了，而我娘她也是客死异乡。 现在连最疼我的姑姑，她要离我而去，你说，我活在这个世上，是不是多余的？
2: 啊！看你长得相貌堂堂，想不到你这么糊涂，这么混账，哎！ 如果我是你那个姑姑，我不止要走啊，而且要走得远远的，永远也不要见到你。你既然知道没有人疼爱你，你就更要自己爱惜自己了。你身负血海深仇不思环报，你的至亲离你而去不思寻访，就知道在这儿自意自愿，要死要活。你这样思念他、挂念他，你以为他会知道吗？
1: 不错，你说的很对，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娘报仇。嗯，我要找我姑姑。
2: 谢谢老前辈指点。对了，刚才我听你喊了几声，觉得你的内功真是有点功底呀。
1: 喂，你的师傅是谁呀？
0: 姑姑说她要做我的妻子，不做我的师傅。
1: 我没师傅。哎，你不说就算了。总之你不是藏边无丑的同党就没事了。
0: 藏边无丑，是些什么人呢？
1: 不要说这么多了。对了，你肚子饿不饿啊？来来，我带你一块去吃这个人间绝顶美味的东西啊！哎。
0: 好轻功！
1: 一、二，连风雪都停了啊！老天爷一定是知道我。

0: 荆棘成心帮我啊。
1: 老前辈啊，这公鸡是你埋在这儿的？
2: 是啊。
1: 但是为什么公鸡身上会有这么多蜈蚣呢？
2: 啊，公鸡和蜈蚣啊天生相克，我把公鸡埋在这里一天一夜，它就把这个周围的蜈蚣全都引出来了。嘿
1: 啊，难道这只公鸡被蜈蚣咬了以后会更好吃啊？
2: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要吃公鸡啊？
1: 啊
2: 啊，人间最美味的东西呢，莫过于这样了。还有啊，吃蜈蚣呢是不能喝酒的，不然的话呢，就吃不出这个蜈蚣的鲜味了。嘿嘿嘿，不用客气啊，来来来，尝尝，来来
1: 啊，
2: 来尝尝。
1: 算了吧，我还是吃公鸡吧，我爱吃公鸡。
2: 哎，这只公鸡被这只蜈蚣咬过，剧毒无比啊，你想找死啊？来尝尝尝尝尝尝，那碰都不敢碰啊，胆小鬼啊。
1: 谁说我胆小鬼啊？
2: 哇，一口就吞下去了，嚼都不嚼啊，算什么英雄好汉呐？
1: 吃蜈蚣也算英雄好汉呢？
2: 哎呦，天下有多少人自称是英雄好汉呢？但是有谁敢像老乞丐这样有胆量吃蜈蚣啊？
1: 吃就吃了。味道真不错。
2: 当然了，嘿嘿，哎呀，喂喂喂，你慢慢吃啊，给我留一点啊。
1: 前辈啊，不如把这只公鸡再埋在雪里面吧。
2: 没用了。第一，这只公鸡的猛劲没有了；第二，附近大大小小的蜈蚣都被我吃光了。那，我们现在吃完了好东西，不如这样，我带你去享受别的。吃完了佳肴之后，出来欣赏华山的美景，这是人生一大快事啊。
1: 前辈啊，你上山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欣赏华山的美景以及在这吃蜈蚣吗？
2: 说起来话就长了。我在广东的时候啊，听人家说这个藏边无丑是无恶不作，于是呢我就想亲手把他们铲除。可是呢，等到他们五个人到齐可真是不简单呢，所以我呢就从岭南一直追到华山之上，足足五天五夜都没有睡觉了。
1: 前辈啊，
2: 啊，
1: 莫非你就是人称九指神丐洪七公洪老前辈？
2: 啊，哦，想不到你这个年轻人呢，见识倒挺广的啊。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在下姓杨，我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贱名不足挂齿。洪老前辈，你威名远扬。你两位徒弟郭靖郭大侠和黄蓉黄帮主都是江湖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天下人谁不知道啊？
2: 哎呀，提起那个黄蓉啊，我真是忍不住了，我很久呢这个没有吃过他做的好菜好饭了。哎，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欺负他那个傻乎乎的靖哥哥呢。其实说起来呢，一个人没名没份没地位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那就像我老乞丐这样做了几十年的帮主，说到真正逍遥自在还是最近这十几年，也这个算得上是杳无牵挂，是逍遥快活呀。哎呀，那年轻人啊，我刚才让你把我吵醒了，现在呢我要睡他个三天三夜，天塌下来你也不要吵醒我，你就要负责守着我，不要趁我睡着以后让那些野兽把我给叼了去就行了啊。啊，
1: 好，是了，洪老前辈。怎么在他身上的雪不化呢？啊，一定他在睡觉的时候继续潜行内功。

我要把所有的热力集中在心内。姑姑让我睡寒冰床的目的，我想她也是想我练到这个境界。如果我有洪七公一半的功力，我也死而无憾了。

0: 洪浪前辈，起来吧。洪浪前辈，这么凉啊？怎么没气了？
1: 嘿，那个老乞丐整天冤魂不散的缠着我们，搞得我们像丧家犬一样。
2: 就是啊。
3: 哎，你们看，是老乞丐啊！
4: 你们看看，哎，断了气了。
5: 真是天助我也，他终于死在这里了。
6: 他武功这么横，怎么会死在这里呢？
4: 武功好就不会死了吗？你看看他，也一把年纪了吗？
3: 幸亏阎王爷把他抓去，不然的话，我们真不知道往哪儿跑了。
6: 岂有此理！没理由让他死得这么安乐的。我们把他砍成一块块的，人俗全尸。
7: 好，
4: 来！
7: 不要紧。

0: 谁敢过来，我就和你们同归于尽。
1: 臭小子，你前无去路，如果你把桥砍断，一定会死的。要不信的话，可以过来试试。
2: 不用跟他硬碰，守在这里三五七天，断他水粮，看他能维持多久。
3: 对对对对对。
0: 洪老前辈，洪老前辈，你醒醒啊！
1: 好家伙，
0: 哎，嗯，嚯，
1: 味道不错啊。
0: 是啊，
1: 不错。
2: 臭小子，想不想吃块肉啊？想吃肉的话，你就过来呀，臭小子，快过来。

0: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1: 杨过，杨过，你怎么这么傻呀？洪老前辈根本已经死了，如果再拖上半天，恐怕不用藏边五丑出手，我已经饿死了。我答应过洪老前辈，我一定要坚守。你放心吧，我杨过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的。

0: 功劳前辈，我已经遵守了我的诺言，保护了你的遗体三天三夜，但是晚辈真的无能为力呢，只好把你投入深谷，免遭坏人凌辱，请洪老前辈您见谅。
1: 来，臭小子，你想干什么？
2: 小兄弟，你果然言而有信呐、
3: 啊！洪老前辈，你
2: 其实呢，在那五个丑八怪钻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醒了。不过我想试试你有没有信用啊！现在证明我老乞丐果然没有看错呀！
3: 前辈，你没事就好了。
2: 好，想逃走。

0: 我们师祖武功天下第一，
1: 住口！你们五个丑八怪的内功根底不错呀！挨了我几招，居然没有死！啊，喂，你们几个的师傅是谁呀？啊，
2: 我们的师傅就是大耳巴，鼎鼎大名的西藏僧人金轮法王，就是我们的师祖。
3: 金轮法王，
2: 他是谁呀？怎么没听说过？
3: 我们师祖武功天下第一。
1: 住口！
0: 谁这么大胆敢跟我争天下第一？
1: 爹，
0: 你说什么？爹，你不是说你自己姓杨吗？
4: 前辈，你不要误会，他只不过是我的义父。啊，哎，
0: 你们五个丑八怪，今天虽然你们大限未到，不过武功已经废了，以后不能作恶多端了，快点给我滚呐！
1: 是。
0: 爹，
1: 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4: 喂，你的武功挺厉害的，你是谁啊？
1: 哦，原来这个老头我还是疯疯癫癫的，还没好啊。
0: 我就是欧阳锋吗？喂，哎，我问你，你是什么人呢？嗯，
4: 我是谁？怎么我不知道啊？啊，儿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5: 爹呀，你不就是
0: 臭蛤蟆吗？臭蛤蟆，哎，我真叫臭蛤蟆。
1: 对，你真叫臭蛤蟆呀，
4: 欧阳锋。
0: 你笑什么？
1: 我喜欢笑就笑了，关你什么事啊？岂有此理！爹，洪老前辈，你不要再打了。爹，哇！哇！哇！啊！哈，这么多年没见。
0: 想不到你这个丑蛤蟆的功夫进步很大呀！啊，厉害，欧阳锋，你的武功也不错，不过比我还差点儿，
1: 是吗？嘿嘿，那要比过才知道啊！
0: 爹，洪老前辈，不要打了，再打先吃点东西。
1: 哎呀，好香啊！好香！
0: 来，先吃吃吃！哎，丑蛤蟆，有好吃的东西，我们俩不打了，今天到此为止。
1: 我先吃点东西啊！哎，哎，爹，先吃点东西吧，爹。
0: 对了，爹，上次你走了以后，你到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跑到这儿来了。爹，你对孩儿真好。
4: 哎，你是我的乖儿子，那，你等着爹把他打败之后，就带你到处去闯荡江湖。
1: 爹，
0: 那位前辈呢？他是好人，你不要再打了。混账！他是欧阳锋，欧阳锋是大坏蛋，怎么是好人呢？哎，是啊是啊，欧阳锋是个大坏蛋。欧阳锋死有余辜，欧阳锋是个畜生。
1: 前辈，
4: 欧阳锋，刚才我们的拳脚还没分胜负，现在我们就再比兵器。
1: 好，
0: 来吧，
1: 比就比。
0: 哎哎，不要了，不要了。哎，我爹他恶病缠身，头脑又不清醒。我求求你，不要再和我爹比武功了，好不好啊？好，好，好，好。嗯，丑蛤蟆，我跟你比了，算你赢了。
1: 岂有此理！赢就赢，输就输，怎么能算呢？
0: 啊，爹，你让他休息一下吧。你看看他，一大把年纪，胡子都白了。
4: 你们两个都打了大半天了，你让他休息一会儿嘛，不然呢，他虚脱而死，让人知道就会耻笑你欺负老人家了。
1: 啊，儿子，你说的对，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0: 是啊。
4: 欧阳锋，今晚我姑且放你马，明天我们继续打。嗯，好。
1: 爹，霍前辈，不要打了！不，不要打了！爹，霍前辈，不要打了！哎，是衣服缠着我，这场大战百年都难得一见呐！你站在一边学吧，
4: 儿子，我的武功天下第一，我一定要打赢欧阳锋。

0: 小兄弟啊，你叫老乞丐出来什么事啊？
1: 洪老前辈，我不知道义父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希望洪老前辈你看在我义父已经这么大年纪，还有他现在已经疯疯癫癫的，希望洪老前辈你大发慈悲，不要再和我义父计较了，好不好？
0: 啊，好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这个老头子，想不到他一辈子作恶多端，到了晚年居然收了一个情深意重的义子。
1: 谢谢你，洪老前辈。谢谢你，洪老前辈。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实说呀，我不跟他打没关系，但是他这辈子呢，仇家众多，他现在神志不清，我是怕。
1: 洪老前辈，你放心吧，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义父的。
0: 那最好了，你记住啊，千万不要让他。

0: 好蛤蟆，你想跟我比耐力啊？嗯，
1: 总之今天不分胜负，就永不罢休。
2: 爹，洪老前辈，不要再比了。

洪老前辈，你们两个不要再比内功了，不然的话会两败俱伤的。只好试一试。啊！爹，你怎么样？洪老前辈，你没事吧？

0: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1: 爹，慢慢来，慢慢来。
2: 不行，
1: 爹，你怎么样了？
3: 想不到我老乞丐一世英名，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在这里啊！小兄弟，小兄弟，有没有东西吃啊？我不想做一个饿死鬼呀、啊。
1: 有，黄老前辈。
3: 快点，快点。
1: 慢慢吃。爹，你怎么样？
2: 我没事。
1: 先给我水。
2: 你放心吧，我还要打赢欧阳锋。
3: 你真是大言不惭呐、啊！喂，你现在只剩下半条老命了，你凭什么打赢我呀？
2: 混账！我还有好多绝技没施展出来，不然的话，你还会有命。
1: 爹呀、啊，洪老前辈啊。你们的伤势都那么重了，还是先静心休养吧，何必在这口舌之争呢？
3: 小兄弟，小兄弟，你过来，你过来。
1: 什么事啊，洪老前辈？
3: 我相信你也听过我们丐帮的看家本领——打狗棒法。本来我们这套打狗棒法呢，只传给丐帮帮主，是不传外人的。但是你的义父他大言不惭。我现在将招式传授给你，你露两手给他看看，让他知道我们打狗棒法的厉害。
1: 洪老前辈啊，既然打狗棒法不外传的话，晚辈还是不学了。何况我爹他神志不清，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
3: 我只是教你招式，不教你心法，你学会了也没有用的，那等于是没有传授给你呀。那你把招式打给他看看，他看完之后呢，他心中自然有数了。
1: 洪老前辈啊，打狗棒法名震江湖，我义父未必能应付得来呀、啊。如果我学了的话，那岂不是帮洪老前辈打赢我爹？晚辈还是不学了。
3: 臭蛤蟆，臭蛤蟆，你乖儿子，他知道这个你的功夫打不赢我的打狗棒法，所以他不肯学。照这样说呢？你要知道，就算是我赢了，我赢了
2: 啊！嘿嘿，乖儿子，你过来。
1: 那爹，
2: 我还有很多绝世的武功没用过，我会怕他？你尽管跟他学，打给爹看，让爹破了他的打狗棒法，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1: 是爹。

打狗棒法第一招叫做棒打双拳，这一招呢

0: 好啊，好啊，弓手兼备，果然厉害。
1: 那你服不服啊？
0: 如果你能破了最后一招的打狗棒法，我就真的佩服你了。杨过，过来，过来，过来。
1: 哦。
0: 那第36路打狗棒法叫做天下无狗，这意思就是说，此招一出，四面八方都是棒影，尽力所至，就算几十只狗一起扑上来，都会死于棒下的。怎么，车蛤蟆，想不想再出破解的招数啊？啊！

0: 我想到了，乖儿子，我想到怎么破天下无狗这招了。
1: 我也打给他看。

0: 怎么，服了吧？
1: 欧阳锋啊，欧阳锋，这种破解招数你都想得出来，我老乞丐真是佩服，真是佩服啊！欧阳锋，你果然厉害呀！
2: 我想起来了，我是欧阳锋，我才是真正的欧阳锋，西都欧阳锋。你是老乞丐洪七公，北丐洪七公。哈哈哈哈哈
3: 哈！啊！爹，洪老前辈，爹，洪老前辈，爹，洪。爹，爹，洪老前辈。

洪老前辈，我义父虽然破了你的36路打狗方法，但如果真正对敌，又怎么能每招却花时间去琢磨研究呢？所以说起来，始终还是洪老前辈一略胜一筹。一个人既是名气再响，武功再高，结果都是难免一死。爹，洪老前辈，你们两位好好安息吧。

0: 天下之大，要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公子？
1: 走吧，亲在南方的机会，
2: 快看热闹！快看热闹！
0: 丐帮除了洪老的前辈之外，我想没有几个英雄豪杰。这次又不知道去对付谁了。
1: 相信这次一定会很热闹的。
3: 当然了，难得有这次机会啊！别说是丐帮的兄弟，连江湖中人也来凑热闹。
1: 是啊。
4: 哎呀，好多人都去了。
5: 是啊，好多人呢。
0: 这位大叔，请问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这么热闹？
5: 你不知道啊？桃花岛郭大侠和丐帮的黄帮主在太湖归云庄召开英雄大会嘛。

0: 那，那，那，那，那两位不就是归云庄庄主，陆管营和他的夫人吗？哦，听说郭大侠夫妇跟他是十几年的好朋友，难怪这次会借他的庄院举行英雄大会了。
1: 是啊，
0: 那郭大侠，王帮主，哎，快过去，快过去，快过去啊！哎，过去。
2: 郭大侠，
3: 少夫人，
0: 顾兄，少夫人，这次真打扰了。
3: 哎。
4: 能够在敝庄开英雄大会，这是小弟的荣幸。
5: 是啊，
6: 全真教贺真人、孙仙姑、赵志敬道长、尹志平道长到。
7: 王帮主、郭大侠、王帮主、郭大侠，
0: 各位道长，
7: 你们不远千里而来，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8: 哎，郭大侠言重了，刘师兄因为身体不适。
9: 邱掌教和王师兄留下来为他运功疗伤，无法抽身，叫我特地向郭大侠、黄帮主请罪。
10: 邱大人实在太客气了。今日英雄大会，我们德几位道长大驾光临，已经觉得荣幸之至。
11: 过来了，过来了。
10: 对了，日前在下写过一封信给几位道长，请道长顺便带过儿来聚一聚，怎么没见到他人呢？
9: 莫非是过儿出了事？哼。
10: 你们这些臭道士，这次怎么下台了？
12: 是这样，杨过他，
13: 郭伯伯，郭伯伯，过儿在这儿。
12: 啊，过儿，
13: 郭伯伯，
12: 我全身脏兮兮的，他把您的衣服弄脏了。
10: 哎，没有关系，郭伯伯正在担心你犯了什么错误，所以你几位师傅呢，不肯带你来英雄大会。
13: 哼，贫道何德何能，哪有资格做他师傅？
9: 道兄何出此言呢？难道过儿在重阳宫犯了什么门规？果真如此，我叫过儿向你磕头认错。
10: 千万不要，免得我日后要向他磕回来。
13: 哎，志敬，休得无礼。
10: 过儿，
13: 到底发生什么事？
9: 啊，几位道长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不如进内堂稍作休息再详谈。
10: 好，几位请。
9: 杨过，杨过，你来了。福儿，你来的正好，你们几个帮忙招呼客人。哦，
14: 过
9: 儿，你也进来。船来了。哦，他们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呢？
15: 贫道自知武功地位不配为人师表，这次是专程来向郭大侠和黄帮主负荆请罪。
16: 过儿，你竟是你做错事，还不跪下向师父磕头认错？
15: 我没错，而且他也不是我师父。过儿，你说什么？
16: 这个臭道士不止没有教我武功，而且还公报私仇，叫小道士来打我。这个姓郝的，知道孙婆婆她疼我，想收我进他门下，他看不过眼，他竟然活生生把孙婆婆给打死了。幸好的，我问你。
15: 我也说过半句假话，我也觉得很内疚，是我错手杀死了个好人。杨过，我这里有一把剑，你杀了我，替孙婆婆报仇吧。哼，姓郝的，你明知道郭伯在这里，我不会杀你，你何必多此一举，惺惺作态？
9: 郭大侠，
15: 我没脸留在这里了。郝师兄，郝师叔，
16: 杨过，你这小畜生，竟敢大逆不道！哼，姓赵的，你在郭伯伯面前上畜生前、畜生后的叫我，你想想，我在全真教过什么日子？
15: 岂有此理！
16: 撞上他！

0: 我们想继续出丑，郭大侠、黄妈主，请受贫道告辞。我们走。
1: 容儿，容儿。孙道长，请留步。孙道长，孤儿，真是没想到会弄成今天这个地步。可是我不明白，那些道士为什么不教你武功呢？
2: 郭伯伯，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终南山下，你把那帮臭道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根本就没还手之力。哎，那些老道士倒不介意。
3: 但是其他人可记在心里面呢，他们知道没有办法找郭伯伯你报仇，很自然这口气就出在郭儿身上。
4: 哦，原来是这样，那真是连累你了，我可以担保，你以后一定不会再被人欺负了。
3: 什么？你想把郭儿留在身边？
2: 蓉儿，如今郭儿他孤苦无依，我们当然要好好的照顾他。
3: 哎呦，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件事在没有查清楚之前，郭儿还是要背负着判出师门的罪名。
4: 这样对他、对全真教都没有好处。
3: 蓉儿，刚才郭儿他说的振振有词，连那个郝道长和孙道长都无言以对，难道这些还不是事实吗？靖哥哥，郭儿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况且我总是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这样好了，英雄大会之后，我们再想办法查个清楚吧。
2: 也好。
5: 福妹啊，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找杨棍的小子一起去呢？
6: 是啊，如果我们不走的话，真的会赶不上的。
7: 是啊，
8: 如果你们两个这么着急的话，那你们自己先去好了。哼，
5: 谁呀？
8: 啊，这么早啊？
5: 杨过，你有没有空啊？我娘呢和丐帮的人在开丐帮大会，场面呢很热闹的，我们一块去看啊。
8: 我不喜欢去凑热闹。
3: 不是啊，
8: 哎，
3: 这一次啊，
8: 福妹，既然人家不想去，何必勉强人家？
5: 是啊，人去的越多啊，越麻烦，万一被人发现的话，那不就糟了？
8: 是啊，
5: 福妹啊，不如我们自己去。
3: 我现在跟杨过说话，关你们两个什么事啊？ 你们两个烦死人了，你们还是先走好了。
8: 啊，我们先走。
3: 是啊，你们有听到我说吗？我叫你们两个自己先去啊。去啊，去呀！哎呀，去呀，去呀，去呀！
8: 福妹啊，
3: 快走啊！
8: 福妹啊，那你赶快赶来啊！
3: 我叫你们走啊！
8: 哼，真是想不到啊。
3: 我们郭大小姐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杨过，你说大五、小五两兄弟，谁比较好啊？
8: 我说两个都不好。
3: 为什么？如果我说他们好的话，那我岂不是没希望？你在说什么呢？人家跟你说正经的。杨过。
8: 你对他没有意思，你就别乱说话了。
3: 杨过，我们走啊！
8: 啊？哦，我不去了。
3: 为什么？
8: 我又不是丐帮的人，好像不太方便。
3: 这次不一样啊！今天呢是丐帮新旧帮主交接的大日子，场面难得一见啊，我们去见识一下也好啊。 来呀，去嘛，走啊！如果晚了的话呢，就看不到那些奇怪的仪式了。来呀，走啊，走吧，杨过。哎，走快一点啊！怎么样，开始了没有啊？
9: 刚刚开始没有多久。
3: 还好，杨过，我们快点过去啊。

0: 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决定将丐帮帮主之位传给长老卢有角，不知大伙有何异议呢？
1: 异议，
2: 太好了，
1: 应该的。
0: 本座谨将帮主之位传于长老卢有角。

0: 各位兄弟，从现在开始，卢有角就是本帮第20代的帮主，大家以后辅助鲁帮主，光大本帮，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1: 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0: 好，
2: 有福同享。
0: 现在新帮主接任仪式开始。
3: 来来来，好戏上场了。
4: 他们在干什么？
5: 少见多怪。
3: 这个是丐帮的规矩，凡是新任帮主都要经过这个吐口水仪式的。他们说这样是表示，第一呢不要忘本，第二呢就是做乞丐的过着终日行乞的日子，受尽天下人的侮辱。所以身为帮主的呢，首先呢就要受到帮中兄弟的侮辱。
6: 各位兄弟，希望以后大家团结一致，外抗强敌，内除奸党，遵从洪帮主的教诲，谨记忠义这两个字。
1: 我们是誓死遵从洪帮主的教诲。
3: 你知道谁是洪帮主吗？他就是洪七公前辈啊。不过好可惜啊，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6: 好，今日到此为止，大家早点回去，准备明日的英雄大会。
1: 是帮主。
6: 请。
3: 请。
7: 小心一点，
8: 蓉儿，你总算了了件心事了。
0: 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无关一身轻。
8: 可是我的心事还没了啊。
0: 什么心事？
8: 那上次我不是跟你提过，将福儿许配给顾儿的婚事，你意思怎么样？

0: 哼，我心目中早已经有了姑姑了，你再漂亮也不如姑姑的万分之一。你看不起我，我还不把你放在眼里。
1: 靖哥哥，过儿行为偏激，性情古怪，你叫我怎么放心将福儿许配给他呢？
2: 是，过儿他自幼失教，性格呢是有点古怪，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只要我们好好的管教他，将来必成大器。
1: 但是我怕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当初我只教他读书识字，不教他武功，就是要他明白事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真君子大丈夫。
2: 哎，咱们都好了，过儿他自幼受了那么多苦，你和我都有点责任，我要将我的武功全部都交给他，不枉我跟他爹结义一场。
1: 这也是啊，来日方长，反正福儿年纪还小，成亲的事过几年再说吧。
2: 你说的也对。
1: 哎，你不是约了陆庄主谈明天英雄大会的事吗？我看你先回去吧。
2: 啊，对了，哎，蓉儿，你也早点回去吧。啊，你现在怀了身孕，万事要小心，千万别动了胎气。
1: 我知道，这啰嗦。
2: 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哎呀，你们四个小鬼还不赶快出来。
1: 郭伯母。
0: 娘。
2: 师母，师母。
0: 就凭你们几个人的武功就学人偷看，你们也太皮了点吧。
3: 娘啊，丐帮大会十年难得一见嘛，当然要趁你还在当帮主的时候来见识一下了，不然的话将来就没这种机会了。
0: 你不用在这哄我了，总之偷看江湖帮派聚会就是不对的，下一次不准再犯了，知道吗？
3: 哦，
4: 知道了，
2: 知道了。
0: 福儿，你跟大小五先回去，你记得帮我告诉鲁帮主，说我今天没有空，教他打狗棒法。
3: 哦。
0: 过儿，你先别走，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说。你们先回去吧。
2: 哦，
4: 好。
3: 哦。
0: 过儿，我们到那边去谈谈。过儿，你自幼父母双亡，

0: 这几年又没有亲人照顾你，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啊。
1: 郭伯母，我。
0: 郭伯母当初不肯教你武功，

0: 顾伯母，其实呢，我有很多事瞒着你们。
1: 过去的事就别再记在心上了。顾伯伯对你一向视如己出，记住，以后做人要争气，千万不要辜负他对你的期望。
0: 过儿知道，顾伯母，过儿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以后再说吧，我有点不舒服。 顾伯母，你现在怎么样？你先坐下。你的手好凉啊。

0: 顾伯母，好点了没有？
1: 顾儿，你的内功跟全真教的内功大有不同，到底是何门何派的？来日方长，顾儿以后慢慢再跟您说。我先扶您回去休息吧。嗯，小心。福妹，
2: 你的意思是如何吗？
1: 什么？什么如何啊？
2: 你跟杨过的婚事啊，到底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1: 刚才我爹和我娘只是随口说说嘛，又不是真的。
2: 但是如果是真的呢？你会挑杨过还是选我吗？
3: 福妹啊，我们俩兄弟一向对你如何，你不是不知道啊。
1: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嘛？我都听不懂啊！我没有空在这儿听你们两个说废话。
3: 哎，福妹，你别走啊！自从杨过回来之后，你对我们两个态度已经大不如前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1: 你乱说！杨过这个人呢，脾气古怪，自以为是，我怎么会看得上他呢？
2: 真的？
3: 如果是这样，我们及早向师父师母说个清楚啊。
2: 嗯。
1: 说，说什么？
3: 你不会嫁给杨过
2: 啊？是啊。
1: 我爹跟我娘又没有亲口跟我提过，你叫我怎么开口啊？况且，说不说有我的自由啊，哪轮到你们两个管？
3: 我知道，你根本就是舍不得杨过那个臭小子。
1: 你胡说！我现在谁都不嫁，杨过不嫁，大五小五我也不会嫁，我这辈子都不嫁。现在你们两个高兴了吧？
3: 哎，福妹。
2: 我们也是为你好吗？
4: 哎呀，
3: 是啊，福妹，你就别生气了。
4: 哎呀，你们两个兄弟原来跑到这儿来了，弄得鲁叔叔啊到处找你们。
2: 什么事啊，鲁叔叔？
4: 外面来了几位客人，说一定要见你们两兄弟。
3: 见我们？
5: 兴文、敦儒，
6: 爹，爹，
5: 想不到你们这么大了。
6: 爹，
3: 爹，
5: 哎，当年你娘为了救爹而死，而爹竟然一时糊涂，疯疯癫癫走掉。哎，郭夫人。多年，幸好有你们照顾他们，我真是……
7: 哎呀，哎，五师兄干嘛这么客气呢？这次你们父子得以团聚，还是得谢朱师兄他不负所托，千里迢迢寻访你的下落。
8: 谢谢朱师叔大恩。
9: 哎，我和你们的爹分数同门，情同兄弟，又何必言谢呢？倘若不是师父的医术高明，我也没那么容易送回这个神志清醒的爹给你们。
10: 对了，朱师兄，一灯大师别来无恙嘛。
9: 师父的身体健壮，两位放心。反而黄师妹你脸色苍白，莫非抱恙样在身吗？
7: 刚才的确是有点不舒服，还好有过儿相助，现在已无大碍了。
9: 哦。
1: 福儿，娘。
7: 怎么刚才不出去吃晚饭呢？又跟大小五斗气了？
1: 没有啊，
7: 是不是过儿惹我们大小姐生气了？
1: 娘啊，你别老是过儿长过儿短的，我已经听得烦死了。
7: 现在是谁老是提着过儿的名字啊？大小五？
1: 哼，
7: 福儿，你是不是很讨厌过儿？
1: 是啊，他老是仗着爹疼他不可一世，而且自大的要命啊。

0: 既然你说的他一无是处，那为何当日他离开桃花岛之时，你又对他依依不舍呢？还整天打探他在全真教里面的消息呢？
1: 人家只不过是可怜他无父无母吗？像他这种人，我怎么会放在心上？
0: 是吗？你这几句话呀，骗骗大小五还行。这也难怪了，果儿一表人才，聪明伶俐，比起大小五是强了许多。你跟他在一起，当然开心一点了。哎，不过可惜呀，果儿的性格又倔强又自负，要他像大小五那样对你千依百顺呢，我看是难喽。而且他的出身不好，真是叫人对他呢又欢喜又不甘心，又想放弃又舍不得，你说是不是？福儿，其实你喜欢谁，爹跟娘呢都没有意见，不过你太刁蛮了，别说是过儿，小心啊，连大小五啊也都被你给吓跑了。
1: 他们敢？
0: 哎呀，毕竟呢是你自己的终身大事，勉强不了的，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1: 你心不在焉的，在想什么呢？
2: 你猜猜。
1: 你肚子里那么多鬼主意，我怎么猜得着？
2: 哦，我是在想，英雄大会这种大场面，我这种无名小卒竟然也能滥竽充数，实在三生有幸。
1: 是我爹跟我娘有心提携你，让你多见见大场面，以免日后出丑吗？不过呢，今天真的很热闹啊。
3: 岂有此理！杨过这小子何德何能？师父和师母竟然让他做主家戏。
4: 哎，你看看他乡巴佬的样子，真是失礼于人。
3: 你们说谁失礼于人？
5: 没有，
3: 没有爹。
6: 郭某召开今日的英雄大会，就是想和各位商量一下有什么好计策，不敢再请我大宋江山。
7: 好，
0: 不错。正所谓蛇无头不行，既然在座各位心怀忠义，何不借着今日大好的日子，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武林盟主出来，领导群雄，共同抵御外敌呢？
8: 好主意。
9: 不必选了，在下认为当今世上非洪七公洪老前辈莫属。
10: 不错，除了他老人家之外，试问还有谁武艺可以服众，品德可以服人啊？
11: 就是洪七公吧。
12: 是洪七公吧。
11: 对，
13: 各位，只可惜我们洪老帮主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日常抗敌大事恐怕很难向他老人家请示啊。
14: 哎，陆帮主，这很简单呢，我们另外推举一位副盟主出来，当洪老帮主云游四海的时候，我们就以副盟主马首是瞻，那不就行了？
15: 对，有道理，有道理。
14: 还有各位，现今世上郭靖郭大侠武功盖世，侠义为怀，我想副盟主之位非郭大侠莫属。
11: 是啊，
16: 对，郭大侠，郭大侠。
6: 各位，我郭靖何德何能？这位子我实在担当不起。
14: 太谦虚了。
3: 与其大家在此你退我让，倒不如这个武林盟主之位是金轮法王来担任吧。
6: 霍都，
3: 终南山一别，郭大侠别来无恙吧。
6: 几位远道而来，不知有何贵干？
3: 师父，让徒儿为您引荐。这位就是当年曾经做过我们大蒙古西征右军元帅、金刀驸马郭靖郭大侠，而这位是郭夫人，也就是丐帮的黄帮主。这一位就是家师，西藏圣僧，金轮法王。
0: 英雄大会本来就是邀请天下英雄出席，但是今日阁下不请自来，不知有何贵干？
3: 正所谓盛会难逢，良机不在。天下英雄既然有意想推举武林盟主，家师金轮法王实在是当之无愧啊。

0: 很可惜你们来迟了一步。刚才我们已经推举了洪七公洪老帮主为我们的武林盟主，你大概就是金轮法王是吧？还是请回吧。
1: 是
2: 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洪七公又算得了什么呢？且别说他现在不在这里，就算他真的在此，如果和家师金轮法王比，只怕是连蚂蚁都不如吧。
4: 混账！
5: 鲁帮主，不如今日就由这两位弟子互相较量吧。
6: 既然如此，霍都，你就和洪七公的弟子比试一下。
7: 败军之将，何足言勇？
5: 什么？
7: 霍都当日在终南山曾经败在郭伯伯手上，今天是他自己自找的。
3: 素闻丐帮的镇帮之宝有一套叫做什么打狗棒法，是洪老前辈的绝技，小王不才，想凭这把纸扇讨教讨教。
7: 岂有此理，霍都真是狡猾，三言两语冠冕堂皇的就避开了跟郭伯伯较量。
5: 但是我娘她现在怀有身孕，怎么能比武呢？
4: 洪帮主的打狗棒法从来不乱用，既然要比，你就尝试一下他老人家的降龙十八掌吧。
3: 当日在终南山上重阳宫中，小王曾经和郭大侠有过一面之缘。记得当日郭大侠曾经自称是全真教门下，何以今日竟然又胆敢冒认是洪老前辈的弟子呢？况且今日是天下武林人士推举武林盟主之争，乃是家师金轮法王和洪老前辈之争。郭大侠虽然是武功高强，但是一间数门，如果由你出手的话，恐怕不能够展示出洪老前辈的真正本领吧。
4: 混账，你别光在那推三推四的，有种的就和郭大侠较量。
3: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英雄大会，不过如此。师父，我们还是走吧，如果让你不幸做了这群酒囊饭袋之首，恐怕会坏了您老人家的威名啊。
8: 在下乃是丐帮新任帮主卢有角，打狗棒法纯属初学，本来是不应该乱用的，不过既然你一定要见识一下，在下就只好献丑了。
3: 好，小王就领教一下你的镇帮之宝打狗棒法。
9: 打狗棒法果然名不虚传。
5: 可惜是
3: 打狗棒法如此精妙，我就不信你真的会砍。
10: 可能杨大哥以为这样可以有助生事。
11: 你们两个别吵了。
12: 蓉儿，打狗棒法虽然精妙，卢长老初学，免不得有点吃亏。
11: 鲁帮主，
3: 鲁帮主，
11: 鲁帮主，
3: 鲁帮主，
11: 怎么样了？
3: 原来丐帮的镇帮之宝打狗棒也不外如是。黄帮主，小王已经将打狗棒交还给你，如果你还是不服气，大可以出来跟我过几招。
11: 你
13: 岂有此理，我师母乃是千金之体，又岂会跟你这卑鄙小人动手啊？
3: 不错，你先打赢我们俩兄弟再说。
4: 遁入修文，不得无礼，回来。
3: 天下英雄既然今日尽聚于此，那么我们姑且比试三场，如果任何一方能够胜出两场，就正式赢得武林盟主之位。未知各位意下如何？
14: 今日这一战是无可避免了。
0: 皇室内，以你之见，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呢？
5: 对方众人之中，武功最高强的人应该是金轮法王。至于霍都跟达尔巴，靖哥跟几位全真教的道长都跟他们较量过，我们总算知道虚实。
12: 蓉儿，现在你身体不适，这里有我朱师兄、郝道长勉强可以应战。以金轮法王的功力，我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5: 那倒未必，我反而有必胜的把握。
12: 哦，
5: 朱师兄，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孙子兵法》中提过这几句话。

0: 取君之上祀与比下祀，
1: 取君上祀以比中祀，取君中祀以比下祀。
2: 你说什么上祀下祀中祀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0: 这几句话呢是有典故的。话说当年齐国大将军田忌要跟齐王赛马，孙膑教了他一个必胜的办法，就是以下等马斗齐王的上等马，以中等马斗齐王的下等马，而以上等马斗齐王的中等马，结果以三局两胜赢了齐王。
3: 哦，我明白了，以朱师兄出战霍都，朱师兄的一阳指一定赢得了霍都，有我出战那个达尔巴，我有机会赢。但是以郝道长出战金轮法王，我看太危险了。
4: 哎，这件事关系着中原武林成败之事，虽然我武功不济，但是也应该尽一点力。
0: 靖哥哥，你放心吧，只要我们赢了前面两局，第三局就不用打了，到时候郝道长又岂会有危险呢？
3: 对呀，这点我都没想到。
5: 爹娘，
3: 什么事？
5: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大武和小武跟那个霍都打起来了。
3: 什么？
6: 哎呀，哎呀，
2: 六路修为没事吧？
7: 胜负已分，两位请回吧。
6: 一边，
2: 小文，回来。哎呀，你们实在太鲁莽了，小心怎么死都不知道。
7: 郭大侠请放心，刚才小王和两位高徒只不过是纯属比试，小王绝对不会当真的。对了，几位进去相议甚久，为之商议好比武的人选了吗？
0: 我们已经定了人选了，不知你们谁先比试呢？
7: 小王的武功最差，当然由小王先上了，接着下来就是小王的师兄达尔巴，最后才有我家师金轮法王。
0: 你们的次序不会再变了吧？
7: 小王一向一言九鼎，绝不反悔。
1: 既然这样，第一场比试就由晚生领教领教。晚生姓朱名子柳，生平喜爱吟诗作对，饱读诗书，但是武功粗浅非常，请阁下包涵包涵。
8: 过儿。

0: 姑姑，你到哪儿去了？孤儿找了你的好辛苦啊。
1: 你真的是孤儿？姑姑不是在做梦吧？
0: 不是，姑姑，你不是在做梦。姑姑，你别再生孤儿的气了。
1: 我不知道。
0: 总之，孤儿不管。从今以后，就算姑姑去到天涯海角，孤儿都不会再离开你的。
1: 孤儿。

替太子查案，两立而无遗憾，只要办成此事，可肃清言道，让弱者不再前路迷茫，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能立下功劳，

1: 求太子给我一个出身，让人不敢再随意决定我的生死。九爷，难道你就不愿意成为真正的九尾鲛吗？
2: 你昨夜给我送的是什么酒？为何只喝了一杯便昏昏欲睡？
1: 公子错怪我们家小姐了。昨日那酒是夫人给的，夫人非要我们家小姐。
0: 把您和傅九小姐凑成一对儿，
3: 傅九小姐，她竟没死。您要想上我的桌，要么依我，你也就罢了。那赵林是什么来历？也配跟我讨价还价？我就不明白，你为何非要舍我选他？
0: 您若一味珍惜自己的资用而忽略了旁人的价值，恐怕就要步我祖母的后尘了。
4: 上不上桌，全凭夫人自己。我想要接手九尾鲛的产业，你是他心腹，除了你，没人能帮我。
5: 你怎么越来越不要脸了？
4: 哼，既然我拿不到九尾鲛的产业，那这块牌子对我也没什么用。
5: 放开手！
0: 现在你又有一次机会了。怎么说？得益于石榴爷的帮助，九尾鲛在永宁府的库存、运线、人力，如今都改姓赵。那眼下，该会会这位严夫人了。
1: 这是石榴爷批的银钱。
0: 你看够用吗？九爷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1: 于夫人可以助你进入永宁府的关键圈子，但若想要事成，还是得抓住严夫人的摊子。所以我想现身夺人，造势引得严夫人告诉你他做什么梦。
0: 那九爷得先学会做真正的盐商巨贾，
6: 还望姑娘赐教。
7: 九爷真是挥金如土。
6: 就是啊，这可谓是一掷千金啊！赵先生，我呀是实在看不懂那小子到底要搞什么，可着劲儿的花钱呐。你说到时候，要是事儿没办成，人财两空，那怎么办呢？
8: 用人不疑，继续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0: 杨过，他到底是谁呀？
1: 他就是我姑姑喽。
2: 喂，你们要聊站一边，我们还要比试呢。
1: 姑姑，我们不要理他们，我们进去坐下慢慢聊。
2: 小王向前辈领教，请前辈亮兵器。
3: 大宋乃礼仪之邦，晚生就以突笔一支会你一会。
1: 姑姑，能再见你真好，故而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姑姑你了。
4: 本来我也打算从此留在古墓，以后都不见你。
1: 姑姑，原来你真的回古墓去了。哎呀，我真是糊涂，竟然连这个也想不到。
4: 可是每次我在寒

0: 你床练功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过儿，你曾经在那儿睡过，还有很多我们一起生活的片段。后来我终于忍不住，我决定离开古墓出来找你。
1: 都是过儿不好，其实在过门心目中早已经决定了要姑姑做我的妻子。
0: 你真的愿意？
1: 我当然愿意。姑姑，你信不过过儿？
0: 我相信，我相信过儿，你不会骗我的。

0: 娘，朱世伯他在那儿画来画去的，这是什么武功啊？他将书法化为招式，他正在写字。写字？但是我看了这么久也看不出来他在写什么字啊。
1: 他写的是大篆，从小你就懒得读书写字，当然看不出来。
0: 咦，现在朱世伯又在写哪种字体？
1: 是狂草。
0: 狂草？

0: 儿乃蛮夷。
1: 想不到你也知道自己是蛮夷。
2: 蓉儿，听闻你有先见之明啊。
3: 真怪，真怪。
1: 承让。
2: 朱师兄，
4: 朱师兄，
2: 岂有此理！你暗箭伤人，
0: 笑话！刚才在比武之前，又没规定不准用暗器。如果刚才被暗器所伤的是小王，小王也一样甘心认输。
4: 小弟，
2: 暗器有毒，现在只好点朱师傅几个穴头，以防毒发。
0: 接下来第二场比武，由小王的师兄达尔巴出战。不知道你们会派哪位英雄来向我们领教呢？
4: 我们已经输了一场，剩下这两场，许胜不许败。现在只有靖哥哥你能对付金轮法王了，剩下这个达尔巴，由我来对付吧。哎，
2: 不行，
4: 不行，
2: 蓉儿，你身体不适，怎么可以让你出手呢？
5: 对呀，娘，万一你动了胎气，那就完蛋了。
4: 但是，
2: 郭夫人，这一场就让我会一会他。
4: 五师兄。那你一定要加倍小心了。
2: 嗯。好好好，蓉儿，你说五师兄赢的机会大不大呢？
4: 这很难说呀，现在情势危急，也只有硬碰了。
0: 既然这次比武我们在三场之中先后赢了两场，那这个武林盟主之位应该是……
2: 岂有此理！刚才到底是谁打了进来，吓得我姑姑？
0: 是小王，那又怎么样呢？
6: 真的是你啊！是你的话，就识相一点，过来给我姑姑赔罪。
0: 呸！你这个小畜生，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乱放狗屁？
6: 小畜生叫谁啊？
0: 小畜生叫你
6: 好，失敬失敬。
0: 好了，哎呀，你这个臭小子，赶快给我滚，不然的话，别怪小王对你不客气。
6: 臭小子又在叫谁啊？听到了？
0: 臭小子叫。郭大侠，我们有言在先，胜两场算赢。现在我们已经赢了两场，难道你们中原英雄人士全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浪得虚名之辈。
6: 喂，侧耳听闻今天这个武林盟主之争是徒弟代表师父出战的是吗？
0: 不错，现在我们赢了，所以应该由家师当这个武林盟主。
6: 对啊，我知道你们赢了，你们是赢了他们，但是还没跟我师父的徒弟比试吧。
0: 你师父的徒弟到底是谁啊？
6: 你也真够笨的，我师父徒弟还会有谁呀？那不就是我喽？你什么？我们从头开始啊，一样是先胜两场算赢。如果你们赢的话呢，武林盟主之位呢就让给你们；但是如果我们赢的话呢，武林盟主之位呢就由我师父出座。
0: 混账！

0: 比完一次又一次，你们这里人多势众，比到何年何月才比得完啊？
1: 是，那本来是当盟主，我也无所谓的，但是我师父看见你们两个臭和尚呢，就老是看不顺眼，所以就吩咐我出来跟他们比试一下喽。
0: 你师父到底是谁？
1: 哼，我师父就厉害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他了。
0: 什么？他是你师父？不行啊，臭小子，胆敢戏弄小王，好。
1: 今天小王非教训你不可。打狗棒法，蓉儿，你何时教过儿子？
2: 打狗棒法向来不传外人的，我怎么会教他呢？
0: 不必再跟他纠缠了，跟他来真的，反正他也不是你的对手。是，怎么样？你有没有胆量跟我较量啊？好，在场各位中原英雄，你们为证。
2: 今天小王就杀掉这个臭小子，是他咎由自取，与人无忧。
0: 说得好，在场各位中原英雄为证，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与人无忧。
2: 过儿，你过来。鲁帮主，打狗棒。
1: 哦。
2: 过儿，打狗呢要用打狗棒，丐帮的信物暂时借你一用，打完了狗之后马上交还。
0: 是，郭伯母，
2: 还有，逼他交出解药，替我们出一口气。
1: 怎么样？可以打了吗？哎，我这个臭小子呢，是不会白白跟人家比试的，除非你肯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好，如果你打输了，你就跪下向本王叩三个响头，叫我一声爷爷。
1: 什么？
0: 叫爷爷？
1: 乖孙子叫的好，再叫一声。
0: 岂有此理，臭小子！
2: 你给我听着！你要听着，如果你打输的话呢，你就马上交出解药啊！我会输给你，你妄想！王到底是跟谁学的打狗棒法的呢？放回略地，是妙手，曾打双拳，我回头。狗急跳墙又如何？反正狗头偏尾巴。
1: 慢着，刚才你说过是替师傅争夺盟主之位，现在怎么又用丐帮的功夫？哦，你想见识我师傅的武功是吗？那很容易啊，不过我怕我使出来呢，你会输得更难看的。郭伯母，打狗棒先还给你。
2: 嗯。
1: 不晓得在场哪一位能够借出宝剑给我用一下呢？
2: 贫道这把秋水剑可以借你一用。
1: 兄台，可否借你的剑给在下用一下？
0: 随便。
3: 想到过儿竟然学了一身好武功。

0: 师弟，你怎么样？
1: 金针有毒。哎，乖孙子提醒了你要小心暗器的嘛，怎么三番四次提醒你都不小心呢？大和尚，似乎第一个回合是我们赢了。小子，就让我来会一会你。跟我。小心，他力气很大。
2: 九阴真经，
3: 藏变五丑是不是你徒弟？他们已经给我废了武功了。他这么年轻，根本没什么功力，千万别上他当。你骗我！过儿，移魂大法。
4: 臭小子，你师父到底是谁？
2: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我姑姑就是。

0: 是我的师父。大和尚，你们输了还不过来拜见武林盟主？
1: 一个黄毛丫头哪配当武林盟主？除非她接得住我的金轮，我就承认她是武林盟主。
0: 喂，大和尚，刚才不是说先胜两场没赢吗？现在已经赢了两场了，你还想抵赖啊？
1: 那就要看他有没有本事当上武林盟主了。
2: 既然大师这么有兴致，小女子不妨一试。
1: 好，够爽快。要是你接不了我十招，那应当如何？
2: 接不了就接不了，应该如何呢？
3: 姑姑，你要小心。
4: 蓉儿，这位姑娘年纪轻轻，我恐怕她不是金轮法王的对手。
2: 但是过儿既然让她出手，我看这位姑娘的武功应该在过儿之上，我们姑且静观其变吧。
0: 一、二、三、四、五，已经五招了啊，还有五招而已啊！八、九、十，喂，都十招你还打？不说话不算话呀！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0加3000，3000加4000，喂，你开打，喂！哎呀！啊！
2: 过儿，你怎么样？
1: 今天我要杀了你这个臭小子！停！
5: 停！
2: 你没事吧？
0: 大和尚，你的金轮已经给我打下来了，你是不是没有资格当武林盟主啊？现在我问你三个问题，如果三个问题你都不回答的话呢，你就当认输了。你的金轮是不是给我打下来了？你是不是没有资格当武林盟主啊？你是不是认输了？好，既然三个问题你都不回答我，那就认输了。我也不强人所难，你们走吧。
1: 哼，你们中原武林人士诡计多端，喜欢以多欺少，我金轮法王今天无话可说。郭大侠，黄帮主，我们后会有期。
4: 大师的内功精湛，郭某深感佩服。
1: 走，
0: 站住！解药呢？石像就马上交出来，不然小心自己性命不保。
1: 哼哼哼哼！臭小子，区区的小毒，难得倒你吗？
2: 过儿的表现真不错。
6: 刚
2: 刚朱师兄服了两粒九花玉露丸，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4: 哦，龙姑娘，刚刚幸好你们帮忙，我们中原武林人士的颜面才得以保全呢。
2: 过儿，龙姑娘真的是你师父？
0: 当然了，我所有的武功都是姑姑教的。
2: 龙姑娘，请问尊师是谁呀？
7: 我师父已经过世了。
2: 哦，那请问尊师高姓大名呢？
7: 我也不知道，师父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8: 你相不相信他们俩真的是师徒关系？
9: 我说啊，他们俩是情侣。
10: 各位，今天幸好得到杨兄弟跟龙女侠他们出手相助，来，我们大家敬两位一杯。
4: 以前你说担心过儿他品行不良，哎，现在他为中原立下了大功，你可以放心了吧。龙姑娘，过儿的爹跟在下是八拜之交，过杨两家世代相好，今天我想亲上加亲，我想将小女许配给过儿，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呢？
0: 过伯父，过伯母，你们的大恩大德过儿莫齿难忘，但是过儿出身寒微，实在配不起令家千金小姐，希望过伯伯你能够收回诚意。哎，
4: 过儿，大家都是自己人，你别太过自谦。
0: 过伯伯，即使你有任何差事，过儿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在所不辞，但是婚姻大事过儿实在无法遵从。

0: 谁呀、啊？我郭芙这一辈子都不会嫁给你这种不可一世的人。
1: 胡儿，
2: 福妹，福妹，
1: 柔儿。
3: 其实福儿年纪尚轻，成亲的事呢也不用急于一时。况且今天群雄聚首，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儿女私情以后再说吧。我已经决定了做过儿的妻子，过儿是绝对不会娶厉千金的。
1: 龙姑娘，杨兄弟不是你的徒弟吗？
3: 没错，我以前的确是教过他武功，可是现在过儿的武功已经跟我不相上下，我心里喜欢他，所以我不要当他师父，我要做他妻子。以前我以为过儿不喜欢我，不愿意让我做他的妻子，我心里很难过，只想一死了之。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过儿是真心真意的爱我的。
4: 姑姑你放心吧，过儿今生今世也只爱姑姑你一个，过儿要娶姑姑你为妻子。
1: 过儿，以前的事我不追究，我不管你有没有背叛师门，过去的事可以一笔勾销，但这一次我绝对不能够容许你胡作非为。
4: 哼，全真教的臭道士一直以来都没有教过我武功，平时他们只会打我骂我，在我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当他们是师父。
5: 岂有此理，杨过，你这欺师灭祖的畜生，你竟然说出这些禽兽不如的话，贫道只要有一口气我也不会放过你。
3: 过儿，我们走，我不想看到这个人。
4: 滚开。
5: 怎么走得这么急，是不是怕我把你们的丑事告诉大家？尹师弟，你记不记得当天我们在终南山看到这对狗男女赤身露体沐天席地的在干什么勾当？
4: 岂有此理，赵志敬，你当天曾经发过毒誓，说不会将这件事对第五者说的。
5: 我现在没向第五者说，我是向第六者、第七者，甚至是第十者说，我没食言。
4: 赵志敬，你好卑鄙，出尔反尔，早知我当天就一剑杀了你。
5: 干什么？你现在后悔了？做得出就不怕被人家知道，是不是龙姑娘？
0: 用好啊，你们红巫派想跟我们全真教作对。
3: 姑儿，我们走，这些人根本不讲道理的。
4: 是姑姑。
0: 混账，你伤了人就想走，不许走。
4: 你走开。
1: 哎，大家稍安勿躁。姑儿，你怎么可以是非不分呢？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是郭伯伯给你取的？
4: 我的名字是郭伯伯给你取的？
1: 是，你娘一定要我跟你说，你姓杨名过。
4: 表字改之。
1: 没错，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如果有错你又不改，你未免辜负了我一片苦心呐。
4: 如果我有错的话，我一定会改，但是全真教这群臭道士平时就会打我骂我，我不会认这种卑鄙小人当我师父。
6: 你
4: 况且我跟我姑姑冰清玉洁，我尊重她和爱她，又有什么错？
3: 过儿，郭伯伯这个样子也是为你好啊。
4: 过儿知道，但是过儿真的不明白到底我又做错了什么，怎么你们每个人都要针对我？
3: 你这都不明白，既然龙姑娘是你师父也是你长辈，你们绝对不能够有儿女私情的。
4: 姑姑她只教我武功，为什么不能当我妻子啊？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那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总之我不管，我一定要我姑姑当我杨过的妻子。
3: 过儿，
1: 畜生，你真这么大逆不道！
4: 姑姑，我没有错，你要杀就杀吧，但是我对我姑姑的爱今生今世也不会变的。
1: 过儿，视你为己出，宁愿亲手杀了你，我也不想看到你做错事。
3: 靖哥哥，
4: 过儿，过儿没错，你要杀就杀吧。
1: 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好自为之。
3: 靖哥哥，
4: 姑姑，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们走。让开。

0: 杨过这臭小子简直不识抬举，师父要把福妹许配给他，真是几辈子修来的，他居然当面拒婚，简直岂有此理！大哥，你说是不是？
1: 当然了，还有啊，要是给江湖上那些好事之徒到处宣扬出去，说福妹你强迫杨过跟你成亲，到时候我真怕清黄河之水也洗不干净了。
0: 福妹，就是，我真是不明白到底杨过有什么好呢啊？
1: 还有啊，要师妹你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嫁给杨过，
0: 简直是啊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1: 不错。

0: 姑儿，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做你的师父，就不能做你的妻子呢？
1: 姑姑，只要你在我身边，其他人怎么看我都不需要理会。
0: 姑儿，我们回古墓长居好不好？
1: 回古墓？
0: 你不喜欢吗？
1: 不是，不过。
2: 要

0: 郭姑娘，什么事？
1: 你还好意思问我？你三番四次的折辱于我，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啊？
2: 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折辱于你？
1: 你还不承认？从小到大，你什么事都针对我。我说向东，你就偏要向西。有哪件事你肯顺我意的？你还说你不是针对我？
2: 啊？这叫折辱于你？
1: 还有啊，英雄大会那天，你当众拒婚，我真的那么讨厌吗？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令你难堪的。
1: 那好，我问你，你是不是一定要娶这个姓龙的女子为妻？
2: 那当然。
1: 但是她明明是你的师父，难道你不怕给天下人耻笑吗？还有你呀，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知廉耻啊？
2: 我不准你侮辱我姑姑。
1: 你无药可救了。我就擦亮眼睛看看你怎么样身败名裂，看你怎么样遗臭万年。

0: 郭大小姐，什么事叫你这么伤心？
1: 福儿出去找顾儿，岂有此理！你们俩为什么不早说？
2: 是福妹不许我们告诉你的。
1: 哎，胡闹！简直太胡闹！福儿她这么冲动，万一……
0: 锦哥哥，你放心吧，顾儿的武功比福儿高这么多，我想她没事的。现在我反而担心福儿，她一个人在外面。
2: 我怕他会有危险。哎呀，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师母啊，福妹她会跑到哪儿去呢？哎，师母，你看那边。
1: 顾儿，
3: 顾伯母。
1: 顾儿，在这看到你真好，你有没有看到福儿？
0: 福妹，
1: 今天早上顾儿曾经见过她，她没有回到归魂庄吗？难道福儿真的出了意外了？
4: 福妹，娘，快点来救我！
5: 金轮法王，枉你身为一代宗师，比武比输了，居然欺负无力还击的人，你知不知道羞耻啊？
4: 哼，那天我们较量，输的明明是你们，你还恶人先告状。
5: 金轮法王，你到底想怎么样？很简单，你们用毒针打伤我徒弟，我要你们交出解药。

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郭夫人，你先放了福妹，我们再考虑给不给你解药。
3: 郭夫人，乡亲不如偶遇，我看你跟我们一起走。
4: 师母，
1: 师母，
4: 没事吧？坐下来休息一下。
3: 你们俩跟郭夫人不是一路的，就请自便。
5: 这个大和尚不容易对付，我们走吧。
1: 你没事吧？
6: 杨过，你还是不是人啊？竟然见死不救！难道你忘了爹娘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吗？
1: 快跟我们走！斗胆，你别胡来啊！
7: 啊！
1: 岳有此理，郭伯母她有病在身，你们居然乘人之危，实在太可恶了。
7: 好，既然你们不知好歹，你们就一起死吧！
1: 啊！妹，你没事吧？
4: 你们走开！

0: 师母，我们还是走吧。你身体又不好，留在这里很危险的。
1: 对呀，师母，这要杨过他们来对付金轮法王，我们走吧。
2: 人家舍命相救，我们岂能贪生怕死，舍他而去？要走的话，你们自己走好了。
1: 不错，大小五，我们不要领他的情。
2: 福儿，
1: 你想送命啊？
2: 娘啊！
1: 我们还是先看清楚再想对。

0: 刚才我用全真剑法，刚用玉帝剑法，威力这么大。啊，莫非玉帝基因最后一招的奥秘就是双剑合璧？不过浪迹天涯。姑姑，花前月下。
1: 过儿，想不到双剑合璧，威力这么大。嗯，
2: 众渊武功果然厉害。你们这套是什么剑法？
0: 众渊武功最厉害的，莫过于打狗棒法跟刺驴剑术。
2: 刺驴剑术，
0: 不错，就是专治你这种秃驴的剑术。
2: 你，哼，好，今天老衲不跟你斗，我们后会有期。
0: 大和尚，你不是想就这么断送你的好徒弟的性命吧？哼，这瓶蜂蜜是专解本门御风针的毒，你拿去吧。
2: 小子，果然与众不同。这包药是给那书呆子解毒的。

0: 郭伯母，解药。
1: 郭儿，还是你足智多谋，福儿还不快谢过救命之恩？嗯，叫我谢他？
0: 郭伯母，你言重了。既然金轮法王他走了，郭儿也告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我跟姑姑会是一个渺无人迹的地方隐居。 绝对不会累及顾伯伯和郭伯母你们的声誉。
1: 无论如何，福儿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而且现在时候也不早了，我看我们找家客栈投宿一宿，明天再启程好不好？

0: 这样子的话，果儿恭敬不如从命。
1: 郭夫人，这只钗很精致。
2: 龙姑娘，你有恩于我们郭家，送只钗代表我的心意，希望你把它收下。我替你戴在头上。龙姑娘，你很喜欢过儿是吗？
1: 当然了，不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反对我跟过儿在一起？
2: 世间的事有很多是你不明白的。如果你跟过儿真能结为夫妇，外间的人都会鄙视过儿，而且会看不起你。
1: 我根本不在乎其他人对我的看法，我只要跟过儿生活在一起。
2: 但是你就不替过儿想想吗？我跟过儿今生今世都会住在古墓，谁也不愿意见，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理会他们。
1: 那难道你们这辈子都躲在古墓，永世都不出来？外面都是坏人，出来干什么？
2: 但是过儿从小就习惯东闯西荡，四处为家，要他永远地留在一个地方，他会不习惯的。
1: 有我陪过儿，他怎么会闷呢？
2: 起初或者不会，但是日子久了，他会怀念外面的花花世界。你说他会开心吗？
0: 姑姑，我已经准备好所有的干粮还有水果，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上路了。
1: 过儿，将来你跟我住在古墓，日子久了，你会不会想念外面的花花世界？过儿，如果要你永远留在古墓，你会不会觉得闷？会不会不开心？
0: 哎呀，姑姑啊，你又乱想些什么？如果以后我们留在古墓觉得闷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出来外面花花世界玩玩吗？姑姑，很晚了，我们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上路。如果以后我们在古墓觉得闷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到外面的花花世界玩玩吗？
1: 郭夫人说的对，终有一天过儿一定会觉得闷，要离开古墓。就算他为了我勉强留在古墓里面，他也会不开心的。那他以后做人还有什么乐趣呢？难怪那天在终南山上，他不肯答应让我做他的妻子。
2: 如果你跟过儿真的结为夫妇，外间的人会鄙视过儿，而且会看不起你。

0: 姑呢？姑姑走了。姑姑，
1: 杨过，杨过，
0: 姑姑，
1: 杨过，我跟你说，
0: 你们看见我姑姑
1: 没有？她不见了吗？
0: 姑姑去哪儿了？
1: 这你姑姑有手有脚，会走会跑，不见了也不奇怪啊。说不定她已经想通了。
0: 我问你，是不是你跟我姑姑说了些什么？不然的话，她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这么走的。你说，你们说过什么？
1: 你太过分了！我本来低声下气的来给你道歉，你居然这样来冤枉我！你
0: 到哪儿去了？他一定不会走得很远，我去找到他。姑姑，对不起，认错人了。
2: 怎么只有他一个？姓龙那个女子，
0: 大叔，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身穿白衣、样貌清秀的女子经过？
3: 白衣姑娘呢？这里很多，但是样貌清秀，我就不觉得啊。
0: 谢谢你，大叔。哎，
2: 哼，看来他们俩好像失散了。
4: 师傅，现在只剩下杨过一个人，我看以他一个人的武功，绝对不是师傅的对手。这是我们一个大好机会。
2: 没错，我们走。
4: 师傅，我们现在不是要对付杨过那臭小子吗？

0: 杨过这小子是我心腹大患，我早晚也会除掉他。不过目前师傅有更重要的事，我们走。
1: 公主，走，姑姑也不在，怎么办？
2: 哎，老爷，
3: 老爷，老爷，
2: 哎呀！

0: 郭夫人，我看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吧。臭和尚，识相的话就放开我，不然的话，我爹一定会放过你的。哎呀，臭丫头，临死还口不择言。啊，娘，
1: 福儿，
2: 福妹，
3: 没错，郭靖的确无功盖世，不过很可惜，远水不能救近火。哈哈哈哈哈哈！
1: 快跑！
3: 姑姑，刚刚后面死去，岂有此理！都是你们兄弟俩不好，竟然把我们带到这么多分岔路的地方。
4: 分岔路越多，对我们越有利。
0: 这个石林是一个掩护我们的好地方，我们进去以后再做打算。

0: 娘，前面没有路了，怎么办呢？
1: 这里的分岔路纵横交错，不变方向，是最佳的天然屏障。我看金轮法王没这么快找到我们。
0: 哼，那个贼和尚真是奸险，知道杨过的师傅走了，居然不要脸的回头来捉我们。
1: 过儿，你师傅呢？
2: 我师傅居然不辞而别，我正在到处找他。
1: 对了，过儿，你怎么会懂得丐帮的打狗棒法？我记得上一次你对付霍都，还有刚刚阻止金轮法王，所用的都是丐帮的正宗打狗棒法。
2: 是洪老帮主教我的。
1: 你见过他老人家？他现在在哪里？
2: 此事说来话长，还是击退那个贼和尚再说吧。
1: 也好，不过以我刚才所见，你所用的打狗棒法空有招式，但无内涵。
2: 郭伯母，你果然眼力。没错，洪老前辈说打狗棒法不传外人，所以他只教了我招式，并没有传授口诀心法。
1: 啊，那怪不得了。金轮法王早晚也会找到我们的，而我又身受内伤。你们几个人之中，以你的武功最高，悟性最强。好吧，今天我就把打狗棒法的口诀跟心法传授给你。
3: 这不可以的，师母。
4: 对呀，打狗棒法一向只传给丐帮的帮主，素来不传外人的。
1: 你现在的情况顾不了这么多了，而且我只是传授口诀跟心法，并无传授任何招式，也不算破坏帮规啊。
2: 郭伯母，当天你在桃花岛曾经答应教过儿武功，想不到今天终于实现。
1: 原来你一直都在抱怨在心，你跟我来。

0: 岂有此理！怎么走来走去都在这儿兜圈儿？难道这回真的让黄忠他跑了？哎，我只要在沿途经过的地方留下掌印，那我就不会走回头路了。哼，看你们能往哪儿跑！
1: 过儿，你果然聪明，短时间之内就背熟了所有的口诀跟心法，
0: 现在就看你能不能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
1: 郭梦母，你放心吧，过儿一定尽力而为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和尚，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吗？打狗棒法就是专打你这种哈巴狗的。
1: 哼，臭小子，想不到你的武功又进步了。
2: 好说了，郭嬷嬷，你们先走。

0: 岂有此理！金轮法王没兴趣跟你捉迷藏，有种出来再跟我打！哈哈哈哈！我看你能躲多久！
1: 伯母，你怎么样？
2: 娘，娘，她撑不下去了，进来怎么办啊？
3: 我没事，你快走，快走！

0: 你以为区区几座石山就可以阻挡我金轮法王吗？看你们还能跑去哪？
1: 金轮法王，我看我们是走投无路，借招吧！
2: 来。
3: 杨坤，你怎么了？杨坤，你怎么了？杨坤，杨坤。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今天老大就送你们上西天。哎！
1: 贪吃神功，走。

0: 师母怎么样？
1: 娘，你怎么样？娘，
2: 郭姑娘，你扶郭夫人坐下休息会儿吧。
1: 哦，娘，你
0: 小心点，师母。
3: 谢谢姑娘，一再出手相救，我。
2: 杨兄，你还是别说这么多话了。现在你和郭夫人都受了重伤，最重要的是找个安全的地方。

0: 娘，
1: 师母，
2: 福妹，还是快点把师母送回归云庄吧。嗯，
0: 也好。杨过，你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
3: 你们先送过伯母回去吧，我还要找我姑姑。
0: 你还找什么姑姑啊？你现在就剩下半条命了，你还是跟我们回去，让我爹给你运功疗伤吧。
3: 我这条贱命没那么容易死的，郭姑娘，谢谢你。
4: 福妹，人家都不领你的情，你不要再勉强人家了。
2: 是啊，福妹，还是师母的伤要紧，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4: 是啊。
0: 杨过，
5: 郭姑娘，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杨兄的。
2: 师妹，别管那么多了，走吧。
4: 是啊，快点。
0: 哦，娘，你小心一点啊。
4: 师母，小心点啊。
5: 杨兄，你干什么？
3: 我要去找我姑姑。
5: 啊！杨兄，怎么样？杨兄，杨兄。

0: 是不是你，姑姑？姑姑，你不要再离开过儿了，不要再离开我。
1: 小心点。
2: 娘，您没事吧？
3: 你爹给我运功疗伤，好的差不多了。
1: 是啊，这次你受伤不轻，加上你身怀六甲，一定要尽量多休息。
3: 我知道了，靖哥哥。
2: 那个金轮法王真可恶，爹啊，你要好好的教训他，替娘出这口气。
1: 你还说呢，这事全都怪你刁蛮任性，跑了出去，让金轮法王趁虚而入，弄得你娘受这么重的伤。现在过儿生死下落不明，万一出了什么事，你说怎么办？哼，还有，你怎么不和顾尔一块儿回来呢？
2: 是他自己不肯跟我们一块儿回来，根本不关我的事。
1: 你个顶嘴，一定是你把他气走的。
3: 靖哥哥，你也不要太责怪福儿了。顾儿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况且顾儿吉人自有天相，我想他不会有事的。
1: 唉，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顾儿找回来。
4: 哎呀，福儿啊，你这么急把鲁叔叔找出来有什么事啊？
2: 鲁叔叔，我托你帮我找杨过，这么多天了，有没有消息啊？
4: 哎，鲁叔叔，我早就把所有的丐帮弟子派出去到处找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
2: 又说丐帮是天下第一帮，这么多人都找不到一个杨过，真是没用。
4: 哎，
5: 福儿。又跟鲁帮主撒娇了。
2: 外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6: 鲁有脚拜见黄岛主。
5: 鲁帮主不必客气。鲁帮主，我这个外孙女从小就被她娘宠坏了，刚才出言莽撞，你不要见怪。
2: 外公啊。
5: 对了，你爹跟你娘呢？
2: 外公，你来得正好，我娘她受伤了。
1: 幸亏岳父大人功力深厚，蓉儿才好得这么快。
3: 是啊，爹，你的先天罡气越练越精粹苍劲了。
5: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不用一个劲儿的给我拍马屁，爹不受这一套。爹只是想知道，谁这么大胆子打伤爹的宝贝女儿？金轮法王，哼，有机会，老夫也想会会这个蒙古高人。
3: 幸亏那天得到顾儿跟他师父出手相助，不然的话，在英雄大会上被那个金轮法王啊当上武林盟主，那我们中原武林真是丢了脸，后果不堪设想。
5: 真是想不到杨康贵生了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儿子。
1: 只可惜顾儿的性情古怪，行事歪张，希望他能及早回头，不是铸成大错。
5: 不是，老夫觉得他与众不同。
3: 其实说到做事出人意表的，世上除了爹之外，还能有谁能比得上你呢？
5: 蓉儿，你这几句话好像另有含义嘛。
3: 可不是嘛，女儿恭喜爹收了一个出色的小徒儿。
2: 咦，姑姑，你怎么知道师公收了个小徒儿？
3: 那天我们被

0: 当年在法王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姑娘，用弹指神功救了我们。我听福儿说，以前这位姑娘曾经用桃花岛的功夫打退过林墨愁。会用桃花岛功夫的，除了爹的传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呢？嘿，
1: 蓉儿果然聪明，不错，她就是爹收的闭门弟子程英。
2: 原来那位姑娘就是外公新收的徒弟，难怪她的身手这么了不起呢。
3: 既然顾尔和她在一起，那我就放心了。
4: 郭大侠，
3: 观音拜见师傅。
1: 好了好了，你们起来吧，不必多礼。
4: 观音，
3: 到底有什么事？
4: 我收到襄阳吕大人的飞鸽传书，他说蒙古大军正集结在城外，不久就会攻城。啊。
3: 不错，所以李大人，请两位速速赶回襄阳守城。
1: 蓉儿，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启程。
4: 好吧，冠英，那就麻烦你，联络各路英雄豪杰，一块共赴国难。
1: 两位放心，冠英夫妇绝对义不容辞。
5: 蓉儿，想不到爹从这么远回来见你们，现在又要分手了。
3: 外公，你不跟我们去襄阳吗？
1: 你外公还要去找你那位小师叔，另外。
3: 我想会会那位金轮法王。你醒了，看来你今天好多了。
1: 这次我得到姑娘的相救，这个大恩大德，我杨过不知道怎么样报答你才好。
3: 杨兄，你能牺牲自己去救人，相比之下，我算什么呢？
6: 我的衣服呢？我的衣服在哪儿啊？
1: 你放心吧，衣服我帮你洗好了。

0: 这衣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我姑姑给我做的。你姑姑一定是个大美人。姑娘，莫非你见过我姑姑？
1: 没有，不过杨兄你刚才在昏迷的时候，不停地叫姑姑的名字。
0: 我想，她这么让你朝思暮想，你姑姑一定是个绝世美人。我想念我姑姑，不是因为她是绝世美人。 就算他是一个丑八怪，我一样会这么想念他。你姑姑
1: 福气真好。对了，姑娘，刚才你在那儿写字，到底在写什么呀？
0: 我在随便练字，没什么。对了，姑娘，为什么整天都要戴着面具啊？
1: 哦，嗯。
0: 因为我长得很丑，我怕吓着人。姑娘怎么会呢？我听你的声音很好听，我相信你一定很漂亮。聊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贵姓大名。
1: 贱民何足挂齿？哎，杨兄，你肚子饿了吧？我给你买点东西吃。
0: 怎么好意思呢？又要麻烦姑娘你。
1: 不要紧，你想吃什么？
0: 想吃粽子。
1: 粽子。
0: 我们家乡粽子最出名了。莫非杨兄你知道我是谁？姑娘，难道我和你认识吗？
1: 嗯，我还是先去给你买粽子吧，你先休息吧。这位姑娘，她是什么人？
0: 看你写什么这么神秘？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他说的君子，难道是我？

0: 考取，考取。
1: 杨兄，你干嘛无缘无故要戴上面具呢？
0: 我看姑娘你整天都不肯以真面目见人，所以也学你戴上个面具，起码这样比较公平一点。

0: 表兄所作所为真是出人意表。
1: 表姐，
2: 是他。
0: 表妹上哪儿去了？我很担心你。
1: 他是什么人呢？
2: 你真是没良心呢，娘子，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啊？
1: 傻蛋，你是傻蛋，傻蛋真的是你啊！你到哪儿去了，大傻蛋？你让我担心死了。
2: 喂喂喂，
1: 傻蛋呢？你到哪儿去了？上次不辞而别，害得人家到处找你，幸亏半路上遇到我表姐啊。
2: 啊，原来你和这位姑娘是表姐妹啊？
1: 什么这位姑娘？她是我的表姐啊，你不知道她的名字啊？
2: 我还没有这个福气。
1: 表姐，这就是你不好了，你干什么不告诉傻蛋你叫陈英啊？
2: 原来这位陈姑娘。
1: 还有啊，表姐呢，她是桃花岛主黄药师的徒弟。
2: 陈姑娘，想不到年纪轻轻就已经是黄岛主的入室弟子了。
0: 是这样，当年我被李莫愁抓住，幸亏遇到家师，他救了我，可能他见我孤苦伶仃，所以就收我为徒了。
2: 哦，原来是这样。
1: 哎，难怪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原来你们还戴着面具啊，为什么不摘了它嘛？
0: 表妹，你真讨厌。
1: 表姐，哦，这个表姐啊，真是越大越古怪啊，可能经常跟着那个东邪黄药师啊，你变怪了。
0: 小贱人，你别走！

0: 师傅又被他溜了，小贱人一定在附近，他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1: 程姑娘，哎呦，程姑娘，怎么样？对不起，你没事吧？没事，
0: 小意思，没关系。啊，咦，程姑娘，你做的衣服，哇，怎么这么大啊？给谁做的？这下糟了。
1: 什么事啊，娘子？
0: 刚才我在市集碰到李莫愁了。
1: 李莫愁？
0: 是啊，幸亏我刚才走得快，我怕他早晚会找到我们呢，怎么办呢？
2: 李莫愁这个女魔头武功高强，而且我现在受了重伤，我们三个人合力也未必是她的对手。
0: 要不这样吧，我们立刻走。
3: 不行，这样吧，你和杨大哥先走，我留下来对付李莫愁，因为我和李莫愁没有什么仇恨。即使他抓到我，我想他也不会难为我。
2: 那怎么行呢？万一李莫愁看见我跟傻蛋在一块儿，会连累傻蛋呢。
0: 还是你们先走吧。
1: 不行啊！要不这样，傻蛋你自己说，你让表姐陪你走。
0: 还是我陪你走？
1: 两位好意，我心领了。你们两个一块走，我留下来对付这个女魔头。我是不是总算是她的师妹？也许她看在同门的份上，
0: 那怎么行啊？就是，我们不能扔下你一走了之。
1: 那好吧，我们三个一块走，万一真的遇上女魔头的话，我们一块应战，活着一块活，死着一块死。
0: 好，就这么办。不过李魔愁武功高强，与其在半路上和她硬拼的话。
2: 倒不如我们留在这儿，以逸待劳更好。
1: 程姑娘说的很对，我们三个就一块留下来。
0: 我骗李莫愁这本五毒秘传被丐帮弟子抢走了，万一被他发现，那就糟了。那这样吧，你快点把书里面用毒解毒的方法背熟，然后就把它烧了。还有，如果万一你被女魔头抓住了，她要杀你的时候，你就把这块锦帕拿出来。
1: 但是这块锦帕。
2: 怎么只有一半？你别问那么多了，就当我托你把它交给李莫愁好了。那快点把它收起来。那好吧。你收好啊，千万别弄丢了，知道吗？我出去了。对了，这件事你千万别告诉我表姐啊。好。
1: 五毒神掌的解毒方法。

0: 陈姑娘，你有什么事吗？
1: 杨大哥，我看天亮之前李莫愁一定会找到我们。杨大哥，如果李莫愁找到你，你把这条锦帕交给他，记住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我表妹。我出去了。

0: 小戴，你看今晚的月色多迷人，只可惜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看到。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你们三个乳臭未干，又怎么知道情为何物，简直是对牛弹琴。
2: 难道你这个冷血无情灭绝人性的女魔头会知道情为何物吗？
1: 哼，我今天来不是教你们谈情说爱。小贱人，快把五毒秘传交出来。
0: 我早已经告诉你了，那本五毒秘传已经被丐帮弟子抢走了，你要的话去找丐帮弟子要吧。
1: 哼，还想骗我，你今天不交出来，我就杀了你这个小贱人。
2: 你莫愁，丐帮的黄帮主和鲁帮主做事光明磊落，要你那本邪书有什么用啊？他们早已经颁下命令，所有丐帮弟子一律不准翻看。你要的这本书还给你。还有这两块锦帕还给你。
1: 我是侍女，要它有何用？

0: 师父，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求你放过他们吧。
1: 小贱人，你有资格向我求情吗？总之今天我要你们三个死在这里。
2: 人生自古谁无死，今天我们三个能一块死在这里，在黄泉路上有说有笑，不知有多快活，总比你好孤苦伶仃一个人在世上偷生。
1: 说得好，我们同生共死，死而无憾。
0: 好，死而无憾，
1: 今天我就要让你们三个断肠而死。哈哈哈哈哈哈。

0: 人害我们，你快点过来帮忙。
1: 好啊好啊好啊，傻姑最喜欢打坏人了。
2: 今天算你们走运，饶你们不死。
3: 你们马上捂上耳朵，

0: 黄药师，你作恶多端，今天我黄药师要替天行道。你笑什么？
1: 百闻不如一见，原来大名鼎鼎的东邪黄药师，只不过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你混账，胆敢侮辱我师父！我说错了吗？
0: 以武敌一，以多欺少。如果黄岛主不怕武林同道耻笑的话，你就杀吧。
2: 岂有此理！林莽城，
3: 你还敢强词夺理？好，我就一对一和你单打独斗，看你有什么话好说。
0: 这个好笑，你们一个打完可以再上一个。乘人之危，是君子所为吗？
2: 林莽城，不用说废话了。 你滚吧，
4: 师父。
5: 黄岛主，
2: 我不想再见你，立刻给我滚！

0: 师父喝茶。
1: 嗯。
0: 对了，师父，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1: 我听蓉儿说，在英雄大会上，有一个金轮法王，武功非常厉害，几乎力压中原群雄，所以我马上赶到这里，希望有机会会会他。谁知道半路上，我看见李魔头这个女魔头，我知道一定有事情发生，所以就赶来看看。
2: 黄岛主，这次幸亏你及时赶到啊，不然的话，我们表姐妹还有傻蛋，一定招李魔头的毒手了。
1: 傻蛋，
3: 在下杨过，拜见黄岛主前辈。
1: 杨过，原来在英雄大会上力压群雄，以及三番四次救我女儿和外孙女的人就是你。好，果然英雄出少年。
4: 小师姑，小师姑，哎，小师姑，屋子外面有好多蟋蟀，我们出去玩。
1: 傻姑，快来见过杨兄弟，他是我徒弟屈凌风的女儿。傻姑，
3: 傻姑。
5: 啊！杨兄弟，我没害过你，我没害你，你不要找我，你去找他们。师姑，师姑，有鬼呀！
1: 杨兄弟，你千万不要见怪。我这个徒孙从小就傻头傻脑的，因为你跟你父亲长得非常相像，而他又认识你父亲。
3: 哦，原来这样。啊，对了，傻姑，刚才你说是谁把我爹害死的？
2: 哎呀，傻蛋，坐下。
1: 杨兄弟，你伤得很重。

0: 谢谢黄岛主大恩大德。哎，杨兄弟不必拘礼，老夫不受这些。你知不知道江湖上那些人怎么称呼老夫？
1: 老前辈乃是人所共知的桃花岛主。
0: 还有呢？你是东邪？
1: 不错，正是。
0: 杨兄弟，我听人说你武功好，心肠热。
1: 但是做事出出奇的邪，你竟然想娶你那位师父为妻，是不是有这件事？
0: 不错，不瞒黄岛主，人人反对我这么做，但是我偏要娶我师父做妻子。<笑>
1: 你笑什么？哼，我以为人人称你为东邪，必定有你个人高见。
0: 想不到，你和其他的凡夫俗子。 都是一般见识。好，你说得好。杨兄弟，你既然曾经离开全真教，倒不如现在你再离开古墓派，拜我为师。
1: 为什么要拜你为师？
0: 只要你不是龙姑娘的徒弟，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她为妻子了。难道这样不好吗？
1: 本来呢，说起来这也是个好办法。

0: 但是师徒关系就不能成为夫妇这种旧规矩，实在是狗屁不通。我偏要我姑姑既要做我师父又要做我妻子。
1: 好，说得好。我黄老邪生平最讨厌世俗礼教，我做事说话从来都是离经叛道，所以大家才送给我这个东邪的称号。但是想不到杨兄弟你比我还要高一招，本来我想把衣钵传给你，让人们知道继我东邪之后又有你这个杨小邪，但是现在看来你是不想做我徒弟了。
0: 黄岛主，其实我们两个不一定要做师徒，如果你不介意我杨过年纪小武功浅薄的话，我们大可以结为朋友。
1: 结为朋友，好。杨兄弟，你我一见如故，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来，我们今晚喝个痛快，不醉无归。
0: 好。

0: 傻姑姑，乖乖乖！傻姑姑，哎，你不用害怕，我们俩一块玩。别，我家不和你玩了。但是你看不看我变戏法啊？你想不想看？你骗人！不敢，我不敢，我不敢。你别怕，傻姑姑，你来看看，很好玩的。
1: 不敢，我死都不敢。
0: 你不看算了，那我走了。
2: 你走走走走吧，走吧。
0: 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玩啊？
2: 挺好玩，好玩，好玩，好玩。哎，你再倒过来走啊！傻姑姑想再看一次，再看一次。
0: 我还是和你玩一样更好玩的。
2: 好好好好，你这是玩什么？
0: 玩瞎子鸡，不过输了要受罚。
2: 怎么罚呀？
0: 那如果一会儿呢，你抓到我的话呢，你问我什么问题呢，我就老老实实回答你。但是相反呢，如果我抓到你的话呢，那么我问你什么问题，你就要老老实实回答我，行不行？
2: 行，没问题。
0: 来，
2: 你在哪里呀？
0: 哎，这里，这里，来。
2: 哎，这里，过来，过来，这里，这里，哎，你在哪去了？这里呀，过来呀，来，过来，过来，是，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我抓不到你，哎呀，傻姑姑完了，啊？抓到你了。
0: 傻姑，你抓到我了，你可以问我问题了。问问题啊？是啊。
2: 你吃了饭没有？我吃了。来，我们再玩。不好，不不不不，不是换过来吧？你抓我好不好？
0: 那好吧。哎，傻姑，你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呀！哎呀，哎呀！
0: 傻姑，你在哪儿啊？我抓不到你啊！傻姑啊！
2: 哎，傻姑，我抓到你了，这次该我问你问题了。我吃饭了。
0: 我不是问你这件事啊，我问你，你是不是认识我爹？你爹？你爹是谁啊？哎，傻姑啊，你不是说有一个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吗？他是谁呀？
2: 哦，你说他呀，他是杨兄弟。
0: 傻姑，我问你，你是不是亲眼看见杨兄弟被人杀害的？
2: 是啊，当时啊，天已经黑。

0: 好多乌鸦！啊啊！乌鸦家的好可怕！
1: 你说那位杨兄弟到底是怎么死的？
0: 怎么死的？就这样。姑他就叫我说，不过杨兄弟他不让我说。后来他打了姑姑一巴掌，后来他就大声的笑，这笑得好可怕啊！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杨兄弟他就死了。
1: 那么谁是姑姑啊？
0: 姑姑就是姑姑了。
1: 那姑姑到底是谁呀？
2: 你们两个在这玩什么？
0: 师姑，不关我的事。是他叫我玩瞎子鸡的，要骂你就骂他吧。
1: 啊，我看傻姑这么闷，就和他玩一会儿吧。
2: 是吗？
3: 师傅，你看，
4: 桃花岛主，弟子众多。一舞第一，一笑江湖。
1: 真是想不到，李莫愁这个女魔头，原来还没走。
3: 她想用激将法逼黄岛主不要插手吗？沙丹、表姐，我看就让我们三个合力来对付女魔头。
0: 好，傻姑姑也去。
5: 师父，那我们……
4: 如果当年的陈眉屈辱，四大弟子随便一个还活着的话，今天又启动这个女魔头言出不逊。

0: 茫茫人海之中，我黄药师能够跟你结交，成为知己良朋，也算是我的福分。
1: 嗯，
0: 杨兄弟，我走了之后，麻烦你告诉我的小徒弟，叫他好好的照顾上我。
1: 啊，黄老主，你这么快就要走了？
0: 我肝胆相照，纵使天涯海角，亦是若似比邻。将来老夫知道有人胆敢阻挠你和你师父的婚事，老夫即使在万里之遥，也一定会赶回来为你出头。
1: 只怕到时候第一个阻止我的人就是令儿。
0: 哼，他自己嫁了如雨郎君，就不管他人的相思之苦。我这个傻女儿，她眼里只有她的蠢丈夫。出嫁从夫，这种三从四德真是害人过浅。杨兄弟，你珍重。
1: 黄岛主，程姑娘，这件衣服真送给我的。
2: 是啊，杨大哥，你试试合不合适。
1: 好
2: 啊。
1: 合适，简直像定做的一样。
3: 少太，
1: 娘子发生什么事了？
3: 啊，对了，表姐，少丹，你们快跟我出来看，你们看这几个血掌印。
1: 啊，这里怎么会有四个血掌印
3: 呢？一定是李莫愁，他每一次杀人之前都会留几个血掌印，一时警告。
2: 他在这儿留下血掌印，莫非他杀死我们四个？
1: 哼，李莫愁真是卑鄙，他知道黄岛主已经走了，就立刻找上门。
3: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四个人当中，还是傻姑的内力最深厚。如果他能帮忙我们对付李莫愁的话，我想未必一定会输。
2: 不错，杨大哥，你和傻姑两个正面对抗李莫愁，而我和表妹两个就左右夹攻，互相照应，我们一定能打得过李莫愁。
3: 好，傻姑加傻蛋，双傻合璧，一定天下无敌。
1: 嗯，糟了，傻姑呢？

嘿嘿嘿，这朵花花好漂亮啊！送给我啊！好好好好。

0: 五毒神掌，傻姑，你快吃一粒九花玉露丸吧。来，让我来。
1: 休息一会儿吧。傻姑，你先不要说话，休息一会儿吧。傻蛋呢？你不是看过五毒秘传吗？你快想个办法救傻姑啊！办法是有的，但是傻姑的伤势太重，就是吃了解药和运功解毒双管齐下，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够完全康复。原来我们还打算四个人联手对付李莫愁，但是现在傻姑受了重伤，剩下我们三个，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0: 李莫愁就是看通了这一点，所以先偷袭傻姑，他要先把傻姑打伤，然后再来杀死我们四个。
1: 李莫愁真是心狠手辣。傻蛋，不如你和表姐先带傻姑走吧。
0: 不行，我们说过生死与共，共同进退的嘛。
1: 不错，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把你留下。
0: 我真是被你们气死了，究竟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肯听呢？李莫愁的武功高强，你们不走，大家就一块死在他的臣服之下。
2: 那也未必，我有办法对付李莫愁的臣服。

0: 这位客官想打什么？
1: 哦，这位师傅，我是想
0: 谁是封铁匠？啊，小人正是，
2: 上头有命，全镇铁匠明天在县城集合，到军中效力，你听见没有？
0: 斌大哥，老夫一把年纪了，脚又是残废的，你可不可以格外开恩呢？
2: 我不管那么多，总之明天不到就人头落地，你好自为之了。啊。

0: 你怎么受得了啊？我这里有点银两，你把它收下吧。我看你快离开这儿。
1: 姑娘的好意，

0: 必定是想打造大量兵器，要南攻大宋。
1: 对了，几位客官来找老夫，是不是想打造什么铁器呢？
2: 本来冯铁匠你有要事在身，我们不应该再打扰你，但是我们很希望你能制造一把三尺长的大剪刀。
0: 三尺长的大剪刀？
3: 冯铁匠，不知道能不能在天黑之前帮我们赶出来呢？
0: 老夫尽力而为吧。
3: 沙丹，你说冯铁匠能不能在天黑之前把大剪刀打好呢？
4: 你们真能想得出来，做把大剪刀来对付我的陈福。好，我就等着你们。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为纸条上面写错了。有什么写错了？桃花道主武功盖世，他的弟子只要能够有他老人家一半的功力，已经足够横行天下。大弟子陈玄风，一身通皮铁骨，刀枪不入，你听过没有？
1: 同师陈玄风，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当年被一个10岁的小孩一刀杀死，这叫刀枪不入，未免太可笑了。那么，
0: 桃花岛主二弟子梅超风，他来去如风，出手快如闪电，你应该听过吧？
1: 只可惜他出手太快，所以才会被江南七怪打瞎了双眼，后来被西毒欧阳锋一掌打死。
0: 真有这件事。还有三弟子屈凌峰，他清空卓越，尤其是他那招劈空掌，更加技惊武林。
1: 听说此人偷入皇宫盗取宝物，已经死在御前大内侍卫的手上。所谓劈空掌者也，原来就是掌掌劈空。
0: 那么四弟子陆乘风呢？他武功非凡，擅长奇门遁甲之术。
2: 奇门遁甲之术，当年黄蓉借助于归云庄逃避欧阳锋的追杀，没想到被欧阳锋劲装大肆捣乱，陆乘风下落不明，不知道遁到哪去了。
0: 你胡说！桃花岛主弟子个个武艺精湛，不可能全都死于非命。
1: 不信你就问问他们。
3: 师门不幸，人才凋零。 晚辈入门不久，武功一还薄浅，不能够为家师争一口气。晚辈实在惭愧。原来
0: 桃花岛主后来收了你做徒弟。
3: 我记得家师曾说过，在当年，他因为一时意气用事，将他门下所有的弟子全逐出师门。 而其中的陈玄风还有梅超风，当然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关。但其余的那几位师兄就无故受连累，尤其是冯墨风，他年纪最小，身世最可怜，所以家师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都耿耿于怀。
1: 冯墨风，恭喜你们师兄妹终于相认。
3: 你是冯墨风师兄。
1: 冯墨风，你既然早被黄老邪逐出师门，我劝你今天不要多管闲事。
0: 李莫愁，你听着，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我绝不会让你伤害我小师妹和她朋友的一根汗毛。
1: 就凭你，老实跟你说，就算你们四个一起上，我李莫愁也不害怕。黄老邪的弟子，全部是些酒囊饭袋，就会丢人现眼。
0: 住口！不许你侮辱我师父。
1: 冯墨风，我还是劝你不要插手。
0: 不让我插手，除非你先杀了我。
1: 好，我就成全你。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愧是黄老邪的徒弟，就会用旁门左道的功夫。
1: 混账！黄岛主武功盖世，他的玉箫剑法完全可以克制你的破尘符，还有他的弹指神功，更是那五毒神掌的克星。

0: 黄岛主乃一代宗师，当然不屑和你交手。他把这两种绝技传授给我，命令我收拾你。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尽管放马过来。
1: 你这个无名小卒，配合我交手吗？叫黄老邪亲自来找我。
2: 冯师兄，你真的决定要去蒙古军营报道？
3: 这次他们征召老夫入伍，正是大好机会。老夫可以趁机刺探他们的军情，暗中进行破坏。
2: 原来冯师兄你早有打算。
3: 师妹，如果日后你能见到师父，麻烦师妹你和师父说一声，弟子冯墨风没有忘记师父的教诲，一定会尽心尽力，以身报国。师妹，多多保重。
2: 冯师兄，你也要保重。

0: 来来，药都煎好了，先给他喝一点药。拿着，拿着。傻姑，来，傻姑，来，起来吧，先把药喝了，喝了就不会这么难受了。傻姑，听话啊，来。
1: 傻蛋呢？
2: 不是，不是，他是鬼，傻姑，怕鬼，哎，怕鬼。

0: 傻姑啊，我死得好惨啊，傻姑。我死得好惨，我要报仇雪恨。
1: 啊！救命啊！救命啊！
2: 你说是谁把我害死的？你不告诉我，我就把你拉下去。
1: 不！你别拉我，别拉我！
2: 傻姑，你看清楚，我是杨兄弟。你说是谁把我害死的？是谁把我害死的？
3: 傻蛋，你在搞什么鬼啊？
2: 你说，
4: 杨大哥，你不要这样。
2: 说，是谁把我害死的？啊？
1: 不是你，是你自己出手打姑身上，衣服有毒，你一打就打下去，就打死了，不关我的事啊。
0: 那姑姑是谁？
2: 说，那姑姑是谁？那姑姑是谁啊？
4: 杨大哥，你
1: 姑姑
4: 不要这样，你疯了。
2: 姑姑叫什么？说啊。
1: 你傻蛋！
2: 啊！
1: 你去找姑姑，不要抓我上东山杀姑姑。
2: 姑姑在哪里？姑姑现在在哪里？
1: 我和师姑一块出来了，姑姑和她相公在岛上。
2: 姑姑管你师公叫什么？啊？
1: 他叫爹。
2: 叫爹？叫爹？那姑姑的相公？是不是叫郭靖啊？
1: 我不知道，姑一直叫他靖哥哥。
2: 真是郭靖和黄蓉两夫妇害死我爹的，为什么？
4: 杨大哥，傻姑一直疯疯癫癫的，现在又受了伤，他神志不清是胡说的。
2: 为什么？
4: 你不要信他。
2: 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害死我爹的？

为什么会是郭靖和黄蓉？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为什么？为什么？

里啊？姑姑，姑姑，姑姑，姑姑，姑姑，你在哪里？

0: 有没有搞错啊？喂，老板，老板，
1: 哎呀，客官什么事啊？
0: 你岂有此理！这么大条蜈蚣在菜里面，你想治死我呀？
1: 客官你，
0: 哎，你不用说了，拿。这次我姑且算了，我看你这个人挺好相处的，我决定不追究了啊。
1: 你不追究啊？我可要追究啊！
0: 你追究什么呀？
1: 你可真是斗胆呐！你连续三天在我这儿白吃白喝，我们这个镇上不止一家饭店呐，你就偏偏的跑到我这儿占便宜呀、啊！你分明是想跟我作对，是不是啊？
0: 我不是诚心跟你作对呀、啊，不过谁叫你的饭菜好吃呢？
1: 岂有此理呀、啊！你还说风凉话是吧？财源广进，招财进宝。
0: 你们这么像过年的对联呢？
1: 你们几个好好的给我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不敢在这占便宜，知道吗？
2: 是。

怎么搞的嘛？跑得这么慢，我在这等着呢，来不来？这里有个山洞啊，我藏在山洞里面等着你们，你们一来我就跳出来吓死你们。

这么晚了？哎呀，那些人怎么回事啊？这么晚了还没追到我？哎，哎。

0: 哎呀，什么东西啊？哎，桌子、凳子还有油灯，哇，嘿，这么有意思啊！啊，一定有人住啊！哎呀，坏了，跑来跑去半天没吃东西，肚子都饿了。住一定有东西吃，江湖救急吃点人家东西不算过分的、啊、哈、啊，不要紧的，找找看啊。
1: 你找什么？
0: 啊，鬼呀、啊，鬼！哎呀，鬼呀、啊，哎呀，鬼！
1: 哪里有鬼？
0: 是啊，世界上哪有这么漂亮的鬼呀、啊？
1: 原来你以为我是鬼
0: 啊、哦！你这么问，我就证明你不是鬼了。哎，真是奇怪啊，人世间竟然有这么绝色的姑娘。

0: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么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哎，小姑娘，我肚子有点饿了，你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啊？
0: 你自便吧。
1: 这些怎么能吃得饱啊？
0: 你全都拿去吧。
2: 全都吃下去也不够饱啊。我看算了吧，我去找个酒家吃顿饱的吧。我走了。
0: 这里方圆十里都没有人住，怎么会有酒家呢？
2: 方圆十里？哎呀，我走了这么远了。嗯，那无所谓了，我看我还是将就吃吧。啊，哎，小姑娘，这里荒山野岭的，你不想看见我被豺狼叼去是吧？啊，你这么漂亮，一定心肠也不错。不如这样，你让我今天晚上住在这里好不好？
0: 你要不嫌弃，就随便吧。
2: 我就随便了啊。你的心肠真是好啊，好心有好报啊。喂，小姑娘，怎么你有床铺睡睡绳子？不过挺有意思的，可不可以教教我啊？喂，哎呀，这么快就睡着了。你行，没有理由我不行啊。嘿嘿。哎呀，
0: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这儿捉蟋蟀。
0: 在山洞里有蟋蟀？
2: 都没有啊。我这条腰带弄湿了，我挂在这儿晾干它，已经干了。小姑娘，我求求你，拜拜你啊，你教我怎么在绳子上睡觉好不好？算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这样吧，我们总算是同屋共住了一个晚上，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哎，要不这样吧，我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你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公平了吧？
0: 啊，我干嘛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2: 啊，女人我可是见得多了，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又不多管闲事，又怎么不爱笑？
0: 我干嘛要对着你笑？你又不是过儿。
2: 过儿？过儿是谁呀？
0: 你刚才不是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吗？
2: 哎呀，睡什么好啊，昨天刚一睡着啊，我就从那条裤带上摔下来了。小姑娘，我求求你啊，怎么样在绳子上睡觉不会摔下来好不好啊？啊，要不然我这样拜你为师，你教教我吧。
0: 老前辈，你不要这样。
2: 那我就当你答应了啊。来，我来帮你啊。来，
0: 老前辈，你现在在上面不是做得挺好的？
2: 哎呀，有板嘛，当然做得好了，没有板就摔下来了。哎，小姑娘，到底怎么样才能像你那样在绳子上睡觉啊？
0: 很简单，只要你清心寡欲，心无杂念，脑海一片空白，那就自然就可以了。
2: 还要一片空白呀？这样做那不就成和尚了吗？我这个人呢，最喜欢管闲事了，让我心无杂念，那不比登天还难？
0: 修炼我们古墓派的武功，入门第一步就是要抛开七情六欲。
2: 啊，原来你是古墓派的人呐！喂，那林朝英是你师祖婆婆了？
0: 老前辈，你认识我师祖婆婆？
2: 我不认识，不过我曾经听我师兄说过。
0: 那老前辈你是？
2: 哎，先不要说别的事了啊。哎，对了，你们古墓派还有没有像睡在绳子上这么好玩的功夫啊？
0: 武功还分好玩和不好玩的吗？
2: 哎呀，那当然啦！哎，我示范给你看啊！嘿嘿，哎，嘿，哎，哎呀，哎，哎，哎呀，
0: 全真叫武功？哎，
2: 你知道啊？哎呀，我可真不明白，你们古墓派的功夫处处都要克制我们全真教，那你还不是古墓派的人？你应该住在古墓里，怎么会住在山洞里呢？你说过的那个过儿是什么人呢？哎呀，怎么我每次提到过儿，你都唉声叹气的？哎，那个过儿是不是欺负？

0: 你要是那样，就告诉我，周伯通一定会帮你去出这口气。我周伯通最喜欢打抱不平了。你叫周伯通？
1: 哎呀，让他知道我叫周伯通了，真是气死人了！哎呀，真是糟糕啊！
0: 小女子姓龙，你可以叫我小龙女。小龙女啊，哎哎，那太好了！大家当大和了。喂，哎，对了，听我说啊，一个人如果心事摆在心里呢，憋着很不舒服的，如果说出来就舒服多了。
1: 真的？
0: 那是当然啦。哎，那你说说看，也许我能帮你忙呢。
1: 哎呀，不用哎啦，说出来吧，我尽量想办法帮你，好不好？啊，你说的那个过儿是不是一个人呐？过儿是我的徒弟。
0: 哦哦，
1: 我们一直都住在古墓里，谁知道后来。
0: 周老前辈，你说为什么他们都要阻止我和过儿两人在一起？这种事情男女间的事很难说的，很复杂。我看还是说功夫吧，要说功夫呢，我在行的多了。要不就这样吧，我们说古墓派啊，小龙女啊，要不就说全真，喂喂喂。

0: 哎呀，有没有搞错啊？又摔下来了！哎呀，不过让我心无杂念、清心寡欲可真难呐。喂，小龙女，小龙女，小龙女。
1: 停轿！
2: 发生什么事了？
1: 禀谷主，前面有女子受了重伤，看来奄奄一息了。
2: 我们绝情谷一向与世隔绝，不问世事，我们快走吧。
1: 是，谷主，起轿。
2: 停轿。
1: 谷主，什么事？
2: 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有道是人命关天，我们岂能见死不救？一翁，把这个受伤的女子带回绝情谷。
1: 谷主，她的伤势怎么样？
2: 哎，这位姑娘看来是练功走火入魔，以致经脉逆转，而且伤势非常重。
3: 爹，
1: 小姐，
3: 爹，你终于回来了。爹，你这次出去这么久，有没有特别的收获呀？
1: 有啊，小姐，我们终于在黄山的始都峰顶找到了七星草。
3: 真的？那实在太好了。

0: 妈，这座家你个天！那也不是开空调啊？那是家开好是家。哎，
1: 这是我妈。我们俩因为开不开空调，上过好几次热搜。文姐，文姐，文姐，
0: 那么你俩，文姐总在这里开啥么子？
1: 我开不响。我妈今年79岁了。 在他的世界里，再小的东西用处都很大。一盏灯，很大。一滴水，也很大。不要干了，不要干了，哪那么大事啊？那么闲的时候，不要干了。那不能太急的了，啊？这个时候说的很冷啊。
2: 哎，我干洗头。

0: 直到有一天，这些被忽略的日常被一一记住，变成了看得见的回报。
1: 看什么来？
2: 现在街道里侪在那讲，乘公交啊，乘地铁啊，侪要调积分，积分呢好调么子。
0: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一点积累，就有了重量。我做了很多年的环保，总以为低碳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新观念，但看着他，我突然明白，我对万物的在意其实都来自于他这大半辈子的精打细算。我的环保是他教的，不是他变成了低碳的人，是低碳终于看见了他。我们总以为低碳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其实它就藏在四季三餐，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点点，既惠及了自己，也能为上海全面绿色转型和无废城市建设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
2: 你看啊，你连我生下来的价值东西哦，
1: 侬吃过，侬吃过。
3: 好看，好看啊，
4: 好看啊。哪老好看？侬做眼事体啊，那帮伊一样的呢，侪来为搿座城市的绿色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人人低碳，乐享普惠。随身办碳普惠专区，你的每一刻减碳都算数。

0: 上海之星百年回响人民广场历史文化展。
1: 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原来是跑马厅，后来呢，解放以后各种功能在迭换，做了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又做了现在的历史博物馆。人民公园这块就是从原来跑马厅变成了人民公园了。
2: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后，严格执行约法八章，夜宿街头，不入民宅。换了人间，为谁奋斗？上海，今天已成为人民的城市。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根据市政建设需要，经各界人民代表之要求，将上海跑马厅全部收回，作为市有公地，决定辟建为人民广场，先兴筑检阅大道，同时划。

0: 出检阅大道北部200余亩土地，建设人民公园。9月7日上午，人民广场开工典礼举行。参加典礼的除了上海市各机关领导、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还有参加修筑工程的工人和青年团员。陈毅指出，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1952年，人民公园建成开发。随后，原跑马总会大楼改建为上海图书馆。最初的两个月，常常一座难求。这里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曾经的跑马厅，华人不得入内。1951年，这片土地成为了人民的乐园。原东方饭店由上海市总工会买下，成了市工人文化宫。原大世界改为人民游乐场。原哈同花园和一元跑狗场也都分别改为中苏友好大厦和文化广场。1934年，上海新中华杂志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征文。哲学家李石曾预言，不久的将来，上海租界必然收回，环跑马厅一带高楼大厦均将改为各种博物馆、纪念堂、研究院等重要文化机关。17年后，预言成真，昔日冒险家的乐园如今变成了人民的欢聚地。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改变的不仅是地名。自上海解放的第一天起，这里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市民创建人民城市的热土。这片土地用一次次的行动回答着这座城市为谁所有，我们为谁奋斗。跑马厅的围墙拆了，地还给了人民。同一时期的苏州河边，人们还住在之前的草棚里，他们过去做工所得只能在草棚栖身。这种草棚人们叫它滚地笼，夏不能避暑，冬无法御寒，一场雨半条腿就泡在了水里。1951年，在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关心下，在普陀区兴建新中国第一个工人住宅新村。
1: 这是正在上海西郊曹杨路附近建筑的工人住宅曹杨新村。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调配了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来兴建大批的新房子，逐步地解决工人的住宅问题。
0: 一年后，17工程竣工，可容纳1002户，命名曹杨新村。曹杨新村的楼与楼之间留着空地，能让孩子们跑，也能晾晒被子。1952年6月，首批居民、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乘着十几辆卡车，敲锣打鼓地搬进这里。曹杨新村的建成彰显了新上海城市的劳动人民属性，弘扬了劳模精神。1951年，上海市政府定下方针，市政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依靠谁，为了谁，人民是这座城市的根基。从高处俯瞰，这里的屋顶连成片，就是一颗颗闪闪的红星。

0: 一穷二白，何以图强？曹阳新村所在的这片地区，紧邻旧上海纺织业集中区。住进新村的是沪西地区纺织、五金等行业的劳动模范。他们所在的工厂在1949年到1952年间恢复了生产。1952年，上海全市的工业总产值恢复并超过了解放前水平。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1958年，中共上海市委提出工业要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1963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要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以四新为中心，重点发展6个新兴工业和18项重大新技术。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8大2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为此，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第1001设计院，3个月后迁到上海，更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
1: 中国的第一枚火箭叫 T7M 火箭，是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
0: 1960年2月19日，南汇老港的一片滩涂上，响起了中国航天迈向太空的第一声轰鸣。T7M，国内首枚液体探空火箭成功发射。完成这项任务的是一群连火箭都没见过的年轻人，平均年龄24岁。控制头体分离的定时机构竟是用7块钱买来的一只小台钟改装的。毛泽东视察后说，8公里也了不起，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何为根基？ T7M 的8公里就是中国航天事业跨出的第一步。1958年，中央批准在上海研制1.2万吨级水压机，安装在上海重型机器厂，以江南造船厂为主进行设计制造。
2: 这个啊，我们江南造船厂在1961年建造的这个是叫万吨水压机。
3: 那我们当时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建造它的，我们被外媒取笑，中国连自己的这个第一台万吨水压机都没有。
2: 可以说，当时我们是克服了金木水火电5大难关啊。
3: 当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蚂蚁啃骨头、蚂蚁顶泰山、银丝转昆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0: 1961年12月，总图历经15次修改绘制才定稿，46000多个零部件制好，开始总安装。
4: 12000吨水压机开始安装了。在这场战斗中，从头到尾，不知有多少英雄好汉立下了汗马功劳。
0: 1962年6月22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建成并正式投产。这是世界上首台全汉结构万吨级水压机，打破了美苏垄断，是中国建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装备。在那个年代，向科学进军不只是一句口号，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4个新字是在新中国遭西方封锁时靠自己的力量硬凿出来的，是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啃出来的。

0: 1963年，中共中央制定十年科技规划，确立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方针。20世纪50年代，按照中央发动沿海城市积极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的要求，上海调派各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支援15重点项目。对于洛阳、西安、兰州等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给予全方面的支援。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上海努力完成国家和有关主管部门下达的300多个搬迁项目，设计400多个工厂。职工带着家属一起搬进了西南、西北的山沟，连人带马，外地的企业叫他们老大哥。改革开放后，中央要求上海服务全国。1995年5月17日，上海首批援藏干部奔赴日喀则。
1: 据统计，几年来上海共向西藏输送了1300名援藏干部和各类人才。上海和西藏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人民的心却紧密相连。
0: 2010年，首批7名上海援青干部奔赴果洛，那里平均海拔4200米，一批又一批的接力，当地叫他们上海青。在新疆喀什，上海援疆干部手把手带当地医生做 B 超，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1996年，互滇对口帮扶启动。如今互滇协作迈入第30个年头，上海打通了云品入沪通道。一杯咖啡，连接山海，让云南的咖啡、茶叶、果蔬源源不断走进上海，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上海从来都是全国的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全国支援上海，上海立基自强，无负人民。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背起行囊，从上海出发，支援全国各地。15期间、25期间，三线建设，援藏、援青、援疆、援滇等，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5年，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刚来上海的时候，其实对配送并不是太了解，导致披萨送凉了，顾客肯定是体验感很差。那时候我就有了换位思

0: 思考的想法。随着业务经验的慢慢增长，我的配送也是越来越好了。
1: 你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再见。
0: 我是从事外卖骑手这个职业的最早一批人吧。我记得刚开始我们一天跑个20单左右已经很开心了，到现在每天跑50单、60单，甚至有一些骑手都能跑到100多单。
2: 对于外卖小哥来说，时效就是一把双刃剑，他们跑得快就赚得多，但是往往他们会因为赶时间心情会更加的急躁，再加上在马路上他们还会产生逆行、借用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还会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
0: 随着我们行业的发展，发现安全尤为重要，通过培训，通过案例分享，让我们的这种安全意识要提升上来，让我们所有的骑手都能开开心心来跑单，安安全全的回家去。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我们的装备，就是车辆。再一个呢，我们在阴雨天气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这种斑马线还有白线、黄线，因为道路湿滑它是油性材料的，我们要是在上面刹车它是很容易打滑摔倒的，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2020年初的时候我就有了入党的一个想法，因为希望站出来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人，那时候就想加入党组织。孙老师你好。
3: 来找我啊。
0: 我递交我的入党申请书。
3: 好，我接受了你的入党申请书。
0: 谢谢谢谢。
3: 那后续我们有一些党课学习，我就邀请你来参加。
0: 好，必须要参加。
3: 好，这个党章留给你来学习。
0: 好，我会认真学习的。
3: 好，加油啊，
0: 争取早日入党。
3: 好的。
0: 这几年也是我们普陀区红色微光讲师团的成员之一，那也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个人，一个是对我们这个群体的认识更深刻，从各个方面来了解我们。
4: 下班回去的路上几乎就没有人，我就感觉很崩溃，那时候就想放弃，内心煎熬着。后来想想我刚结婚，在上海也没立住脚，这种情况下不能放弃啊。但现在呢，我就感觉上海就是我的家，这种归属感是很重要的。
0: 订单马上要超时的时候，下意识的就提高我们的这个电门的速度，一直是很快的速度。那这种隐患希望平台能考虑到，建议用那种罚分的形式。2025年呢，我们依托于蓝骑士党支部写了很多的建议，跟平台进行了协商恳谈。我们认为呢，骑手的这种超时罚款对我们骑手压力很大，建议是通过罚分制的形式来进行管理。那这种分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做公益活动、社区服务补回来。平台也接纳了。那到现在全国推广之后呢，超了400多万骑手受益了。2014年到现在呢，我靠自己的努力在上海这座城市扎根了，很多人对我们有了不同的认可，他们都叫我们外卖小哥，还有人主动的去说谢谢，也是社会对我们这个职业的认同的一个体现。只要踏实肯干，也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安全感、获得感和成就感。微光成炬，共赴美好，努力奋斗，增光添彩。我是中共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宋增光，2022年入党。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喂，妈妈。
7: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6: 然后可以飞上天空吗？
7: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8: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14号的早晨七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813淞沪抗战爆发89周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活动，铭记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上海书展打破场馆围墙，越界夜市全新开启，门票隐藏消费券，打造文商旅融合新范式。京沪两地共制外卖骑手速度竞赛，上海将在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自动捕食等方面，在三大平台推出优化措施。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开通前首次大型演练，香港约1000名公务员参加，测试大致顺利可控。美国防部长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海上封锁，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日方提出强烈抗议，高市称对普京此举无法接受。
0: 89年前的8月13号，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13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居民奋起抵抗，用鲜血和生命筑起反侵略的钢铁长城，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悲壮的一页。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暨813淞沪抗战爆发89周年。200余名社会各界人士来到现场，缅怀英烈。
2: 上午9点，胜利广场庄严肃穆，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全场高唱国歌。随后，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社会各界人士依次上前，向无名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和鲜花。红领巾讲解员们的朗诵，重温了那段军民同仇敌忾的壮阔历程。
3: 英雄精神，万古长存，锦绣山河，岁岁永昌。
4: 百日鏖战，将士浴血，万里山河，英魂永存。他们的精神也会勉励到我自己。
5: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要来这里缅怀先辈，89周年他们在这里浴血奋战，89周年以后我们不会忘记他们过去的一切。
6: 我们一定要纪念这个日子，永远不要忘记过去，时刻保卫我们祖国。
2: 一早前来纪念馆参观上海抗战主题展、淞沪战役主题展的市民也是络绎不绝。
7: 带孩子一起过来，在今后的学习啊或者工作中更加的努力，更加的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好，更加强大，
8: 让更多的人能够铭记这一段历史。我们还同步开展了淞沪足迹的行走的思政课活动，还有史学漫谈、成果分享会等等，将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育人教材，让参与者在行走中感悟厚重的历史与实践中的厚植家国情怀。
2: 记者孙启蒙报道。
1: 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剩下的一道文化景观，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的举行。在数字阅读、线上购书便捷无比的今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为了纸质书而来呢？对于众多的读者以及出版人而言，上海书展是一个带有文化温度和美好记忆的字眼。今年的书展更是以独家限定的文创、丰富的打卡点位以及独具巧思的

0: 展台布置，让更多的人爱上一本书，留存一段书香。
1: 上午，书展现场人气高涨。上海译文出版社旗下的七海制造局展位以童话主题文创圈粉无数。
2: 天鹅浮空商店来源是安徒生，它是一个内容的不同的一个体现方式。
1: 本届书展不少展位的文创产品跳出了以往简单图案印刷的浅层设计，打造出兼具厚重文化底蕴、新颖创意设计与日常实用价值的专属书香好物。
3: 我们买了也会跟书本身或者跟作者本身产生一个很强的连接感。
1: 除了文创产品可圈可点，今年书展上各家出版社的展台也都准备得格外用心。
4: 这个包装是你们自己包的吗？
5: 对的，手工的。
4: 我选一个这个吧。
6: 真的会有人来拆这个书籍的盲盒吗？
5: 有，还蛮多的。大家都说我们的包装很好看。
4: 这是责编给每本书写的手写的推介词，
7: 如果手写的话就能拉近跟读者的距离吧。
1: 上海书展一直都是写书人、出书人和读书人的双向奔赴。为了赴一年一度的书香之约，不少出版人和各地书迷都克服了前两天的台风影响，一路辗转赶到上海。
8: 我们坐了12个小时到武昌站，然后就坐地铁去武汉站，去武汉站就从武汉到上海虹桥。
6: 那这么麻烦，有没有想过说不来了？
8: 没有没有，我们一定要来的。因为上海书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书展，因为去年我们是第一次来，然后感受到了读者的那种热情，就一定要来，无论怎么样都要来。
9: 福建过来的，因为这几天都下雨嘛，然后想说可能人并不会太多，没想到人还挺多的。
1: 在展览中心的喷水池广场上，全新开启的越界夜市也吸引了不少读者，各色美食香气扑鼻，让书迷们的夏夜充实又惬意。
10: 逛得很累，毕竟已经逛了2个小时左右了，然后出来就是有这样一个夜市，就是在有精神上同时还有物质上，
11: 就是又有精神上的享受，又有这个食物可以果腹，特别好。
1: 喧闹集市间，一辆印有流动书房的房车格外引人注目。这辆房车以马尔克斯笔下的虚构小镇马孔多为主题，车厢内特色展陈吸引书迷驻足品读。
12: 因为马尔克斯去年出版了一部遗作叫做《我们八月见》，就是讲的每个八月我们其实都可以与崭新的自己重逢，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希望从马尔克斯的书里面，每本书里面选出一种对应的元素作为一件神奇的奇物，也把马孔多跟我们的上海联系在一起。
1: 书展期间，越界夜市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开放，周五和双休日延长营业至晚上10点半。
13: 在这个夏夜，不妨来到上海书展里，一边触摸思想的温度，一边品尝生活的滋味。
14: 那除了夜市之外呢，一张10块钱的书展门票也能够解锁多样的玩法。我们接下来赶紧跟随着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15: 听说你上海书展的门票还是用完就丢，偷偷告诉你，这还是张隐藏市区消费券。今天让我们看看用这张门票能够解锁多少玩法，省多少钱。
16: 打开手机，进入静安购小程序，上传你的书展票根，纸质、电子都可以。 OK， 现在你已经解锁了200多家合作商户的专属权益了。
17: 是有一个 CP 卡的，小米的笔，还有一个停车的权益。
18: 我们送的是一张价值300元的流量卡，里面有60G 的流量加200分钟的通话时间，可以免费用。
19: 好，我们凭书展票根可以全款9折。
0: 你好，这边我们给您赠送价值29元的隐形眼镜。
4: 我们送的是一份招牌开心果的迷你杯冰淇淋。
17: 一圈下来，我已经解锁5份福利了，感觉根本停不下来。
16: 完成打卡任务后，还有机会获得各类展览演出的门票。
10: 你是不是觉得玩了一天，要是有个地方能够歇歇脚、喝杯咖啡就更好了？放心，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3: 你好，现在凭书展门票，门店的饮品和文创笔打85折。
10: 好，那我要一杯热的200，谢谢。
5: 我身后这里被布置成了海派小书房的样子，这里还有3联的推荐书单，你可以点上一杯咖啡，再挑上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是不是很有情调？
10: 凭借这张票根算下来，我们今天省了不止100元，快来趁书展期间解锁更多福利。
0: 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特区政府在港方口岸区举行首次大型演练，约1000名公务员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大楼测试交通的承载量。
7: 超100名公务员从香港元朗出发，中午大约12点，在车站排队登上 B11 九龙巴士。巴士从天水围开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可以直达港方口岸区过关。香港特区政府。

府首次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客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他们从各区搭乘不同交通工具前往大楼港方口岸区。从高处可以看

0: 之后上五楼模拟过关，再下到四楼入境，然后回到二楼上车离开。香港特区政府指出，在此期间，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超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整体测试大致顺利可控。跨部门团队发现少量问题，包括指示牌不清晰、排队路线可优化等，已实时记录并跟进。重建的新皇岗口岸大楼定位是港深间最重要的24小时陆路口岸。除口岸所在的福田区，距离约10分钟车程的水围商业区也陆续有商户进驻。
1: 其他店之前都是保安同埋系光明嘅，今次咧系特登系去翻近呢边咯。新关系又好快开啊嘛，而且佢又系最快啊嘛，又系24小时咯。
2: 而家香港客多喺水围消费多，水围食嘢多，玩嘅嘢又多。深圳灣啊、蓮塘啊、蓮塘口岸嗰度，佢唔係可以24嘛，所以呢度就24就帶動好多嘅職業生活得多多。
0: 新皇岗口岸大楼在未来3个周六下午都有演习，其中最后一场的规模最大，有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现场八方佳酿与各地美食云集，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客商与市民观展采购。
0: 美食博览上午10点开锣，不少香港市民入场抢购心仪货品，有参展商推出99元礼品首推车，限量30份。
4: 数唔到啊，好多，有酒有米，有饮品，有面食嗰啲嘢啦，买到好多平嘢啦。
5: 喺身里面好多嘢我仲未睇，好大咯，出边买唔到噶呢个九蚊。
6: 3、2、1，开始。
0: 也有参展商举行接爆鱼游戏，胜出可获得60克佛跳墙面。胜出的参加者称一点也不容易，
7: 踩嗰阵时候都要注意个力度嘅，如果唔系接同放嗰人都会好辛苦嘅。
8: 你会点运用呢啲礼物啊？
7: 都系同队友同埋啲朋友一齐分，系，因为个数量都好多嘅，我哋冇可能一个人食到咁多。
0: 有参展商表示，近期酷热天气有望吸引更多人入场。
9: 其实呢几日咧个天气都好热啦，咁啊，其实都聚到啲人喺个场里边，因为有冷气又唔使出去晒啊嘛。
0: 美食博览来到第36届，有超过1000个商户参展，将开放到下周一，成人门票30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前两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多个郊区一度出现了积水，金山区就是其中之一。连日来，当地紧急调度来自全市各区的救援队伍和大型的泵车抢排积水。现在积水已经退去，大家的生活秩序逐步的恢复正常。
10: 金山区张堰镇解放居民区的工作人员来到辖区所属牡丹新村居民家中走访，仔细查看积水退去后的房屋情况，并对地面、墙角、家具底部进行彻底消杀，防止霉变和蚊虫滋生。
11: 被冻了当时过年呀，昨天都弄墙上给冻在里了，底部可以涂墙上，那当做买给他来消毒消毒好了。
10: 牡丹新村共有21栋居民楼，本轮降雨过程中，底层63户居民家中一度出现不同程度积水。积水退去后，居民区第一时间启动一户一档排查，重点检查电路安全、墙体渗水和家电受损情况。除了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市场经营秩序也在回归正轨。位于吕巷镇的甘巷菜市场重新开门迎客。积水退去后，市场管理方第一时间组织了全面消杀和卫生检查。现在全部经营户已恢复营业，各类货品供应充足，价格与往日基本持平。
11: 今天恢复正常了，客户都来了，我开心啊，好开心。
10: 在金山卫镇前围居民区，来自黄埔区应急救援队连续强排10几个小时，其余12支救援队伍同样在各积水点位通宵作业，重点处置居民区、道路和下立交等区域剩余局部积水。
12: 市级呢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增援了我们21辆的大型的排涝泵车。那么这些泵车呢，来到我们金山之后呢，主要处置了一些小区积水、道路积水、下立交积水的情况。
13: 我们采取了轮班制，水不退，人不退。
10: 与此同时，为应对天文大潮，金山区应急管理部门提前调集了超20吨黄沙、4万只蛇皮袋，用于重点地段的加高加厚和积水道路两侧临时围堰的加固延伸，全力保障市民正常生活和出行安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天。

0: 虽然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它的残余低涡结合冷空气仍然给江淮、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带来了猛烈的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有所下滑，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1: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强降雨持续，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雨势仍然强劲。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因地形增幅易引发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沙养河水系来水情况，河南昨天开始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马湾分洪闸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在河南舞阳县马湾闸闸口这儿。这两天呢，由于受强降雨的影响，可以看到此时我的身后这个马湾闸已经全部开闸了，正在向泥河洼蓄滞洪区泄洪。那此刻呢，它的流量也是达到了最大值，每秒可以达到2480立方米。那这个泥河洼蓄滞洪区它的设计的蓄洪的容积呢是达到了2.38亿立方米，从今天凌晨开始呢，它就正式启用了。那关于这个蓄滞洪区里边的这个居民呢，那今天的凌晨也都完成了这个避险转移。那这次转移的呢，共涉及了整个这个蓄滞洪区没有这个堤坝保护的、没有这个围堤保护的2个乡和10个村庄。那昨天凌晨呢，我也在这个蓄滞洪区的菜园流的现场，全程见证了连夜的转移的过程。昨晚的这个地方的乡镇干部、村干部、公安民警呢，也是全夜连夜在岗，逐户的敲门通知，统一接送村民前往了安置点。那由于在前一天的村干部就已经和村民通知了，所以当晚的这个转移还算是比较顺利的。那我们呢也探访了当地的集中的安置点，现场的实行了是多部门的24小时值守，乡镇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公安民警也是全程在岗，安置点内的饮用水、食品、像基础医疗的保障也是全部配齐的，全力的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身体健康。从昨天开始呢，有超过150人左右的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险，水文部门呢也在实时监测上游来水、闸下流量、区内的水位变化，动态滚动研判水情，上下游、闸站、堤防全线联动，全力的保障这次分洪平稳、安全、有序的进行。
0: 台风白海豚的残余涡旋和冷空气的结合，继续给华中一带是带来了降雨。这两天，河南成为了强降雨的核心区，当地已经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4: 由于持续降雨，河南郑州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新密、荥阳、巩义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郑州全市汽车站已全面暂停所有客运班线运营。在河南周口，城区多处路段积水严重，相关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细致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清障、道路保通等工作。
5: 实行24小时值班机制，重点针对广告牌松动、树木倒伏等风险隐患开展不间断排查处置，守护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4: 在许昌，有群众因暴雨被困，镇村干部和救援队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0多名群众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气象专家介绍，河南本轮降雨的极端性特征极为明显，全省超过90%的县市区出现明显降水，平均降雨量达130毫米，54个县区的过程雨量超过250毫米，多个气象站的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除了河南，连续强降雨还导致江苏多地的河湖水位上涨。在苏州昆山锦溪古镇，原本热闹的景区内游客明显减少，此前供游客通行游览的廊桥步道仍被水淹没，湖水倒灌至沿街的不少商家也临时歇业。
6: 这一次我们锦溪是突破了

0: 历史上的最高水位，主要还是因为外围啊，这个外河的水位比较高。我们这次最高峰值是4.20米，保障水位3.8米。现在外河的水位啊，相对稳定，而且在缓慢下降。
1: 目前锦溪镇降雨减弱，陈木荡的水位也逐渐下降，当地正在抓紧排水。这两天，北京也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在丰台区一处路口，路面积水明显。按照防汛拉手机制，排水专业力量与社区人员分工协作，不到20分钟就完成了排水作业。
2: 跟社区呢，我们有手拉手的机制，降雨过程中呢，我们分工协作，彼此配合，保证辖区百姓的出行安全。
1: 北京本轮暴雨过程昨天已基本结束，暴雨橙色预警已解除，而山东的降雨集中在菏泽一带，部分低洼农田的积水深达10厘米，当地紧急调配挖掘机与排水设备，全力疏通田间沟渠，抢排农田积水。目前山东全省河道拦河闸已全部开启，确保行洪畅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淮河最大支流沙影河昨天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预计富阳闸8月15号，也就是明天，将会迎来洪峰，水位可能会达到31.4米，超警戒水位0.9米。安徽省水利厅已经于昨天启用了慈怀星河分洪沙影河的洪水，最大限度地减轻流域的防洪压力。而此外呢，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已经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目前正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这个饮泉区的四河铺分洪闸，那么现在目前呢，天上还是飘着一点小雨的。那么这里的17孔的这个闸门呢，也是全部打开了，那么正在进行泄洪，湍急的河水呢，也是从这个闸口啊是奔腾而下。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水流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大量的这些上游来水啊，也是正在平稳的向下游的河道来进行疏导。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四河铺分洪闸呢，它其实是连接着引河，还有这个慈怀星河的一个水利的控制性的一个工程。那么从今天的11点起呢，由于像上游引河的这个水位啊开始快速的上涨，那么慈河铺分洪闸呢也是开始正式启用。那么像它的闸门呢也是逐步提高了1.3米，洪水的下泄流量呢也是从最开始的每秒50立方米，也是提升到了目前的每秒1000立方米。那么也就是相当于说呢，一个小时就能够排出360万立方米的洪水。那么四淮星河啊，它其实是一条一个大型的人工河道，那么在开闸泄洪之后呢，就可以有效的来减轻引河下游的像阜阳以及淮河干流正阳关河段的他们的一些防洪的压力。那么在今天一早呢，淮河水利委员会的水文局啊，也是升级发布了沙引河洪水的红色预警。那么沙引河啊和引河呢，其实它是属于同一个水系的，那么从河南进入到安徽之后呢，就被称为引河，目前啊也是这个淮河流域一个最大的一条支流。那么目前呢，引河上游的洪水啊也是正在逐步的向下游在推进，那么也是要即将抵达阜阳市。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信息，预计啊这个次的洪峰呢会在15号抵达阜阳市区。那么安徽省引河阜阳水王站预计届时啊也会将超过警戒的水位。那么气象预报呢也显示呢，近两天呢安徽省呢可能还有一轮强降水的过程，那么大家还是需要密切的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出行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安全。
5: 受到上游持续降雨来水大幅增加的影响，安徽省阜南县境内的淮河干流王家坝段的水位快速上涨，预计今天中午呢将会出现超过23米的最高水位。
1: 近期淮河上游连续降雨，致使王家坝段河道来水激增，水位呈持续攀升态势，河道水流速度明显加快，水面漂浮物增多。王家坝水文站监测数据显示，8月10号水位是20.86米，截至昨天15点，该站点水位已上涨至22.59米。
6: 预计8月14日中午，王家坝站出现最高水位23.3米左右，最大流量约1100立方米每秒。
1: 针对当前水情形势，王家坝水文站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通过无人机扩大河道巡查范围，同时无人船实时采集水情数据，并运用 AI 智能测量与视频分析技术，实现水尺数据全天候自动化监测。
3: 据福建福安市消防救援局通报，昨天13时09分，福安市甘塘镇华海船厂着火。在接报之后，福安市消防救援局调派力量前往处置。13时25分，辖区站到场展开灭火救援。14时10分，现场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0名消防救援人员和2名群众受伤，被送医救治。18时50分，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而起火原因还在做进一步调查。这里是。

0: 正在直播的卡农方稍后您将看到。美国防部长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且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日方提出强烈抗议，高士称对普京此举无法接受。
1: 美伊局势焦灼，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美军上月中旬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日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据美国大选新闻网报道，赫克塞斯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并且创纪录的连续250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存在更大的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 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然而，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也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方对海峡内相关动向保持全面、坚决的掌控，任何活动都不会脱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控。
2: 据美国的多名消息人士12号透露，美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因为安全威胁警报被迫更换专机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曾经认为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比较低。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 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一名官员说。 以色列把伊朗视为现阶段最大威胁，把土耳其视为中期和长期威胁，对美土关系升温感到不安。特朗普11号向媒体证实，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建议他换乘飞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中情局对以方情报可信度提出质疑，特勤局仍制定方案，让特朗普悄悄改乘另一架飞机。 原因是特朗普先前3次险遭刺杀，特勤局不愿冒任何风险。目前，中情局及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昨天说，俄方不清楚乌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
1: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昨天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他表示没有。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 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威特科夫最近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俄总统普京昨天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并且视察了伊图鲁普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这是普京首次登上该群岛。

0: 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当天还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必须确保俄所有边境和领土安全。此前一天，普京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高市昨天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 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表示，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对于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进行驳斥，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 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为缔结和平条约。2022年，由于日本政府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
1: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一艘观光游船昨天在土耳其西南部发生火灾，船上超百人跳海避险。
0: 报道称，昨天11点左右，在土耳其旅游胜地费特希耶一处海湾附近，一艘游船正在航行时，其厨房区域因不明原因起火，火势迅速蔓延。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人员穿上救生衣跳海避险。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海岸安全部门和医疗救援人员随后赶赴现场，附近船只也参与救援和人员转移。两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据介绍，游船已被严重损毁。
2: 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据英国铁路警察局的消息，一列火车昨天15点54分在英格兰地区的东塞萨克斯郡的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当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事故导致了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的铁路服务延误或者是取消。
1: 英国交通大臣海蒂·亚历山大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令人深感担忧，正与铁路行业和当地的合作方协作帮助乘客。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的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昨天发生了火灾，并且引发了爆炸。涉事工厂所处公司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 事故呢是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员工都被转移到工厂的安全区域避难。目前火灾形势已经得到了控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荷兰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厂区昨天也发生了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经鹿特丹警方初步确认，爆炸属于工作事故。据荷兰媒体报道，当天，贡沃尔石油贸易公司在鹿特丹港的储油罐区发生爆炸，爆炸发生在上午11点30分左右。 当时，一支维修队正在维修管道，警方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来看，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将对事故展开进一步调查，并负责处理后续事宜。另据荷兰安全机构的消息，鹿特丹港当天还发生多起事故，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但事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京沪两地共治外卖骑手速度竞赛，上海将在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自动捕食等方面，在三大平台推出优化措施。东海低网海鲜到港上岸，渔船满载而归，工人抓紧卸货，首批梭子蟹抢先上市，商超菜场迅速铺货。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讲故事。
4: 还能AI去聊，
6: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4: AI
7: 电话故事机。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撼东方。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
0: 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

0: 安白酒。
1: 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昨天在北京召开，为了推动行业从速度竞赛转向质量竞争，进一步的保护骑手的合法权益，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了3家外卖平台优化骑手算法，其中恶劣天气捕食、按每小时15公里重算时长模型等等举措将在上海落地。
3: 此次协商对话重点围绕平台配送算法优化推出了10条举措，其中上海将在按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重算时长模型，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自动捕食等方面，在美团、饿了么及京东外卖3家平台落地优化措施，
4: 推动平台延长计算配送时长，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应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计算。另外呢，对于恶劣的天气、复杂的路况等加大捕食力度，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
3: 此外，三大平台在北京市场还将落地红灯停表，即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里会自动补时，以此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的情况。上月底，该功能在苏州已率先上线。不过，记者从市监部门了解到，该措施目前落地上海仍未有时间表。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第一次会议今年6月举行，围绕商家降本增利达成5项共识。此次第二次会议则针对骑手算法做出优化，推动行业从速度竞争转向质量竞争。
5: 我们也在广泛听取骑手的声音，优化我们的算法规则。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召开了超过1600场的骑手恳谈会，覆盖380个城市的1.5万骑手，收集了超过1000条的共性问题和建议。
3: 记者龚海运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8月5号开启的东海小开鱼捕捞作业呢是被迫延期了。然而，在风浪消退、海域通航条件全面恢复之后，渔港陆续迎来了延期之后的首轮渔船集中归港。时隔4个多月的休渔期，新鲜投水梭子蟹批量上岸，直达上海的各大商超卖场，为市民餐桌增添了时令海味。
6: 午后的吕四港码头海风习习，结束远海作业的渔船陆续靠泊卸货，船舱开启，一筐筐青壳亮肚、活力十足的梭子蟹顺着滑轨平稳上岸。
7: 从100海里的东海回来的，今天的第一网，
8: 感受大，哎呀不得了了，700筐，你看一筐60斤，老板也发财嘛。
9: 现在是公蟹最香的时候，第三级嘛，这里嘛。按不动说明日食期时啊，肥度不好呀。
6: 受台风海浪搅动海底水域影响，今年首轮上岸的梭子蟹品质格外出众。
10: 去年的螃蟹有5成肥，今年就有7成8成肥，这个同期的风大嘛，海浪会涌，有的那个肥的螃蟹它会趴在海底的，但吹上来就这批螃蟹就相对肥度相当好。
6: 新鲜上岸的梭子蟹即刻装入带海水的专用冷链车直发上海。得益于大浪筛选，本轮投水梭子蟹质优、淡量少，相应的价格也比去年要贵。
10: 去年的同期今天大概在18块，今天的是27块。上海市场每天我要供应到40万斤。
6: 未来一周，出海作业的渔船将持续增多，海蟹捕捞量稳步回升。随着市场货源充足，梭子蟹价格将逐步回落。东方卫视记者何晓报道。
1: 不仅是江苏吕四港，这两天呢，参加今年东海第一捕的渔船也满载着海鲜，陆续靠泊上海长兴横沙渔港码头。
11: 中午时分，长兴横沙渔港码头人声鼎沸，一艘满载而归的渔船上，工人们正在抓紧卸货，一筐筐夹足冰块的海鲜通过滑轨被运送上岸，筐里的梭子蟹个头饱满，色泽鲜亮。
12: 大概1000箱左右吧，1箱是17斤嘛，蟹质量还可以，回度还可以。
11: 不过，渔业经纪人告诉记者，受到大风天气影响，今年第一网的渔获量相比去年下降了20%左右。捕获的主要以梭子蟹为主，也有少量虾类。预计后续天气转好后，产量也会逐步回升。与此同时，渔港码头的海鲜超市已经将

0: 对新鲜的梭子蟹、竹节虾、条虾摆上了最显眼的货架。
1: 大小基本上有的是三两到半斤，六七两一根，跟往年比的话差不了多少。宰了三四五斤，三四两一只，大的嘛半斤以上的大概在40块一斤。
0: 首批捕捞上岸的鲜活梭子蟹也迅速铺满了申城各大超市和菜场的水产柜台。
2: 今日开张梭子蟹大卖。
0: 在静安区这家超市的水产区域，两位工作人员合力抬出一大筐梭子蟹倒入缸内，青灰色的梭子蟹蟹钳舞动，溅出一片水花，
3: 都是感觉比较饱满呀，然后个头呀也相对的鲜活度啊都是比较好的。
0: 首批梭子蟹以100克到150克以及150克到200克两个规格为主，在这家超市里，前者售价每斤59.9元，后者每斤要79.9元。尽管价格不低，但市民对开鱼第一网的热情丝毫未减。
4: 真的蛤蟆还可以，对吧？价钿还可以，蛮好的，可以的，蛮新鲜的。我买了三只。
0: 据介绍，随着后期天气转凉，水温降低，梭子蟹的肉质将更加紧实，口感品质还会进一步提升。预计到8月20号前后至9月初，海鲜产量将有显著提升。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5: 台风过后啊，东部海域呢就迎来了小开鱼，大批的捕捞渔船都出海作业了。然而在12号上午，东海救助局接连收到2起海上求救信息，说有3名渔民被缆绳打伤了手脚。东海救助局的2架直升机立即前往事发水域，在护虫鱼11268救援现场，浪高4米，渔船晃动起伏剧烈，机组动态操纵直升机悬停，把握窗口期，将救生员调运到了渔船上。救生员对伤员做好担架固定之后呢，再将其调运到直升机上，而护虫鱼22093轮的救援也同步展开。救生员成功登船之后，将2名受伤船员固定在担架之上，再送回到直升机。那目前的3名伤员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没有生命危险。前两天，上海徐汇交警在天钥桥南路龙水南路执勤时，发现一辆外牌大货车驶入了禁行路段，立即上前将车辆拦停。可是了解情况之后，民警不仅没有开出罚单，还主动地帮司机重新规划路线，帮助他尽快地赶往目的地。
6: 当天下午5点多，民警吕健在天钥桥南路龙水南路一带执勤时，发现一辆外牌大货车驶入禁行路段，随即上前将车辆紧急拦停。
7: 来来来，靠边停，靠边停。
6: 检查过程中，车身悬挂的横幅引起了吕健的注意，感谢上海公益组织助农河南。
8: 那我当时就意识到这辆车可能涉及到公益性质，那我需要进一步的跟驾驶员去了解相关的情况，于是我就让驾驶员下车，让他提供了相关的证件，又核对了他们的相关的采购凭证啊，包括他们本次公益行动的整体方案，甚至是他们慰问的那些点位的一些佐证材料，那都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6: 原来这辆货车运输的是上海的爱心人士从河南采购的助农西瓜，准备运往工地免费分发给户外工作者。
9: 湖南现在西瓜都买不到嘛，
10: 啊，
9: 我们自己出钱买下来，
10: 啊，
9: 把那个西瓜买回来，叫他是把他出运费，叫他运到这边来。
6: 考虑到司机是第一次来上海，对货车现行规定并不熟悉，吕健没有对其进行处罚，而是当场帮助司机重新规划驶离现行区域的路线。
8: 在我们法定的流程中，我们必须有一项是要倾听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的。然后呢，我也可以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判断他的主观是否有故意，包括他这一项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那我综合考量之后，再会做出一个罚还是不罚。
6: 这场意外插曲也让公益行动负责人蒋女士印象深刻。她告诉记者，河南农户把成熟的西瓜直接装车运往上海，抵达后还要分送到多个工地，时间安排非常紧凑。民警的柔性执法让这批已经成熟的西瓜不至于被耽搁。
11: 一看就他就很人性化的也跟司机说啊，上海什么什么地方是不能走的，然后你从哪里走比较方便。那么就很快的，就是司机也很开心，就是真的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就是包括我们的司机都觉得很意外，就上海的警察真好。
5: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2: 北上海的商业版图即将换新，作为上海传统工业的聚集地，宝山区正在加快发展转型。 这个在建工地是宝山枫祥路 TOD 万象商业综合体，其中商业部分预计明年建成。

0: 投用后可辐射大场镇超40万常住人口。在宝山滨江，另一座商业地标长滩海港城也已进入开业前的冲刺准备阶段。不久前，项目标志性球体建筑已进行点亮调试。第九届进博会医疗急救保障实战演练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演练全程对标上海院前急救最新地方标准，全面校验了上海120在大型展会突发险情时的应对能力。第九届进博会期间，急救力量将实行馆内驻点、馆外布防，依托全市37家定点救治医院的联动通道，打通现场急救、快速转运、院内接续治疗的全链条闭环。夏季是带状疱疹的高发期，上海多区陆续发布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活动延长通告，主要面向50周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带状疱疹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感染性皮肤病，我国每年这一群体的新发病例超过150万，目前还没有根治带状疱疹的特效药物，接种疫苗是公认最有效的预防手段。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15/5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江苏各地港口陆续迎来了第一网鱼货归港，梭子蟹等海鲜新鲜上岸，虽然价格不菲，不少人都专程赶来尝一尝这秋天的第一口鲜。此次小开鱼、锦横干拖虾等4类符合资质的特许渔船可出海，其他作业类型渔船仍需休渔至9月16日全面开渔。随着后续出海渔船陆续满载返航，海鲜品类将持续丰富，价格也将更加亲民。
1: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尹红带来。尹红，
2: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解放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报道，聚焦上海养老服务站建设取得成效。报道说，养老服务站是上海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当中啊最为贴近老年人的末梢单元。目前呢，全市已经是建成了1300多个养老服务站，今年将会再新增200个服务站。近年来，各个街道通过引入第三方的专业机构为养老服务站赋能，通过专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上海坚持构建啊居家社区机构协同的照护网络，强化社区作为照护枢纽的功能，养老服务站作为社区照护的前哨，正是这张网络当中的关键一环。一个个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站正逐渐地成长为养老服务精准配送的枢纽站，社区嵌入式养老的毛细血管，让享老近在咫尺。台风白海豚呢影响上海的时候啊，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的一位骑手小哥看到了一位老年人被大风刮倒在地，立即停下了配送展开救助。配送站在得知以后啊，为他剔除了超时的订单。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广中路街道打破了传统的治理框架，组建暖心小哥服务队，一方面让骑手在跑单的途中及时上报安全隐患、民生诉求，另一方面啊，收集解决骑手在从业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难题。得益于这一平台，骑手小哥上报的隐患有人管，伸出的援手有人认，付出的善意有回响。他们从城市过客转变为社区的自家人，激发出了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中小学班主任啊，可以说是对学生成长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也曾经呢被看作是教师职业生涯当中具有光荣的岗位。文汇记者调查采访就发现啊，如今不少的老师啊不再愿意承担班主任的工作，已经成为了全国中小学校面临的共性困境。多项教育调查的数据就显示，中小学班主任每周的工作时间普遍是超过了60个小时，

0: 远远超过了普通教师的工作的负荷。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加了班主任工作的难度。教育专家呼吁加强对班主任的专业能力的支持，推进班主任心理健康专项培训，并且在职称的评聘当中提高担任班主任的权重，让当班主任成为教师职业发展的快车道，让更多的年轻教师感受到从教的幸福感，才会有更多优秀的班主任在岗位上面成长起来。上月呢，沉寂了许久的五年期的大额存单是悄然的回归了。四大行最高的年利率统一锚定在了1.6%。即便如此市场依然是追捧。到本月的中旬，中银、工商、交行等国有大行呢，手机银行端年化利率1.6%的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再次显示已经售罄了。经济专家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指出，股票反复的震荡、理财净值回撤、货币基金收益率跌破了1%等因素，使得收益确定的大额存单成为了低风险资产当中最具吸引力的压舱石。但是保本不等于只有存款，稳健的理财也不等于一味的回避波动。低利率的常态之下，居民资产配置没有万能解，拒绝行情驱动的极端摇摆，坚持提前分层规划，锚定合理预期，才是到期资金再配置的核心要义。随着暑期档的火热出圈，影视消费是持续的回暖，但是偷票房的行业乱象再度浮出了水面。第三方机构报告就显示，今年上半年影院账面的票房为155.6亿元，但是真实的营收却约为210亿元，差额是超过了54亿元。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偷票房的危害远不只是个别片方的收益受损，票房数据一旦是失真了，市场的信号灯就失灵了。长此以往呢，好的作品只会越来越稀缺，行业生态将会陷入恶性循环。治理偷票房需要从技术防控、常态监管、行业自律等多个维度同时发力，尤其应当建立票房数据的真实核验和自动对比机制，让每一分的票房都经得住考验。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彦宏。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来看一起急救近日呢，上海闵行公安古美路派出所的民警朱文杰在巡逻中，有一位老人突然焦急地向他求救。原来家里有一个21个月大的幼童突然昏迷抽搐，老两口慌忙送孩子就医，但是呢遇到了拥堵，幸好遇上了民警。
2: 有个宝宝生病，你能把我们送到医院吗？车堵在这个地方。
3: 小孩当时已经是昏迷了，在抽搐，人在不停地抽搐。
4: 民警立即将情况上报，并迅速驾车将患儿送往指定医院就医，途中一边密切观察患儿状态，一边安抚焦灼不安的老人。
5: 你掐一掐到人中啊。
6: 不要急不要急，马上到了，
5: 快到了。
4: 民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仅用时10余分钟便平稳驶抵医院。
3: 因为我算了下这个路程，平时开车像这个时间点要45分钟，然后我是抄近路，然后有的还有些路口我还闯红灯了，对，所以我用了15分钟赶到了医院。
4: 得益于民警及时护送，患儿得到了紧急救治，最终顺利脱离危险。
3: 不要紧了，不要紧了，到了医院就不要紧了，好吧？
1: 这车子明明是停在家里的，却收到了一条凌晨的违停告知单，换作谁都会觉得很蹊跷啊。近日呢，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接到市民的求助，说自己的车可能被套牌了，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7: 因为凌晨的时候车子都在家里面，都没有出去过，去看一下那个照片啊，然后就是看那个照片，发现是那是黑色的嘛，跟我那个颜色车颜色都不一样。
4: 接到求助信息后，民警通过违停照片找到了这辆黑色轿车，随后调取公共视频进行倒查。视频画面显示，停下前车牌尾号明明是数字8， 但驾驶员停完车走到车头附近，做了一个弯下腰的动作，车子的尾号就变成了数字9。民警随后找到了这辆车的驾驶

0: 职员周某进行询问。
1: 这个是你开的吧？啊，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是清楚啊？
2: 不知道
1: 啊。知道啊。这个东西是什么事情？这个派了什么用场的？嗯，你说。
2: 之前
1: 先你说派了什么用场，你自己说。
2: 这张号牌
1: 吗？这张号几次？
2: 三次吧。
0: 据周某交代，这个所谓的小技巧是他从短视频平台上学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电子警察的抓拍。
3: 怎么弄的？
4: 是网上刷的短视频，给了一张贴纸，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有。
3: 都有的啊？
4: 哎，
3: 就那天你就选了个九。
4: 对。
3: 就是不止一块吧你啊？
4: 他其他的都是那些纸片，不是这个贴。
0: 针对周某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交警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0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5: 8月8号那天晚上，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步的逼近，在杭州钱塘江的大风大浪当中啊，一名男子意外落水，民辅警们空地结合，急速救援，抢回了一条生命。
6: 8月8号晚上9点多，萧山区公安分局南阳派出所的警用无人机沿钱塘江边巡查时，突然发现了一名不慎落水的男子。当时骤雨狂风，江面浪大流急，男子瞬间被湍急的水流裹挟向江心飘去。接警后，附近的巡逻警力立即赶到现场，民警何庆和辅警高志尧拿着救生圈第一时间下水，奋力游出百米后，终于拉住了男子。而在回游途中，两人拖着已经力竭的男子，体力严重透支，加上遭遇暗流，救援难度瞬间增大。于是第二波警力韩百明和裘路飞也跳入江中支援，过程中四名民辅警将男子护在中间，最大限度规避江水冲击，最终成功将男子救上岸。
7: 哦，人上来了，你最好把
8: 稍微把它扣倒了，光倒了，
7: 人还是清醒的。
6: 由于救援处置及时，落水男子身体并无大碍，受到惊吓的男子经现场民辅警安抚疏导，情绪恢复平稳，随后由家属接回。杭州台报道。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9: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之前首次大型演练，香港约1000名公务员参加，测试大致顺利可控。受白海豚影响，上海金山等郊区一度积水，救援队伍和大型泵车全力抢排，市民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福建福安一个船厂着火以后发生爆炸，火势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过抢救无效不幸牺牲。欧洲最高活火山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近期持续喷发，西西里岛航班遭到严重干扰。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为29度，明天最低温度为26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特区政府在港方口岸区举行了首次大型演练，约1000名公务员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大楼测试交通的承载量。
2: 超百名公务员从香港元朗出发，中午大约12点，在车站排队登上 B11 九龙巴士。巴士从天水围开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可以直达港方口岸区过关。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客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他们从各区搭乘不同交通工具前往大楼港方口岸区。从高处可以看到，中午大约12点半，由九龙巴士和车队出租车陆续驶入新口岸大楼，城巴及其他出租车紧随其后，有警察在附近指挥交通，但有参与测试的跨境旅游巴士疑似开错路口。